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确定。而在前一日，他本来还有一个钟头就会下令攻击伊朗。特朗普又声称，伊朗正是渴求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未能够达成，美国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并且重申不能够被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都已经准备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他说，现时只是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亦都倾向于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和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另外，央视引述以色列方面消息报道，虽然特朗普暂缓攻击伊朗，但以方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然倾向于重启军事行动，双方已经完成准备工作，正是等待特朗普决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时停止对伊朗的攻击，给予谈判机会，但同时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就表示，如果敌方再次作出错误判断，并且再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会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战线以作回应。联合国调低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 2.5%， 较一月的预测下调 0.2%， 明显低过疫情前的水平。预计明年全球经济有望温和复苏至 2.8%， 相信稳健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韧性的消费需求和部分经济体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贸易和投资会提供一定支撑。联合国发表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且加剧全球不确定性，而不同地区受影响程度不均，当中以西亚最严重。预计经济增长将会由去年的 3.6% 降至今年的 1.4%。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呼吁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柬埔寨条例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入面，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费大约25,000元至50,000多元。局方表示，若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不是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可以回本。华尔街股市下跌，投资者忧虑美伊战事推高油价，加上通胀压力，可能令消费市场受到进一步打击。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363点，跌322点，跌幅0.6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3点，跌49点，跌幅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0点，跌220点，跌幅0.84%。英超曼城作客1-1逼和班尼茅夫，赛后37战共78分，令到以4分领先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英超锦标，是阿仙奴相隔22年重夺英超冠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414。
6: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慢线现已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跟油麻地消防局嘅快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青山公路平山段快线系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格田村。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擎天半岛，窝打路道回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就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告示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天宇路话，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咁上个星期呢，特朗普就带队啦，咁有17啦，后来黄仁勋又掹机边上埋去啦，喺呢个加油嘅时候啊，李斯嘉。

0: 咁就呢个 CEO 嘅呢个超级钻石团咧，咪去咗北京，咁啊跟住特朗普就访华，咁啊同阿习主席咧就有好多场合咧都会一齐咧，譬如食饭啊、影相啊，或者见啲部位啊咁样啦。啊，似乎咧就呢啲都好顶级噶啦，系咪先？个个都星光熠熠兼，话即系嗰个上市公司嘅市值咧都唔知讲紧几多个零嘅情况下咧，啊，始终咧。Elon Musk 咧都系一个重点嚟嘅，即系佢系咁多个名人之中咧，佢硬系都会成为咗人哋嘅 focus。
1: 咁你净系见到阿雷军走埋去同佢自拍嘅时候，佢都做下啲奇怪表情啊，啊咁唔系个个富豪肯同你做怪表情噶嘛？
0: 咁可能佢老哥社恐咧，都唔知点招呼你啊，大佬，真系你突然间冲埋嚟咁。佢係好自我下噶嘛，又可以帶埋個六歲嘅仔咁啊，即係拖住入去人民大會堂。咁佢啲行徑咧，講真咧，當即係有錢就可以有權或者有空間任性啦。咁啊 ，Elon Musk 咧都其實一個好率性，甚至乎有點而佢冇話特朗普咁任性，但係都有少少任性嘅基因噶啦。咁好自我，但係佢嗰個拼搏同埋佢嗰個有咗個目標之後咧，踩。盡有去朝住目標上呢一種精神咧，其實或多或少咧都從過去呢、這個Tesla 嘅呢一間公司嘅走勢咧係體現到出嚟嘅，亦都印證咗咧就係當佢2025年初咧，或者應該講2024年年尾，當阿特朗普佢幫佢選咗入去即係勝選之後咧，佢幫佢做過半年到啦，嗰、那個叫做效率部咧，就自己抽身咗去搞政治咧，成個。Tesla 咧，無論股價又冧啦，間公司入邊又
1: 俾人放火陳列室添，
0: 即有啲亂，有啲撈教，同埋硬係好似冇咗一個center person 之後咧，成個特斯拉呢檔嘢咧，好似有啲不知如何是好咁。啊，佢五月尾同阿特朗普反咗面之後，翻去咧，又縫縫聲咧，啲業務啊各樣嘢咧都搞得掂，而且咧佢嗰個萬億嘅薪酬方案咧，又竟然咧就俾佢。佢唔過意過到喎，真係咁啊！即係將來咧，佢當然佢要有好多嘢要 fulfill 啊，即係要達到一啲咩目標先至攞到呢一嚿即係聖杯咁樣嘅回報啦。咁但係佢嘅精神咧，或多或少咧，佢砌出嚟嘅嘢咧，你都唔好以為佢真係得個噏字啊！
1: 嗯，咁啊，睇下嚇，即係大格局，我哋講下佢有另一個嚇 B
0: 啊大嘢
1: 啊 SpaceX 啊。
2: 财资大格局。
1: 马斯克最近即系占据所有国际嘅头版噶啦，咁除咗 SpaceX 之外咧，佢同 OpenAI 个官司咧就最后就败诉啦，暂时啊，虽然可能佢上诉。
0: 其实佢告得太迟啊！你2017年已经知道人哋违背初心，你2024年先喐手走去入品。
1: 咁因为当时佢都未谂透通透啊嘛，咁啊，但系即系可以睇到佢个远见系几咁犀利系嘛？人工智能今日我哋已经只系用者啫，但系讲紧即系五六年前佢已经投钱落去开发啦，咁所以佢后来自己搞个 clock 咧，即系都系好受欢迎啊，咁即系马斯克，但系另一个好受市场关注咧，当然就系、是、即系除咗访华之行嘅啲花水咧，就系、是、SpaceX 嘅上市倒数啊，咁今年初已经提交咗 IPO 申请啦，咁市场已经预计咧就系全球今年嘅焦点嚟噶啦，咁美国可以赢翻香港 IPO 市场咧，靠呢一只大牛龟啊，咁估计一直都系讲六月底七月初啊会上啦，咁基不高达750亿美金嘅集资案咧，就真系全球焦点啦。
0: 佢而家个估值咧系达到20,000亿美金，咪真系一只正大牛龟嘅股王。
1: 咁净系贝莱德咧都已经又好认真咁话会考虑压住呢次 IPO 咧，即系落注50亿至100亿美金嘅巨额投资。咁贝莱德当然背后就仲有好多嘅投资者嘅青睐啦。咁呢个即系咁巨型嘅估值啊，真系好吓人嘅。咁呢个 SpaceX 不停咁扩张嘅业务版图咧，就系佢呢个估值不断增长啊，不断有新故事嘅一个原因。咁亦都有变现嘅能力嘅。咁马斯克咧呢个宏大嘅愿景咧，可以话即系睇到佢嘅脉络啊。咁当然佢成功嘅 Tesla 咧，即系话咗佢有一个执行力。但系咧

0: 吓、啊，即系 SpaceX 佢嗰个层次咧，又同啊喺地下行嘅电动车又完全系两个境界
1: 嘅。系火箭同卫星嘅制造商，即系嗰啲咩低轨啊，去呢个乌克兰啊，咁好多都关佢事嘅，有伊朗啊、以色列啊，咁样各个地方都有用嘅。
0: 咁啊，净系去到今年嘅一月啊 ，SpaceX 咧已经有一个野心计划嘅申请噶啦，即系就计划发射多达100万粒卫星，即系成天都系卫星。我哋举头又唔系望明月噶啦，但系就举头啊见卫星啊，嗰啲全部都唔知道会整个 X 嘅徽号喺度俾人见到啊。
1: 咁
0: 啊，
1: 砌出嚟都得。
0: 咁呢个目标咧就喺地轨度打造咧庞大嘅轨道资料中心啊，即系星链咧。大家都聽過啦，即係一個無形嘅互聯網嘅網絡啦，就下一步咧將會連結啊呢個龐大嘅軌星軌，咁啊成為咧係雲端嘅太空嘅儲存空間啊，咁啊仲有邊緣運算啊呢啲概念咧，真係即係怪唔知有人講笑就馬斯克係咪外星人嚟㗎啦啊！咁呢個戰略嘅目標咧更加去到月球㗎喎，咁啊喺2月咧馬斯克就宣布咧。就首个任务咧，要啊殖民火星添啊，咁啊务实少少咧，就系近啲喺月球啊打造一个城市咁样，咁啊呢啲咁嘅想象咧，就喺科幻片都经常有啦，咁啊去到实际嘅企业啊提出啲具体嘅愿景咧，都真系第一次听啦，咁啊收购呢个 XAI 嘅即系。综合效应亦都见到啦，因为 SpaceX 啊喺今年初正式合并咗马斯克旗下佢个人工智能嘅初创 XAI 啦，咁呢个都系顶尖嘅即系航太嘅即系业务咧同呢个生成式 AI 嘅算力咧嘅战略嘅合作啊，亦成为佢个股价咧大升嘅原因啊。咁啊 SpaceX 啊嘅成功啊，用呢、这个咁嘅1.75兆美金嘅估值挂牌咧，唔单止系一跃啊成为全球市值名列前茅嘅科技企业，更加咧。是彻底改写了人类去对于太空经济的商业想象。过去讲的太空战略美苏冷战期间就是国家行为我来外交军事上面比拼。没人想过是可以成为商业世界的一个可行的一个业务来。咁啊 ，SpaceX 嘅关键成功喺边咧？咁其实都可以睇翻，其实太空产业咧喺美苏竞争嘅时候咧，系政府推动噶嘛，又冇乜经济回报，甚至乎有人历史学家讲翻咧，就列根好成功咧，就用美国嘅太空竞赛咧拖拉咗苏联啊，令到佢倒台添嘅，其实背后，因为令到佢嘅资金啊、人才啊，全部走向呢个冇回报嘅太空。咁啊，令到国库空虚啊，嘅军备都唔能够再创新。咁啊，但系呢、这个完成呢个登陆月球之后咧，其实啊，美国亦都完结咗冷战啦。太空个发展咧，其实都唔系话一个好大嘅跃进嘅。咁啊，直至商业嘅航太领域咧，有咗新嘅突破啦。SpaceX 咧打破咗长期由国家主导嘅一个太空探索嘅格局啊，成为咗全球咧仅有四个具备呢个载人航太能力嘅实体。另外三个咧就系美国、俄罗斯同中国政府嘅航太机构啦。咁作为全球市占率最高嘅商业火箭发射服务商啦 ，SpaceX 咧亦都长期同美国太空总署啦，以及多个国家嘅政府机构咧保持深度嘅合作嘅。咁啊，旗下嘅人工智能公司 XAI 啦，亦都将航太技术同人工智能结合啦，令到日后探索呢个太空同埋星际旅行咧，更加有一啲智慧型嘅技术发展嘅空间啊。咁啊，凭住呢啲灵活嘅市场化机制啊，颠覆性嘅技术创新同埋可重复使用嘅火箭技术啦 ，SpaceX 咧系重构咗成个全球航太产业嘅成本同埋效率逻辑嘅，将太空探索咧从高成本嘅国家工程啦，转化为可以商业化嘅大众服务啦。 咁要睇翻咧，咁佢嘅收入来源就系边咧？咁现时咧，其实主要咧系星链嘅卫星网路咧嘅订阅服务啦，猎鹰火箭嘅商业发射服务啦，以及咧美国太空总署同埋国防部啊嘅合约嘅，净系呢三个收入来源啊，都已经即系水涨船高啊，贡献咗咧即系绝大部分嘅收入啦。咁啊，只系星链咧，已经系一半嘅营收咧，都嚟自于呢个星际太空里面嘅互联网，令到咧一啲基础建设比较落后嘅地方咧，都能够咧受惠于互联网世界嘅资讯嘅爆发啊。咁啊，全球咧呢个最大嘅卫星网络嘅营运商呢个星链咧，用户有成900万个嘅，覆盖100个国家。喺2025年咧就再加多42个国家嘅。咁 SpaceX 咧基本咧提供咗咧海上啦、极地啦，打啲咁嘅特殊场景嘅网路服务啊。咁而军用版本咧嘅呢个星链咧亦都咧系为多个国家咧即系争取咗合约啊。尤其是喺俄乌冲突啊、中东战争期间咧，星链都成为咗咧唔同国家嘅一啲军事行动嘅一啲支援嘅基建嚟嘅。咁而呢个 SpaceX 同时推进咗一个直连手机嘅技术啊，可以直接咧为普通嘅手机咧去提供咧卫星信号，拓展咗咧啲潜在嘅用户群体。
1: 哇！呢个民用呢个层面好大。
0: 咁我哋睇电影都成日有啲富豪突然之间攞个卫星电话出嚟讲啲神秘交易噶啦吓，咁唔再系一个电影情节。咁你坐緊个游艇喺个公海咁突然之间有个千亿大雕嘅，咁你都可以即时呢就去做决定啊。
1: 係咪可以避开呢个窃听风云呢？
0: 呢、這个更加系点解会富豪同埋呢个政治家会青睐嘅原因啦。咁你信得个马斯克嘅，咁就或者美国盟友嘅就会用啦。咁有啲人都驚佢窃听，我諗普京唔会用先啦应该。咁泽连斯基都话佢哋有用到星链嘅技术㗎。咁所以呢啲咁嘅国家嘅订单咧，真系可以话收费好高噶嘛。咁火箭发射又系另一个收入来源啦。咁商业卫星咧吓，咁佢呢个猎鹰九号啊，主要个重点咧系可重用啊。咁以往咧吓，啲火箭咧发射完就报销噶啦嘛，一次性咁样。咁但系佢就发展咗可重用嘅火箭系统啊。咁发射成本咧，比佢其他啲即系竞争者咧，即系低成50%啊。咁2024年呢就成创咗新纪录，就138次发射嘅。咁成功率呢都极高嘅。咁成为咗呢好多唔同嘅即係需要发射GPS 卫星通讯卫星咁呢啲合约亦都交咗俾 SpaceX 啦。咁而政府合约呢，头先提嗰啲军事嗰啲国家机密啦，未必全部公开，但太空总署呢，譬如载人载货任务星舰嘅月球着陆器开发啦，呢啲呢嘅合约呢都交咗俾 SpaceX 呢去做啦。咁亦都呢占咗佢嘅收入5%左右嘅。咁而同美国国防部啦更加有深度合作啦，发射国家安全卫星军事通用卫星呢啲敏感任务呢亦都成为佢嘅收入来源啦。
1: 咁呢个呢佢食一头啖汤啦，成为咗即係重用㗎啦。咁但係喂，凡係有钱赚嘅生意呢都会有人做㗎嘛。会唔会有人可以冒起成为佢嘅竞争者呢？
0: 咁当然啦，即係佢有技术嘅一个
1: 专利
0: 啦，可重用火箭啦，暂时都未听到其他公司
1: 可以
0: 有咁嘅
1: 资
0: 金啊，有咁嘅实力啊，再去研发。你国家都研发唔到啊，即係美国苏联当年都冇諗到用到可重用火箭，咁佢都可以突破到啊！当然啊，时代啊发展啦。咁另一方面啊，即系吓佢同国家个行为，你谂下同特朗普个 friend 个打 band， 虽然有拗过交啦一轮啦口水战，咁后来都一齐去北京啦，系嘛带埋个仔去添，系咪？咁可想而知啊，其实政府嗰啲订单咧，亦都可以采购嘅吓，唔系采购嘅饮用水啊嘛，上太空你可以点招标咧？咁你都揾来揾去都揾翻佢啦。咁尤其是你嗰啲国家机密军事用具咧啊，呢啲直情即系唔可以交俾外人啦。
1: 咁啊呢个门槛好高嘅。
0: 咁同步咧，佢仲有啲业务咧吓，亦都系普罗大众都有可能有一日会用到嘅，就系呢个太空旅游啦。 啊，咁呢个 SpaceX 亦都首次就完成咗噶啦吓，商业嘅太空旅游啊，咁啊未来计划咧就推出轨道旅行啊、月球观光啊，吓啲高日价嘅服务，咁全球嗰啲咩富豪啊、富二代、三代咧啊，加上高贵流嘅贵族咧，咁啊排紧队啊，报名噶啦，咁啊其他未来啲计划咧，仲可以话将星缆咧系商业化嘅部署啊，
1: 可能下个礼拜你话，诶、我个请几日假，我要上火星啊咁，
0: 系上火星啊，几日唔知得唔得我来回啊，咁啊，第日去个月球基地参观啊，咁呢啲可能都成为啊真系可以发生嘅事情啊，咁啊而即系睇到咧吓、有一啲外媒嘅报道啦吓，咁啊佢营收有成185，旧年啊185亿啊美金，咁啊净系星年都占咗114亿啦，咁啊占咗6%到啦旧年啊，咁可以话系即系战事底下啦，亦都去主力去拓展啲互联网未及嘅域区啦、公海啦，咁呢啲收入咧都令到佢成为一个可靠啊，同埋短期你唔会搭条光纤喺个公海噶嘛吓，咁啊未来啊系航空啦吓、我哋都受惠唔少噶，搭飞机而家可以用到上网咧，其实部分都系用紧星链嘅服务啊，打咗落你张机票嗰度噶啦吓，你坐头等坐即系商务都有得用噶啦吓，咁。SpaceX 嘅咁未来咧，佢可以话形成一种太空垄断噶啦，已经吓头先 A 姐问有冇竞争对手，咁而家佢都占咗吓10,000颗呢个活跃嘅人造卫星噶咯，拥有啊系占总体嘅2/3啊，咁继续咁发展落去咧吓，即系可以话咧吓个规模咧就难以有其他新嘅竞争者咧可以去做啊，而令到咧可能美国政府啊更加进一步要依赖佢嘅吓服务同埋佢嘅吓合约啦，呢种嘅模式咧吓。即系除咗系当电影情节去听咧，可以啊实际投资嘅 IPO 啊，咁啊未来要密切留意佢个新股上市嘅流程程啊。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910新秀丽。新秀丽2026年第一季盈利3,220万美元，按年下跌33.2%，每股盈利2.3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8768万美元，按年跌 0.45%， 预期每股盈利20美仙，折算港币1.56。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0美仙，按年减 0.89%， 折算港币7.8。股价走势上，今年年初至今已经超过30%跌幅。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11.9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6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55厘。疫情的2020年亏损，另外由2019年起连续4年不派息。2022年市盈率最低 7.23 倍，最高 13.24 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 7.87 倍，最高 14.61 倍。股息率介乎3.31厘至到6.16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 15.4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06厘。以买入价跌 10%， 10.7元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6: 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8: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9: 早上八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

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今次访华适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中美去年底达成的贸易协议将会在11月届满。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目前美中局势稳定，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协议，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续签。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访问时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后，中国近几个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相信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国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美中双方会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中国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关税，而美国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关税。投资委员会将负责筛选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而两国官员亦可能在未来4至8个礼拜内启动人工智能防护措施磋商。贝森特预计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前，他将会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是暂时未能够确定。而在前一日，他本来还有1个钟就会下令攻击伊朗。特朗普又声称，伊朗正乞求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未能够达成，美国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并重申不能够俾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就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已经准备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他说，现时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亦倾向是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同伊朗共同制定经济，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周边海湾国家亦会希望拥有，随后世界各国就会仿效，因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央视就引述以色列方面的消息报道，虽然特朗普暂缓攻击伊朗，但是以方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然倾向重启军事行动，双方已经完成准备工作，正在等待特朗普决定。简朴房条例生效两个多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改造费大约是25000元至50000多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防烟门，为对冇对外窗户的黑厕装设有百叶板的门，亦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是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厕所等等。局方话，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可以回本。对于长三环义华大厦有过百户租客被逼迁，局方话区域服务队已经接触绝大部分租客，协助他们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等等，已经有110多户陆续迁出，目前大厦仲有大约40户，局方会留意市场情况，如果发现逼迁会主动接触。英超曼城作客1-1逼和班尼茅夫，赛后37战共78分，令到以4分领先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英超锦标，是阿仙奴相隔22年重夺英超冠军。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要保住夺标希望，今场必须取胜。不过主队在39分钟由科比远射入球，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曼城夏兰特在补时阶段补射入网，攀平1-1。曼城赛后落后阿仙奴4分，令到兵工厂提早一轮封王。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窝打路道中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青山公路平山段快线就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海达村，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在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就排回去黄竹坑港铁站，东区走廊六中环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广告牌。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5: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咧呢轮大家关注住个楼市方面，住咗楼价咧就今年咧由旧年年中开始一路升咧，升到今年啦，大家话气氛一片向好啦。卖地方面卖咗面包咧都要买翻啲面粉嘅，咁你睇翻咧面粉方面咧，琴日咧亦都公布咗啊，地政总署公布咗咧东涌住宅地咧截标结果咧，话爆冷咧由老牌嘅建筑商啊安保工程咧，另外5间嘅地产商咧系攞到呢一份嘅标嘅。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 Alex 咧同我哋倾下。早晨 ，Alex。
16: 早晨，大家
15: 系啦。咁啊，睇翻咧，地政总署公布咗啦，呢一幅东涌咧106A区嘅住宅用地咧，由安保工程旗下嘅极好有限公司以16亿2700万元咧系投得啦，相当于咧每平方尺楼面地价3050蚊左右啦。市场预期咧就系上限嚟噶啦。你点睇呢一个嘅成交价当中有啲咩反应呢？
16: 今次個成交價咧，嗱，上市場咧，其實個分布咧由1500，咁其實都多人估係1800蚊嘅。 咁啊，另外有啲高啲就2900几啦。我哋公司股咧就2600喺開標之前啊，當然啦，2600到2800蚊。咁變咗呢個價錢，今次開出嚟比上一次西洋基攞得嘅地咧係翻倍以上嘅話咧，我哋都覺得係意外嘅。咁啊，係超高價啦，變咗反應係
17: 咁今次中標嗰個係安保工程控股啊。咁係咪即係唔係屬於主流嘅地產商咧嚇？即係突圍而出啊？有冇背後一啲即係特別嘅考量嘅咧？佢哋
16: 係啊，今次中標咧，即係我哋自己睇都會係啊，隔離新地攞咗嘅，咁變咗今次個新地嗰個勝算咧，或者佢哋個意欲咧，會比其他公司會強啦。咁但係始終投地就係價高者得噶啦。咁啊，反觀翻調翻轉就話睇翻新地，佢之前譬如話美田路咁樣幅地啦，都係190,000左右，咁佢哋細嘅項目佢哋都會投，咁變咗你話作為小發展商咁可以點咧？咁細佢哋發展新能機大嘅公司都會投啦，咁佢哋調翻轉都會唯有就係攞一啲其他嘅項目去即係呢類咁都算係大中型啦，中型項目咧嚟投啦，咁變咗一個競爭嚟講，佢都冇法子嚇。始終要揾生意啦，要保持嗰個利潤咧，咁呢個變咗係都係合理咯。咁另外就係安保本身係做建築㗎，咁變咗佢哋都會鍾情一啲樓面地價低嘅。另外之前咧，譬如隔離嗰幅地佢哋都有投，甚至係柴灣嗰個樂園居佢哋都有投，即係地價比較低嗰啲樓面地價低嗰啲咧，佢哋都願意去投。咁變咗係我諗佢哋個策略係覺得自己個建築成本會係個把控咧比較信心，咁變咗呢樣佢就可能會對其他發展商會有一個優勢，變咗佢會進取咗咯。
17: 對面街有個居屋咧嚇，即係都係安保去承建嘅，咁佢起樓叻啫，咁但係起樓叻啊，七幾年開始做噶啦，咁嚇即係但係到發展商嗰條數計出嚟要銷售啊，要形象包裝啊嚇，你又要配套啊。咁个风险系咪都唔系话好似起楼咁简单咧？
16: 呢个当然啦，即系销售呢样嘢就好睇人啦，或者翻转有啲发展商嗰、那个喺市场嚟讲好有承受性啦，或者系比一般嘅大家同个盘同价嘅，有啲发展商就会嗰、那个大家会觉得佢个料嘅质搬喎，咁有啲譬如西洋機咁樣開名，咁大家會願意俾一個高啲嘅價錢嚇。咁但係市場就係咁噶啦，就唔可以話你本身嗰、那個那個營受性冇咁大，咁就冇理由唔做噶嘛嚇。咁始終係發展商都係做開發，都係一個都係有生意嘅嚇，都係一個正常嘅生意。咁變咗都係嚇，咁佢自己計數啦嚇。安保自己計數啦，咁佢自己計數計得到嘅，咁就用個高嘅價去投咯。
8: 咁我話佢咧喺佢哋嘅眼中咧，亦都有佢哋以為或者將來有嘅亮點嘅。咁隔離其實新地之前攞到嘅，亦都唔係話大得過佢，而且細過佢添個幅地嚇，11万方尺。咁佢依一幅都有150,000几，而且亦都冇政府係啦，政府亦都冇話要佢哋起啲乜嘢 facility 咧，即係比較係耗費佢哋成本啦。但是他就能够出到一个即比起上次新地即去年大概一年前到松一点一倍的价钱呢，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盘算，但是也都未必说即有面粉出来就是大发展商一定是他们立的，他出高一点就可能有一点志在必得啦。不过呢也都有些概念的，除了你刚才讲过 Synergy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建筑商，他有一点可能成本上是可以即令到自己可以平返一些或者是实惠一些之外，就是未来这个地点现在就麻麻地的，但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就是东涌东站啦，东涌东站就日后落成的时候可能都他跟他现在这个2032年之前要起好呢都配合到的，所以整个概念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就值得说咦在这里插支旗呢？
16: 是啊，2023年是绝对配合到的，因为我们讲的开放这个概念。
8: 2032年。
16: 因为开放的概念其实这东涌东第一次推地呢就是一个商业啦，同埋一个后来就楼拍啦，咁啊转咗做一个商业再加一个数据中心，咁啊再华贸。咁呢讲緊是2022年嗰时间卖地啦。咁 過咗咁多年，都過咗幾年咁啊，嗰、那個地鐵嗰度咧，東涌東個開通嗰度咧就其實冇變到嘅。咁變咗大家越嚟越近嘅之下咧，咁亦都見到地圖上啊係好多譬如居屋啊都起咗噶啦，咁變咗亦都成個社區都係算係好好多啦，環境好好多啦嚇。咁變咗亦都係。呢、這個賠損都係正常。
8: 即係如果計數咧，將來起好咧，點都要你計，即係計埋建築費又好 ，finance cost 又好，宣傳又好咧。我諗你點都要賣到16000咧，先至即係叫做合理少少，有啲錢賺啦咁。咁由而家打落睇幾年咧，16000東涌又都唔係好超現實啦，係嘛？
16: 有少少超現實嘅，我會覺得，因為附近啊，而家啲樓講。咁係即係冇乜新樓啦，附近東環啊、星匯啊咁，有啲都係東環都係講緊咩12000多嘅啫咁當然呢個項目本身係一線海景啦，但係又遠地站少少啦。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會係東涌始終係一個將來供應量咧比較多嘅咁樓下東涌本身都有其他項目啦，106C。其實都未攞出嚟賣嚇，喺2024年嗰陣時已經喺賣地表，咁但係後屘因為政府睇到咦嗰、那個東涌東嗰個銷售反應差喎，麻麻地，咁邊個又推未賣啫嚇？106C應該其實就已經係可以隨時攞出嚟推嘅，我覺得嚇。咁當然東涌東仲有其他私人樓啦，包括咗港鐵入邊嘅項目啦，再拍隔離嘅小豪灣啦。仲未有見得到推出嘅就係仲有呢個東中西啦，即係嗰個量咧係真係海量嘅嚇，咁亦都冇呢個包括都會區個概念嚇，比較少啲。咁變咗我話，咦？第時可唔可以賣到16000咧？其實我會覺得有啲難度嘅嚇。當然啦，喺個競爭下，發展商亦都冇乜選擇啦，可能嚇。咁亦都係去睇好啲，咁就值得搏，咁就可以就會進取啲啦，咁樣樣。
15: 嗱，睇翻咧今次咧東涌咧106A 區呢一幅住宅地皮咧，頭先我講咧臨海地皮嚟噶，同咧舊年二月咧新地咧以6億幾咧就投到106B 嘅地皮咧，其實喺附近嘅啫。咁當時嘅尺價就1500左右啦，而家差唔多高出咗近一倍啦。兩幅地其實點樣比較，或者當中係咪反映翻即係過一年嗰個住宅市道好咧，發展商嘅出價都係進取咗咧？
16: 今次個賣地比上次咧，其實超過一倍噶啦嚇。咁就第一就係個項目本身就今次咧比上次係1/3，咁但係個項目地形咧係比較窄啲嘅。咁但係呢個就爭少少啦，窄長咗多啲海景嘅係，咁但係呢個爭少少。咁項目本身個唔同最大嘅唔同咧，就係上次因為政策嘅改變啦，當時起車位嘅話咧，地下係地面嘅車位係要計立面面積嘅。咁因為地府嘅政策改變咗啫，係容許地面兩層嘅車位可以唔計，咁呢度咧會慳咗嘅成本都唔少噶，咁時間同埋成本都會唔少嘅，咁變咗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咁但係當然最大嘅原因點解升咗成倍嘅咧，就都係因為市場嘅競爭啦，市場發展商對於後市啊，對於嗰、那個將來嗰個環境會比較樂觀好多，即係個環境其實徹底改變咗啦。咁我會睇個分水嶺就會係海珠路嗰次啦，海珠路嗰次開始呢其實市場都慢慢要哇要好大力量，即係改變成個計算呢先至估到發展商嘅出價，咁由海珠路嗰部會係一個分水嶺囉。
8: 咁過去呢兩年呢，其實政府就有啲驚青就扣住啲地呢就唔係好敢拱出嚟嘅，咁亦都唔想話即係令到個地價呢係一路沉底，咁所以呢就錫住。咁而家呢一幅呢試到出嚟呢，又有個別嘅地產商或者發展商呢就願意俾一個即係叫做下區內最貴住宅官地呢一個咁樣嘅premium 呢去買呢，會唔會喺心理上呢，首先對政府嚟講都多返啲即係信心呢，係可以即係再推地嘅時候呢就唔使咁縮窄啦。第二呢就係市場上啲人觀望，即係發展商觀望嗰個態度亦都開始咦係咪要都搵返啲 land bank 呢咁樣。
16: 同意啊，因為開頭就係政府就攞返啲所謂成熟社區啦，石住啦，攞咗兩幅沙田嗰啲成熟社區出嚟推，咁其他都唔敢推嘅，咁今次連續兩幅都 譬如東涌咁啦，我講翻東涌，其實之前所有地咧，我哋見得到都係近期嗰啲地咧，都係賣兩次。买两次先买到，包括咗2022年头先我讲啦，嗰个商业地啦，跟住港铁嗰、那个东涌东地站隔篱嗰个项目啦，第一期啦，亦都系买两次嘅。咁去到新地嗰个一定六 B， 咁又系买两次先买得到。吓，咁今次主体改变啦，第一次就用高价，第一次推出嚟就已经高价，咁政府就应该真系。預計都會啦，譬如106C，我諗如果正路咁，都可能下一季，甚至再下下一季，我諗應該要吹出去嘅。當然呢個未，佢未擺喺個賣地表啦，咁但係其實腹地本身應該係可以準備嘅，好嘅啦。咁變咗政府，我諗會加快推地啦。咁港鐵亦都應該會喺東涌嗰邊都會加快推地咯。
15: 咁另外咧，講翻今次呢個項目咧，其實咧個地盤面積有150,000+啦。咁其實你自己睇翻咧，周邊交通配套而家暫時都未係好完善啦。點樣去規劃或者以邊類型嘅單位為主咧？
16: 咁我可以參考翻新地啦，因為新地近期就入咗城規，就對於佢幅地咧就會起745個單位，咁計翻出嚟大概個面積實用咧就440尺到，咁即係換算嚟講都係兩房啦，平均嚇平均，咁所以呢個項目本身發展商都係會係我估佢哋會係涵蓋翻一房兩房三房都會有㗎啦嚇，咁就係比較平均啦，即係唔似市區嘅地咧就會。市區的項目咧就會可能起翻啲細單位，咁但係呢個會涵蓋翻唔同類型，咁盡量吸引市場啦嚇，咁令佢銷售會比較順暢啲咁咯。
15: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你傾咗呢條先啦，唔該曬你先 ，Alex， 唔該曬嘅。咁啊，即係似乎發展商咧，其實都係真係積極咗啦，尤其是係舊年年中去到而家咧，其實個樓市氣氛咧一路都係向好處啦。全年今年樓價走勢咧，大家估咧有高單位數，甚至有啲股咧雙位數嘅增長都唔定喎。
8: 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而家嗰啲所謂嘅建築費咧，其實我又唔知道政府點估啦嚇。咁啊，政府就整咗個簡樸房咧，我哋包裝咧就即係鋤開呢個叫做劏房。即系等人哋淡忘咗，香港有劏房啊，有农屋呢样嘢。咁但系咧，佢整咗一套法例之后咧，佢有啲规定嘅，咁就即系你又要点样根据佢嗰、那个规格咧，就唔可以细过八平方米啊，嗰啲唔再重复啦。咁又要有通风啊，又要点点点咧。但系佢哋嗰个改造费咧，佢哋嗰个推算咧就有啲奇怪嘅，即系我唔知佢哋真系知唔知道而家即系装修要几多钱，工程。是要几多钱啦？咁如果你话改装劏房，即系为咗啊，令到嗰啲劣质嗰啲可以被取替咧，咁你如果你话25,000-50,000，即系正话社评我哋都有提过啦，即系有冇真系成到事咧？咁而且咧，佢而家咧即系房局咧就喺岩前朗道咧，就同埋呢个启德道咧，就有一啲叫做示范单位啊，即系
15: 样板房，
8: 即系俾个样你睇下嗱，咁样劏。啊，咁样玩法嘅，咁但系要做到咁啊，我唔好理嗰个汤嗰个成本系咪真系正如佢哋所估算啊？到真系出租嘅时候，因为你要好 spacious 啊，又要符合佢嘅规格啊，即系最低要求啊、标准啊咁咧。喂，究竟啊，即系呢几间房仔租出去，仲有冇以前咁即系咁样嘅回报咧？咁亦都系一个另一个疑问嚟嘅。
17: 我喺节目有两个政策都经常话立此全招注定失败嘅，一个就系呢个的士车队啊，咁而家应验咗啦吓，咁第二个就系呢个简樸房，
8: 咁啊的士车队未盖棺嘅，咁就
17: 即系都应验咗大家，即系政府都要去搞网约车啊嘛，最后啊，即系佢都承认呢个的士车队都取替唔到，系啦，取代唔到呢个网约车嘅大势，即系简樸房另一个失败嘅原因咧，就系在于佢。冇充分去理解个市场运作机制嘛，吓佢就一主观意志咧，就仲要要求啲业主去配合政府，使钱去配合政府，
8: 又要有专业认证嘅，专业人士认证咧，又要俾钱嘅，俾钱要3,500起嘅。
17: 哦，咁呢个都俾钱啊，业主啊。 整冷氣都要使錢啦，咁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你又拉又鎖啊嘛，如果唔符合嘅時候你會違法嘅，
15: 有法律責任㗎，
17: 即係會拉人嘅，咁我收租啫，咁我不完就唔做呢啲咁嘅平價房啦。
8: 係啊，黃子華話就係收租啫，犯法啦。
17: 咁而家就係犯法喎，咁你即係你做一個咁辣嘅制度出嚟，咪令到啲業權持有人就唔去提供呢一種形式嘅住房咯。咁咪打返大佢咪正正常常咁间间漏漏都租咗。
8: 即係成个单位。

0: 100万到就已经松啲，有家睇下你喺边区。咁、我哋一听咧，就有啲人咧，其实咧就系喺入边居住嘅。你又闩埋道门，掹埋道门咧，你又唔知佢喺入边做乜。佢只要揾到地方去即系梳洗，咁你总有洗手间啦。只不过系可能冲凉嗰 part 要谂谂啦。同埋佢唔煮食，佢基本上系可以住喺入边。而呢一挺嘅房咧，可能嗰个价钱咧，即系嗱，佢冇劏房嗰个需要嘅规格，因为佢本身系间咗出嚟咧，系当系写字楼咁样。咁又会唔会话呢啲就变成变奏化嘅劏房咧？
1: 我唔止系变奏呢啫，日日都有人住紧啦吓。
0: 你根本上就已经有噶啦。
1: 政府就只系掩耳盗铃。
2: 但系当然就系唔符合法例嘅，真系要住人嘅话。
1: 系咯，
2: 你可以24小时一个工作。
0: 嗱，如果我当系一个工作间，我日以继夜，我份工咧好鬼死忙嘅。我
1: 炒美股嘅，
0: 我掟埋张床咧，即系接床喺度瞓嘅。你能唔能够你打到门话我喂？呢个唔系我嚟住嘅，我嚟办公嘅。咁我日以继夜喺度办公得唔得先？咁我又喺第度冲凉，我只不过系用你个洗手间梳洗，我又唔喺度煮饭。嗱，我真系觉得。你凭乜嘢嗱？林健，你话佢犯法，咁佢犯咗啲咩法咧？又
2: 系啦，即系会走呢啲罅咯。而家就系
0: 唔
2: 系
0: 因为你话佢而家已经犯法啊嘛？咁我又觉得，如果我系咁，我掟埋道门，我就搵张接床喺度瞓，咁我日日翻嚟翻工，我七日都喺度开工，咁得唔得？
1: 喂，马斯克搞 Tesla 嘅时候，
0: 佢自己都困咗自己喺个800几尺嗰度啦。
1: 带个即系咩叫睡袋去瞓噶啦？咁你唔通话马斯克违反佢个办公室嘅規例，即係其實只係政府嘅掩耳盜鈴，就睇唔睇呢啲類型。而家簡託房嘅政法冇處理到工廈同埋寫字樓嗰啲住緊人嗰啲做嗰啲趨勢㗎。咁你究竟搞一大輪，咁你做咗啲咩效果出嚟咧？真係拭目以待啊！
3: 轉型轉向迎接 AI 時代，靈活應用 AI， 升格新未來。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听日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6: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9: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8: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9: 佢唔相信阿妈。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10: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早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稍后将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

0: 工智能、物流同埋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嘅重要伙伴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是暂时未能够确定。而在前一日，他本来还有一个钟就会下令攻击伊朗。特朗普又声称，伊朗正乞求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未能够达成，美国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并重申不能够俾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美方亦已经准备重启军事行动。方案，他说现时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亦倾向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与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周边海湾国家亦会希望拥有，随后世界各国就会仿效，因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一名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洛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表示，是应美国要求接收这名患者，因为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而且德国在治疗伊波拉病毒患者方面有经验，美国将安排专机将患者送到去柏林治疗。卫生部强调，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医生，在刚果一间医院工作期间受感染，六名同他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亦将被送往德国。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这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其中刚果已经报告131宗可能由伊波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以及超过500宗疑似病例。波斯湾国家巴林宣布，针对来自刚果、南苏丹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入境禁令，抵达巴林之前30日内曾经造访这三个国家的旅客亦被禁止入境。柬埔寨房条例生效两个多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改造费大约是25000至50000多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防烟门、为冇对外窗户的黑刺装设有百叶板的门等等，亦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是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厕所等等。局方表示，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可以回本。英超曼城作客1-1逼和搬尼茅夫，赛后37战共78分，令到以4分领先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英超锦标，是阿仙奴相隔22年重夺英超冠军。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要保住夺标希望，今场必须取胜。不过主队在39分钟由科比远射入球，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曼城的夏兰特在补时阶段补射入网，攀平1-1。曼城赛后落后阿仙奴4分，令到兵工厂提早一轮封王。华尔街股市下跌，投资者忧虑美伊战事推高油价，加上通胀压力，可能令到消费市场受到进一步打击。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363点，跌322点，跌幅0.6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3点，跌49点，跌幅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0点，跌220点，跌幅0.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二十

0: 六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455。
1: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呢边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噶，就系、是、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古洞嘅快线，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启泰苑嘅慢线，同埋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屯门车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就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8: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9: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0: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9: 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0: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吓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就系京内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Hello， Eric 你好
12: ，Grace 你好，大家好，
13: 系你好。
11: 系啦 ，Eric 上到嚟咧，同我哋讲下咧，即系按揭市场嘅情况啦，息口嘅走势啦，同埋咧近排嘅交投情况嘅。咁啊，近日咧，大家知全球债息都上升，我哋琴日咧同埋今日都喺度讲啦。咁啊，目前咧地缘政治方面仍然都好紧张啦。你点睇而家嗰个投资环境，特别系嗰个息口走势咧？
12: 其实你见到喺市场上咧，其实嗰、那个我哋讲系一手啦，或者系二手咧，个成交都相对较活跃啲嘅。咁其实投资客都系中长线啦，我哋讲。咁呢啲客咧就都仲系正常咁入市嘅。咁近排有啲我哋啲报告睇得到咧，就系讲啲系短线嗰啲咧，咁其实600几宗我谂。

0: 喺好似第一季裏面都出咗嚟，即係每個200人中走貨嘅，我哋講即係賺到錢嘅。咁呢啲可能喺舊年最低位嗰時入到咧，其實個水位都唔錯嘅。咁短炒啲客，我諗都會睇翻個位置而決定啦。咁可能呢啲會慢翻少少啦。咁但係長線放租嗰啲，我諗都會仲係有批客入去咯。
1: 嗯，咁啊，即系如果你睇到环球商方面咧，吓、啊，即系个息口系一个楼宇好重要嘅关键因素啦。咁、其实而家都好讲话吓，即系而家个息口都会俾到战争啊各方面通胀引影响噶啦。咁咧香港啊联系汇率啦，咁你点睇我哋啊，即系个置业嗰个影响咧？
0: 我哋睇翻其实因为都啱啱啊何生讲啦，咁我哋都睇翻。美國嗰邊啦，息口啦，咁其實有一篇我哋之前都聽到，佢特朗普提過，咁其實新聯儲局其實喺準備都上任啦，
2: 係喐10-5就會上任，
0: 準備上任啦。咁其實之前就一定係講叫減息啦，咁其實市場上都仲喺度，我哋叫低緊個價錢啦，咁其實會唔會減呢？咁之前都相對係樂觀啲嘅，咁但係因為其實喺我哋叫美依邊都發生事啦，
2: 即係二月底之後啦，
0: 二月底之後其實啲嘢變得好快，個通脹其實你都見到香港都要幫手去撳一撳嗰個通脹咧，唔好升咁快啦，咁都係政府都係出緊手啦。咁其實我聽到我唔知有冇聽錯，咁特朗普都講過，咁如果美依邊事件未解決前咧，咁其實都係可以係好少少啫，未必一定要減息嘅。咁即係如果咁樣睇咧，其實今年可能減息嘅空間會細啲，咁而家市場上都出緊，啱啱講緊美債嗰邊都升得好幾犀利下啦，咁講會唔會加息咧？咁今年我哋睇應該，如果嚟緊嗰兩個 PPI 同 CPI 唔係升得好急嘅話咧，咁都仲可以觀察住先，因為其實新主席嗰度佢可能喺個計算方法裏邊咧都仲喺度做緊啲嘢啦，咁就俾個理由去減咁解啦。咁但係佢都起碼我哋睇到做要 piece 全世界嘅投資者啊，咁睇嗰個美息相唔相對中立啊，咁樣而去決定嘅。咁如果咁樣睇咧，其實唔加息或者唔減息，今年應該係美國。我哋估嗰個趨勢嚟嘅，咁如果係咁睇咧，其實我哋睇到香港嘅拆息反映緊嘅，咁佢都係由之前最低位2厘上面一個月嗰個位上上落啦，咁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咧，咁其實依個月都上到去2厘6呢個位上上落落嘅，2厘6即係等於上咗係50點子啦，我哋講，咁其實嗰個位會唔會再上咧？其實我哋睇咧就應該係2至3厘左緊上落咧，其實叫相對合理嘅，因為其實喺嗰、那個。我哋讲过银行结余里面其实冇乜大变动嘅，即系540几亿到咧，其实都系维持到嘅。咁呢个系较为正常少少嗰个资金成本啦。所以其实见得到之前有啲资金系嚟香港多少少嘅咧，咁其实拆息嗰部分咧系有机会系回落嘅。咁但系呢个都仲要喺度观察同埋等啦，因为其实市场上都讲紧会唔会有啲中东资金嚟香港啊？咁其实我哋都喺度问紧啲 agent 啊，睇下啲会唔会有中东资金喺度买紧楼啊？咁其实暂时都计，因为唔系咁容易睇得到嘅。因为隔上隔啊，隔几格先去买，咁其实呢啲就未睇到啦。咁如果纯粹简单啲数字睇咧，就维持平稳。其实今年嗰个息口咧，就应该喺呢啲位度上上落落到咯。
1: 嗯。咁啊，呢个吓即系楼价方面啊，即系会点走势咧？即系有啲人就话要买入市啊，趁时机啦，因为一路升噶啦，啊，即系大牛市出现咗啦，算唔算可以呢个论述啊成立咧吓？
0: 大牛市我哋又唔敢講住先啦，係一其實外圍因素都唔係特別好啦。咁相對香港就經濟就平穩咗啲啦。我哋講即係尋日都出咗個失業率都係3.8咁上下度，即係冇乜大增加，又冇乜大減少到。咁其實見得到市場上希望。慢慢回复啦，咁如果真係回复得到呢，咁对楼市都相对正面嘅，咁好似租啊买卖啊，咁呢啲客其实基本上都需要啦，咁但係你话会唔会大牛市升呢？其实升我哋睇到系升，因为其实嗰个 GDP 都系5.9啊，冇记错，咁即平均一个月2点几啦，咁如果喺呢啲咁嘅位去睇呢，咁其实突破出嚟呢，就系如果佢持续到系咁样嘅增长到呢，其实对楼价都系相对正面啲，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睇今年其实有机会系升大概总数啦，大概10%度啦。咁其实第一季都升咗成4点几，咁其实会唔会下两季升得快少少咧？咁其实依家都仲要观察咯。
2: 大家讲话啊，上半年咧其实都系升得咧非常之显著啦，同埋即系大家话气氛好好啦，到下半年能唔能够 keep 住呢个情况咧？这个可能仲要观望啦。但系发展商推盘我哋见到咧相当之积极啦。咁喺按揭付款方面啊，那个情况又系点咧？
0: 其实我哋见得到正常嘅发展商依家其实都冇乜特别，好似以前嗰啲叫呼吸厅少咗啦，冇噶啦，即系唔敢推啦，因为其实资金成本都贵。咁其实大部分都你见得到有啲系大啲嘅发展商啦，咁其实或者我哋有夹开嘅发展商啦，咁其实都会系有同银行或者同我哋去做嗰个 joint promotion 去推广啦。咁其实见得到，其实都相对大家都叫较为积极啲嘅。

0: 咁喺發展商角度咧，就都係收 cash 為主啦。我睇咁120天啊，咁呢啲就較為 payment plan 較為多少少啦。咁當然有啲係會長少少建築期，咁但係暫時我哋見得到其實清貨尾同埋係啲較短啲嘅流花為主嘅。咁即係長少少流花，其實暫時都唔夠膽推住，一日睇第一睇唔通，第二嗰、那個資金成本都仲要計一計嘅。咁、好似个气，但系气氛系好翻啲嘅，因为啱好睇到寻日有块地拍地啦，咁其实都系有
1: 冬春噶啦，
0: 系啦、都贵成倍，咁其实呢啲即系佢要睇啦，即系有人睇好，有人睇淡啊，咁其实见得到市场上有啲明星级啊，都可能要出货啊，咁要睇翻自己荷包去入市啦，即系我哋讲一投资咧，就讲紧系较为长线少少嘅投资目标嚟嘅，咁、有啲就算佢可能买块地，佢都。可能要開工啦，咁因為其實變相嚟講，呢個就反而我哋睇到喺失業率同埋喺中長線上面係較為好啲咯。
1: 咁而家咧，大家話咧，負資產咧就隨住個樓價方面咧升翻上嚟咧，就自高位回落翻啦。根據咧今個較早時候啲數據講咧，第一季嗰個咧負資產嗰個住宅嘅按揭貸款咧就11,400多宗啦，較2025年即舊年第四季21,304宗，其實都跌咗46%，亦都係創2023年咧第三季之後咧近兩年半嘅新低。你自己睇下呢個數繼續會唔會繼續回落，或者個情況回落個水平會係點樣咧？
0: 我哋樂觀啲嘅，咁因為其實依家個成交好似發展商賣樓咁，都可能逐步啦，即係咁啊平買啲先啦。咁但係嗰、那個我哋講過，佢都有輕微少日價啦，即係冇之前咁因為負日價，即係要輸嚟走啦，即係可能平倉啦。
1: 即係出價冇咁進取，嗰種進取係即係冇咁貼近二手市場係嘛？
0: 高少少啦，或者平啦，我哋講咁，即係起碼嚟講較為正面啦。呢啲係咁，其實如果咁樣睇咧，其實個樓價即係啱啱講，如果樓價都係持續係有個温和啲嘅升幅嘅話咧，咁其實理論上嗰個負資產會再跌多啲嘅。即係我哋如果睇咧，如果個升幅係平穩咁向上升咧，我哋睇第二季有機會跌到落可能6,000宗以下，咁可能挑戰翻啱啱。Grace 讲咁，可能2023年嗰个低位，如果低一个咧，咁其实我谂就仲远啲嘅。咁其实可能一嗰时啊，大概3,000宗到，你冇记错。咁其实会再挑战低啲咧，咁就睇个升幅咯。
2: 咁其实负资产都系一个概念嘅啫，吓。即系银行对于自住物业嗰个负资产情况都好克制嘅，吓过去都好少话真系
0: 好少 call 窿
2: 啊，即系call啲即系供紧嘅啊，个月都冇断嘅业主嘅。咁呢个状况系咪都系会可以持续落去咧？即系挨得到嘅吓，负资产嘅都好快见到明天啊！
0: 其实见到市场上系嘅，咁其实因为其实如果用纯用家商店，我哋成日提用家啦，咁如果纯用家嚟讲，其实佢要租楼个租金都升咗啦，咁其实佢喺个供楼里边，其实嗰个相对嗰个价钱，佢应该之前入市嗰时已经系计到数嘅，咁其实喺我哋睇得到嗰、那个。負擔能力先啦，咁其實之前有個壓力測試啦，咁其實喺理論上咧，如果份工穩穩陣陣咧，啱睇個失業率度，如果係平穩到咧，其實理論上影響就唔係好大嘅啫，咁就感覺上會輸就辛苦啲啦，即係如果等資金使咧，就可能差啲啦，因為其實負資產嗰嚿錢買出去都仲付緊啦，可能仲要貼錢先買到啦，
1: 可能要抬翻錢去，
0: 要抬翻錢先係啦，咁但係如果佢純粹住咧，咁其實呢個就等於交租咁解，你冇當你有個資產喺度慢慢交到跌咗某啲位咧，咁其實理論上係相對較為正面啲咯。
1: 最緊要份工穩。失業率而家3.7%，
0: 冇錯，最緊要呢樣嘢。
1: 係啦，咁啊，隨住樓價回升翻，你點睇銀珠盤嘅情況？你成日講咧，負資產同銀珠盤好多時候咧都一齊出現噶嘛。咁你自己點睇銀珠盤方面嗰個情況咧？
0: 其實見到其實近排啲銀珠都推得密集啲嘅，即係都係要我哋叫 care 咗佢先咯。咁其實理論上咁佢清盤數容易計啲啦，咁有冇風險冇咁大啦？咁我哋見得到其實銀珠盤有啲其實個價碼低嗰啲咧，其實喺市場上都搶翻曬上嚟嘅。咁同個市價可能大概差5-10% 到啦。咁我哋睇到係相對合理咯。咁因為佢開個口價就平啦，其實我有啲都上去舉過，都舉唔到，都差太遠啦。即係升得好都。平嗰啲咧，我哋讲都俾人追得到嘅，即系我哋合理少少个盘系清到啦。咁我如果再系持续嘅话，如果手头上我哋知嘅银行里边咧，其实佢哋本身嘅银主盘就唔系特别多嘅，因为其实好多啱啱讲，其实佢压力测试要睇足嘅话，咁如果份工冇乜大变动嘅话咧，其实嗰啲客咧，其实都好少变银主嘅。咁一系变嗰啲，可能即系之前买得多嗰啲啊，咁多啲大家都有一份供三间又唔系连供得到嘅，供一间容易啲供嘅，咁所以嗰啲盘出咗嚟之后咧，就会相对系麻烦啲啦。咁但系个量应该少啲，咁大部分我哋知道喺财务公司嗰边就隔嚟多啲。
2: 咁其实睇到即系银主盘嗰、那个即系标题经常会出现咗喺媒体噶嘛，
0: 一银行紧要啲，银行都好紧要嘅，一睇见银主都紧张，工商铺边就大家留意一下咯。
2: 工商铺个

0: 情况系咪特别即系都几惨烈下咧？啊，据说就银行都唔俾面噶咯，而家开始都
1: 系。佢哋话咧，即系投资者入唔入市，取决于咧银行咧个放贷方面嗰个手松手紧嘅程度啊，特别喺即系工商物业方面啊。
2: 工商系啊。因为佢工商铺本身，银行借钱都睇翻佢系咪真用，即系如果投资咧，其实喺佢有啲数清唔清楚啊？咁因为其实好多喺市面上啲之前有啲大户啦，我哋讲，其实越碌越大啦，大到可能计数嗰时一计咧，其实好多你见到佢输钱，佢都要走货，点解咧？都 call 紧，咁其实佢要拉翻条数，拉到喺银行都觉得舒服里边之后先停得到咯。咁呢啲有啲时候都冇得俾面噶，咁大家都喺度计紧数做紧生意。
0: 系咁啊，即系普通市民就唔会话好感受到啊，即系都肉痛嘅吓，但系投资者就可能真系自己层楼都要卖埋去嚟顶住呢啲数啊。
2: 系啊，佢一 call 你搞唔掂，计唔到数，佢哋计数啫嘛。
0: 所以诶，成日话啲炒家咁，炒家落魄嘅时候，你又唔去关心佢嘅吓，即系其实即系有危有机系嘛，人哋有风险诶盈利嘅时候，亦都要冒上一个好巨大嘅风险啊。
1: 咁你头先讲起炒家咧，最近咧其实都讲紧话咧，即系有啲摩货个案或者短期之内咧长。揸变短炒嘅时候，见到呢啲标题啦，个市一路升翻上嚟，睇唔睇到有呢个情况出现呢？
2: 有啲其实之前都见到系可能谂住长揸啦，放咗位自用啦，咁见到短时间个升幅都犀利，其实个升幅都成10% 到啦。咁佢如果佢之前嗰时系失，我哋睇咗就400万内嗰啲咧，因为个 stand 本身平，咁佢有啲时候有啲我哋见到嗰喺旧年年尾咧，我哋自己内部喺度统计，同紧啲银行朋友啲倾计，其实二四年之后，2425年咧，其实即系full pay卡多咗啊，即系同2023年嚟比啊，咁即系呢班客都系可能长线少投资嘅，唔好谂住，咁有啲当然系谂住炒啦。因为其实之前讲我 confirm more 嗰刹啦，其实我哋都话哇 confirm more 其实有得做，即系嗰啲炒家啊，即系我哋冇话自己炒啦。咁但系起码讲，其实嗰刹啦有得做，咁政府就即时都注视咗啦，咁同啲银行倾咗啦。咁其实 confirm 银行里边咧，住宅区里边就冇，我哋都好似未见过。咁所以变上嚟讲，啲客出得嚟去投资嗰啲或者炒嗰啲咧，相对实力啲嘅。咁因为佢如果佢系 confirm more 短时间买咧，其实个成本都贵，因为其实银行都3-2-1一般嘅罚息期。咁如果你喺一年内里边卖，其实啱啱好，啱都起码都仲要俾2%。咁2%再加经纪佣系咪？再加嗰个成本，咁你来回出都2%，咁其实夹夹埋埋都可能都成5-6% 嗰个成本价啦。咁如果佢升几个%到，其实基本上冇乜所谓嘅，即系好。但系今年咧佢走咧，咁其实有啲啱啱都提过啦。咁佢唔使借银行，咁其实悭咗2%，咁纯粹经纪佣咁都系3-4%
1: 到成本。咁400万楼下嗰个利润又平啲啦，
2: 平啲系。所以你见得到其实出货都多啲嘅，咁同埋赚钱嘅机会都大啲。咁其实呢啲喺嗰刹那就会多咗少少咯。咁但嚟紧可能就会慢少少。
1: 咁供楼负担比率咧，我哋成日讲话楼价而家升翻上嚟啦。咁其实有啲咧，年轻人未入市啊，担心啊，楼价升翻上嚟咯，咁会唔会更加难入市咧？而家目前嗰个供楼占入息嗰个比例方面，上面嘅情况又系点咧？
2: 其实我睇到相对系稳定啲嘅，都大概系一半以下咯。咁其实我哋见到借嗰年期都相对短翻少少嘅，因为其实嗰个成数咧，同埋嗰个供款压力都系有少少影响啦。咁但系大家有留意咧，其实我哋讲嘅 MIP 即高成数按揭嗰个计划咧，其实自政府放宽到70%以下咧，其实依家系连续喺啲低位度行嘅，咁即系呢啲客都未系完全好紧嘅嘢用噶，咁同埋都未系去到我哋讲系冇乜钱，然后夹硬上市，因为其实见到公屋居屋咁其实供应量都嚟紧嘅，咁所以我哋见得到呢啲位咧，其实都多啲客去喺唔同市场上去分流咗。
0: 咁而家即系入市好唔好，咁又出现返有啲人即係话快啲即係喺呢个阶段就要搵新盤定二手楼，即係会点建议即係首次置业嘅人应该揀乜嘢盤係比较稳阵啲呢？
2: 其实睇自己中意啦，应该嘅。因为其实我哋见得到喺市场上一手楼咧，其实抽都唔容易抽。因为其实好多啲大码盘咧，其实第一二水啲嗰啲 A1A2 咧，其实基本上数咗大半嘅。咁抽签可能100几间，可能几千人去抽。咁其实喺市场上都见得到好多人都系用啦。咁大家都中意新楼新地区啦。咁但系我哋见得到，喺有时啲成本高翻啲，发展商加价之后咧，都落翻二手嘅。咁喺二手其实最近嗰个礼拜个实打屋苑咧，其实大家睇到个成交都系反复嘅，但我睇到系升咗嘅，咁即系等于个价钱有啲系升，有啲系跌啦。咁其实二手都一样有顺盘嘅，即系可能近翻屋企人自己区。咁呢啲要多少时间，即系我哋讲投资时间内睇下。 比較下，
1: 要做功課咯。
2: 係啦，依個要講叫做功課啦。咁其實相對叫安全啲，同埋穩陣啲。
1: 嗯，其實而家咧。

0: 我哋讲成日讲咧，即系供楼平过租啊，定系咧租好啲咧？咁呢方面咧，其实一直都讲紧，而家个楼价咧就系仲未话升得好多嘅时候咧，系咪仲系供楼平过租咧？
1: 依家仲系嘅，咁一有啲报告啲唔同行家啦，我哋讲，其实佢都讲紧嚟紧可能十一月到有机会系平噶啦，咁即系嗰个着数未必咁着数啦，因为其实三厘几嘅息，咁依家市场上个回报都三厘几啫，咁如果去到呢啲咁嘅位，其实大家大致上差唔多，不过唯一有分别咧就可能租。有佢個好處嘅，即係佢靈活啲嘅，即係咩事佢走啊方便啲，咁咪未必有個啱啱講啊咩
0: 有啲有好多事項又未必要處理
1: 啦，係冇咁緊張，唔得咪走咯，係咪咁講啊？即係流水有啲，我見到啲朋友講都係可以嘅。咁買咧，咁佢係可能會俾多少時間去睇嗰個成本同埋需要嘅。咁但係買有個好處就係因為開頭可能係同價或者輸少少，咁但係其實因為買咧，其實個成本一路供落去咧，其實有部分都係本金嚟嘅，即係逼你儲錢咁解嘅。咁所以其實再加埋有啲我哋叫年纪大嘅朋友，其实佢都会睇到个压力嘅，即系唔系个个业主都会租，咁佢哋嗰阵时候可能就需要去谂买咯。因为我身边都见到有啲咁朋友喺度，咁所以其实各睇自己所需咯。咁但系喺我哋都系做呢行啦，咁我哋都讲，其实买长远嚟计咧，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纯用家嚟睇啊，
0: 你睇有啲咩挑战咧？即系我哋成日讲话个楼价咧，今年咧一到而家气氛都好好啊，信号都好正面啊。咁有啲咩挑战？有啲咩暗涌咧？
1: 暗涌炒家如果多嘅话咧，咁其实炒家嘅嘢佢都睇嗰个趋势嘅啫，升嗰时候就追入啦，跌嗰时候佢哋都会沽货嘅。咁如果佢沽货嗰时候，其实整体个成本那个楼价咧可能会向下都唔奇嘅。咁但系短时间我哋都仲未睇到呢样嘢出现，所以我哋都睇系向上嘅机会大啲。不过会好似之前睇哇，好升得好快咁，其实可能反复慢慢向上，因为二手里面都见得到嘅，有啲价升咗上去。咁其实你要成交嗰时摆咗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咁其实都有时未必啱价嘅。咁其实有时啲业主都肯，我哋叫相就下啦，平翻少少啦，就翻个异常上去下啦。咁当然嗰个价如果持续上升嘅，有时见到系倾紧价都反价，我哋都见到市场上都系有嘅。咁即系唔同区份，佢一样有唔同嗰、那个那个反应出嚟，即系多唔多人要咯。咁但系呢样嘢都系向上嘅机会，都系始终系多，因为其实通胀都仲系持续系有喺度。
0: 好啊，咁希望咧有机会再邀请 Eric 咧上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即系市况方面嘅走向啊，大家入市记得小心谨慎啊。今日咧多谢晒曹德明，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8，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5: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早上9: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88点，开市报25709点。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百度同快手跌1%，阿里巴巴、网易同美团下跌，腾讯平开，京东靠稳。内房股向下，中海外跌2%，龙湖集团跌1%，华润置地偏软，贝壳首季多赚47%，股价高开7%。国企指数低开16点，开市报8623点。 中美去年底达成的贸易协议将会在11月届满。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目前美中局势稳定，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协议，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续签。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访问时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后，中国近几个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相信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国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美中双方会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中国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关税，而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关税。投资委员会将负责筛选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而两国官员亦可能在未来4至8个礼拜内启动人工智能防护措施磋商。贝森特预计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之前，他将会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将会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较早时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普京启程访华之前发表视像讲话，形容当前俄中关系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强调，两国的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是暂时未能够确定。而在前一日，他本来还有一个钟就会下令攻击伊朗。特朗普又声称，伊朗正乞求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未能够达成，美国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并重申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已经准备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他说，现时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亦倾向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与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力量，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周边海湾国家亦会希望拥有，随后世界各国就会仿效，因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国防部宣布，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部队总数由4个缩减到3个，重回2021年的水平。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经过全面和多层次评估之后作出有关决定，又说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临时推迟。传媒早前报道，美国最近取消在今个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这项变动不是削减，而是例行轮换推迟，这些美军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强调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讲法并不准确，欧洲传媒对此事反应过度。曼斯又表示，有关安排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因为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更多自主责任。他说，美国不能够充当世界警察，欧洲必须有更多地依靠自身力量站稳阵脚，而这个继续是美国的对欧政策。一名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说，是应美国要求接收这名患者，因为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而且德国在治疗伊波拉病毒患者方面有经验。美国将安排专机将患者送至柏林治疗。卫生部强调，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 的这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其中刚果已经报告131宗可能由伊波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以及超过500宗疑似病例。波斯湾国家巴林宣布针对来自刚果、南苏丹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入境禁令，抵达巴林前30日内曾经造访过这三个国家的旅客亦被禁止入境。这次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4: 其实呢，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慢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 Mega Boss。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中华基督教会明基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富荣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去油塘方向龙尾就喺 Mega Boss。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
1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6: 2蚊2折优惠相伴。
1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0: 恒生指数今朝系低开88点，而家最新跌紧192点，恒生指数25608点。我哋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嘅。早晨啊 ，Fiona。
19: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0: 早晨，咁啊，今朝翻嚟咧就系跌紧190点啦，已经睇睇个指数产品方面有咩策略俾我哋。
19: 冇错，恒指方面啦，咁暂时嚟讲走势就向下嘅，咁喺250天线附近上落。如果希望咧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5625，收回价系253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9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9347。收回价是25963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9倍。
0: 好，然之后睇就系腾讯今朝系做紧458.6，跌紧0.2嘅。腾讯方面嘅策略如何啊？
19: 冇错，腾讯方面啦，咁琴日咧有一个相对嚟讲比较显著嘅一个反弹，咁喺琴日嘅市场资金流入边咧，都见到腾讯嘅相关淡仓咧都有一啲嘅资金关注噶。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腾讯嘅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2871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
0: 好，咁啊，腾讯啊出咗业绩啦，咁啊留意一只咧未出业绩嘅网易，今朝跌紧0.9%，咁佢好快啦，听日亦都会出业绩，业绩前嘅部署有冇咩建议啊？
19: 冇错啊，如果系睇翻网易嘅话啦，咁佢嘅业绩咧亦都即将会公布噶啦。如果系憧憬住网易嘅一个即系业绩嘅一个公布嘅话咧，睇好就可以留意网易认购证2777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 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网易盈沽证28719，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0: 好，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牛证刚才提及嘅系65625啦，红证就系59347，腾讯 call 系27567 ，put 咧系28713，网易嘅 call 系27774，而 put 咧就系28719啦。唔该晒。
1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

0: 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上人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上人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上人无关。上人证券香港为上人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2: 早晨各位，今朝时间是9:41，恒生指数低开88点之后跌深了，现在跌紧173点，跌幅扩大去到0.6%，25,625点。今朝升跌比例方面是332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的股份有791只。上证今朝跌紧18点，跌幅0.4%，深证暂时跌紧0.6%嘅。上证的科创板指数今日逆市升紧1.2%。好啦，今朝咧，我哋留意翻喺蓝筹方面嘅情况先啦。今朝暂时系比较好啲嘅表现嘅咧，就系有中芯国际嘅，今朝升紧4.3%。然之后咧，就系一啲内需股啦，个别都做得几好。291嘅华润啤酒系升咗2.1%，另外百威亚太咧亦都有1.3%嘅升幅。咁跟住咧就要留意翻系一啲嘅资源类股份。1378嘅宏桥升紧1.6%，中国海洋石油883咧亦都系升咗1.3%嘅，咁呢啲咧都系表现相对较好嘅股份啦，蓝筹入面。咁至于做得比较差嘅咧，一样咧都系有资源类嘅股份，紫金矿业啊，今朝跌紧3.2%咁多噶啦，咁啊留意个金价咧就失守咗4500个水平，而家喺亚洲时段咧，黄金咧做紧4,470.59美元一安士，系跌咗大概0.3%嘅。今朝系亚洲时段，咁啊今朝见到老普黄金亦都系跌嘅，而家跌幅大概咧系有2.3%。咁除咗只紫金之外咧，仲要留意翻其他啲金矿类股份，同样都系有啲沽压噶啦。跟住个金价走，招金跌紧3%，做紧22.02元，系跌咗0.72咁多。3330嘅宁宝黄金跌幅更加达到3.7%，而家系暂时系做紧17.64元嘅水平。咁宁宝黄金咧就佢会听日除净噶啦，5月21日除净。咁佢派嘅末期息好少嘅啫，咁啊只系5分人民币。咁另外咧就留意翻佢今朝曾经落到去个一个月嘅低位17.6，而家是17.61，咁啊啱啱咧就挨住个低位嘅位置。2209系跟住咧就系留意翻咧就系其他啲金矿类股份，中国黄金国际2099系跌咗0.8%，相对跌得比较少啦，跌紧1.3%。做緊152.9，
3: 紐約期今年4500都對穿埋，
2: 係啊，咁啊穿咗噶啦，咁啊今朝跌幅大概0.3%，江西銅就跌咗2.2%，34.52元，跌緊7.8元。
3: 另外啲息口敏感股啦，就系啲地产股啦。
2: 地产股咧，咁啊，自从个债息升上嚟之后咧，已经都冇咩好日子。
3: 真系好敏感。
2: 咁就留意翻美国嘅长债息咧，亦都继续系高企吓。呢、这、一个长债息去到突破咗5厘楼上噶啦，已经。
3: 特朗普话要进一步打击伊朗，咁个债息咧就急升。不过债息急升咧呢个因素咧，已经唔系单单指在美国的问题，环球的债息呢都突然间超高，因为现在市场很担心，现在下个月不加息，六月中不加，年尾都要加回的了，息口定不到在这个位置。
2: 调回头可能即是炒加息。
3: 是啊，十年期
2: 的债息呢就是曾经升了9.79个基点去到4.68厘的水平。美国的30年期的债息呢曾经是升了7.23个基点。高位呢去过5.1953厘。
3: 咁现在十年期的国债

0: 大知识咧都已经系喺四厘六七九啊。咁啊，望下依家嗰啲地产股先啦。
1: 地产股今个礼拜都唔系好似
0: 十六号啊，新地啊，嗱有楼卖噶，个楼价好地地噶，今年年头第一季。
1: 一阵间可以讲下块东涌地啊，都爆冷啊。咁今朝只新鸿基地产暂时系跌咗0.07%，不过佢今个星期应该都系阴烛，而且个阴烛都几明显噶。去到而家今日星期三啫嘛，佢已经喺全个星期累积跌咗4.7%。喺个顶部咧就见到十天线平坦咗。
0: 系啦，讲翻嚟都要讲下东涌嗰块住宅地啊，个中标地价咧系贴近市场预期嘅上限，真系好耐未见过，真系唔通？咦，真系回春
1: 啊！我买住面定啲面粉先啊。恒基地产跌紧1.9%，31.74元。
0: 系1113啊，长实集团哇，逆市升啊，而家50.85元，升0.7%。
2: 新城财经台。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在早盘开局呢，目前恒指还是一个向下的格局，恒指是报在25643点，下跌154点，跌0.6%，国指报在8608点，下跌31点，跌0.36%，科指报4842点，下跌14点，跌0.31%，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404亿元。盘面当中有383家个股上扬，77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当中啊，目前是以这个华润啤酒表现最佳，涨幅在2.23%，报在26.54元的水平。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百威亚太也是在蓝筹的前排，涨幅超过了1%，报在7.1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创业板指是成功的翻红。那么板块当中，今天的半导体板块依然强劲。此外呢，石油、石化、白酒、电子化学品今天涨幅相对偏强啊。那么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电力股市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今天是来到跌幅榜低位。此外呢，贵金属、公用事业、教育板块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半导体目前整体上涨1.14%，而在这个方向当中，我们看到呢，像中科飞策上涨15.08%，上海合金的涨幅是12.54%。另外呢，金方科技目前是封住涨停，金丰明源上涨8.68%。此外，也有像金和、盛和、金威，还有像华亚智能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8%。以上。那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白酒股整体表现不错，上涨0.3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金威酒上涨3.69%，还有泸州老窖涨幅是2.09%。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是电力股啊，整体下挫3.42%。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呢，跌幅最大的京能电力和大唐发电目前都是一个跌停的状态。此外，华电辽能下挫9.54%，华电能源的跌幅是8.00%，净控电力、浙能电力还有深南电 A 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7%以上。除了电力股之外呢，贵金属板块依然也是表现偏弱，整体下挫2.69%。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是湖南白银，目前下行3.90%。另外呢，招金黄金的跌幅是3.66%，小城科技的跌幅是3.49%。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这个汽车相关股份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尤其是理想汽车目前有0.81%的推升，报在62.6元。除此以外，半导体股份也是有所上扬，中芯国际涨1%，报69.25元，华虹半导体上行0.6%，报117.3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690点，下跌107点，跌0.42%。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开始直击
7: 胡万清、魏美珍。
8: 指数而家跌紧123点，低开低走。
9: 啊，寻日咧跌得好惨嗰啲咧，今日翻身啊，翻身有望啦。
8: 边只啊？
9: 嗰啲半导体股咯。寻日只中心国际仲系惨惨地咁啊，不过美市啊好翻啲啦，1347华虹半导体，哇！呢几日都跌得好伤啊，寻日都终于出翻啲十字星啊，叫咩？有一日跌咗8%啊，星期五啊，上个礼拜五，哇！今日只只都精神啊，
8: 系。
9: 多谢长江存储啦。
8: 昨日芯片股下跌是因为有间公司的老细
9: 希捷啦，希捷
8: 讲错嘢啊嘛，系嘛？
9: 佢啊，
8: 拖累到成个地球村啲芯片股，
9: 未必是错噶喎，又
8: 唔系话佢错，
9: 佢系老细，佢系 CEO 喎，
8: 一句说话就牵动到成个地球村嗰啲，
9: 佢可能太诚实啦。
8: 好，今日咧就留意一下长江存储，长江存储系咩公司嚟嘅咧？
9: 成日俾人制裁的公司，
8: 系啊，即系你嘅制裁。
9: 美国最中意制裁佢，
8: 成日都听到佢个名嘅。咁佢啊，梗系即系自强不息啦。佢就话嚟紧要上市啦，系啦。
9: 我终于都肯上市啦。
8: 对啊，对啊。咁呢一个
9: 千呼万唤，
8: 讲咗都有一段时间，
9: 始出来
8: 系啊，启动咗佢哋嘅IPO 的辅导工作。
9: 但是昨日呢、这个消息这条料出了来了。但是那些半导体股呢早上早都是照跌。下午才意识到。因为长江存储呢它和另外一只长音科技啊那些都是未上市的。原来这两大中资的存储概念企业呢一只长音科技三个金那个音、一只就是长江存储一直都是未上市。咁所以呢就算俾美国制裁啦半导体产业嗰边又话唔卖设备俾你啦佢哋冇影响㗎。起码冇股价上嘅影响因为未上市。但係呢因为而家长音科技嘅 IPO 都系进行式㗎啦嘛。咁佢哋呢个业绩呢哇原来咁赚钱㗎。就浮现喺大家嘅眼前啦。
8: 如果唔系啊，点解会成日俾人哋针对咧？咁啊，内地嘅记忆体双红出海啊，可以咁讲啊。咁啊，长音存储嘅母公司即系长音科技啦。咁啊，传出 IPO 嘅进展之后咧，咁啊，长江存储咧亦都系启动咗佢哋上市嘅辅导工作啦。
9: 嗱，佢哋咧就唔系好似 SK 海力士咁啊，系属于世界前列嘅存储龙头之列，但系咧，因为呢年嘅记忆体价格咧爆升急升，亦令到佢哋咧个盈利咧系用暴力式爆发式增长嚟形容啊，
8: 暴风式成长啊，
9: 系啦
8: 系啦，咁咧就可以。
9: 但系两间公司咧都系由同一个人创办噶噃，
8: 陈南长飞长个长，
9: 嗯，
8: 系啦。

0: 咁佢哋咧就係、是、做呢個記憶體嘅。咁啊，而家都開始緊工作啦。
1: 今朝只兆易創新咧，亦都進一步破頂啊！因為佢算係喺香港上市嘅股份之中咧，係十足十啦，有一隻存儲概念嘅喺香港上市嘅少數嘅選擇嚟嘅。
0: 係啦，長江存儲主攻咧就係快閃記憶體，而長音科技主攻咧就係 DRAM。所以他们有少少不同啊。而在全球呢这个的快闪记忆体里面呢，原来三星呢就是排在第一的。就是那个市占率方面呢有成三成四是排在第一的。第三呢就是海力士。长江存储排边呢它都有排名的。它是占了大概 16.4%, 应该是排第四啦。
1: 而长音科技的董事长朱一鸣呢，他就是70后来的 ,1972 年生，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物理学系的本科兼硕士，亦都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电子工程硕士，他呢拿了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了。不过呢，点解要讲佢，因为长音科技真係 IPO 紧嘛。另外呢，就是他亦都是兆易创新的董事长，3986，
0: 咁我哋留意一下3986今日嘅
1: 再破顶
0: 表现啦，咁一定有啲睇头噶啦。3986咧，今朝系升咗14蚊，而家做紧686，系升咗13.9%，系升咗82蚊先啱，
1: 684蚊
0: 啊，而家佢头先咧去过52周高位687噶啦，
1: 系啦，咁佢咧而家入场费一手都要68,000+蚊啊，咁同埋咧随住长音科技嘅 IPO 进行式咧，大家对于长江存储咧，哇，那个憧憬更加乐观啦，因为 IPO 紧，你梗系有招股书啊，个个即刻打开嚟睇啊，就好似美国而家Elon Musk 嗰只 SpaceX 咪即将话要，好似话要提早上市添，开头话6月12，跟住大家就个个争相咧去睇佢本招股书啊，睇下佢有几赚钱啊，有几多十大股东啊，哇，原来咧。佢哋十大股东，应该仲有间叫清辉集电，有间叫长音集成，咁仲有国家大基金二期、阿里云同埋兆易创新，所以咧今日系拉高埋只兆易创新。
0: 好，咁我哋留意翻其他啲晶片股啊，咁今朝只兆易创新就继续爆紧啦。另外，我哋平时揿嘅中芯国际就升紧6.2%啦，1347华虹半导体系升紧4.6%。咁喺香港上市嘅晶片股咧，仲有好多噶，6809咧就系蓝起科技升紧3.3%，佢系做互联芯片嘅研发。设计同埋销售，522啦呢只就比较历史比较悠久，升紧0.7%，ASM 170.6元。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十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将会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会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较早时话，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会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会后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的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将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普京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前发表视像讲话，形容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中美去年年底达成的贸易协议

0: 将会在11月届满。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目前美中关局势稳定，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协议，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续签。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后，中国近几个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相信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就会接受美国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说，美中双方会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中国就可能会降低美国能源产品关税，而美国就可能会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关税，而投资委员会就将会负责筛选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两国官员可能会在4-8个星期内启动人工智能防护措施磋商。贝森特预期在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前，他将会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内地连续12个月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当中一年期 LPR 维持在3厘，五年期以上 LPR 亦都维持在 3.5 厘，符合市场预期。港股早段下跌的大市低开88点之后，跌幅略为扩大到超过100点，恒生指数报近25678点，跌118点，现在成交接近600亿，啲晶片股就是反弹了。中芯国际升近超过 6%，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华虹半导体最新升近接近半成，兆易创新最新升幅有大约1%，蓝起科技最新升幅就有大约3%。ASMPT 最新是升近超过1%，啲新经济股就个别发展，百度最新就是跌近1.8%，快手方面最新是跌近2.7%。阿里巴巴偏软，腾讯、美团就靠稳。金矿股向下，紫金矿业是跌3%，山东黄金、招金同宁宝黄金都跌3%。国企指数最新报8615点，是跌24点。简朴房条例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费大约是25000-50000多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行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标、更换房间门、为没有对外窗户的黑厕装设有百叶板的门等，亦都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厕所等。局方话，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的环境不是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是天价，相信业主几个月内就可以回本。对于长沙湾义华大厦有过百户租客被迫迁，局方话区域服务队已经接触绝大部分的租客，协助他们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等，已经有110多户陆续迁出。目前大厦上有大约40户，局方会留意市场情况，如果发现迫迁会主动接种。在法国巴黎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合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互相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出席不畏恐怖行为工资部长级会议，话在数字资产监管方面，香港践行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则，对数字资产平台和稳定币发行人实施发牌制度，当中亦都包括保护投资者和防范洗钱的规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45。
8: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就排到去彩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有干诺道中友邦桥面来回，同埋汇景花园桥底旺角方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4: 非常荣幸获得呢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嘅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暂时跌紧144点，跌幅0.5%，有接近0.6%嘅跌幅，25,648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中芯国际73.4升紧4.9，腾讯做紧457.8元，跌咗2.2元，盈富基金25.84暂时跌咗1.4元，阿里巴巴132.6跌7元，南方海力士 ETF 系80.2元，今朝跌咗0.92元，跌幅1%，华虹半导体123元升咗6.4元，中国人寿29.6元跌咗5.6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2元，今朝跌咗1.8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3跌紧0.42元，兆易创新684.5升紧82.5，升幅有13%。
17: 开始直击，
12: 胡曼青、魏美珍。
16: 好，今朝翻嚟咧就系低开低走啊，咁啊，因为个债息上咗去咧，市场都系有啲担心嚟紧嗰个息口嘅去向。咁啊，头先讲到啲本地嘅地产类股份，咁啊，讲咗三只，新鸿基地产今朝跌紧0.2%，长实咧就逆市升嘅，升紧0.6%。至于12号恒基跌紧1.9%，31.78元，跌咗6.2元。17号嘅新世界发展系跌咗0.9%，66号港铁跌0.9%。咁啊，东涌就有块地皮，近日
17: REITs 啦，都對啊。
16: 八二三，
17: 因為擔心加息啊，咁佢哋嗰個息率就冇咁吸引噶啦嘛。
16: 八二三咧就係、是、領展，今朝跌緊1.3%，
17: 本嚟就升得好地地啊，
16: 40.78元紙嘅水平。咁另外就有幅地咧，就係、是、東涌嗰邊，咁就已經置咗標。咁呢一個標書
17: 點咧？去年小豪灣都可以流標的嘛，
16: 是啊，今次即
17: 係都爆啊，
16: 咁就點講咧就。

0: 方又唔同咗啦。
1: 咁啊，呢一块咧就系啱啱喺东涌第106A区住宅地啊。咁就地政总署寻日新鲜滚热辣，宣布以162,700万批俾安保工程1627旗下一间叫做极好有限公司，呢、这个唔知系咪叫极好价啦？批租期咧就系50年，每尺嘅楼面地价。哇，3052元啊！
0: 咁今朝就系1627安保工程控股，暂时系做紧5.7毫子。头先去个高位咧就系6.3毫子嘅水平。
1: 安保工程做咗发展商咩？
0: 咁啊，佢哋之前咧就即系原本咧就系一间做一啲建筑啊、维修啊、保养啊呢啲嘅公司。咁係由呢個盈信控股呢15号呢係分拆出嚟嘅。咁今次呢就可能都想試一試啦，自己發展下物業。咁我哋睇返呢一間公司啦，安保工程控股，佢哋去到2025年嘅9月為止6个月，營業額呢就係、是、做到41亿1200万，升 4.2%。咁股東應佔人亦嚟41亿嘅生意呢賺到幾多呢？個股東應佔盈盈利咧就系有11,088万啦，系升8.4%。咁啊，整体嘅毛利咧就系有增加咗13.2%，去到1,6200万。毛利率咧就系增咗0.3%，去到大概3.9%嘅水平。咁招股价曾经高位见过6.3毫子，不过而家就暂时回归翻平淡，暂时咧就系做紧5.7毫子。咁我哋再睇睇其他嗰啲本地嘅地产类股份啊，173嘉华咧就暂时未有成交住嘅。咁啊，66号嘅港铁咧，今朝就33.2毫二，暂时咧系跌咗3.2毫子，跌幅0.9%。另外睇埋美联。这个是物业代理2.66毫，今朝跌了5仙，跌幅有1.8%。头先个低位呢曾经见过2.63毫子的水平。然之后我们留意返今朝在活跃榜入面只小米先啦，因为小米我们之前是给了策略大家，咁担心佢30元嗰个位呢有啲压力。小米的 put 就是前日星期一俾过嘅28716小米嘅 put 28716，咁今朝大概咧就同我哋嗰日讲差唔多，都系1毫子松啲啦。今朝系升咗1.1%嘅28716，咁就小米今朝已经失守咗系30元个水位噶啦。咁佢之前咧，琴日收咧都仲有30.64元，咁今朝一开咧就系、是、开30.54元，低开之后咧系掟翻落去，头先落到去29.9元嘅低位，而家暂时系29.94元，跌咗7毫子。咁留意小米喺下个星期咧系将会公布业绩嘅，佢近期都尝试反弹，但系就都冇乜力，咁亦都之前做过一啲嘅回购噶啦，都帮佢唔到。咁今朝已经侧穿咗30元呢个位噶啦，之前咧系斥咗1亿元咧回购咗326万股嘅股份嘅，
1: 唔好帮到，
0: 帮唔到啊，完全帮唔到啊，好弱啊。咁唔紧要啦，我哋已经做定咗啲嘢部署㗎啦。咁今朝返嚟仲有喺活跃榜啊，仲有一啲新股啦，11:15可以讲下两隻新股嘅。
1: 有新股啊，
0: 有两隻添啊，打孖嚟啊。一隻呢就係7688。呢一隻呢叫做托珀數控。
1: 讲得啦，10点钟后。
0: 升緊32%，做緊34.96毫子嘅水平。佢嘅招股价係26.39毫。
1: 咁啊，佢啊扑到喎。
0: OK 啊，
1: 扑跌。
0: 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咧系38.8咯，而家系34.96毫子。
1: 唔好要求咁高啊吓，升30%好叻噶啦。
0: 佢呢个行
1: 业，有咩我哋见识过嗰啲一日同你升3倍噶嘛？
0: 系啊，
1: 咁真系要大家冷静。
0: 咁佢呢个行业系比较门槛高嘅，佢系从事航空航天领域同埋通用行业领域嘅5族数控机床嘅研发、设计、生产同埋销售。唉，真系都好专业啊！唔系一般企业可以做。
1: 唔系你凡夫俗子做紧嘅嘢嚟嘅。
0: 跟住咧就系、是、有另一只就系1511。 1511咧就叫做
1: 航空航天喎，几犀利啊！
0: 系啊，哇！跟住呢一只个名就好似好劲啊，好有气势。个
1: 名劲，但系今朝咁嘅。
0: 鹌鹑咧，而家佢开市开几多少？
1: 佢名好有势啊！
0: 系啊，
1: 遇势啊，
0: 遇势啊，真系。
1: 诶，驾驭唔到佢啊，真系。
0: 真系唔得，跌咗一成咁多啊！俾佢招股价。佢嘅招股价系60.3元，而家得翻54.2元。今朝
1: 佢咧就系、是、做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0: 今朝一开都系低开啦，都未上过水面。上市60.3元未见过，最高都系去过57.65元啫。
1: 1511，
0: 唔系好掂啊你啊！
1: 或者想收齐啲货先咧，
0: 望咁望啦。咁佢
1: 因为佢超购几多倍，你知唔知啊？
0: 几多啊？
1: 6776倍，一手中签率咧，竟然有半成喎。你因为以6000多倍，一手中签率点会有5% 咁多噶？
0: 0.5啊，差唔多。
1: 仲唔去出去收翻你手货？暗盘已经冇乜料到啦，
0: 系啊，
1: 咁今朝一开正式开咁压落嚟，局你俾翻佢。
0: 佢嗰啲自动驾驶嘅解决方案应用咧喺啲闭环式嘅环境嘅，例如咩叫闭环式嘅环境？其实香港国际机场呢啲
1: 内环咯，
0: 呢啲系闭环嘅咯，即系你唔会俾公众一啲用户用到噶嘛，机场啦、厂区啦呢啲闭环式码头咯嘅一啲自动驾驶嘅方案，佢哋有做嘅。
1: 喺个特定嘅场景里面，去运用嘅。
0: 系啊，大家如果去国际机场，你都应该搭过嗰啲无人驾驶嗰啲车啊。咁啊，仲有一啲系执。
1: 而家嚟紧啊，连运行李车都就嚟无人驾驶啦。
0: 系啊，都用咗好多年噶啦。我哋嗰次咪去
1: 货柜码头，而家都无人驾驶啦。
0: 好多系啊，
1: 以前一个人揸架车，而家一个人可以喺写字楼望住个 mon 控四架车啦。咁啊，但系佢个势就唔系好得啦。原来中签率咁高嘅。
0: 系咯。
1: 咁另外嗰只
0: 挨紧啊，
1: 7688。你话系咪好得呢？三成咯
0: ，OK 啦，即系有比较有伤害，你唔同嗰啲配配声嗰啲比咪 OK 咯。
1: 呢一只商业航天第一股啊，我哋形容系7688咧，托破啊，都唔会破过空吓。咁、今日咧破得到嘅3764倍嘅超额认购，一手中签率咧其实都高嘅，系8%。
0: 系啊，
1: 即系两只都应该要收齐啲货先行。
0: 系啊，
1: 嗱呢只算系好客气啦，有三成。走定唔走
0: 啊？继续去翻啲半导体嘅世界啊！
1: 咁仲有咧，
0: 中心越升越有。
1: 因为今个星期啊，大家个焦点咧都除咗啲债息啦，仲有就系、是、哇 Google 啊嘅 AI 大会、啊，仲有今晚咧 Nvidia， 哇有业绩，咁啊仲有呢个叫做太空嘅。第一股咧算唔算？系啦，太空嘅巨头啊 ，SpaceX， 江湖传闻即将会公布佢本招股书、哦，咁啊呢本
0: 中期待
1: 系啊，呢本书大家都争相想抢住去读噶啦。不过今个礼拜我哋中国嘅三头马车数据麻麻地、立立地，搞到个市都立晒。
0: 系啊，
1: 点咧？而家我哋恒生指数咁嘅，
0: 咁啊，而家恒生指数系跌咗168点，今日已经去到星期三，今日累积咧就系、是、今个礼拜累积咗331点嘅跌幅，咁啊亦都挨翻落去条50天线，
1: 同埋咧
0: 50周线啊，
1: 系啊，250天线仲喺度嘅，冇事喺22000几，唔好怼落去就得噶啦。不过寻日咧日线图嘅250天线25604咧。就有啲驚啦，咁今日呢条250天线25613呢其实穿咗啦、穿过啊，而家上返嚟喺度叫穿梭当中。
0: 250天系几多啊？250天系25613吓嘛。
1: 其实呢喺星期一已经穿过㗎啦、星期一嗰日呢喺25596，当日低位系25505嘛。叫做险守住25500嘅尾门，不过收市25675呢 都系守住250天线，但系今朝咧又穿多一次、哦，
0: 仲要留意上面有十天同埋二十天线都系耷头落嘅。
1: 仲有咧条250天线咧系轻微上升紧嘅，咁咧佢而家已经系位于25613，只要你跌穿呢个位，你又掟穿条250天线，唔好睇咯。
0: 一日个息唔落咧，个债息唔落，
1: 个市就唔会上啦，
0: 市就好难搞噶啦，
1: 耷晒头啊，
0: 讲咩都冇用啊，睇住呢个数啊，睇住个债息啊，
1: 系啊 ，RSI、Stochastic、MACD 全部耷头，
0: 休息一阵。
2: 上昼10:21，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910新秀丽。新秀丽2026年第一季盈利3220万美元，按年下跌 33.2%， 每股盈利 2.3 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8768万美元，按年跌 0.45%， 预期每股盈利20美仙，折算港币1.56。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0美仙，按年减 0.89%， 折算港币7.8。股价走势上，今年年初至今已经超过三成跌幅，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11.9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6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55厘。疫情的2020年亏损，另外由2019年起连续四年不派息，2022年市盈率最低 7.23 倍，最高 13.24 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 7.87 倍，最高 14.61 倍，股息率介乎3.31厘至到6.16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5.4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06厘，以买入价跌 10%， 10.7 元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9: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开始直击
7: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今朝指数
1: 唔系跌好多，不过美股三年跌咧，
0: 跌嘅、
1: 我哋就冇咩靠山啦，
0: 系啊。你睇下个股份跌嘅家数有909只，
1: 日日都系咁上下，冇乜睇头啊。
0: 系啊，
1: 嗰啲数据又差。
0: 今个礼拜一开就已经预着嗰啲
1: 一件发财咁啊，系啊。
0: 咁啊靠个股噶咋，咁啊睇下业绩咯，有啲业绩帮帮手嘅，有几间出咗业绩嘅股价都。哎呀，真系有啲核突啲，想讲只和菜点知跌成咁啊！
1: 二五二五
0: 系啊，和菜跌到散咗，跌紧9%。
1: 呢只好波动噶，佢虽然有雷达啊，佢但系啲雷达可能射亲自己啊。头一季咧，虽然亏转型啊吓，咁但系咧，赚1831万人民币，预期第二季咧净收入都会。佢做埋指引噶啦，最多升27%，但系点解都会咁噶？
0: 系啊，咁即系话如果佢升2%至2.7%啊，嗰个指引咧，
1: 点解会上水噶？
0: 就会比起第一季慢咯，因为佢第一季个增速唔系咁噶，第一季嘅增速个收入系29.6% 增速噶嘛。
1: 系，
0: 咁你嗰个第二季得2%至2.7%，咪即系第二季行慢咗？
1: 咁你第一季有咗第一季嘅增速啊，咁你个基数大咗咧？
0: 咁啊，唔系好接受啊，咁一路要升先得噶嘛。咁今朝又搭晒落嚟，咁同埋咧，佢都唔系今日先至跌噶噃，佢喺业绩之前都跌咗好几日噶啦。其实佢由上面嗰条一百天线碌落嚟，仲要下面三线汇聚，而家就
1: 算啦，佢都冇乜点升过。
0: 整咗个裂口，遗留咗个下跌裂口添。今朝最低位见过155.4，而家最新158.5，跌紧15.7，跌幅有9%。
1: 今晚个个净系望住只英伟达嘅业绩嘅咋，辉达嘅业绩嘅咋。
0: 佢系2025年嘅9月16日上市嘅，上市价系212.8，咁佢而家已经潜紧水噶啦。
1: 其实佢咧就唔系第一次喺香港上市嘅。

0: 佢喺美国上咗市噶啦 ，HSAI 就系佢嘅上市代号。喺美股咧，寻晚都跌咗9%啦。咁今朝跌翻咁上下嘅啫。但系喺盘后啊，夜盘咧，佢系弹翻上嚟嘅。不过系指引咧，就同市场预期有落差咯，同第一季嗰个按年都有落差咯，冇办法啦。
1: 好。
0: 全年激光雷达嗰个出货量咧，事实上都剑指350万粒噶啦。
1: 咁佢嘅产品咧就广泛应用喺智能汽车嘅高级辅助驾驶，喺一啲嘅无人驾驶，例如好似 robot taxi 啊，咁啊亦都系有啊配送啊、割草机啊呢啲咁样嘅机器人嘅领域咧，都系用到佢啲产品嘅。咁今次佢都好大㗎 size， 全球最大。
0: 咁人眼就要用佢对眼㗎啦。係
1: 呀，佢好大㗎，咁全球最大市占率第一嘅激光雷达研发同埋制造企业嚟。
0: 剪草机都要用到呢啲激光雷达，咁咪剪剪下撞墙咁样算，或者剪咗个隔离屋呢。
1: 係呀，一阵间有个人。
0: 连人哋隔离啲草花花草草都俾佢剪埋，咁点算呀？
1: 係呀。
0: 咁 ADAS 呢，佢其实到出货量呢，第一季都有353,400台嘅机器人领域嘅出货呢，就118,300台，咁都系创咗历史新高㗎。
1: 如果呢有啲权威数据话呢，佢嗰个 ADAS 啊，即系 ADAS 系啦 ，ADAS 啦，呢一个系即系高级嘅辅助驾驶嘅
0: 激光雷达，
1: 佢哋嗰度嘅激光雷达嘅出货咧，系全球系排第一嘅，市占率有成43%。
0: 同埋咧，个市场可能真系睇到，净系识得计呢啲死数啦。讲得唔好听啲，以前啊，中国嘅 GDP 增长啊，年年都超过10%噶啦。咁你而家都讲紧系过100万亿嘅一年 GDP 咯，你仲系10%，咪吓亲人系嘛？个基数越大咧，你用嗰个 absolute figure 计，其实多咗咧，但系个 percentage 个以百分比去计，其实系少咗啊。咁但系咧，佢哋有啲指引啦，或者系有啲讲咗嘅，大家可能市场系睇唔到啊，听唔到啊，因为就系识睇啲死数啊嘛。咁咧就系佢哋宣布战略升级啊，和赛由空间嘅感知进化论啊，佢而家空间感知进化为空间智能啊，并且咧发布咗全球第一款 6D 全彩激光嘅雷达超感光芯片，有名噶，毕加索。唔知索唔索，但系咧，佢有新产品，同时宣布成为 Mercedes-Benz 梅赛德斯奔驰激光雷达嘅战略合作伙伴。市场睇唔到嘅咩？
1: 冇反应啊！
0: 听唔到嘅咩？
1: 完全好消息都冇反应，
0: 因为净系睇住条死数啊嘛。哦，你旧年你上一季27，嚟紧呢唔系上一季20几啊29，嚟紧呢季得27，
1: 最 maximum 27，
0: 唔系净系睇呢啲数噶嘛。
2: 上昼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嘅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将会为佢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较早时表示，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嘅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今次率领嘅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表示，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普京启程访华之前发表视像讲话，形容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强调，两国的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而且蔓延到去乌干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在确认疫情方面的工作稍慢。鲁比奥被记者问到美国怎样应对这一轮伊波拉疫情时说，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和世卫正在主导应对工作，但是世卫在确认这次疫情

0: 方面的动作慢半拍。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同日宣布将透过大约$1,300万的初始资金在刚果或者乌干达资助多达50个伊波拉治疗中心。但是鲁比奥说要深入受灾地区相当困难，因为这些地方饱受战争蹂躏，交通非常不便。世卫就刚果的伊波拉疫情召开紧急会议，警告疫情正以令人担忧的规模和速度蔓延，疫情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这次疫情涉及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目前既没有疫苗亦没有专门治疗的方案。刚果卫生部门现阶段主要是依赖病例追踪、隔离和基础防疫设施遏止病毒传播。当局说已经加强全国边境和入境口岸的卫生检查，由于疫情已经蔓延到去邻国，区域防疫压力正在上升。一名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说是应美国要求接收这名患者，因为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而且德国在治疗伊波拉病毒患者方面有经验，美国将安排专机将患者送到去柏林治疗。卫生部强调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医生，在刚果一间医院工作期间受感染，六名同他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亦将被送往德国。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这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其中刚果已经报告131宗可能由伊波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以及超过500宗疑似病例。波斯湾国家巴林宣布针对来自刚果、南苏丹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入境禁令，抵达巴林之前30日内曾经造访这三个国家的旅客亦被禁止入境。正在法国巴黎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黑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格、整体合规。陈茂波出席不畏恐怖行为工资部长级会议，又表示在数字资产监管方面，香港践行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则，对数字资产平台和稳定币发行人实施发牌制度，其中包括保护投资者和防范洗钱的规定。陈茂波说，恐怖分子筹资手法日趋复杂，包括借助数字资产匿名和快捷的特质跨境转移资金，逃避追查，各地有需要亦有责任落实相关国际标准，包括对数字资产平台和发行人进行合适监管，以防监管套利活动。各地应该深化跨境和跨机构合作，加快拦截和冻结非法资金。柬埔房条例生效两个多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改造费大约是25,000元至50,000多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标、更换防烟门、为没有对外窗户的黑厕装设有百叶板的门等等，亦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是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厕所等等。局方说，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可以回本。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
7: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

0: 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4: 股价速报。
5: 指数跌紧212点，跌幅0.8%，25,582点，跌215点，跌幅系0.8%。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中芯国际74.65，升紧6.2，盈富基金25.78，止跌0.2，腾讯457.4，跌2.8，南方海力士 ETF 系81.84，今朝跌咗2.4。阿里巴巴131.6，跌紧0.7。华虹半导体125.4，升紧8.9。恒生中国企业 ETF 咧系88.04，跌咗6.8。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3.6，跌紧2.4。兆易创新685，升紧83蚊，升咗13%，接近14%。第十位有中国人寿。28.9，跌紧7.2，跌幅2.4%。
4: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6: 好啦，好，而家指数，指数
5: 跌紧0.8%。韩国嗰边啊，韩国嗰边
6: 三星工会话调解谈判破裂。不过存储芯片咧个概念系非常之强嘅，兆易创新咧。佢有 A 股噶嘛？
5: 系啊，
6: 望下佢只 A 股先，3986嘅 A 股喺上海嘅603986。
5: 咁今朝
6: 逼近涨停啊！
5: 价咧就系439.9人民币。
6: 佢唔系科创噶，
5: 喺上海603986升8.7%，升咗35.34人民币。香港呢边升咗84蚊，686，升紧13.9%，即系升咗14%。
6: 系啦，不过今日算力全开咧，都帮唔到个市啊，跌足200点。嗱，一间睇下会唔会就三星电子。个股价都受影响啊，因为三星电子股价喺薪资谈判破裂之后咧，就跌咗超过3%。
5: 好，睇睇7749啊，南方嘅三星 ETF 啊，跌紧7.4%，
6: 7747
5: 系啦，128.4，跌紧大概10蚊1毫子嘅、
6: 啊，跟得好贴啊，
5: 系啊，咁另外就
6: 谈判破裂，咁韩联社嗰边咧就报道话，三星嘅工会将会按计划举行罢工，
5: 都搞咗好耐啊！呢单嘢咁都一路演变紧啦。然之后咧，我哋再留意翻喺亚太区其他嘅主要市场。今朝日经咧都系跌嘅，跌紧大概1.1%。上海又跌0.4%，
6: 都影响埋只7709啊。 因为

0: 即系 SK 海力士啦，其实个股价都跟住只三星缩翻转头。
1: 今朝曾经最低见过76.28，而家系81.8，升咗6.6，升幅有0.8%。
0: 咁我哋嗰啲芯片啊、半导体股咧，会唔会都有少少影响咧？系
1: 芯片咧，我哋就跟翻阿长江存储
0: 啊，
1: 长音。
0: 好彩我哋有只长江存储，因为咧长音咧长音科技咧就已经系 IPO 进行式啦，
1: 系啦。
0: 而长江存储咧亦都启动咗 IPO 嘅辅导啦。哇！呢两只双龙出海啊！
1: 系啊，所以咧就今朝我哋香港呢边啲晶片股其实普遍都有得上升。咁啊，头先981同埋只只1347之外，睇埋其他嗰啲吓，6809就蓝起科技升4.9%，天数智深就9903升3.6%。471.4，6082系只碧印，呢只系半新嘅，50.7升咗2.85，升5.9%。仲有立新微啦，呢期我哋中意揿呢只，
0: 2676，
1: 升紧4.9%，立新微升紧10.2，217.8。长光神心系嘛？
0: 系啊，
1: 3277升3.3%，85.6啊，普遍都有得升啊。522 ASM 升3%，上海复旦1385升啊，暂时冇升。
0: 但系啲智能驾驶咧，只只炒晒车喎、
1: 啊。系咩？
0: 2498，好耐冇揿咧。
1: 2498呢一只系
0: 好腾啊，
1: 系啊，速腾聚创。跌紧5.2%，
0: 重创添啦，点止聚创？而家2525和菜咁都仲跌紧9.3% 啦。咁其实佢个图个走势都丑样嘅。2050啦，呢只就 ADH 嘅三花智控啊，做冷却嘅，个股价都冷却咗几日噶啦。三只大阴烛啊，三只乌鸦齐齐飞，跌3.1%啊。三花智控 A 股都跌3.2%啊，真唔系太好睇啊。
1: 文远之行800，呢个系 L 四级嘅自动驾驶技术同埋多国牌照营运商啊。800文远之行亦都系一只半新股，跌紧4.7%，17.45。
0: Level Four 啊 ，L 四级啊，
1: 2533，黑芝麻智能跌紧0.3%。
0: 算啦，佢黑开有条路噶啦。
1: 7而家油价创新啦、
0: 啊，佢八年阴啦已经。
1: 系咩？2431油价创新。又是做一些自驾的感知啦，同埋啲决策解决方案。今朝跌紧1.9%，8.03。
0: 搵到一只升噶啦，
1: 边只？
0: 半新嘅
1: 地平线都是自动驾驶嘅，
0: 系啊，
1: 佢都有自驾嘅芯片同埋。
0: 搵到一只解禁嘅，即将呢只就是51世界。
1: 哦，佢成日喺活跃榜啊呢期。今日喺咪度啊，
0: 人哋解禁啊嘛，12月30号上㗎嘛。
1: 6651今朝升咗2.2%咁多，而家做緊81.45。
0: 12月30号上㗎。
1: 嗯。咁啊，差唔多半年噶
0: 啦
1: 噃，
0: 差唔多啦，
1: 系啦，佢系30.5上市嘅，佢而家有80.8，今朝系急升咗21%，系啦，咁就都唔系第一日升啊吓，不过
0: 会急升系散水，不过佢上市之后咧，曾经高见过，上市头两个月高见过接近100噶，
1: 96.5啦，曾经，而家就系得翻81.7。
0: 突然间临到解禁有异动喎，
1: 系啊，
0: 系啊，成个靓靓头肩底上咗嚟，
1: 好波动，
0: 唔知帮唔帮到佢啦。今日有成交噶，佢都系智能驾驶啊，原来啲资金原来集中晒喺佢身上。
1: 系啊，咁啊，另外就业绩股啦，业绩股
0: 就要睇只贝壳啦。
1: 贝壳今日有斜活跃榜，
0: 最紧要有个壳。其实早排佢未公布业绩之前，已经有行帮佢出报告啦，奇奇怪怪。系啊，贝壳
1: 今朝咧就系高开成7%，2423，2423。今朝做紧45.64，唔系缩翻转头嘅。头先高位开市咧就
0: 系
1: 48.7，冲过上去49蚊。
0: 龙头股都系咁嘅，缩翻转头嘅，只只都系个市唔得，你个。

0: 业绩得头一季纯利按年升四成七啊，经调整嘅净利润都升一成六啊，哇！卖楼嘅喎，网上卖楼都算系咁啦。
1: 咁系咪
0: 花旗仲上调埋佢个目标价？睇到好乐观啊，73.6啊，阿叔嘅
1: 叫你买入添，73.6。咁佢高开啊，今朝，但系缩得都好快。首季嘅纯利升咗四成七啊，咁啊都引证翻个楼市交投活跃翻。
0: 依家都似有若无啦。
1: 系啊，
0: 嗯，
1: 不过就而家麻麻地啦。
0: 好，咁另外有只9626啦，就是、B 站。今朝咧股价都怼得好硬啊！
1: 9626又系出咗业绩嘅股份，
0: 系咯
1: ，B 站跌紧5.1%，148.1元，一毫子系跌咗8蚊雞。咁佢嘅第一季经调整嘅纯利系升咗63%，
0: 咁叻都要怼啊！
1: 系啊，佢对上嗰一年啊，系呢、這个纯利咧就系2.1億啊，佢哋嘅纯利、
0: 嗯、
1: 对上一年同期咧系亏损咗系910万嘅。
0: 咁啊，今年咧头一季度啊，经调整嘅纯利按年都升63%，去到5.9億300万人民币，收入咧就升6.7%，但系调整咗之后嘅纯利系升63%，都算有交代啊！
1: 睇下入面佢广告嘅营业额系增加咗30%，几好啊！增值服务嘅营业额就增加咗4%，移动游戏嘅营业额系倒退咗1%。
0: 咁啊弊啦，呢个系主打。
1: 仲有 IP， 嗰啲IP 嘅衍生品同埋其他嘅营业额系少咗4%。
0: 哎呀，
1: 佢嘅每日嘅活跃用户大概系1.2億，按年增加咗8%。
0: 佢都系要有一啲好好有 market 嘅 IP 先得，
1: 系
0: 系啊，佢而家都揾紧嘅，睇嚟。不过咧，佢哋今年咧都会计划将人工智能相关嘅资本开支咧会加码嘅，加到去10億人民幣啦，都唔系好多啫。咁但系呢一笔投资咧系会集中喺三大领域嘅，讲到明噶啦，就系、是、视频嘅理解啦、视频嘅分发啦、视频嘅创作。同埋呢啲投入咧，会显著优化佢哋 B 站啊嘅内容生成啊、内容生态啊、社区嘅氛围啊，咁最终系会推动商业化嘅进程，咁就系变现啦。嗯，头一季其实佢嘅资本开支个 capex 咧，已经按年急升咗80%噶啦，全部用喺边？你加 AI 啊，梗系要加 server 啦，咪就系用咗喺 server 伺服器咯，同埋算力资源嘅扩充，呢啲钱系要使嘅，不过翻嚟又冇咁快嘅，算力全开，但系咧要喺业绩喺纯利上高显灵咧。都需要多啲时间。
1: 佢而家咧就148.2，佢喺今年年头嘅时候，你知唔知佢几多钱啊？佢今年年头一月嘅时候，曾经创咗个高位285.6，距离个高位系冇咗100多蚊。
0: 系啊，
1: 系咯，同埋个图好多人惊噶。佢呢啲呢叫咩啊？屋式头肩顶啊，好多个头肩顶、啊，
0: 仲累埋只快手添。
1: 系啊，快手都
0: 快手都话嚟紧都会一共投入20億嘅资金同埋流量啊，加码短剧嘅孵化、啊。
1: 诶、哎，快手系未出业绩嘅、下个星期就轮到快手交份业绩出嚟睇一睇。
0: 佢都回定嚟等啊！
1: 快手45.7，
0: 个焦点都喺可宁身上噶啦。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5: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
8: 系
7: 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今日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来的嘛。
1: 520嘛，用普通话讲啊你。
0: 520。
1: 是啦。
0: 520。
1: 咁点啊，
0: 但是个市不是很520。
1: 阿段永平不爱阿你喎。
0: 吓、
1: 啊。是啊。
0: 段永平之前啊就话去年睇唔清隻9992啊隻布布马特都佢睇得清。谷一谷跟住就縮晒落嚟啦 ,9992, 佢而家就爱9992,你睇下咩样啊。
1: 升过下啦，有佢嘅加持之后、啊、升过下啦。
0: 咁样啦，我哋好彩 put 咗佢咋。
1: 係呀、啊。咁、嗯、留意返段永平呢位即係好著名嘅投资者。咁、嗯、最近呢就俾人哋即係睇返佢嗰啲增持股嘅比例啦。
0: 佢清新
1: 价。就话第一季呢係增持咗 NVIDIA, 拼多多。又增持咗 Tesla, 但佢就减持咗苹果，亦都係全数沽清咗阿里巴巴。
0: 佢抄股神咋嘛都係。
1: 大家互相致敬啦。
0: 喂，段永平攞咗美国籍㗎，你知唔知㗎？
1: 嗯，唔出奇。
0: 美籍华裔企业家兼投资者啊。
1: 係啊。
0: 段永平是谁呢？
1: 段永平
0: 是何许人呢？
1: 是一位。
0: 佢咪就係小霸王同埋步步高呢两大国民品牌嘅始创人咯，
1: 系啊，充满咗传奇色彩嘅企业家，亦都系顶尖嘅投资家。
0: 系啦，佢系退下火线，退居幕后。
1: 中国巴菲特啊，有个
0: 系啊，咁因为佢以价值投资获得比较大嘅成功，所以俾媒体同埋网友咧。俾咗个美誉佢，中国股神或者中国巴菲特，佢喺2001年，即系中国加入世贸嗰年，佢就加入埋美国嘅国籍啦。咁啊，移居咗美国，依家咧好专注于资本市场运作。
1: 系啦，今年五月嘅时候啊，都唔系好耐之前嘅。
0: 不过佢个商业帝国都好犀利啊，由步步高行出嚟嘅，话都好多系科技巨头啊，因为经步步高。行出嚟孵化咗嘅咧，就有 OPPO、VIVO、OnePlus 等等呢啲品牌。
1: 阿里巴巴今朝系跌咗1.3%啊！段永平个仓就已经清咗呢一只噶啦，
0: 清咗阿里啦。
1: 系啊，清咗阿里。另外咧，佢就五月嘅时候买咗一只9992。
0: 咁佢信奉啊巴菲特噶嘛？
1: 佢嗰次咧就系用1088系换嘅，1088就
0: 即系由旧经济换新经济。但系其实咧，佢同拼多多嘅创办人咧，阿王峥咧。个渊源都好深厚啊，因为段永平系被视为王峥嘅商业导师之一。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我觉得段永平最叻就系能够40岁就实现到提早退休。
1: 即系有钱咪得咯，我都有个 friend 40岁退休啊，佢而家谂住重出江湖做嘢。闷啊嘛，你唔好谂住退休咁开心，你谂都唔好谂啊，清姐，我哋听好翻嚟，我哋睇下短炒策略，继续同我哋主持呢个环节，财智新战室。
0: 咁啊，
1: 有咩
0: 勤力啲啦，我哋
1: 系啊，今日咧就留意一下，
0: 唔好行差踏错啊，唔系话提唔提早退休啊，系退唔退到休啊，
1: 系咯，
0: 所以咧
1: 好被动
0: 嘅，呢啲时势个市咧就弱底啊。小注啦，咁啊小注得嚟咧，又唔好睇得太悲观。
1: 你讲晒啦。好，咁我哋小注搞边科咧？
0: 就算几好啊，你睇今日啲业绩几好，都要挫散晒嘅。
1: 今日散散地噶。
0: 咁啊，要凭住你对呢间公司同埋佢管理层嘅认知度，同埋。即系听其言都观其行啦、
1: 啊。
0: 我系好中意992嘅。
1: 992啊，992因为有个好出色嘅领导啊。
0: 系啊，联想。
1: 系啦，
0: 联想集团992，今朝喺个指数跌紧230几点，佢都仲可以逆市。
1: 佢听日出业绩喎，知唔知啊？
0: 系啊，揽住条十天线。
1: 但系咧，喂，出业绩之前咧，有行已经急不及待咧，俾咗个买入评级，跟住升埋目标价。点解唔睇翻业绩先啦？嗬？

0: 强嘅，咁但系咧硬系有啲就住咁样咯。咁、我觉得用卵症会个心会定啲。
1: 有啊。咁啊，联想有只29141，咁啊讲咗个产品先，一阵间再详细睇下。
0: 29141联想。
1: 今朝做紧大概1毫子，
0: 呢啲系新登场噶噃，
1: 系咩新嘢嚟噶？
0: 系啊，
1: 行驶价14.58，杠杆比较高啊，杠杆咧就系有12.4倍，喺11月份到期都系比较远期一啲，
0: 系啦，29141啊，
1: 就系只联想。
0: 我哋以前都 call 过下联想嘅，10蚊嘅时候又 call 佢，9蚊又 call 佢，但系都即系命中率都高噶。
1: 咁啊，野村话佢嘅评级咧就会调高去到买入，目标价由11调高去到16蚊，因为佢嘅 server 业务
0: 个
1: 强劲需求啊，会推动佢哋嘅业务有强劲嘅盈利能力，好大程度上会抵消咗对于联想集团个人电脑业务疲软嘅担忧。
0: 而家佢啲个人电脑都唔系净系睇个 PC 啦，而家系讲紧 AI PC 噶啦。好，联想29141。
1: 好，
0: 咁佢嘅入场费2000蚊。
1: 另外就系857中石油。
0: 你唔好话2000蚊贵啊，联想正股入场费系25000几啊。
1: 咁跟住就系中石油。
0: 一路咧，我哋都冇乜点俾石油股，不过随住咧。唉，集特会之后
1: 完咗，焦点去翻打仗噶啦，个
0: 形势都好似冇乜改善，
1: 啊、
0: 好似仲嗰个地缘政治局势仲有啲升温嘅味道，
1: 即系唔好俾佢得闲啊嘛。
0: 咁我揾只冇升咁多，但系个势系好强嘅。
1: 个势咧就系慢慢行上嚟嘅，你睇日线图咧，佢又唔系升得急。
0: 仲有咧，
1: 褪下，一步一步咁样褪上嚟。
0: 佢连末期息啊，嗰2.5毫都未除净。
1: 系咩？未赔嘅。
0: 系啊。
1: 咁就28722啦，28722咧就系中石油嘅 call， 行驶价13.88，有7倍杠杆，11月份到期。
0: 28722中油 call， 中石油咧而家入场费都系20000几蚊嘅。
1: 系。咁今次
0: 咁你唔会净系买一手噶嘛？
1: 28722咧就系暂时系8仙过海，8仙嘅啫，
0: 8嚿水入场费。咁啊，考下眼光咯，因为个油价升咧，升唔升似乎只中石油咧都会有啲行情嘅，尤其是有啲资金咧呢几日啊呢排咧退守翻去一啲高息中特股。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将会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就会举行会谈。欢迎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较早前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就会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的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他启程前发表视像讲话，形容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而且蔓延到乌干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正主导应对工作。他批评世卫在确认今次疫情方面的动作慢半拍。而 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同日宣布会调拨1300万美元协助

0: 抗疫。世卫就刚果嘅伊波拉疫情召开紧急会议，警告疫情正以令人担忧嘅规模同速度蔓延，疫情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耐。今次疫情涉及嘅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既冇疫苗，亦都冇专门治疗嘅方案。刚果卫生部门现阶段主要依赖病例追踪、隔离同基础防疫措施压止病毒传播。因应今次疫情，美国禁止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刚果、乌干达或者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但是仍然允许刚果足球队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而波斯湾国家巴林亦都宣布，针对曾经前往这三个国家的非巴林公民，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入境禁令。有传媒报道，40名未能在立法会连任的议员，有30人向近160名议员助理合共发放大约940万元的奖金或者花红，其中选委界前议员马逢国向5名职员发放70万元奖金，而当中是包括身兼元朗区议员、涉及同16岁以下儿童非法性交案的施俊兴，他亦都获发26万4千元。而另一名选委界议员尚海龙向一名助理发放20万奖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回应时话，完全理解市民对议员使用公帑的意见，议员们亦都明白市民对审慎使用公帑的要求，立法会会一如既往持续优化工作方式和机制。简朴房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费大约25000元到50000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行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为简朴房的样板房，改造的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房烟门，为没有对外窗户的黑刺装设有百叶帘的门等，亦都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厨的厕所等。局方说，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不是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回本。对于长沙湾二华大厦有过百户租客被迫迁，局方说区域服务队已经接触绝大部分的租客，协助他们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已经有110多户陆续迁出，目前大厦尚余有40户，局方会留意市场情况，如果发现有迫迁的情况会主动接触。内地连续第12个月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当中一年期 LPR 维持在3厘，五年期以上 LPR 亦都维持在 3.5 厘，符合市场预期。内地多处下暴雨，其中在湖南石门县自星期日以来暴雨持续，全县共有23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受灾人数超过10万，并有最少5人死亡、11人失踪，应急救援工作正持续进行。而广东中山市三防指挥部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其中在三角镇三个钟头内雨量达到100毫米，预计暴雨仍然会持续。中山市气象台将三角镇和附近多个镇的暴雨预警信号升为红色。这节新闻到这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

0: 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6: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至11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月桂生潮發速報，
7: 股價速報。
8: 恒生指数而家暂时跌咗221点，跌幅有0.8%，25,577点。大市成交金额系1157亿1900万，升嘅股份咧系有437只，咁啊跌嘅股份有1146只咁多。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中芯国际73.7升5.2，升7.5%；盈富基金25.76跌紧2.2；腾讯系457.2跌2.8；南方海力士 ETF 81.32暂时升咗1.6，升幅0.1%；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4跌咗6.8止；华虹半导体126.4升紧9.8；阿里巴巴系131.8跌紧0.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3跌紧2.8；中国人寿咧就系暂时29.28止跌紧0.3；兆易创新669.5升咗67.5，升幅有1.1%。
9: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美珍。
1: 好，继续翻嚟，而家跌深咗，跌紧224点，琴日升咗102点，今日跌够220点，想点咧？你真系，唉，咁
2: 想跌咯。
1: 成个礼拜真系要追噶噃，成个礼拜如果再嚟咁，就连续跌两个礼拜
2: 啦。丑样啊！
1: 跌紧389点，周线。嗯，
2: 今日贡献指数最多咧，就系嚟自即系中芯国际，咁
1: 啊
2: 贡献40几点，靠晒佢啦。咁跟住就中海油加中石油啦，咁都系10零点。咁啊，京东嗰啲唔使跌都算好叻啊，当帮忙。有啲消费股啦，亦都系做翻好啲啦，宏桥啊、
1: 百威啊、
2: 联想啊、安踏、
1: 啤酒股啊，
2: 呢啲系
1: 买定啲啤酒股，系咪睇世界杯？
2: 系啊，
1: 系啊，6月就系啦。
2: 嗯，
1: 好，百威亚太升住等啊，升紧1.6%。华润啤酒啊，升1.3%。不过今年嘅世界杯同我哋有啲时差，咁就可能都有啲影响。
2: 系啦，
1: 即系如果同步嘅梗系好啦。咁但系要挨眼瞓嘅就牺牲咗好多，即系球迷噶啦。中芯国际今朝对于指数嘅贡献咧系有34点咁多嘅，佢犀利噶啦。靠晒佢啊！真系，其他嗰啲都好微弱噶，冇乜贡献噶咋。中海油咯，883都有11点嘅进账，今朝升1.9%，28.1%。不过我哋今日 call 咧就唔系 call 只883，我哋系 call 只857。
2: 857，咁我哋睇睇只857啦，俾大家睇下。咁佢咧其实相对系落后嘅，同埋个息率咧都仲有5.5%。咁啊，而家睇到857啦，佢之前高位咧就撞过上去，咁上过最高咧12蚊楼上，12.2毫2啊，

0: 咁、但係其後呢就出現咗黃昏之星啦。
1: 嗯，佢有一日呢都跌得幾犀利嘅，係喺睇下先，嗰一日係头啊，五月头嘅时候啦，咁、就系话即系美伊就嚟达成呢一个协议嗰日。
0: 而家特朗普就话伊朗嗰边啊乞求紧啊、要协议啦。
1: 嗯、我唔信佢讲嘢。咁啊，嗰日咧就个油价，嗰日咧就系只857中石油咧曾经跌咗8% 嘅。咁跟住落嗰支阴烛之后咧，就慢慢咧就已经系熬翻上去，未收复晒，不过都收复咗大部分噶啦。
0: 系啦。
1: 嗯，咁我哋今日嘅部署就係 call 返佢转头啊 ,28722 係咪啊，
0: 嗯
1: ,28722, 今朝做緊大概係7,800嘅而家就係28。
0: 28722开緊车囉。
1: 係啦。
0: 咁另外一隻就係联想
1: 992,992 係等緊佢份业绩。
0: 係。
1: 係啦，我哋喺业绩之前做定个策略先。咁呢就日线图方面呢，佢有一日呢又系跌得特别伤嘅，就系喺15号上个礼拜曾经有一日呢就跌得好伤下，跌过有 4.9% 嘅嗰一日。
0: 哇，
1: 系啊。
0: 咁睇睇佢个走势啊，呢一隻联想。
1: 嗯
0: 嗯，你以为佢做咗双顶咩？咁佢似乎有啲奇怪喎，但佢做顶嘅时候个成交虽然系有啲升有啲跌，但系成交总体都系缩嘅。
1: 嗯嗯，咁今日咧继续咧就系沿住条十天线行嘅，咁今日系出咗粒十字星，而家今朝做紧12.78，升咗系7%嘅，升幅系0.5%，呢个就系正股嘅表现啦。call 轮可以留意系29141，系一只联想嘅 call。今朝咧大概头先就1毫子，而家大概系做紧9.9咁上下啦。
0: 嗯，都系开紧车啦。
1: 系啦，咁就今日两只都系 call 噶吓，因为野村咧都急不及待喺佢业绩之前就已经将佢嘅目标价咧系调高咗去到16蚊噶啦。咁啊，佢睇到啲咩咧？业绩都未出，咁啊，佢又睇好佢嘅 server 嘅业务嘅。咁另外咧，野村亦都话，喺2025年11月以嚟咧，一直对于联想集团嘅个人电脑业务咧持有审慎嘅态度，预计佢嘅记忆体同埋 CPU 嘅成本上升咧，系会继续对佢哋嘅业务有啲压力。不过咧，佢哋就觉得即系对于通用伺服器嗰个强劲需求咧，可能会推动伺服器业务嘅盈利大幅提升，咁亦都会咁样而抵消咗对于联想集团个人电脑业务疲软嘅忧虑。
0: 嗯，
1: 系啦，咁可以吸发到嘅。
0: 咁如果有行已经急不及待帮佢出报告咧，就开心嘅，仲系睇好。
1: 咁仲有佢哋亦都提到联想嘅股价喺过去一个月嘅表现咧都唔错嘅，上升咗大概14%，而相对咧恒生指数咧系跌咗2%，所以咧就已经跑赢。咁但系野村就认为伺服器嘅盈利能力嘅潜在改善咧太好，好好啦，就唔能够忽视呢一点噶吓。咁佢哋亦都系将联想2026至2028年嘅财政年度嘅盈利系上调咗系9%至45% 嘅。
0: 系，
1: 咁好有信心。我哋见到野村呢边啊，
0: 咁我睇睇联想咧个月线图啊，其实月线图咧都一路破顶破顶破顶咁噶，
1: 嗯，
0: 觉唔觉？
1: 月线图系噶，咁佢今个月
0: 唔差噶，
1: 今个月咧已经升咗9.5%，今个月好肯定就系跑赢大市啦。我哋头先都话今个月恒生指数都仲要追，
0: 指数咧都仲傻更更啦，佢已经升紧10%啦，累积。
1: 同埋佢上个月4月都唔错噶，上个月系2.7%嘅升幅。咁因为而家大部分人用嘅电脑都系普通电脑啦，
0: 因为上个月咧佢有大会啊嘛，
1: 同埋下次换嗰部电脑你一定都会换 AI 电脑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呢个一定
1: 系啊。咁就另外佢之前亦都因为同阿碧咸有一个合作啦 ，Maximum David 嗰个全球嘅营销活动啦，咁希望可以驱动一啲同体育相关嘅一啲活动啦，
0: 系啦，咁应该可以带动到个股价啦。不过当然啦，今日可能又有啲评论啦，觉得哇个美股系咪有啲超买啦咁样？
1: 美股系咪有啲

0: 要买、啊、
1: 尤其是一啲科技股啊，
0: 嗯，
1: 美银系出咗个报告啊嘛，咁就直头讲到话，哇，啲美股咧系已经系严重超买啦，咁样。
0: 嗯，咁、美股琴晚三个重要指数都分别系录得下跌，道指系跌0.6%，标普500指数亦都系跌0.6%，纳斯达克指数系跌紧跌咗0.8%，三个主要指数都系跌嘅。其实今日成个亚太区主要市场都系跌嘅。嗯。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其中一个焦点就系南韩首尔嗰边啦 ，KOSPI 指数咧跌紧2.1%，跌深咗啦，佢哋而家，同埋嗰度三星嗰边嘅工潮个影响都大嘅，
1: 系啦，
0: 咁佢哋听日都会继续有罢工，
1: 咁亦都留意啦，啱啱提及到咧就系美银咧出咗个报告咧，咁佢哋警告嘅话半导体嘅 ETF 啦。今年呢已经狂飙咗50%咁多㗎喇。而14周嘅 RSI 呢係连续两个星期係破80啊，并创咗历史新高。价格呢比起200周平均线偏离呢高达 150%， 远远超过以往嘅极端水平啊。1995年以嚟呢七次嘅类似信号显示平均21周之后会见顶、最终平均会回撤几多呢，即是会调整几多呢，是 44%。咁而且呢顶部拖得越耐就越危险。咁、而2024年嘅走势就是当前行情最接近嘅历史参考。极端超买之后市场可能呢先会回调，再诱发新一轮嘅爆升追升。咁呢最后先至进入真正嘅下跌。
0: 嗯，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31点啊，低开88点之后咧、一路都喺度试紧个底嘅。
1: 即系半导体依然系几火热嘅。
0: 嗯，咁暂时跌幅0.9%，都留意翻有1181只股份录得下跌，升嘅股份有428只。
1: 呢排都系跌多升少噶。
0: 系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睇下其他板块。
2: 上昼1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8: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0: 想知头先清心简论，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1: 开始直击
12: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12点。
1: 系啊，依家拖低指数最多嘅就系汇丰、友邦。
0: 嗯，
1: 平时佢哋定海神针嚟喎。

0: 食啊嘛，
1: 依家撤退，诶、哎，再睇埋只小米啊，
0: 咪破咗30蚊啦，咁少、
1: 啊，
0: 上唔上得翻？
1: 上唔翻噶啦，
0: 哇哦，唉，唔紧要，
1: 铺咗未啊？
0: 铺咗啦，前日好似
1: 几惊，我唔记得铺啊，
0: 前日啊，前日啊，好似系啊，5月18日啊，星期一，2876啊嘛，
1: 系啊，
0: 2876啊，睇死你都会。穿30蚊嘅啦，
1: 嗱一早俾定只28716，大家唔好话我哋后知后觉。
0: 29.96今日正式失守咗30蚊，都唔系第一次嘅。
1: 嗯，
0: 低位见过，
1: 都唔系第一次啊。
0: 系啊，
1: 即系拗翻上嚟咧，又喺度呃人啦。
0: 嗯，
1: 又呃我，又欺骗我感情啦。
0: 系啊，你控啲感情，唔好俾佢欺骗啦。
1: 嗯，
0: 好啦，咁佢今朝咧，
1: 你唔会再俾雷军欺骗我哋感情噶。
0: 佢上次个低位咧，
1: 虽然今日系520。
0: 嗯，咁就上次个低位咧就系4月30日见过28.8。
1: 系，
0: 今朝个低咧就系29.86。仲未试翻上次个低嘅，开图啊，开图啊，
1: 开图好。
0: 嗯。咁啊，可以 MBO 睇翻，
1: 好似讲紧开坛咁。
0: 上次啊，4月30日28.8，
1: 1810
0: 系啦。佢今朝最低啊，
1: 好丑样啊，个月线图嚟噶，
0: 9.86。
1: 月线图咧，10个月跌穿20个月。
0: 哦，佢嘅月线图系真系几丑噶。
1: 落山、哦，
0: 对啊。
1: 嗱，呢个日线图俾埋大家睇，
0: 嗯。
1: 佢明明上翻嚟10天线噶嘛，10天、20天线上咗去都冇两日，就上到去都系阴烛收场。
0: 日线图都唔开胃啦，九而残喘咁嘅状态，日日都出阴烛。
1: 呢啲图真系唔嘢少啊！
0: 系啊，
1: 杀伤力强。
0: 10天、20天就搭埋一齐。
1: 虽然咧都系嗰句，尽信图不如冇图。
0: 嗯，
1: 但系个图咧都系。一个指标，所以话 a picture tells 1,000 words，
0: 嗯，
1: 系啦，
0: 都话佢可以好襟跌噶啦，
1: 系啊，
0: 而且佢特性嚟噶，
1: 小米，未见过啊，
0: 嗯，
1: 佢上市嗰下嗬，
0: 系啊，
1: 17蚊，砰砰声打落嚟先噶，
0: 系啊，佢我哋都提咗啦，
1: 佢话一上市佢已经系 sell 佢嘅生态链啦，跟住我哋仲喺度衰啊，喺度笑人哋，话人哋生态再
0: 烂啊嘛。咁咧佢就陆续都有增持，不过可能真系力度方面唔系好够啦。咁佢仲系继续有增持嘅，系用咗1亿噶咯。
1: 我仲记得嗰晚有边个问我咧，啱佢上市，跟住我仲喺聚兴家咧食紧个煎米粉底嘅龙虾，跟住咧
0: 咁好啊，
1: 跟住有记者打电话嚟，哇 ，ecosystem 暂时未见到、啊
0: 嗯，
1: 生态链 ecosystem 生态灾难就有份。
0: 嗯
1: 咁佢真係由17蚊招股价怼咗落去8.5先肯停，喎跌一半，喎
0: 系啊，
1: 好似度间尺咁。
0: 佢而家跌落嚟都好似度间尺咁。
1: 跟住后嚟雷军呢就 promise，
0: 嗯，
1: 承诺大家
0: 系
1: 股价要翻一翻，佢、又真係翻到一翻，
0: 跟住又做车啦，又做呢样做嗰，
1: 跟住争啲再翻多翻。
0: 系啊，咁佢近期都有好多新闻嘅，其实但系咩新闻都对佢冇乜帮助。
1: 阿强总理去探佢咯。
0: 咁呢啲都唔係即係第一次。咁呢内地有啲新聞呢就引述返呢，就话佢旗下嘅小米汽车为第二个品牌呢叫咩名呢，叫做寻天，引入咗新嘅电池供应商，就係、是、中创新航。中创新航呢係喺香港有上市嘅，3931。
1: 係呀，3931。有一期都上过下嘅。
0: 係啦。
1: 升过下嘅。
0: 由而家
1: 小米。不过呢期佢都走下波啦，个股价。
0: 係啦。咁而家小米俾啲供应商嗰个供给嗰个配额嚟睇呢，因旺达嗰个电池呢就占比大概 60%。咁中创新航呢占嘅比例呢就大概是 40%。你知佢好多嘢都系交俾人哋去做噶嘛？
1: 系啊，
0: 系啊。咁至于小米之前嗰两款新车 SU7 同埋 YU7 咧，就系用咗宁德时代同埋佛迪嘅电池嘅。其中宁德时代咧系1公，呢个佛迪咧就系2公，即系可能系第一大嘅一最大嘅供应链咁嘅意思啦。
1: 系啦，
0: 系啦。咁而家呢就即係话，咁即係话之后佢可能呢一个新嘅品牌寻天嗰粒电池就唔係用宁德时代㗎喇喎。
1: 係呀、啊。
0: 嗯。咁我信名牌嗰啲咁梗係想要用宁德时代㗎嘛。就係3931有机会同佢嗰个新嘅第二品牌 合作。咁啊，今朝只中创新航系29.14，暂时咧就系冇升跌嘅。
1: 嗯，
0: 咁啊，小米就继续弱啦，29.96。咁啊，下个星期要睇一睇佢嘅季度业绩，跌紧2.1%。
1: 中创新航
0: 系啦，3.93。
1: 讲下佢又升翻少少吓。
0: 嗯，
1: 咁啊，今朝咧喺活跃榜里边啦，睇下有冇啲。讲得响，佢金辉唔见咗咯，
0: 冇啦，系啊，两日啦，已经玩咗，今日升噶，今日升8.8%，不是推介。
1: 不过今日咧，成交今日活跃榜排第一位就系只9.81咯，
0: 嗯，
1: 犀利啊，
0: 嗯，
1: 咁话跌咗几日，话咁快一棍就爬翻上嚟，
0: 系你想移动
1: 撑杆跳啊，华虹半导体又喺度撑杆跳，
0: 移动又入咗活跃榜嘅，
1: 阿里巴巴啱跌转升啦，兆易创新咯，入到十大，
0: 嗯，
1: 犀利啊，只长江存储啊，啊，仲有只长鑫科技啊，五一世界啦，都入咗20大噶啦，咁仲有只建滔积层板啦，仲行紧啦，咦，咁2476系咪行紧啊？
0: 2476跌噶，跌紧3.4%。盛宏科技，
1: 哇，见到即场板真系有自己行情喎。
0: 系啊，
1: 难起啊，
0: 嗰塌着咗咁
1: 啊，塌着晒啦，自动波啦，而家 top 扑啊，今日首日登场，而家都仲维持住 keep 得住个碌嘅7688啊吓。咁仲有只跌得好惨嘅，有只叫剑桥科技啊，今日嗰啲。
0: 之前好叻噶，
1: 啲光通讯 sell 晒嘅咩？6869今日都哎呀系，真系
0: 6869
1: 齐升齐跌噶，佢哋
0: 6869咧系跌咗成3%。
1: 不过都唔系第一次见佢咁噶啦，挫完上去又挫下落嚟咁样。
0: 咁啊，6869咧就要提翻咧，就
1: 金辉仲喺榜嘅，原来30位。
0: 系啊，
1: 哇！
0: 咁仲有系只、
1: 有只海昌海洋公园啊，
0: 我都想话你只，
1: 带你去睇鱼啊，
0: 2255啊。今朝是跌升嘅，升紧19.4毫三仙半，呢啲都系内需股嚟嘅。
1: 呢只好惊，呢只你睇下佢啲
0: 日线图啊，好波动噶。佢之前有一日18号，即系星期一嗰日咧，系揈到挫上去6.5毫，
1: 系啦，
0: 挫上去6.5毫，跟住收咧，你真系估佢唔到啊！佢收嚟收3.09毫，
1: 嗯，
0: 系啊，系咪惊？
1: 惊，
0: 好惊，
1: 嗯，
0: 休息一下先。
2: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到访。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同时鸣放21响礼炮。之后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较早时表示，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表示，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内地多处落暴雨，其中在湖南石门县自星期日以来暴雨持续，全县共有23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受灾人数超过10万，并有最少5人死亡，11人失踪，应急救援工作正持续进行中。而在广东中山市三防指挥部已经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其中在三角镇3个钟头内的雨量达到100毫米，预计暴雨仍将持续。中山市气象台已经将三角镇和附近多个镇的暴雨预警信号升为红色，而在珠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其中珠海斗门区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区内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而且蔓延到去乌干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主导应对工作，但是他批评世卫。

0: 在确认这次疫情方面的动作慢半拍。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同日宣布将调拨$1,300万协助抗疫。世卫就刚果的伊波拉疫情召开紧急会议，警告疫情正以令人担忧的规模和速度蔓延，疫情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更耐。今次疫情涉及的本地报销型伊波拉病毒目前没有疫苗，亦都没有专门治疗方案。刚果卫生部门现阶段主要依赖病例追踪、隔离和基础防疫设施遏止病毒传播。因应今次疫情，美国禁止在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刚果、乌干达或者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但仍然允许刚果国家足球队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波斯湾国家巴林亦都宣布，针对曾经前往这三个国家的非巴林公民，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入境禁令。有传媒报道，40名未有在立法会连任的议员，有30人向近160名议员助理合共发放大约940万元奖金或者花红，其中选委界前议员马逢国向5名职员发放70万元奖金，当中身兼元朗区议员涉及同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案的施俊卿获发24,000元，另一名选委界前议员尚海龙向一名助理发放20万奖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回应时说，完全理解市民对议员使用公帑的意见，议员亦都明白市民对审慎使用公帑的要求，立法会会一如既往持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和机制。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使用人工智能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相关规定。私隐专员钟丽玲在电台节目表示，60间机构入面有57间表示日常有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上升15%，反映本港各行业使用人工智能逐渐普及。他说这次审查显示，有30%机构会在人工智能系统保留个人资料，比去年减少50%。例如有机构有病人做完视网膜检查，完成报告之后就不会保留相关个人资料。钟丽玲认为是好现象，显示机构在保留资料的合规意识有上升。钟丽玲又表示，部分机构或者部门，例如是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保留个人资料在人工智能系统上，最理想的情况是机构定定政策，特至相关目的后就删除个人资料。这个亦都是私隐条例要求，这次审查亦显示机构保障资料意识有上升。简朴房条例生效2个多月，至今收到超过3,000宗住宅单位申请，涉及近11,000个分间单位。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2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改造费大约是25,000元至50,000多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2个住宅单位作样板房，分别改装成1:2和1:3。2个住宅单位的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防烟门、为没有对外窗户的黑厕装设有百叶板的门等等，亦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是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厕所等等。局方说，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可以回本。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

0: 2026
1: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2: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
4: 带你
3: 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价速报，
7: 恒生指数跌咗125点，跌幅0.5%，25671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中芯国际系74.75，升紧6.25，盈富基金25.86，跌紧1.2，腾讯458.2，跌紧0.8，南方海力士 ETF 系80.6，暂时跌咗0.4，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4，今朝跌紧0.3，阿里巴巴134.8升紧0.5，华虹半导体127，暂时升10.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7，暂时升1仙，中国人寿28.9跌咗0.72，跌幅2.4%，小米集团30.1，暂时跌咗0.56，跌幅1.8%。
6: 沪港一线。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是下跌了112点，跌 0.43%， 报25685点。国指报8618点，下跌21点，跌 0.25%。科指呢，目前有20点的一个逆势上扬，涨了 0.42%， 报在4877点。大致成交金额1341亿元。盘面当中有473家上扬的个股，118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呢，以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 8.69%， 报74.45元。那今天的芯片股份的集体强势，除了中芯以外，华虹半导体也有超过 8% 的上行，报在126.3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以缇，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科创五零指数呢涨幅超过2%，再次创了历史新高。在盘面当中，芯片产业链逆势爆发了，

0: 华虹公司涨幅超过 10%， 兆易创新是接近涨停。华虹公司和寒武纪都是创了历史新高，城邦股份三连板。另外像上海合金、金方科技、大盛达、张江高科涨停。油气股呢也是涨幅居前，首华燃气领涨，工业气体概念一度拉升，其中呢中船特汽涨幅超过了 17%。 那下跌方向主要是电力板块的集体大跌，京能电力、大唐发电、净控电力跌停， AI 应用板块也是有所下挫，狮头股份、北投科技跌停。另外像贵金属板块震荡调整，湖南白银领跌。总体来看呢，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啊是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100家。那么逆势上涨的板块还有白酒股的反弹，金辉酒是涨停的。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45%， 报 4150.98 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0.37%， 报 15512.08 点，创业板指呢是上涨 0.05%， 报 3910.52 点。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刚才我们提到了芯片股份走强呢，除此以外，其他的一些科技股份呢也是个别上扬。京东涨 1%， 报 127.2 元，联想上行 0.87%， 报 12.82 元，美的上行 0.84%， 报 90.5 元。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啤酒股份表现也是比较亮眼，像是这个百威亚太在蓝筹前排上行 1.86%， 报 7.21 元。华润啤酒也推升 1.69%， 报 26.4 元的水平。另外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内需股份呢也是各有上扬。在这个体育用品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安踏 1.65% 的推升，报在了 76.95 元的水平。资源类股份还可以看一些石油相关股份的续强，像这个中海油目前就涨了 1.74%， 报在 28.04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668点，下跌189点，跌 0.5%。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现在跌少了，刚才最多的时候跌了242，现在跌了139，跌幅 0.5%， 25654。电话旁边接通了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早晨。
5: 早晨 Jasper。
6: 早晨两位。
4: 个市搞成这样，即是升不到上去，跟债息息息相关。美国的话长债息去到5厘楼上，这个都比较少见。这个情况是受到什么原因影响，同埋嚟紧系咪真系有机会调翻转会炒加息呢？
6: 其实系有冇错。咁市场方面而家现时咧，已经开始咧，计嗰个 CPI 同埋 PPI 出嚟咁高之后咧，个市场咧有少少逆转。个逆转就系咩咧？就系炒联储局年尾咧会加息，咁再加上新主席沃什上台，咁大家都惊佢嘤嘤地咯，可以话。咁所以变咗喺咁嘅情况下咧，咁环球债息咧其实基本上唔止美国噶啦，咁你日本、英国啊。咁啊，各有各升，咁所以變咗而家件事咧，大家擔心就係咧，以個嗰個通脹咁嘅高企咧，會夾個債息升啦，債息升亦都可能令到個債價方面就受壓啦，咁債市方面受壓，咁所以你見得到就係話，而家件事咧，美國咧就係債股咧就雙殺嘅，就匯嗰邊又唔係嘅，咁所以呢個情況下咧，我相信咧短期內都有個困擾嘅，咁尤其是對股市方面嘅困擾咧，都幾顯著嘅。所以你見到環球股市咧呢一陣咧，各香港好、日本好、美國好啦，都各各回翻。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話直至見到有個曙光，就話已經明顯油價真係大跌咯。唔好理佢係和談打唔成仗而大跌，定係還是打仗啊真係速戰速決而大跌。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短期呢個困擾咧就直至真係要等到嗰個戰事結束啦，咁油價回落啦，咁呢一個困擾咧先至會煙消雲。

0: 好，咁啊，另外我哋都想聚焦翻咧英国嗰边嘅情况啊，唔单止个经济即系受到关注啦，另外佢哋嘅政局咧亦都系有啲嘅问题啦。咁啊，你睇睇个榜啦，嗰个嚟紧嗰个走势咧，会唔会都几危险下咧？
1: 都有困扰啊，系啊，冇错，危险就未至于，因为始终佢我觉得个油价始终都落翻，美金都继而落翻，咁导致到个英镑啊呢啲非美货币咧都可能都叫做有翻啲支持。咁但系而家现时咧油价未落啦，咁所以美汇都未落啦，咁英镑亦都有啲嘅令到一啲嘅夹击嘅事件啦。咁啊，当中当地经济又麻麻地，咁啊最困扰就系嗰个英国嗰个而家现时嘅政局啦。咁啊，司几年咧就死人都唔落台。咁啊，唯一而家现时咧可能可以逼到佢攻落台嘅咧，咁就要等六月十八嗰个嘅曼彻斯特嗰个市长，咁啊成功当选到做嗰个嘅众议院嘅工党嘅议员啦。咁然后咧就佢开始咧就开，即系根据佢哋所讲嗰啲程序咧，跟住就开始咧就发难啦。咁啊可能咧就会系内部逼供。咁啊，所以咧变咗换句话讲咧，如果司几年佢自己唔落台而可以成功用外部勢力逼到佢落台嘅話咧，可能只係六月中把口啦。咁所以一件事先係五月二十號，咁去到六月十八呢一度嘅選舉，咁仲有成個月時間。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如果一旦油價都係 keep 住高企咧，咁我相信英鎊再加埋英國嘅債息都升嘅，因為英國個財政嗰、那個財政問題咧都令人擔心。咁啊債價嗰邊受壓，債息嗰邊亦都係咁升。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英鎊嘅匯價咧，咁啊後市咧，咁短期間喺今即係唔好話遠啦，短期間今個禮拜咧，我都係睇淡居多嘅。咁啊，如果睇淡居多嘅話咧，咁你話呢一陣會唔會落翻去1.32啊嗰啲水平咧？呢、這個絕對唔出奇啊！雖然即係佢哋真係得200点到嘅啫。
0: 咁佢喺呢段時間個息口會有冇咩特別嘅變化㗎？會？
1: 下個月有可能加息嘅，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亦都係因為咁嘅緣故咧，就撐住個英鎊冇話出現咧，哇，好似倒水式嘅暴跌。咁所以變咗英國嗰邊咧，其實有加息可能嘅，但係奈何咧？呢兩日我觀察翻英國啲數據咧，又差翻。原本上個月咧啲數據都幾靚嘅，咁我都諗住佢會加息啦，佢又唔加。咁而家咧數據又差翻啦，咁啊會唔會驅使到佢又立住咧？如果英倫銀行呢一段時間放風出嚟話，嚟緊六月佢哋都唔加住嘅話咧，咁英鎊咧，我諗真係跌多兩成重啦。而家唯一叫做寄望個英鎊有所支持咧，咁就有個加息嘅可能性喺度，咁啊叫做晾住個英鎊。如果冇咗呢一個希望嘅話咧，英鎊1.32啊、1.3150嗰啲位咧，都可能失守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密切嚟去住英國啲數據出嚟，會唔會越出越差？如果越出越差咧，我諗相信咧市場咧就炒英國都唔加息住嘅。
0: 好，咁今日唔該曬，多謝你嘅分析。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

0: 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3: 好，指数而家跌咗142点，跌幅系0.5%，大市成交金额1385亿，升嘅股份有473只，下跌嘅股份有1199只，千二只咁多啊，差唔多。咁今朝留意翻喺活跃榜入面咧，五一市价升住入嘅，升咗24%，82.95元。另外就
4: 我哋提咗大家佢上市6个月啊。
3: 系啊，金辉又翻嚟，金辉控股9993升紧7.8%，3.04元。
4: 但系佢都真系喺打横行。一路沉底好多日子之后先至一夜爆返上嚟。你睇佢个走势图呢，你都有啲驚
3: 㗎。咁香港投资者可能对佢陌生啊，不过佢喺北水嘅购物名单都占有一位啊。喺上海嗰边呢，琴日见到佢哋係有净买入呢係9亿7200万。嘅金輝控股嘅股份，咁啊沽出咧亦都有9亿3200万，系出現咗一個淨買入少少啦，又唔係話多。
4: 咁所以淨係呢個月行咯。如果大家睇到個走勢圖，
3: 係啦，呢啲係北水識得嘅股份，
4: 北水
3: 你唔識佢啫。
4: 最緊要入到通，
3: 佢唔入活躍榜，你點會識佢啊？係
4: 咯，你點會嗌到出佢個名
3: 啊？佢做咩㗎？做物管啊，物業銷售啊，係咯，即係你係唔會掂嗰啲嘢㗎噃。佢喺內地從事咧，就係開發同埋銷售一啲中高端嘅住宅物業，亦都有做寫字樓、購物商場、商業街、步行街嗰啲鋪頭同埋租任酒店，亦都有嘅。係啦，
4: 但係咁樣嗰個圖。
3: 是啊，
4: 掟晒落嚟，跟住就一棍勾上去啦。
3: 嗯，今朝暂时系升咗7.8%，升咗0.2毫子。全个礼拜
4: 日日异动啊！
3: 全个礼拜咧，全个礼拜去计，佢今个礼拜系升咗有15.9%。上个礼拜先夸张，上个礼拜系升咗1.5倍咁多。
4: 佢自己本身非全资附属嘅金辉集团啊，今年头一季嘅业绩系盈转亏嘅，蚀4球，收入都跌30几%啊，咁样升法一定唔系业绩咯。
3: 但系又冇咩特殊消息，佢又唔使停，又唔使成嘅，系啊，
4: 有人买上去咪得咯，
3: 系啊，继续。
4: 有啲股份都系咁嘅，突然间，
3: 系之前都见识过
4: 嘅，系啊，咁你寻日都见识过，有一只争啲爆升2倍啦。
3: 好，咁你
4: 最大嘅股份
3: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中通快递2057亦都
4: 你驾驭唔到噶啦。
3: 中通快递咧就系出咗业绩嘅股份，
4: 又系好业绩，
3: 系啦。但
4: 今朝本嚟想揾只 call 嘅帮佢，但系佢见佢好似样衰衰。
3: 2057啊，你讲
4: 系啊，
3: 跌紧6.6%。
4: 系啊，所以见到个势咧麻麻地，唔好啦。个市咧，就算你揾到只强势股，供佢都系事倍功半啊！呢啲环境
3: 系
4: 即系小注轮正都系即系小注怡情咧，开心一下，因为个市又唔系同你日日跌噶吓，
3: 考考眼光啊。
4: 系啊，就算跌咧。佢都可能會變奇葩嘅，有時睇啱一隻，尤其是聽日公布業績嘅聯想係咪啊？咦，今晚都要睇喎，睇住隻 Nvidia 業績喎，但係有一隻同佢都有拉楞嘅
3: 2577
4: 今日得喎，
3: 今朝
4: 好似為佢嘅業績而起跑，
3: 升緊4.5%。Nvidia 業績又唔會差到去邊嘅，68.35元，同埋老細都識講嘢嘅。
4: 咁以前啊睇果鏈㗎嘛，而家啊睇。英伟达嗰个产业链噶嘛，
3: 系啊，咁啊睇埋，
4: 咁一定有英乐赛科啦。
3: 2057今朝咧已经出咗业绩噶啦，跌紧6.5%，168.3元，跌咗11.7元。咁佢第一季嘅纯利系增加几多咧？咁啊呢个佢系第四季度嘅股东应占日利系21亿1800万人民币，系增加咗6.3%。经调整嘅 EBITDA 咧就系39亿4100万，增加6.9%。
4: 哇！啲股份咧，你就算今日见佢点爆咧？ 佢可能听日都已经同你打会原形，可能呕突添啊。譬如好似寻日啦，我哋仲讲紧只脑洞极光啊，嗬。
3: 系啊，琴日。

0: 脑复荷跌 2.6%， 琴日嘅兴奋，今日
1: 嘅闭翳，
0: 闭翳系啦，
1: 系咁啊，仲有咧喺成交今日活跃榜里边啦，数唔数到一啲仲系比较少见嘅咧？嗱，寻日我哋就讲过三只电信股啊，都有啲资金匿埋去。今日咧，嗱头先联播嘅时候就话只大唐发电咧跌停板，
0: 啊、
1: 我哋嘅大唐都惨噶。
0: 我哋系啊，其实今朝佢开始跌嘅。
1: 诶，佢点解升咗咁多？
0: 今朝 A 股跌停咗，香港呢边就2.83%，我哋冇跌停
1: 板。但系寻日我哋只上海电器好得啊，嗬。
0: 系啊，
1: 今日都得啊，今日仲入埋会入榜嘅，继续。2727，
0: 大唐发电系跌咗5.6%嘅。
1: 即所以你点到你唔食啊？
0: 上海电器就 A 股都仍然升，香港呢边系升紧6.3%。
1: 今朝就英乐赛科咧。就为今晚英伟达嘅业绩起跑啦，咁仲有今朝仲有只中通快递咧都入咗榜，不跌住入啦，睇下几时先肯跌定啲啦。上海电器2727咧，今朝犀利啊，6.3% 升幅啊，喺上到5.2啦。
0: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讲中通嗰份业绩咧，其实佢亦都宣布咗咧，未来两年有个回购嘅计划嘅。
1: 系啊，
0: 不过你讲到两年咁耐，$150 million，可唔可以即刻做啊？今日股价是跌的，咁仲有长飞光纤光缆啦，平时佢都是升的，咁今日咧佢系跌嘅，跌紧2.4%，$229，跌咗5.8%。
1: 咦，小米又上翻嚟$30咯？
0: 诶，系啊，焗翻上嚟啊！下个星期出业绩啊，见真章，$30.04，跌紧0.6，跌幅1.9%。今朝曾经低位见过29.86，咁啊试紧下面。嗰、那个上次四月嗰个低位噶啦，而家指数跌紧142点，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听日再见。
1: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正12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到访。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同时鸣放21响礼炮。之后，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较早时话，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会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话，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一名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说，是应美国要求接收这名患者，因为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而且德国在治疗伊波拉病毒患者方面有经验，美国将会安排专机将患者送到柏林治疗。卫生部强调，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医生，在刚果一间医院工作期间受到感染，六名同他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亦都将会被送往德国。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这轮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其中在刚果已经报告131宗可能由伊波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以及超过500宗疑似病例。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而且蔓延到乌干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正主导应对工作。他批评世卫在确认今次疫情方面动作是慢半拍。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同日宣布将会调拨1300万美元协助抗疫。世卫就刚果的伊波拉疫情召开紧急会议，警告疫情正以令人担心。

0: 忧嘅规模同速度蔓延，疫情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更耐。今次疫情涉及嘅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目前既冇疫苗，亦都冇专门治疗方案。刚果卫生部门现阶段主要依赖病例追踪、隔离同基础防疫措施遏止病毒传播。因应今次疫情，美国禁止喺过21日内曾经前往刚果、乌干达或者南苏丹嘅非美国公民入境，但系仍然允许刚果国家足球队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柬埔寨条例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超过3000宗住宅单位申请，涉及近11000个分间单位。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费大约25000到50000几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行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样板房，分别改装成一汤二和一汤三。两个住宅单位的改造工程包括为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防烟门，同埋为冇对外窗户黑厕装有百叶板等门等。亦都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改动单位面积同埋新建独立厕所等。局方话，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的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回本。对于长沙环业华大厦有过百名租户被迫迁，局方话各区域服务队已经接触绝大部分的租客，协助他们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等，已经有110几户陆续迁出，目前大厦上有大约40户，局方会留意市场情况，如果发现迫迁会主动接触。有传媒报道，40名未有在立法会连任的议员，还有30人向近160名议员助理合共发放940万元的奖金或花红。其中选委界前议员马逢国向5名职员发放70万元奖金，当中身兼元朗区议员涉及同16岁以下儿女同非法性交案的施俊卿获发264000元。而另一名选委界前议员尚海龙就向一名助理发放20万奖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回应时话，完全理解市民对议员使用公帑的意见，议员们亦都明白市民对审慎使用公帑的要求，立法会会一如既往持续优化工作方式和机制。创商会等合办的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将在6月18到22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车博会首席主席、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话：，电动车、智能化同网联化正重塑全球汽车产业。中国汽车产业在部分领域领跑甚至超车，企业由单纯产品出海升级为涵盖技术、规则、资本全链条的生态出海。本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物流同航运中心，特别在绿色金融同专业服务方面，同汽车低碳转型的目标高度契合，令到本港成为内地车企出海的最佳启航点和桥头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

0: 费都唔使俾。
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6: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5: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7: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6: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7: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8: 月桂生潮发速报，
9: 股价速报，
10: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咁啊系只981中心国际，74.4升咗5.9，升幅8.6%。2800盈富基金25.84，跌毫四，跌幅0.5%。700腾讯457.4，跌2.6，跌幅0.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2，跌4毫，跌幅0.5%。9988阿里巴巴133.7，升4毫，升幅0.3%。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79.6跌1.54，跌幅1.9%。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跌咗0.002，跌幅系0.04%。另外1347华虹半导体126.7系升咗10.1，升幅8.7%。2628国寿系29.02跌6毫，跌幅2%。7747咧就系排成交金额榜第十位嘅南方三星 ETF， 128.8跌9.55，跌幅咧系近7%。睇埋只1810小米集团，30.06先跌5.8，跌幅系1.9%。
8: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9: 一件理财，
11: 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直播室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不过咧逢星期三嘅拍档 Tom Sir 咧今日就抱恙，咁所以咧就请假一天啊，但系咧换嚟嘅亦都有我平时咧拍档开嘅呢一位嘉宾啊，咁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啊
12: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啊，
10: 系嘉嘉嗱，睇翻咧就嗱我哋咧即系虽然今个星期第二次同你倾偈啦，但似乎个市况方面咧。都系维持喺即系呢啲水位附近，冇乜太大嘅变动。我谂即系事情方面咧，大家睇嘅预期可能都继续系中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啊，等等呢一方面咁嘅一啲外围情况，或者系个债息啦吓。咁啊，去到今日啦，恒指今日就收喺25,600。对你嚟讲，即系呢个星期其实系咪都收货咧吓？系咪都继续维持喺25,500至26,000点附近咧吓？咁嗰个即系区间波幅有冇即系向上调或者向下跌咧？今日咧恒指收就收喺25,655点嘅，系跌咗142点，跌幅咧系0.5%。咁啊，另外咧睇埋国企指数，咁啊报8605点，跌35点，跌幅系0.4%。科指咧就系报4865点。

0: 赢咗嘅，咁啊微升咗八点，升幅系0.16%嘅。咁系咪都要睇翻科指今日跑赢，可能都系受外围嘅芯片股 Nvidia 所影响，有冇咁嘅情况出现啊？
1: 系啊，而家投资者我谂都几聚焦，就系恒指喺条250天嘅即系牛熊分界线啦，呢条线中线嚟睇，我觉得系一啲好似新四位咁样啊。因为啲基金啊或者啲大户其实都好睇实嗰条250天线，咁即系而家大概25,610点左右啦吓。今朝早其实都曾经穿过嘅，早段上半场最低恒生指数见过就25,555点。咁250天线点解唔紧要咧？就是嗰啲基金咧，其实都会望实呢啲位嘅。如果跌穿咗企唔稳嘅话咧，其实就会即系触发一波基金嘅一啲被动减仓。咁同埋就睇住除咗呢条线之外咧，我就觉得个裂口位啦吓，短线嗰啲交易者咧都会觉得呢、這个上升浪补底位嘅，即系裂口补完守唔守得住就好紧要嘅。如果守得住嘅话咧，其实大家都覺得佢係一個健康嘅調整啦。咁退翻落去，當然最關鍵嗰個就係、是，亦都係防守線，就係4月嗰個低位24,900点啊。因為呢一波如果真係要穿埋呢個24,900嘅話咧，就會形成一個雙頂啊，即係下行通道。咁所以而家嚟位置嚟講咧，個市就唔算大冧嘅，只不過係一啲個別嘅板塊咧，有啲即係重新嘅定價啦，機會比較多，會集中睇翻啲個股嗰啲現金流同埋即係確定性，佢哋要多啲。你今日做得比較好翻嚟嘅係啲油服股啦，因為呢類都係一啲現金流高息有回購嘅股份，同埋晶片股。咁當然啦，內地即係有一個全全芯片嘅上市啊，即係長江全啟動呢個 IPO 上市咧，都帶動埋內地 A 股今日朝頭早同埋港股呢邊嘅一啲晶片股嘅表現。咁我諗喺基本面度，當然個債息個走勢都係离唔开嘅，因为而家个情况就系地缘政治就令到个油价上升，油价就推高嗰个通胀，通胀就令到嗰个美债息系再抽升。高债息有啲咩影响呢？就一定对全球嗰个股值有一个即系下压。咁你会见到布油今朝早企喺111元，美油喺104，美国嘅十年期债息咧冲上去4.68，三十年期債息亦都逼近5.2。其實呢一紮數據咧，你會反映到咧喺同一個宏觀嘅環境之下咧，有唔同嘅環節。咁啊，成條鏈咧係連動嘅，即係佢裡面嘅一啲唔同嘅一啲資產，油啊、美國國債啊等等。咁我諗而家就市場唔係淨係驚戰爭嘅本身，而係驚嗰個戰爭如果再拖長，叠加埋嗰个通胀黏住唔落嘅话咧，呢两样嘢叠加嘅话咧，我哋就即系解读为咧一个高息嘅时间咧要维持更耐啦。咁呢啲咧就其实对高估值嘅科技股啦，同埋新兴市场嘅股市嗰个折现率影响好大啊。咩折现率？即系 discount rate， 因为我哋好多时去計嗰啲企業嘅估值嘅時候咧，係要用呢個即係 risk free rate discount cash flow 未來嗰個現金流折現值啊，即係我哋講嘅 DCF 啊。個折現率越高啦，即係而家講可以用緊嚟計嘅一啲十年期債息嘅話咧，遠期嗰個盈利現值咧亦都會越低。咁對乜嘢板塊最差咧？當然啲科技股啊，智能嘅概念就會比較差，咁同埋一啲長久期我哋講嘅 long duration 嘅資產咧，就應該會有啲壓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對投資者嚟講咧，呢段時間就唔係話真係需要過度恐慌去清倉，但係要做兩樣嘢。第一樣咧就，因為資金咧係會重新去評估，即係邊啲資產嗰個股係屬於股值去撐嘅，邊啲咧係靠現金流去撐嘅。咁所以投資者做兩樣嘢咧，第一樣就係縮 短嗰個久期，即係嗰啲減少對純股值支撐嘅一啲倉位或者個股啦。第二個要做咧，就係適度去提高翻一啲高現金流比較強嘅一啲板塊。你見今日啲資金流入，好似啲油股啊、電信股啊，其實都係咁。咁同埋有啲政策加持嘅賽道，好似晶片股，其實都係呢啲配置。咁所以投資者反而係應該利用呢一浪波動咧，做rebalancing， 即係我成個組合嘅再平衡咯。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一見理財，中午12:18。
3: 中銀人壽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三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三年，了解更多。計劃由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及產品小冊子。
4: 大行報告，
5: 以下由黃俊傑報道。大行報告，华虹半导体1347公布首季多赚近 4.6 倍，但是业绩之后有大行目标价相当乐观，最牛的花旗睇160元。另一方面，美银重新跑输大市评级，花旗话中芯981和华虹半导体同样受惠中国芯片本土化趋势、人工智能及相关需求、价格复苏以及特色产能扩张。花旗引述华虹半导体话，预期今年有加价空间，特别是在 Not 快闪记忆体以及其他供应紧张的平台方面，平均价格升幅约为 10% 至 15%， 部分产品可能更高。花旗将中芯和华虹两间公司纳入90日内短线正面观点名单，大幅上调华虹目标价，由115元上调至160元。另外，交银给予华虹目标价145元，认为考虑到总体半导体景气度上升，华虹扩产积极，增长能见度高。交银引述管理层指，9号 B 厂房投入约为60亿美元，厂房施工已经从3月份开始，设备或会在第四季开始导入。该行预测9号厂房会在今明两年分别增加 4.1 万片及 3.7 万片月产能。该行同时认为华虹2027年资本开支或大幅高于2027年，上调2027及2028年资本开支，分别达到28亿及 27.3 亿美元。但全场最淡的美银就重申，华虹半导体跑输大市评级，目标价63元。美银话华虹有得加价，而且加幅 10% 至 15%， 比该行原先预期的 8% 水平为高，但就认为不足以支撑盈利显著改善。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就继续都有 Christina 再加埋嘉嘉喺度啦吓，咁啊，嘉嘉亦都即系同我哋睇睇啦，咁啊，半日港股方面咧，咁啊，其实个走势其实而家都系继续系区间上落啦，咁外围咁多嘅因素，亦都开始咧，即系而家大家开始有啲担心啦，尤其是你讲到嘅一啲通胀问题啦。咁对于我哋嚟緊嗰个走势呢，其实都开始系继续考验緊条牛分界线啦。咁除咗晶片股之外，我哋仲可以留意啲咩股份？中特股系咪我哋其中一个都需要留意返嘅，特别系当中嘅电信股呢？
1: 是电信股啦，呢两日嘅表现都相对个大市嚟讲比较稳阵嘅，因为市场头先都讲嘅，开始喺一啲高息率之下咧，佢哋就唔再炒嗰啲股值，反而系揾啲现金流好强嘅股份。咁中资电信啦，同埋今日升得比较劲嘅一啲油股啊，好似857啊、883啊，其实都属于呢类啊嘅主题，就系话现金流好强啦，派紧高息啦，有回购啦，你见今 今朝早翻嚟咧，油股嘅升得即系都有逆市升嘅，中国石油啦，857啦，今朝早升紧1%啦，中国海洋石油啦，883啦，今朝早都升紧2%，咁中海洋石油咧就报喺28.1，咁喺中美个局势未明朗之前咧，其实油价都系易升难跌嘅，咁属于市场嘅一个 baseline 啊，即系基本嘅假设。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呢一啲嘅中海油883啊，中石油857啦，都系属于高息现金流强、对油价敏感度高嘅啲蓝筹，自然咧就成为资金避险，又想要。

0: 回報的一些標的啦。即係假設如果你今日去問那些機構資金啦，或者啲基金經理在全球咁多的一些variable 上，即係不確定性之上咧，邊啲係相對容易佢哋覺得係安心安全持有嘅話咧，一定係啲油股啊，或者即係電信股啊。一嚟就有地緣政治風保險嘅功能啦，二嚟就係個現金流容許佢哋派高息同埋回購。咁所以咧就油服股同埋電信股咧都係面對緊全球嗰個流動性收緊啦，因為其實高息就即係流動性係收緊。咁但係對呢類股份個現金流嚟講咧，就反而成為咗佢哋嘅優勢。同埋睇埋今朝早啲晶片股升得好強嚇，即係中芯國際981啦，升緊上半場升緊8%。咁隻華虹半導體啦，1347，今朝早都升緊8.6%，半日收報喺126.7。同埋睇埋隻兆易創新啦，3986啊，今朝早升勢係最強噶啦，升緊14.2%，報喺688。咁你會發覺咧，其實成個頭先報嗰啲產業鏈咧，就唔係話單一嘅一個股份去炒作，而係成條嗰個產業鏈一齊喐嘅。咁佢當中咧有半導體啦、代工啦、設備啦等等。咁所以喺油價同埋債息仍然雙升嘅背景底下咧，晶片股見到有逆市嚇，今日個大市都係跌嘅嘛，都比較硬淨咧，講明啲資金唔係真係全面去撤出嗰個風險資產，而係喺一個比較高估值嘅平台裏面咧，去揾唔同嘅板塊。咁啊，中芯同華虹都有幾清晰嘅國產替代啦，即係國策嘅傾斜啦。呢個又係頭先我哋上一節咁講啊，要揾股份嘅話咧，除咗揾現金流咧，就要揾一啲有國策受惠啦。另外就要睇埋就係呢類即係晶片股，佢哋嗰個中長線都仲係吸引到啲資金去流入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個短線升幅唔細啦，波動都會大嘅。佢唔屬於防守股嘅，即係呢類嘅晶片股，但係一啲即係高風險換高回報嘅賽道啦。
1: 是咁如果我哋即係要选择嘅话呢，其实我都仲揾到一类嘅，譬如係啲中资金融股，咁特别係啲内银，呢个睇法係点呢？
0: 內銀股咧要可能短線要比較留意少少嘅，因為如果喺個長債個息率維持高位嘅情況之下咧，內地銀行股可能會好啲，但係本地香港嗰啲銀行股咧會受到嗰個息差擴闊嘅結構咧，同埋佢哋嗰個資產質素嗰個憂慮，因為而家整體嘅市場對於個環球經濟啦，甚至乎最新內地公布啲經濟數據咧，其實表現又唔係話真係好強勁。咁如果內地嗰啲金融股、內險股不嬲都比較受制於內地嗰個債券收益曲線嗰個變化同埋股市嘅波動啊，咁連同埋個國內經濟嘅數據下，上個禮拜嘅三頭馬數據顯示到都唔係太強勁嘅話咧，佢哋嗰個股值收復嘅步伐咧會比較慢啊。咁所以對呢一類即係我哋叫 high beta 啦嘅金融股咧，會比較選擇性，即係可能淨係揀啲咧業務價值增長比較清晰同埋嗰個息率派息比較好嘅一啲龍頭啊，即係中行啊或者建行呢一類為主咯。咁但係因為始終我哋覺得個高息環境啦，對呢類金融內銀股短期嗰個股值咧都會有一定嘅調整壓力嘅。
1: 系啦，咁系亦都咧就同我哋睇翻啦，新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我哋都即系之前讲咗好多，即系如果我哋有机会嘅话咧，因为而家啲中签率咧都比较即系少啲，咁有机会嘅话咧，系咪都可以继续去即系抽下啲新股咧？抽新股嘅话，我哋有冇啲乜嘢要特别留意噶？
0: 係啊，咁我諗抽新股有幾樣嘢啦。首先就係睇嗰間公司嗰啲主題性，好似近期一啲自動駕駛新股咧表現就比較差啲嘅。咁啊，即係自動駕駛呢個概念咧，就睇嚟就唔係好受到個新股市場嘅一個擁戴。咁反而係啲乜嘢？即係經過我哋過去個幾月嘅一個留意咧，就係新股市場咧，如果有少少 AI 概念嘅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有冇綠鞋回撥機制啦？呢個都緊要嘅，即係個市場究竟而家就比較難去中籤啊嘛。咁有回撥對一啲即係散户投資者嚟講咧，相對就比較即係著數少少啊。咁所以個回撥機制都即係緊要啦。咁同埋你會發到咧，近期個新股表現咧，好集中喺片暗盤市場啦。咁一旦個資金喺暗盤市場個成交咧，其實都奠定咗個新股可能第一日翻嚟嗰個表現，咁所以喺整個策略上咧，啲投資者其實都可以繼續留意個新股市場，尤其是下個月啦，美國嗰邊嘅 SpaceX 都會上市。咁雖然我哋覺得，即係我記得做節目之前都有講過 SpaceX 上市咧，都有個機會係會將啲資金咧從其他啲資產咧，就算債券市場又好，或者其他嘅啲股票都好嘅標的咧，會抽翻出嚟咧，因為佢哋都要認購。后 SpaceX 嘛，咁呢个对于个资金流向有一定嘅影响啦。咁同埋你留意翻国内呢几日嘅消息，就系国内嗰个闪存龙头啊，长江储存啊，就启动佢个 IPO 辅导啦。咁其实长鑫科技 A 股啦，同埋长江储存咧，其实都系两只储存chip 嘅一个半导体板块嚟嘅。咁如果我哋睇翻长鑫科技 A 股佢最新嗰个招股书，去显示咧，其实佢有十大嘅股东，咁当中咧就有清辉集电啦，同埋长鑫集成。咁近期你见有一啲譬如兆易创新啊，3986，点解个升势咁劲咧？都系因为佢系属于呢两只即系晶片股嘅其中一个股东嚟嘅。咁所以你会发觉近期喺股值上咧，始终虽然我哋见到国内即系成个环球市场咧，就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都仲系成個即係儲存晶體嘅一個半導體板塊嘅一個主力嘅一個市場啦。但係短期呢 IPO 都值得投資者關注。
1: 好，咁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唔該曬嘉嘉。嘉嘉以上所講嘅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呢？
0: 我持有。
1: 好，咁今日咧唔該曬你，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到访，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同时鸣放21响礼炮，之后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之下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说，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方支持条约继续延期，同俄罗斯一起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合作。两人亦都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认为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将会如期明日开始罢工。韩联社报道，劳资双方在政府协调之下，就奖金发放等问题进行第三轮谈判。工会在声明中说，工会已经原本接受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但资方拖延，反复话仲未做出决定，亦都冇表明立场，谈判最终失败。工会将按原定计划明日展开为期18日的大罢工，但罢工期间工会仍然会致力寻求同资方达成协议。

0: 三星电子在声明中表示遗憾，强烈呼吁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罢工，又说公司其实已经接受工会针对绩效奖金提出的大部分方案，但工会坚持要求为甚至处于亏损状态的部门提供社会无法接受的薪酬水准，成为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的主因。美国国务院公布，国务卿鲁比奥今个月22号会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为总统特朗普可能7月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年度峰会铺路。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鲁比奥将会在北约外长会议上讨论北约联盟提高国防投资以及加强分担责任的问题。会议期间，鲁比奥会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会议结束之后会转到印度访问。快快本港，港铁话为配合佛诞长周末假期乘客出行需求，周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和高铁来往西九龙至福田站的班次。东铁线届时会加密上昼到夜晚来回方向列车的班次，其中朝早个别时段前往落马洲，以及夜晚八点半到九点半由落马洲开往金钟方向，会由10分钟一班车加密到8分钟一班。高铁方面，星期六和星期日将会分别加开8对和13对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福田站的列车。创科局说，新田科技城专属公司会在今年内投入运作。立法会工商及创新科技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杰庄在电台节目说，施政报告认为新田科技城注资100亿元作起始资金并不足够，认为在建筑方面未必需要投放太多的资金，可以考虑用那笔的资金去做引导，例如入股合作甚至投资等，吸引更多市场资金，令到产业可以落地，而不是变成一个地产项目。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在同一节目说，北部都会区三个园区各自有招商引资任务，建议政府设立分工协调机制。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9度，湿度80%。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5: 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周中粉岭余庭轩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余庭轩八座，中层 H 室，实用积421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00万，最后以476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1,306元，业主喺2021年用610万买入，五年之后转手，账面蚀让134万离场，贬值超过20%噶。五月份到而家，粉岭上水区暂时有56宗嘅二手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秉承保障和支援并行的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和安心的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先啊，咁啊亦都咧就睇到咧呢一排咧港股都系继续咧维持喺近期嘅一啲区间上落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睇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嘅走势啊，咁啊恒指今日咧个走势上面咧其实曾经咧都跌超过成200点嘅，咁啊环球个通胀忧虑系加剧咗嘅，你见到啲债息就知啦，咁啊寻晚嘅美国嘅债券嘅息口咧系急升，咁令到咧隔晚嘅美股下跌，而亚太区股市咧今日亦都系普遍向下嘅。咁当然啦，港股亦都系因此咧而低开低走啊。未讲港股半日走势之前咧，亦都睇睇呢一个外围市况先。咁啊睇到咧而家最新嘅情况咧，外围方面都系偏软为主嘅。咁啊内地股市咧就跌咗 0.5% 啦，港股方面咧亦都系一样啦，恒生指数。台湾股市啦，韩国股市同埋啲印尼股市都系向下嘅，咁其他嘅股市咧，其实都系轻微上升，咁升幅咧亦都系不足1%啊。澳纽方面咧个别发展嘅，澳洲股市系8509点，升跌咗咧95点，跌幅系1%。新西兰股市系13132点，升20点，升幅咧系0.2%嘅。咁至于咧就其他嘅走势上面啦，咁我相信咧都系大家围绕住咧呢个芯片类相关嘅股份咧，咁啊因为持续咧都系有多啲新闻喺度啊，咁啊睇翻啦，就恒指今日咧低开咗88点之后咧，就开始咧系报呢一个25709点嘅，咁跟住咧就指数方面最多咧系跌超过成200点，见过低位就系25000。睇翻先啊，见过低位咧，咁啊今日咧就系25565点嘅，咁啊，另外咧就即系曾经咧，亦都系穿过条250天线啦吓，咁啊，最后咧就恒生指数方面咧，咁个跌幅咧都系叫做好翻少少噶啦，咁啊跌咗咧系142点，咁啊报25655点嘅，咁啊另外咧就国指方面。收系805点，8605点，跌咗35点，跌幅系0.4%。科指咧系报4865点，升8点，升幅系0.18%啊。今日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1407亿1800几万，上升股份470几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200几只啊。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即系近期啲股份方面咧，咁啊可以睇下啲呢一个嘅即系电信股啦。咁啊，今日咧继续见到咧啲电信股方面咧，咁啊都系咧继续咧就系、是。叫做咧，即系个走势咧，都叫做略略系好转啲啦。因为咧，即系始终呢几日咧就港股方面下跌咧，咁其实佢哋个跌幅都唔算好大嘅。联通今日咧跌咗2%啦，咁但系咧就市场方面咧，而家都憧憬紧咧。嗰三大电信商咧系会推出一啲 AI token 嘅套餐，咁所以咧令到即系市场咧认为佢哋会因此咧而增加咗一啲嘅增长引擎嘅，但系今日咧就未有因为呢一个消息而受惠啊，咁啊联通跌咗超过2%啦，中电信咧亦都跌超过1%。941中移动呢是跌0.2%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其他嘅一啲。股票嘅消息啦，咁啊，隔晚咧就系只Bilibili 啊，9926系嘛，Bilibili， 咁啊 ，Bilibili 9626，咁啊亦都咧系公布咗份业绩嘅，咁啊睇翻咧。见到咧就佢首季嘅经调整纯利咧系升咗63%，正

0: 营业额呢亦都升咗 7%。咁啊见到呢就不过你睇返即係 Bilibili 今日个股价继续都是向下的，指数方面也都创了这个股价方面也都创了一个月的低位，收市呢就是 149.1 跌7蚊，跌幅是 4.5% 的。另外呢就还有其他的股份呢也都可以跟大家去看看啦。中心方面呢今日都是做好的，股价方面升了 8%。另外一只呢就是这个2057，就是只中通快递。咁啊，今日咧亦都系业绩过后咧，曾经创过一个月嘅低位嘅。咁啊，一个月嘅低位咧就系一个月嘅低位咧就系166.4，咁啊收咧就系168.4，都跌咗咧6.4% 嘅。咁啊，另外咧亦都再睇埋其他嘅一啲消息啦吓。咁啊，除咗咧系呢啲嘅个别嘅业绩股之外咧。仲可以睇到今日跌嘅股份咧，其实都多嘅。啲金相关嘅股份系有啲啦吓，老铺黄金今日咧就跌咗5%。咁另外信义光呢、這个紫金矿业啊，2899啊，咁都跌咗咧系3.2% 嘅。另外咧，亦都睇埋其他嘅33300冇。宁宝又跌超过4%，咁仲有只1818招金咧，股价方面今日咧亦都系跌超过4%，咁啲金矿股今日嘅走势麻麻地啦，咁亦都咧就睇埋啲金色股啦，几只金色股啦吓，今日都系向下嘅，走势亦都系比较偏远啲，咁另外咧就继续再睇下其他嘅股份啦，今日即系走强嘅股份咧，都系真系嗰两只芯片股啦吓。981升咗 8.6%， 1347华虹半导体亦都系升超过 8% 嘅。咁啊，其余嘅呢一个嘅即系一啲相关嘅股份啦，今日咧个走势咧就普遍咧就系个别发展嘅。咁啊，至于咧就头先提到嘅信义光能968啦，咁今日咧就股价方面亦都创咗一个月嘅低位啊。咁啊，见过咧就系2.68，收市系收市咧2.73，咁啊都跌咗咧系4.5%，亦都咧系呢一个嘅表现最差嘅一只蓝筹股啊吓，咁啊同样睇翻呢一个嘅成分股当中啦，咁啊今日咧就以呢一个嘅中通快递咧就跌得最多嘅。中通快递股价方面是最后呢跌了 6.4%。老铺黄金排在第二位，咁跌了呢就是 5.4%。头先提到的信义光能呢最后呢都是个跌幅呢收窄返啲。咁排在呢个成交金额榜蓝筹股最差的第三位，咁跌了呢就是 4.5%。咁另外就大家即係睇嘅焦点呢，咁除咗系呢啲股份之外啦，咁仲有一啲嘅即係相关嘅股份啦，咁有隻英乐赛科2577，咁我相信咧呢啲都系受惠于呢一个嘅芯片相关嘅股份啦。咁今日咧创完呢一个低位之后咧，咁反弹翻上嚟，升咗4.6%，报68.4嘅。咁另外就仲有一隻嘅，咁就系隻3986。3986是创新，3986股价方面呢就升咗14%，报688蚊啊。咁仲有一隻睇多隻啦，咁就係隻522ASM。咁今日股价方面呢亦都係升咗2.9%，报174.1啊。好，我哋而家呢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睇下外汇市场同埋近期债息嘅表现，转头返嚟见。
1: 一见理财。

太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2: EXA 安盛卓越丰盛优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听日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嘅情况啊吓。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资深嘅外汇市场分析员，咁啊就系张建泰喺度嘅。阿 Ken 你好。
6: 喂 ，Hello 你好啊。
5: 喂 ，Ken 啊，睇睇近期嗰啲债息啊，咁啊由即系上个星期尾开始咧，就即系抽升得都几多。其实呢个唔单止系美国啦，咁啊譬如见到日本都系一样添啦。咁美国债息抽升咧，其实除咗系有一个通胀预期之外咧，我哋喺个策略即系或者喺个产品部署上面应该点睇咧？嗱，开始。

0: 即系通胀抽高嘅时候咧，大家开始就留意翻好多咧，即系例如系一啲比较高息啲嘅产品啦。咁我啱啱咧亦都即系见到咧有朋友即系佢有讲话啊，其实而家咧即系开始啲行咧又多翻推翻多啲例如系某啲产品挂钩啊、股票挂钩等等嘅一啲即系一啲叫高息产品。嗱，喺呢啲嘅产品去我哋投资之前，其实有啲咩要留意？
1: 咁我谂先讲下个债息飙升啦。我谂此时此刻点解个债息突然间又去翻市场焦点咧？就同话阿扎特会结束之后啦，都喺个美伊谈判上面冇乜一个突破啊。咁因为而家开始将个转向去翻个霍尔木斯海峡啦，都会仍然封锁好一段时间啦。因为而家好似中国就算出面啦，都冇咩嘢可以做到去开翻个海峡啦。咁所以能源价格你见到系开完会之后都即系飙升啦。咁令到啲钱啊开始都觉得要投注翻即系个嗰边咧个可能性会越嚟越大嘅。咁如果外汇嗰边咧，我谂先讲下就见到系美金都上翻啲嘅，因为个即系风险汇立啊嗰边都弱翻啲啦。咁所以都要买翻美元去做一个对冲翻呢方面嘅风险啦。所以觉得美元都走强嘅。咁至于你话一啲投资产品啊、高息嗰啲啊，我谂而家要关注嗰样嘢就系个债息咧。或者個利率上升的風險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做一啲好長個定期嘅，咁但又未反映到未來嗰個加息取向咧，咁又當然就冇做啲太長期嘅定期啦，因為一旦個之後個利率其實係升得比預期快嘅話啦，咁就會即係個息口上面個收益咧就會相對會少啲咯，咁所以就即係睇個息反正都係上嘅啦，就唔需要話好急於做一啲長年期嘅一啲定息產品咯。因为个息口之后仲会大机会系往上突破嘅。
0: 照咁睇嘅话咧，美元嘅走向会系点咧？吓咁啊，同埋我哋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如果真系入翻啲美金嘅，咁相对其他嘅货币嘅走势，特别就以都系高，即系呢排近期债息都高嘅 yen 啊，咁佢哋即系个货币又系点咧？
1: 咁我谂美金头先都讲咗啦，都系避险因素推高翻个美元啦。咁加上就而家市场都预期话美元今年年底咧加息个机会系大过减息嘅，都超过一半机会话会
0: 系。是啊，咁啊，超过一半嘅机会咧就系话会系加息啦，多过系呢个减息啦，系咪？
1: 系啊，系啊，所以个大机会美国都系会继续加息嘅。咁至于日本嘅话啦，我觉得个风险在于就系而家啲资金会有机会会流出翻个日本个市场啊，因为你见到个 yen 又弱啦，个日债息又抽升啦。日债息抽升即系代表日债其实被沽售啊，咁所以市场上面开始就话对日本资产个信心仲系咪维持到咁耐呢？因为今次除咗话日本央行要加息导致个债券系会下跌之外啦，我谂另外一样嘢就系高市早苗政府啦，都倾向用一啲财政刺激政策啦，去补贴翻啲能源价格啦，咁所以其实财政开支都大咗啊，咁令到日债嘅风险。咪仲一步上升啦，所以觉得日本嘅资产暂时就唔系话真系太值得考虑住啊。
0: 系啦，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睇呢一个金价嗰方面嘅表现啦。因为咧现货金其实都即系曾经咧系跌破咗呢个$4,500一关嘅关口一安时啊。咁金价喂，点解会近期系比较积极啲？嗱，我哋唔系冇避险情绪嘅，都有嘅。
1: 我谂个贵金属嗰边咧，而家暂时就见唔到黄金可以做到一个避险资产啦，同埋话对冲通胀嗰个风险嘅功能啊。咁点解咧？咁因为而家焦点都落在喺话环球加息个风险上面啦。咁黄金作为一个冇即系收益嘅资产啦，咁你加息嘅话，其实即系话持有黄金个机会成本又高咗嘅。咁当市场上面话觉得个加息即系息口你往上升都唔知升几多嘅时候啦，呢啲利率风险啦，我谂就主导翻个市场个焦点。加上黄金其实旧年都 即係已經升咗非常之多啦，咁所以而家都會傾向會比較沽壓。我諗要當市場上面即係消化曬個利率風險啦，大家開始有一個預期話啊，息口大概會去到咩水平，升完就即係差唔多嘅時候啦，個金先可以重新發揮翻話啊對沖。

0: 咁人民幣其實都偏向比較穩定啦，我諗突破 6.8 水平，就之前升過少少，咁但係隨住就話啲避險情緒都返嚟啦，美元又上返，咁你見到個人民幣再向下，即係個美元對人民幣再向下突破呢，就似乎都有啲阻力嘅。咁我諗 6.8 個水平對即係中方嚟中國嚟講啦，都係可以接受嘅，因為中國官方好似都冇都容許佢再即係大概維持呢個水平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你見到國內個金融市場都叫做其實都升勢都叫唔錯，咁雖然叫做話個數據上面有啲轉弱啦，但係覺得傾向個人民幣就都穩定為主嘅，因為啲資金都見到冇話好有必要即刻要撤出翻個中國市場先啦，咁所以我覺得個人民幣短期內大致都係 6.8 左右波動嘅機會會大啲啊。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阿 Ken 啊，咁亦都咧就睇睇个美汇指数先，咁而家咧睇翻个美汇指数最新咧就系99.305啊，咁亦都咧就系叫轻微上升嘅。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啦就会同大家睇睇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同时亦都会有 Wallace 同我咧一齐分析下美股方面嘅走势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下昼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到访。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同时鸣放21响礼炮，之后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说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方支持条约继续延期，和俄罗斯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两人亦都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认为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以及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说，中美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目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彼此关注的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负责人就中美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时说，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够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单边关税，同时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尽快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就稀土出口管制方面，中美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另外，中国航空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美方亦都会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农产品市场方面，中国会恢复符合要求的美舒华牛肉企业注册，恢复自美国部分符合要求的州份进口禽类产品，美国承诺解除对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实施的自动扣留措施。美国国务院公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出席在今个月22号在瑞典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为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7月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年度峰会铺路。国务院在声明中说，

0: 卢比奥将会在北约外长会议上讨论北约联盟提高国防投资以及加强分担责任的问题。会议期间，卢比奥亦都会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会议结束后将会转到印度访问。卢比奥去年12月以行程安排有冲突为理由缺席北约外长会议，改由副国务卿与会，是20几年来首次，情况罕见，被认为进一步暴露跨大西洋之间的裂痕。特朗普一直对北约诸多不满，包括认为美国在北约承担过多防务责任，近期不满北约拒绝支持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威胁要退出北约。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华府计划稍后在比利时举行的防务政策会议上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会缩减在发生重大危机时用于支援北约的军力规模。创科局话，新贤科技成专属公司委年内投入运作。有议员建议当局要灵活运用100亿元起始资金，亦都有议员建议要做好北部都会区的分工协调机制，避免三个园区同一时间竞争同一类别甚至同一间企业。立法会工商及创新科技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杰庄话，施政报告是为新田科技城注资100亿元的起始资金并不足够，认为在建筑方面未必需要投放太多资金，可以考虑用这笔资金去做引导，例如入股、合作甚至投资等，去吸引更多市场资金，令到产业可以落地，而不是变成一个地产项目。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电台节目说，北都三个园区各自有招商引资任务，建议政府分工协调。他说园区公司为企业作出适当配到是十分关键，无论日后怎样同企业商讨绩效条款、最低投资额、创造的就业机会等，都会牵涉公帑运用，因此当局要做好衡工量值。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将会如期听日开始罢工。韩联社报道，劳资双方在政府协调下就奖金发放等问题进行的第三轮谈判。工会声明中话，工会原本已经接受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不过资方拖延，反复话未做出决定，亦都冇表明立场，谈判最终失败。工会按计划会在听日展开为期18日的大罢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9: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2: 非常荣幸获得呢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嘅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Music on board。
14: 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而家咧就最新嘅981中心国际75.35升咗6.85，2800盈富基金25.86六跌0.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6六跌3.6，9988阿里巴巴133.3系冇起跌嘅，700腾讯456.6跌3.4，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79.04咁啊跌咗2.04。另外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咗0.004，1347华虹半导体129.1升12.5，另外就2628国瑞29跌6.2，2899紫金32.5六跌8.4，1810小米集团30.04跌6.0，7747系南方三星 ETF 129.45跌咗8.9，睇埋就系3986兆易创新686.5升咗84.5。
5: 一件理财，
7: 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亦都咧有我拍档就系张永恒 Wallace 你好啊。
8: Christine 你好啊。
6: Wallace 咧咁啊，梗系要睇下呢一个港股啊，睇咗港股先。咁因为咧港股今日咧都继续系偏软嘅，咁而家咧同上半昼嘅收市位咧就差不多，咁暂时咧就见到系25653点啦，跌咗144点嘅。咁另外睇埋个国企指数先，国指咧就最新咧系报8605点，跌到35点，科指报4867点，未升咗10点嘅。成交金额呢就1525.4亿，而家上升股份呢就515只，下跌嘅接近1200只啦。期指就都跌緊，咁跌咗109点，报25595点，咁比现货低咗63点，成交张数47000几张啊。Wallace 啊，同我哋 Warren Parker 呢隔晚美股表演啦。咁除咗呢就係有一啲嘅外围情况之外呢，我谂呢排呢大家睇得最多嘅就係讲緊债息突然之间抽高。

0: 咗啦，咁啊，好似我哋头先节目度都讲，唔单止净系美国嘅债息嘅，咁啊，其他嘅譬如好似日本啊，英国等等啦，咁啊，呢啲债息咧都系抽高咗嘅，咁都想睇下咧，即系债息突如其来抽高，担心通胀问题，其实而家美国嘅经济做法系咪真系有通胀啊？
1: 嗱，我谂通胀就全球都仲系有嘅，同埋你睇翻美国数据。总体大家个感觉系好似翻转头啊，咁有好多原因啦，当然油价有影响啦，咁但系油价影响可能对美国以外甚至更加严重添，所以通胀来临呢样系嘅，咁变咗对我谂全球嚟讲，即系有多尤其是已发展嘅国家，咁其实就有加息嘅压力，尤其是譬如澳洲咪已经加两次，系啦。咁嚟緊即係譬如歐洲央行會都加啦，咁嗱，亦都睇返如果集中喺美國嚟講呢，新嘅聯儲局嘅主席呢叫做 Banking Committee， 即係銀行佢個會議呢，即係個委員會啦，就叫做啤未票數去審批，但係呢嚟緊我諗係國會審批嘅難度係會即係增加啦，咁最重要就係我諗究竟佢上咗任之后，佢系咪真系即刻去减息啊？定还是都系做有一个叫做 wait and see approach 咧？因为大家都明白，12个投票会员佢系其中一个啫。
0: 嗯，
1: 佢唔系即时可以做到嘅。同埋你睇翻历任嘅联储局嘅主席咧，佢哋之前喺个委员会咧系有啲时间，譬如鲍威尔之前系做副主席。
0: 嗯，
1: 系啦，咁所以你谂翻咧，就系佢哋即系主席同其他嘅委员嘅关系互动咧，系已经建立咗，即系话有部分嘅共识系可能已经做比较容易咗。咁而家呢个情况就系而家鲍威尔做暂代主席，咁系咪仲有 Sammy 影响力咧？可能系嘅。
0: 嗯，
1: 咁问题就系有新主席喺度，咁你同台食饭嘅话都几尴尬，变咗。佢點樣即時可以說服到好多會員去做佢想做嘅嘢，例如會減息。咁都係最大嘅問題，都係話如果短期之後都睇唔到油價會下跌咧，而亦都真係啲通脹數據，包括 PPI 啦，都係比較高嘅咧。我諗短期減息嘅機會係唔高嘅。咁尤其是美國呢個情況，大家都要留意就係、是，即係 OK， 你減唔到息，咁一場就息率高就係調翻轉。真系企业出嚟亦都会抽水噶嘛？
0: 嗯，
1: 咁政府呢、這个政府又要抽水，企业就抽水。你睇下谷歌最近即不断发债，全球都发债，又有 yen 债啦，又有美国债。咁所以其实嗰个资金需求，因为可能个资本开始比较大，全球都咁，所以其实令到个债息抽高系绝对唔出奇。再加上通常我哋讲紧个即系嗰个即系 U curve 啦。其实佢系斜度系深咗，咁即系代表咗其实市场对个经济系都系比较睇好，即系觉得佢未来都仲系有一个即系未必咁快会减到息啦。
0: 嗯，
1: 咁所以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谂呢一个有少少技术性啦，即系尤其是听过好多对冲基金都话，希望将个长债再怼深啲，即系佢 short 咗啦。咁呢样嘢你问返我呢，我自己觉得 ,ok, 係掂到啲比较唔係咁开心嘅位置嘅。咁某程度上呢短期呢係未必会将个市打落去。但係我讲緊股市啦。咁但係如果你问返你睇下啲金啊，睇下其他啲资产呢，其实唔系好足之情况之下，其实某程度你反映到呢，我諗有啲资金係的确已经係走咗啦。咁我諗要個債息再上，咁去到某啲位令到股市下跌呢，呢一個情況係有機會嘅。但係咪短期之內呢？未必係。咁但係亦都的確會有對股市一個拖後腿嘅作用。咁你睇返短期之內，就係今晚係咪出英偉達業績？
0: 係，今晚應該係美股星期三嘅盤後就會公布嘅。
1: 冇錯啦，咁啊下個禮拜博通啦，咁之後就再美光啦。嗱，呢三間公司，我諗上個禮拜都講過，就話佢哋嘅盈利係重要啦，對標普500嚟講。

0: 咁大家會計混條數，所以即係短期嘅一個我諗個股市博弈會有嘅。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翻6月12日嘅重要日子啦，係咪？即係正式上市，咁佢哋又會嚟抽錢啦。咁所以其實種種情況之下，咁短期個股市，我相信係咪即係完全咁快即刻會下跌咧？又未必係，因為個盈利仲有機會上升啊嘛。但係跟翻4月甚至5月初嗰種升幅嘅方法咧，我諗係越嚟越困難。咁喺我個人嗰度睇咧，係希望佢回調，仲希係一個更加好嘅入市嘅時間。咁你話高追咧，就未必一個最好嘅方法啦。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啊，轉頭翻嚟同我哋講下今日究竟咧，阿 Wallace 想講邊隻股份？轉頭翻嚟傾。
2: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下昼1点19分，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3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听日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 ，Wallace， 我哋咧就每周一股嘅吓，咁等我哋认识多啲咧，即系唔同嘅一啲股份嘅表现啦。咁今次 Wallace 同我哋讲下边啲股份咧？
0: 系啦，今日讲嘅公司咧啱啱上市嘅，叫做冇中文名，唔好意思啊，叫做 Celebrus。不过讲之前，你介唔介意我啱啱收到消息咧？今日唔系港股啲半导体咪升得几劲？
1: 系啊，
0: 有一啲朋友讲紧系好似传紧国内嘅半导体有新突破。
1: 哦，系嗱、啊，你而家见到啲981啊、1347啊，越升越有、啊。
0: 系啊，因为啲消息传紧就系讲紧好似做到3粒米噶啦，但系呢、這个。絕對係唔係好 fact check， 唔好意思啊。不過我都見到哇咁誇張，我就諗咧，咦，同你講完電話之後，係咪應該係啊？係啦、啊，係啊，了解一下情況啦嚇。講翻今日我同阿佢先
1: 講翻我哋應該要講嘅嘢先，係啊，
0: 都係半導體係啦。咁咧、啊、就 Celebrus 呢間公司啱啱上市啦，上市第一日已經升咗60%啦，冇誇張啊真。咁唔緊要嘅，咁就號稱係咩呢？唔係少男少女殺手，係 Nvidia 殺手，
1: 係
0: 啦，佢嘅芯片係 Nvidia 嘅10倍咁大，而個速度佢哋號稱係15倍於 Nvidia，

0: 呢一个呢两句讲出嚟咧，已经吓出人，咁你就话，唉，呃我嘅啫，咁系咪真系得噶？咁嗱，因为太技术嘢咧，我谂喺呢一个节目未必一个最好噶啦。咁有好多嘅 video 咧，同埋之后我谂我俾翻即系佢先我个 PowerPoint 咧，咁可能会放多少少嘢嘅。咁我都嘥咗好多时间去睇，因为本身我虽然有少少即系都系叫读 engine 底啦，咁但系佢讲嗰啲嘢咧。我都覺得有啲唔係話心意，係有啲問好多問號嘅。咁但係似乎係做到啦，就話佢係成我哋通常話做芯片咧，通常係有樣嘢叫 wafer， 即係好似一個圓餅嘅物體咧。我諗你睇一啲視頻啊，你會見過嘅。咁通常做芯片咧，就啊 Nvidia 我就將呢個圓餅咧就切咗幾多粒出嚟咁樣，即好似啤機咁啤出嚟啦。咁呢啲咪台積電做嘅咯。咁我特別支持呢間公司，竟然係有辦法咧。成個芯片咧係用曬成個 wafer， 即係圓餅成個用曬咁誇張，咁所以佢會呃咗好多所謂記憶體啦，呃咗好多啲譬如 logic 啊各方面呃曬落去，咁變咗佢嘅所謂速度快好多咧。原因就係話佢唔需要成日去用嗰個中央處理器，要你喺唔知邊度攞啲數據出嚟，全部啲數據乜嘢咧就全部呃曬落去個芯片嗰度。咁聽落去係好 make sense 嘅，咁而特別之處就係依間公司其實已經開始有盈利啦，出上年個上市前即係25年嘅收入咧係升咗10倍啦。咁你諗翻今年簽咗 OpenAI 大單，叫做有200億美金，未來嗰五年啦。咁跟住 AWS 即係亞馬遜就最近亦都叫做話出咗同你合作啦。咁比較特別咧，就係佢其實佢有 86% 嘅收入咧，係 86 唔係 8.6 啊！記住係嚟自中東嘅，係啦，阿聯酋有間公司嘅。咁呢個我哋今個節目咧就唔需要講啦。咁呢啲比較複雜少少啦。咁但係重點就係話，其實佢開始咧係真係出到嚟個貨，而台積電做咗出嚟係冇問題。咁大家就開始諗，咦？点解佢做到呢样嘢快过 Nvidia 咁多？
1: 嗯，
0: 同埋 Nvidia 之前话啊，佢有嗰个护城河啊，成日我哋讲 hack 嗰啲嘢咧，护城河可能你听过一样嘢叫 CUDA， 哦，咁唔使用 CUDA 都可以做到你嗰啲嘢嘅咧，咁样。咁的确已经我睇咗好多文件啊，或者听咗好多人讲，就咦，原来系真系得噶。咁个问题就系、是、大家会谂，其实。26年发生咩事呢？英伟达了发觉盈利系冇错，增长70%嘅。咁而每次呢今晚一定系必嘅。但系发觉呢佢个市盈率呢系不断下降緊。原因系咩呢？大家开始担心其实英伟达嘅市场份额会唔会好似英特尔咁样就开始越来越下跌。佢唔会死嘅。佢唔会变咗低过50嘅。但系佢就慢慢，佢个增长率咧会放慢啦，佢嗰个所谓即系自然嘅优势开始慢慢减退啦，因为佢哋嘅客户好想将英伟达嗰个垄断性咧系降低。
1: 嗯
0: ，OK， 咁譬如呢啲 Celebrus 公司，嗱你又上一次佢唔会死啦，
1: 嗯，
0: 佢又有盈利啦，咁又有号称嘅产品系劲过英伟达，咁所以你就会发觉呢啲公司咧有机会系不断可能增长率会快过英伟达啦。咁、
1: 嗯、
0: 所以今晚其实系点解要一定要讲呢间公司就话佢嘅号称系英伟达杀手啦。咁同埋咧嗰个 CEO 咧嗱都几架势嘅，讲真咧，佢系一个做过五间 startup 嘅公司。嗱有一部分咧初期啱毕业嗰啲咧就号称佢系 co-founder 啦。咁我睇翻啲历史咧，佢有少少吹吹地嘅，佢都唔系即系佢可能系 founding team member， 即系啱啱入去系啦。咁佢都攞咗钱嘅，但系唔好理人哋个。Track record 實在太靚仔，做過五間初創公司，五間都上咗市。
1: 嗯，包唔包括 Nvidia？
0: 唔係，佢冇做過 Nvidia 嘅。OK， 五間初創公司，五間都成功上咗市，仲要係賣到盤，
1: 嗯，
0: 仲要係賺到錢。哇！呢啲 track record 靚仔到啊！咁所以呢個咁嘅 CEO 咧，咁我就聽咗佢講咗好多次佢嘅點樣睇個市場啦，亦都佢點樣分析將來個 AI 嘅發展。
1: 嗯
0: 咁我覺得佢係得嘅，即係佢第一佢吹到啦，因為佢一路以嚟做緊啲係做 marketing 同 sales 啦。
1: 咁做個

0: 间初创应该都唔止吹嘅，应该都 OK 嘅。
1: 咁唔系佢讲得好有合理，即系话其实 Nvidia 我哋好 respect 佢噶，即系觉得佢将来唔会 market share 跌到好低噶。但系咧，我哋系会快过佢咯。佢讲到佢好似小英特尔咁咯，系我觉得系越嚟，即系讲到个时机系越嚟似。所以大家买英伟达嘅情况，你会觉得咦？OK 嘅。即係呢間公司會增長，佢會派息啦，佢會回購啦，佢唔會大跌啦。但問題咧，你就發覺市盈率咧係你每年你期望咧係一定會下跌，但係可能有好多新嘅公司，包括話依間叫 Celebrus 係會出到嚟，會挑戰到龍頭嘅地位。所以其實你會睇得到就係、是我諗嗰、那個如果大家都仲有好所謂 AI 嘅投資，咁譬如呢一間公司嘅 CEO 都係非常之正面啦，睇。即係總之個投資未必係咁快跌啦，咁但係英偉達嘅龍頭地位咧，大家可能會諗翻你個盤裏邊咧，開始有少少資金咧去其他地方，例如我上個禮拜我哋講嘅英特爾啦，或者呢一間公司啦咁樣。
0: 好，咁啊 ，Wallace， 我哋今日就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啊，嚇咁啊，留待下個星期三再揾你傾過。咁啊，睇睇恆生指數而家最新係25,584点，跌咗213点嘅。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再傾，拜拜。
2: 一見理財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新城財經台
4: 下晝1:30，
5: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到访，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同时鸣放21响礼炮，之后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说中方支持条约继续延期，将会同俄罗斯一起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谈及中东局势，习近平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因为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以及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再次向伊朗发动攻击后，警告伊朗如果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军可能会在几日向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伊朗就警告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更加可能会开启新战线。金以文报道。
7: 美国暂缓攻击伊朗，总统特朗普说当时距离原定他要下令重启军事行动只是差1小时，但是多个海湾国家向他表示在巴基斯坦斡船下旨在达成协议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就留出2至3日的有限时间给对话能够继续。特朗普说华府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亦可能不得不再次对伊朗作出沉重打击，目前还未确定，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在几日内再次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希望以非常迅速和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伊朗战事，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他说伊朗已经厌倦这场战争，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又重申他早前在北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习近平承诺不会向伊朗输出武器。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叫停打击伊朗的行动之后，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重点讨论对伊朗的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和美军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形容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报出席会议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等。

0: 曼斯喺白宫记者会上话，美伊谈判取得好大进展，双方都唔希望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但系喺美方睇嚟，伊朗仍未明确谈判立场，有时候难以搞清伊朗究竟想通过谈判实现乜嘢目的。曼斯强调，一旦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华府亦已经准备好重启军事行动。佢话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系达成一份好嘅协议，一系重回军事行动。华府唔想走到呢一步，但系如果有必要，特朗普愿意亦有能力走呢一条路。曼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呢一个系美国嘅红线。美国嘅谈判目标之一系同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武能力。被问到美伊谈判内容是否涉及由俄罗斯接管伊朗的浓缩铀，曼斯说这个不是美国政府目前的计划，伊朗亦都没有提出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时停止对伊朗的攻击，给予谈判机会，但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他说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亦警告，如果敌方再次作出错误判断，并且再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战线以作回应。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部队总数由四个减到三个，重回2021年的水平。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经过全面和多层次评估后作出有关决定，又说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会临时推迟。传媒早前报道，美国最近取消在今个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这项变动不是削减，而是例行轮换推迟，这些美军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强调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说法并不准确，欧洲传媒对这件事反应过度。曼斯又说，有关安排对欧洲而言不是坏事，因为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更多自主责任。他说美国不能够充当世界警察，欧洲必须更多地依赖自身力量，站稳脚跟，而这个继续是美国的对欧政策。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将会如期明天开始罢工。韩联社报道，劳资双方在政府协调下就奖金发放等问题进行第三轮谈判。工会声明中说，工会原本已经接受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但是资方拖延，反复话尚未作出决定，亦都没有表明立场，谈判最终失败。工会将会按原定计划明天展开为期18日的大罢工，不过罢工期间工会仍然会致力寻求与资方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就在声明中表示遗憾，强烈呼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罢工。又说公司其实已经接受工会针对绩效奖金提出的大部分方案，但是工会坚持要求为甚至处于亏损状态的部门提供社会无法接受的薪酬水准，成为了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的主因，违反了公司薪酬应该依循绩效的核心管理原则。三星会继续寻求与工会对话。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话，中美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目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彼此关税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负责人就中美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时话，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够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单边关税，同时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尽快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就稀土出口管制方面，中美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另外，中国航空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美方会提供充足的发动机令部件供应保障。农产品方面，中国会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恢复自美国部分符合要求的州份进口禽类产品。美国承诺解除对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实施的自动扣留措施。安保工程以超过16亿元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地，每尺楼面地价超过3000元。分析说，地皮尺价属于超高价，反映市场竞争激烈，相信可以增加政府的推地信心，预计政府和港铁将会加快区

0: 来嘅推地部分。方永辉报道。
1: 安保工程以16亿2700万中标东涌第106A 区住宅地，每尺楼面地价3052蚊。公司表示对有关投资嘅长期前景持乐观态度，有助将业务分布多元化，并拓展至发展房地产业务，从而扩大长远收益来源。同时结合公司嘅核心建筑能力，创造业务协同效应。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在本台节目说，地皮尺价较去年新地中标的同区 106B 区地皮高出一倍，形容是超高价，反映市场竞争激烈，发展商对后市极为乐观。同时安保工程本身是建筑商，可以更有信心控制建筑成本，所以能够用更进取的价格投地。他指出，虽然目前地皮附近的交通配套仍未完善，但当东涌东站落成后，可达性会大幅改善。而政府放宽地面两层停车场可以获全数楼面豁免，亦都能够降低整体发展成本。今次项目以高价批出，或能增强政府推地信心。预计政府同港铁未来会加快喺区内推地嘅步伐。
2: 东涌其实近期嗰啲地咧都系买两次先买到，包括咗2022商业地啦，跟住港铁嗰个东涌东地站隔篱嗰个项目啦，第一期啦，亦都系买两次嘅。咁去到新地嗰个106B，咁又系买两次先买得到。咁今次彻底改变啦，第一次用咗高价。咁变咗政府我谂会讲加快推地啦，咁港铁亦都应该会喺东涌嗰边都会加快推地咯。
1: 楼市方面，经乐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喺本台节目话，受地缘政治同通胀影响，美国减息前景不乐观。如果美国 PPI 同 CPI 升幅都唔急，今年可能维持不加不减。本港拆息现时徘徊喺大约2.6厘，估计今年息口大致平稳，相信本港经济相对平稳，市场气氛逐步恢复，楼市前景相对正面。今年首季楼价已经升超过4%，下半年能否延续仍需观察。他预计年内楼价升幅约10%。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简拍房条例生效两个几月，房屋局至今收到嘅申请涉及近11000个分间单位，最多嚟自油尖旺、深水埗、湾仔、东区同九龙城区，预计申请数字将会继续上升。局方话，如果分间单位原本嘅环境唔算太恶劣，相信整体嘅执整成本唔会太高，业主可以喺几个月内回本。梁雪莹报道。
3: 为了令业主更加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改装成一汤二和一汤三单位。两个单位分别位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牙前朗道一汤二的样板房单位面积约270尺，需要执整的部分较少，主要更换了入口的防火门，增设独立火警侦测器和水电标，以及在无窗的黑厕增设有百叶板的门和抽气线，平均每个分间单位的改装成本约25000元。位于启德道的单位面积约400尺，是一汤三单位，需要执整的项目较多，其中有一个分间单位面积不符合最低8平方米的要求，要拆除一个厕所，并在其他位置再新建独立厕所，是全屋改动最贵的部分，花费40000元，而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成本就要51000元左右。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说，目前的登记情况良好，亦都收到不少查询，有信心全港70000多间需要小型改动的劏房都能够完成登记。他又说，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和狭小，相信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业主可以在几个月内回本。
4: 其实真是一门生意啦，咁啊，都係需要一個成本。咁呢個成本其實亦都係相當之合理嘅一個成本嚟嘅。幾個月之間就其實係可以當然係以個全個租金嚟計，就係可以回得翻成個執整嗰個價錢嘅。 但係額外租金嘅話，你又要計翻就係

0: 如果佢係分間單位，佢又係額外咗一個租金喎，同埋佢之前即係未有咁嘅條件嗰陣時，佢其實亦都係賺取緊一啲額外租金嘅。咁呢個究竟點樣計呢？咁我呢個呢就留返俾啲業主去計算一下啦。
1: 對於長沙環二華大廈有過百户租客被迫遷，目前仍然有40幾户未搬走，局方就話會留意市場情況，如果發現迫遷會主動接觸。新城財經台記者梁雪瑩報導。
2: 有傳媒報導，40名未有在立法會連任的議員，有30人向近160名議員助理合共發放大約940萬元的獎金或者花紅，其中選委界前議員馬逢國向5名職員發放70萬元獎金，當中身兼元朗區議員涉及同16歲以下兒女童非法性交案的施俊興獲發264,000元，另一名選委界前議員尚海龍就向一名助理發放20萬元獎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回应时话，完全理解市民对议员使用公帑的意见，议员亦都明白市民对审慎使用公帑的要求，立法会会一如既往持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和机制。港铁话，为了配合佛诞长周末假期乘客的出行需求，周五起会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以及高铁来往西九龙站到福田站的班次。东铁线届时会加密上昼同晚上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其中早上个别时段前往落马洲，以及晚上8:30到9:30由落马洲站开往金钟方向，会由10分钟一班车加密到大约8分钟一班。而高铁方面，在星期六同星期日将会分别加开8对同13对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福田站的列车。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9: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0: 国家情理，
11: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将文字狱放弃。
12: 之前嗰一集咧就讲到阿嘉庆啊，发现咗乾隆有好多文字狱嘅冤案啊，似乎咧都需要再重新谂一谂呢啲咁样嘅制度，系咪继续再行落去啦？咁佢就揾阿刘墉翻嚟问，究竟系咪好多呢啲冤案？阿刘墉一有机会咧，就将佢自己心里边嘅一个遗憾攞出嚟讲。点解呢？原来喺乾隆嘅时候咧，仲有一个冤案叫做一柱流尸案啊。有个人叫做徐述葵，咁就系一个七品官嚟嘅。咁佢做官咧，就成日都发牢骚，就话自己咧好多佢嘅概念啦，或者佢嘅政绩咧，都做唔到。咁啊写咗一个一柱流嘅诗，咁啊出咗一本诗集。咁而呢本诗集里边咧，的而且确好多牢骚嘅，例如咧佢就话：旧日天心圆梦梦，近来世事亦非非。即系话咧，而家有好多事情咧都系一啲嘅是是非非嚟嘅啫，应该做嘅嘢，只系梦想做唔到。而家我哋能够做到嘅嘢咧，其实唔系好多吓。到阿乾隆攞住呢本诗集嚟睇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咗，咦，诗集里边有啲真系反思，例如最严重嗰一句啊，就系明朝奇振核，一举去清都咁。阿刘墉就话，人哋首诗本来嘅意思唔系明朝，系明朝啊，即系听日朝早咧，如果我哋飞得起嘅话咧，就可以去清都呢个地方啦。

0: 只是说他现在做不到事。
1: 去到乾隆眼中呢，明朝就变了明朝，即是你挂住明朝啦，一举去清都，即是说想去走了清朝的都城啊。咁所以呢就变成咗一个非常严重嘅反思。咁呢个反思呢就导致到啊要捉返呢个官出嚟就要杀佢啦。点知其实呢个官一早已经死咗啦。而出版嗰个人呢係佢个仔后来为咗纪念阿爸所以出嘅。咁而呢个仔都死埋啦。咁所以呢而家就要捉佢个孙嚟打官司，就判咗佢个孙死刑。而关于出版同印刷嘅人呢都死咗一大堆。第一次判呢个案嘅官呢叫做陶逸呢都系有罪呀，咁就拉咗佢入监牢，本来都打算要杀佢㗎啦，咁但係佢个监狱里面自己病死咗。
2: 咁文字狱系点样废除嘅呢？
1: 咁嘉庆就同阿刘墉喺度研究，发觉原来当日呢为咗要令到汉人士大夫唔好乱咁写嘢呢，就的而且确有好多文字狱，咁应该要停止啦。咁佢就问啦，我哋应该点样做呢？如果我哋话文字狱系唔好嘅，就要话咗阿乾隆当日做错嘢。咁佢就揾咗个刑部嘅专家阿金光替嚟问。阿金光替呢就话俾佢听，其实呢如果嗰个系个枉法杀人呢，我哋系好难取量于后世。咁阿嘉庆呢就话啦，我哋唯有轻描淡写咁去记录呢啲冤案，就唔好将嗰个责任呢摆返喺阿乾隆嗰度。咁同时呢嘉庆亦都话，我哋要重新查核返，如果嗰啲子孙而家未死嘅，我哋就俾机会佢哋重见天日啦，平反咗佢哋先，然之后喺呢一个时候开始，清朝咧就停止晒所有文字狱嘅冤案，咁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咧，有好多新嘅作品咧就由呢一刻开始就面世啦。
3: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太中屯门 Novo Land 嘅成交，成交单位 Novo Land Fiscus 二 B 座。中层医室，实用即415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62万，最后以554万成交，实用即平均尺价13446蚊。业主喺2025年3月用515万5千蚊买入，一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8万5千蚊离场，升值7.5%。五月份到而家 ，Novo 靓暂时有13宗嘅成交。
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910新秀丽。新秀丽2026年第一季盈利3220万美元，按年下跌 33.2%， 每股盈利 2.3 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亿8768万美元，按年跌 0.45%， 预期每股盈利20美仙，折算港币1.56。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0美仙，按年减 0.89%， 折算港币7.8。股价走势上，今年年初至今已经超过30%跌幅。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11.9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6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55厘。疫情的2020年亏损，另外由2019年起连续4年不派息。2022年市盈率最低 7.23 倍，最高 13.24 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 7.87 倍，最高 14.61 倍，股息率介乎3.31厘至6.16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 15.4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06厘。以买入价跌 10%， 10.7元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黄俊杰报道。大行报告，华虹半导体1347公布首季多赚近 4.6 倍，但是业绩之后有大行目标价相当乐观，最牛的花旗睇160元。另一方面，美银重新跑输大市评级，花旗话中芯981和华虹半导体同样受惠中国芯片本土化趋势，人工智能及相关需求，价格复苏以及特色产能扩张。花旗引述华虹半导体话，预期今年有加价空间，特别是在 NOR 快闪记忆体以及其他供应紧张的平台方面，平均

0: 价格升幅约为 10% 至 15%， 部分产品可能更高。花旗将中心和华虹两间公司纳入90日内短线正面观点名单，大幅上调华虹目标价，由115元上调至160元。另外，交银给予华虹目标价145元，认为考虑到总体半导体景气度上升，华虹扩产积极，增长能见度高。交银引述管理层指，9号 B 厂房投入约为60亿美元，厂房施工已经从3月份开始，设备或会在第四季开始导入。该行预测9号厂房会在今明两年分别增加 4.1 万片及 3.7 万片月产能。该行同时认为华虹2027年资本开支或大幅高于2027年，上调2027及2028年资本开支，分别达到28亿及 27.3 亿美元。但全场最淡的美银就重申华虹半导体跑输大市评级，目标价63元。美银话华虹有得加价，而且加幅 10-15%， 比该行原先预期的 8% 水平为高，但就认为不足以支撑盈利显著改善。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2: 朱家明稳得正。
3: 1:54来到即时搏击的时间，今日港股都是受压，其实亚洲区呢，大家可能嘅焦点会摆喺韩国先啦，因为即係三星电子嗰边呢就罢工呢，咁今朝早嘅消息就谈判破裂㗎啦，咁但係当然啦，谈判破裂又唔代表即係会即时罢工嘅，咁可能都会拖拖拉拉呀，咁样即係好似即係美伊战争咁又拖下咁样，咁唔知点即係最后尾嘅结果系点啦，当然。咁但係呢都令到大家担心嘅。啊，因为点解咧？咪其实储存记忆体都唔够噶啦，咁啊，即系变咗个价格系咁升，咁公司啊赚大钱，咁但系就又唔系话，即系当然啦，其实就边边都有佢理由啊。劳方就梗系希望即系赚多啲噶啦，系咪？咁但系应该话资方
4: 两边都想赚多啲啲嘅，
3: 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啦，就个百分比问题啦。咁啊，劳方咧就希望分多啲，咁啊，依家就梗系希望即系谈判成功啦。但系就依家即系好似话得10%，好似啊。好似我记得好似係 10% 到就应承咗。咁但係呢就其实就大缆车唔埋住嘅，因为劳方嗰边就话想 20% 嘅。
4: 咁、
3: 但係就即係当然啦，依家倾成点就梗係唔知啦。咁但係点都好啦，总言之依家呢暂时就即係令到市场就有啲担心。所以你见到韩国股市呢跌下跌下咁样，依家都7000边。
4: 对咯。即係上个礼拜咩上个礼拜定个
3: 日。8000
4: 咯。对咯，8000揸点8000㗎嘛。
3: 啊咪个天啦，后咪。
4: 系咪扩咗添。
3: 对啊，佢7999咧就跌一跌落去，跟住又爆上去，
4: 又爆咗上去，系、啦，啱啱多咗几点，
3: 系啦，即系多咗少少，但系嗰日咧就到头跌咗，唔知几个 percent 落嚟噶，好惨啊！
4: 即系依日真系好惨啦。咁但系即系好老实讲，三星咧咁嗰边咁梗系就捻住个荷包噶啦，
3: 系咪先？因为资方嗰边啊，梗系希望赚多啲噶嘛。
4: 咁同埋有样嘢啦，就而家后有追兵啊嘛，即系唔系 SK Hynix， 即系而家系中国嗰边有追兵。
3: 哦，系啊，今日已经话咩啦，长江储存啊，
4: 系啊，就系、是、呢、
3: 這个，就
4: 系
3: 呢只，
4: 唔好睇小佢啊，真系依间嘢真系唔系讲笑啊，依间嘢即系如果即系虽然啊，大家就 DRAM 嚟讲呢个世界里面，即系大家就系识嚟识去嗰三间嘅啫，即系Hynix 啊、MU 啊，同埋呢个即系三星电子啊，咁啊，但系嗰个长江储存咧。即系上得嚟好快噶，即系而家即系有啲人咧都喺度 forecast 紧咧，即系佢哋而家好似话已经系接近做到 DDR5 啊嘛，甚至系话已经出到 DDR5，呢个我都唔系好证实到啊。咁但系即系当佢出到啦，哇！但系而家即系市场预计佢攞到全个世界10% 嘅 market share， 10%、由1去到10，好夸张。
3: 咁内地都用唔少先啦，
4: 系啊，
3: 因为点解？因为依家好多即系内地，即系大家应该都知道噶啦，依家要国 產替代啊嘛。咁你諗下內地嗰個需求咁大，即係你話有幾即係十個八個 percent， 其實我覺得呢啲唔詬異嘅數字嚟嘅。
4: 就是、全部供曬俾手機都掂。
3: 係啊，係咪先？咁總言之一樣嘢啦，就係、是。

0: 佢梗係希望用個科技自主研發，可以即係叫做國產替代到。咁你諗下嗰條產業鏈好長㗎嘛？咁仲有嘅就係唔使使咁多美金啊嘛，又
1: 係啊，即係會變相就係呢個使咗美金出去啦。咁同埋一樣嘢，即係當然啦，今日個市而家都曾經晏晝都跌翻過兩百點啦。但係你見到啲晶片股，即係內地嗰啲晶片股，即係有兩單嘢嘅。咁除咗即係尋日就呢個雖然三大指數就跌曬落嚟啊，美股咁，但係咧費城半導體指數係先跌後回升嘅。咁就加埋睇頭先我哋講過啦，長江存儲啦，咁啊呢單 IPO 就好即係好火熱啦。咁啊令到其實就中心啊，即係華能半導體，甚至咧兆益創新咧，原來兆益創新咧個大股東咧。同阿長江存儲係同一個大股東嚟嘅，咁所以
0: 今日爆咗十幾個 percent，
1: 爆咗十幾個 percent 上嚟，所以啊，即係大家都要睇住成個市場嘅情況。好，我哋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新聞之後繼續講。
2: 即時搏擊，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3: 下晝兩點。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同普京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话，中方将会同俄罗斯一起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普京称呼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形容同習近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指出，普京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堪称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普京邀请習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人亦谈及中东局势，习近平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是暂时未能够确定。而在前一日，他本来还有一个钟就下令攻击伊朗。特朗普又声称，伊朗正乞求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未能够达成，美国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并重申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已经准备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他说现时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亦倾向于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同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将如期在明日开始罢工。韩联社报道，劳资双方在政府协调下就奖金发放等问题进行第三轮谈判。工会在声明中说，工会原本已经接受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但是资方拖延，反复说还未做出决定，亦都没有表明立场，谈判最终失败。工会将按原定计划明日展开为期18日的大罢工，但是罢工期间，工会仍然会致力寻求同资方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就在声明中表示遗憾，强烈呼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罢工，又指出公司其实已经接受工会针对绩效奖金提出的大部分方案，但是工会坚持要求为甚至处于亏损状态的部门提供社会无法接受的薪酬水准，成为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的主因，违反了公司薪酬应该依循绩效的核心管理原则。三星表示会继续寻求同工

0: 妹对话。前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峰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煽惑他人投白票罪成，终审法院开庭处理他的上诉，他未有出庭，由代表律师陈词。案件由首席法官张举伦、三名常任法官和一名非常任法官审理。苏俊峰的代表律师主张控罪违宪、收窄言论自由，并指出法例保障市民可以自由投票，因此在选举中不投票或者投白票都属于正当参与方式，又强调选民不投票亦都是一种参与，并非缺席选举程序，可能是认为选举制度有问题或者没有值得投票的候选人，所以不想参与。苏俊峰被控五年前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在社交平台转载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贴文，煽惑他人投白票。他早前承认控罪，判监两个月，缓刑一年半。他先后以案件程序方式上诉以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都被驳回，其后直接向中院申请上诉获批。有传媒报道，40名未有在立法会连任的议员，有30人向近160名议员助理合共发放大约940万元奖金或者花红，其中选委界前议员马逢国向5名职员发放70万元奖金，当中身兼元朗区议员涉及同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案的施俊卿获发264000元，另一名选委界前议员尚海龙向一名助理发放20万奖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回应时说，完全理解市民对议员使用公帑的意见，议员亦都明白市民对审慎使用公帑的要求，立法会会一如既往持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和机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2: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股价速报。好，咁啊，2:08啦，我哋睇一睇咧，就现时嗰个指数情形先啦吓。咁啊，恒生指数咧25,617点，跌咗181点，跌幅0.7% 嘅。咁啊，十大成交金额最活跃嘅股份报价，981中心国际76.05元，升咗7.5元，升幅1.1%嘅吓。2800盈富基金25.82元，跌咗0.06元，跌幅0.6%。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88.18元。跌5.4元，跌幅0.6%。9988阿里巴巴132.3元，跌1元，跌幅0.75%。700腾讯控股454.2元，跌6元，跌幅1.3%。1347华虹半导体132.5元，升15.9元，升幅13%以上噶。7709呢个南方海力士2倍啊，咁啊80.04元，80.04元，咁啊跌咗1.1元。跌幅 1.4%。 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76元冇起跌的。2899紫金矿业32.46元，跌9.4元，跌幅 2.8%。 1810小米30.06元，跌了0.6元，跌幅接近2%。
1: 即时搏击，
2: 朱家明稳得正。
0: 2:10啊，咁啊嚟到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暂时港股咧就都跌住80点，不过吓内地叫做好啲咧，都帮到手啊，真系，即系至少唔会有太大嗰、那个跌幅住啦。咁都系属于正常嘅调整啊，因为始终外围。即係尤其是亞洲啦，近排都好似即係大風大浪啲啦，尤其是呢啲科技類啊，因為你見到啦，尋日咧，即係你諗都諗唔到邊個國家或者地區咧能夠創新高，係亞洲區喎，
3: 係啊，
0: 新加坡啊，
3: 嗯，
0: 啊，因為你。即係大家會諗到啦，新加坡係較為少科技類嗰啲噶嘛，咁啊科技類嘅通常講都係喺南韓啦、日本啦，甚至台灣咁樣。咁但係尋日咧美市佢先靜雞雞，因為佢係亞洲區差唔多最遲收市嘅，即係唔好理佢個時差先啦。以香港嘅時間嚟計，佢係差唔多喺亞洲區屬於遲收市嘅。哇！新高最高啊！尋日啊，唔係講依家，尋日最高位收市，我望一望，有咩事發生啊？咁樣咁啊，可能即係有啲避險啦。仲有嘅就係有啲政府嘅嗰、那個即係政策面嘅推動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尋日咧居然係新加坡股市咧係創新高。
3: 系啊，
0: 咁咧就即系大家应该知道啦，今年都系由南韩嗱，虽然南韩依家系跌咗大概10%度啦，喺个高位，其实佢依家都仲系跑赢晒全世界噶，即系你唔好谂住话，咦，新加坡系咪好犀利啊？咩？新加坡大概都系升咗10%度嘅啫，今年
3: 系
0: 啊，即系同南韩系冇得比噶，
3: 冇得比啊，即系全世界输晒，即系南韩。
0: 其实系啊，即系南韩最犀利，虽然依家即系跌咗成10%落嚟，但系佢都仲系赢噶。你如果计。可能日本都赢啦，日本都好犀利，
3: 好犀利，日本都20几个好似，
0: 系啊，
3: 十几定廿几，唔记得咗啦
0: ，总之都
3: 好犀利噶，
0: 系都好犀利，
3: 都双位数字噶，
0: 系啊，咁所以咧就话虽然佢哋系跌啊，咁但系咧都系属于一个正常嘅调整啫，又唔可以话佢哇系咪好惊啊，好差咁样，咁我觉得佢始终都有啲。即系南韩嗰边啊，有啲罢工嘅消息咧，咁令到大家都系有少少担心，所以咧你见到咧就如果计资金面啊就话系外资沽咯，
3: 系啊，
0: 吓就内地即系佢哋自己本土嗰啲咧冇嘢啊，继续好有信心，吓，因为事实嗰个生意真系好夸张，因为系啊，因为佢哋第一季咧嗱美国。S&P 500啦，嗰个指数成分股啦，出咗业绩计啊，或者未出业绩都好啦，都有啲预期噶嘛。佢话咧，大概第一季咧嗰个盈利增长咧系大概27% 咁上下啦，第一季啫，
3: 系啊，
0: 吓27%，都几夸张噶嘛。因为你 S&P 500系属于大间嘅企业嚟噶嘛，虽然佢唔系话即系得50间，系500间都唔少啦，即系由大至中啊，或者小型啲嘅都有啦。咁但系你27% 嘅平均盈利增长，系一啲都唔简单啦。当然就咁，但系韩国仲夸张，韩国第一季咧，系175%，
3: 1.75倍，咁冇办法啦。

0: 因为你即系最大嗰两间龙头啦，系嘛？
1: 但系你要撇除嗰两间最大嘅龙头咧、第一季咧只系增长44% 到嘅啫，
0: 都其实都好犀利，
1: 都好犀利噶啦。因为佢唔系话净系得嗰两间系科技
0: 嘅嘛，船厂啦，仲有依、這个
1: 船厂都好犀利啊，
0: 船厂都好犀利，因为全世界三大船厂，即系三大识得造船嘅地区咧，就系得全部喺晒亚洲区嘅，咁啊中国。南韩同埋呢个日本啊嘛，咁啊南日呢个唔讲中国同南韩咧，就系穿梭蝴蝶咁咧，一时一个第一，一时一即系大家即系第一都争得好激烈下嘅，咁啊所以嚟讲就呢个情况咧，即系南韩真系好多工业嘅，呢个无可否认嘅，即系有钢铁咧，系嘛？
1: 哦，系啊，
0: 系嘛？浦项钢铁啊，嗰边
1: 咯，仲有佢仲有好多汽车嘅
0: 汽车啦，系啊，咁啊仲有一个饭又系食正嘅，就系、是、啲火牛啊，啲嗰啲电力啊、电力设备啊，其实佢好多。设备公司噶，
1: 哇！啲电力设备又系好夸张啊，
0: 夸张噶，
1: 都话啦，早轮只991系嘛，系啦，早轮只991先至炒到，我唔记得咗系咪佢啦，就要发通告嘛，
0: 系啊，
1: 我记得好似系呢只，哇！内地都好夸张啊，唔知十个八个交易日系不停咁升啊嘛，咁啊跑赢晒指数啊，跑赢晒同业啦，系得呢只嘅啫，唔知点解，
0: 唔知点解其他嗰啲又唔系太过，
1: 其他嗰啲都升，
0: 但系
1: 就
0: 咁夸张，
1: 系啦，咁啊今日终于咧就系今日。就终于嚟跌啦 ，A 股都跌 ，A 股跌停板，即系佢10% 停板噶啦嘛，乜跌停板啦叫做，咁咧香港呢边咧都跌咗7%。
0: 咁啊，讲翻头先咧，就讲翻头先一单 news 就系兆易创新嗰度啦。咁啊就即系重申翻一样嘢，就系话兆易创新其实系从阿长鑫科技咧系同一个董事长嘅，同一个董事长，那个董事长系边个咧？就系、是、叫朱一鸣掌管嘅。咁啊，即系经过呢、这个就系经翻。个内地传媒啦，咁其实内地传媒咧就将长鑫科技嗰本招股书咧就拆开晒嚟讲噶啦，咁啊讲得好详细啊，咁啊同兆易创新嗰个有咩关系咧？咁啊大家可以上网查下啦，咁啊因为即系你见到突然之间点解啲今日啲中资板块嘅咁啊嗰个所有嘅硬件股咧，即系啲晶片股咧咁突然之间咁劲咧，就完全即系大部分咧原因除咗系即系寻晚嘅即系。个辉成半导体指数回升之外咧，另一个原因咧，其实就系同呢个长鑫科技咧就好有关系。长鑫科技即系做啲 DRAM 啊嗰堆咁嘅嘢啦。头先讲过嗰、那个。比例上咧，其實喺度不斷咁樣擴展緊嘅時候咧，咁大家當然啦，對於國產替代呢個 theme 咧，其實就好大憧憬啊！咁所以嚟講就大家都繼續炒緊呢一樣嘢。咁另外頭先朱家明講到一樣嘢，就話個日經指數升咗幾多啦，嗱嗱聲即係炒翻啦，升咗18.8% 啦。
1: 即係今年到依家，係
0: 啦，
1: 年初到依家，
0: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當然啦，就。其实由个高位回落咗嘅，咁高位咧就日经指数就曾经去到63,799点嘅，咁目前咧我而家最 update 个下咧就系59,700几，咁所以嚟讲咧，其实佢曾经真系升超过两成嘅，
1: 系啦，因为佢6万多啲，
0: 系啊，63,700啊，
1: 63,000，
0: 系啊，即系佢而家暂时企唔稳60,000边嘅啫，
1: 系啊，即系等于好似韩国嗰个综合指数啦，8,000企唔稳，依家就落翻嚟大概。7,000边嗰度啦，咁总言之咧就系、是、依家虽然你话调整啫，但系或者叫跌啦，但系其实市场都唔觉得话太担心嘅啊，因为事实有好多嘅一啲企业嘅数据啦，或者GDP 增长都系啊，因为有啲地区国家出咗啲第一季 GDP 噶啦，又系好夸张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呢啲系真正嘅数据嚟噶嘛，即系唔系话假噶嘛。咁所以咧，相信嚟计咧，嗰、那个后边咧唔会话突然间断崖咁样，即系出现一个下跌噶嘛。即系譬如你个企业嘅盈利啊，或者个 GDP 增长啊嗰啲。咁仲有一样嘢，今次唔系话因为个基数低嘅问题。嗱，当然你可以话出旧年个基数梗系低啦。咁但系你唔好忘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佢系一路上紧嚟嘅，即系旧年年中打后嘅时间咧。嗰啲企業盈利啊，或者 GDP 增長咧，已經開始好噶啦。但係今年第一季係冇諗住咁好啊。哇！大佬，你諗下40，即係唔計SK 海力士同埋三星，佢嗰個盈利係講緊40几%增長。你計埋嗰兩間仲誇張，1.7倍以上，超誇張真係。
0: 係啊，因為始終你後面嗰、那個產業鏈其實後面就好長嘅，咁啊即係唔計嗰兩間之後，咁你都要好多即係可能係零件啊，甚至係化學品啊，甚至等等咧都要支援佢噶嘛，即係支援。

0: 呢啲工厂噶嘛，咁啊，甚至
1: 有光纤都系啦。你谂下啲光纤话内地嘅光纤企业啊，即系当然香港得一间厂嘅啫，叫做6869长飞。咁话单都去到2027年啦，已经
0: 系啊，所以
1: 你谂下知啦。今年2026年有晒保障啦，
0: 系
1: 嘛，所以就
0: 话
1: 吓，即系唔会话因为即系嗰个股市系咪有泡沫啊？嗰样嘢即系个股价跌落嚟咁样担心呢啲。即系当然啦，暂时我哋睇唔到话大幅咁样出现一个断崖式嗰个盈利下跌住咯。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3: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4: 下昼2:20，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0: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即时搏击，
12: 朱家明、尹德正。
1: 2:21啊，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你睇现时一啲企业，佢哋手头上嘅订单啊，各样嘢咧，咁即系我就净系觉得佢嗰、那个即系下跌啦，一个调整啦，因为即系大家都担心，或者其实你如果计韩国股市即系综合指数跌咗大概10% 到啦，因为佢由8000楼上啦，叫做跌到依家就即系你跌800点就已经系叫做跌咗10% 啦，系咪？咁啊，差唔多或者叫多少少都好啦，都系10% 到啦。但系佢哋可能系担心就系今次罢工会唔会有较为大嘅一个乱出嚟咯，即系乱子出嚟啊！因为哇，啲人都唔少噶嘛，仲有你知道啦，南韩罢工咧，或者叫抗议示威咧，佢哋系咪唔系真系坐晒喺度就算噶？
0: 系啊，吓，即系如果10几20年前真系好犀利噶嘛，系咪？
1: 哇，佢哋咧好似嘉年华会咁噶，真系吓，又攞晒啲鼓出嚟啊，又跳舞啊咁样啊，咁啊，今次唔知会唔会啦吓，咁啊，总言之咧，就系佢哋好似游行咁噶嘛吓，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就大家可能有少担，仲有一样嘢担心咧，就系因为你谂下，你咁即系几万罢工，咁三星电子。即係佢儲存記憶體嗰邊會唔會即係減少咗個產量啦？係
0: 啊，
1: 咁啊又托高啲價咯，又托高啲價咯。咁你諗下，如果啲價格再升啲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對即係如果你計嘅，譬如100啊嗰啲，我啲都應該有啲影響
0: 嘅。
1: 2013咯，仲有
0: 係啊，即係跟住成條產業鏈，跟住就會嗰個價錢上面咁啊有壓力啦，咁啊係啊，咁啊可能會加價壓力啦。
1: 你甚至依家話手機都有機會加價啦。

0: 啊、你小米已经有人计过啦，佢、嗯、嘅手机可能会有机会去到10,000蚊以上。
1: 系啊，即系呢啲即系你始终即系啲 RAM 啊嗰啲，对于同埋一样嘢就系啲人咧，即系嗰啲厂商咧，即系个毛利太过 thin 嘅时候，都鬼费鬼事做一啲手机上面嘅 DRAM 啊。
0: 哦，系啊，
1: 咁啊转做即系尤其是三间大厂嗰三间啦，咁啊变HBM 啊，咁啊即系变相咧，其实亦都可以兜翻转头讲咧，令到啊即系而家正即系据闻就喺A 股上市嘅，即系嗰只长江存储啦，即系长江科技啦，即系就呢、這个市场咧，变成佢哋，因为佢哋大嗰三间就谂住打 HBM 啊，咁咪变咗减少咗嗰、那个呢、這个叫手机同埋电脑嘅 DRAM 嘅产量咯，咁咪变成咗佢可以攻咗入呢个市场。咁啊，即系当然啦，一环扣一环啦，呢样嘢。咁但系就整体上，即系你话就要留意，除咗系三星个问题啦，即系中东亦都系一个大问题啦，因为中东啲油同埋啲化学品其实就对于即系成个中南亚嘅市场嚟讲，无论系晶片产业也好啊，
0: 今日星期三咯、啊嗯，我觉得星期五个风险会高啲，因为特朗普就话俾多2-3日时间啊嘛。
1: 系啊，
0: 咁你嗱本来就寻日就话会喐手嘅，即系军事行动嘅，咁2-3日咪啱礼拜五咯。咁礼拜五可能佢会唔会喐手唔知啦。咁但系如果你计时间性啊，即系用一个，因为有时差嘛。咁礼拜五亚洲区嘅时段嚟计咧，咁美国就应该瞓紧觉噶嘛。咁即系叫军事行动嘅机会就微啲啦。咁啊变咗系我哋香港呢边收咗市，或者亚洲区收咗市。咁啊变咗咧就大家担心啦。
1: 嗯。
0: 因为点解咧？你讲得啦。你如果礼拜五即系真系美国时间或者欧洲时间到嘅朝早啦，叫做啊，佢如果喐手嘅，咁变咗就系礼拜六、礼拜日。个风险会高嘛？
1: 系啊，
0: 咁大家又唔知会唔会礼拜五嘅时候又担心，即系一啲叫即系假期啊，或者叫放假嗰个风险
1: 啦。系啊，咁咧呢样嘢都要留意啦。咁啊，同埋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中东嗰条油路断咗嘅时候咧，对于啲化学品咧，其实就好大影响嘅，特别系对于日本嗰边啦，因为日本就揸住咗就半导体上面嘅上游嘅就嗰啲化学品嘅原材料嘅樽颈嚟嘅，咁基本上冇乜机，即系冇乜地方可以代替到啦。甚至即系如果大家有睇新闻啦，卡洛 B 嗰、那个薯片嗰都要转做黑白啦，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呢啲都系好影响到，因为好多化学品其实就好影响到呢个原材料嘅供应，即系已经开始有啲报道都讲到啦，就系话 SK Hynix 同埋Samsung 同即系日本嗰边原材料嗰啲生产商，日本原材料生产商同佢哋从三星同 Hynix 嗰度讲咧，就系话有机会断供呢啲咁嘅嘢。咁真系如果我真系万一真系呢个真系出现咗呢个时候咧，其实对于成个产业链有啲影响之外咧，咁啊另一样嘢啦，就系个通胀压力啦。咁啊通胀压力，咁大家唔使睇咩噶啦，就睇条债息就知噶啦，咩事噶啦。咁啊即系30年债息，咁啊又扯到好高啦。10年四期债息又扯到好高啦。今朝早啊，甚至系连日本，我唔记得咗系2年期定5年期嘅债。真系创咗历史新高啊！等等，其实即系呢啲都反映出一样嘢，就系话国家就通胀压力好大啦。咁通胀压力大嘅时候，咁当然啦就会投射到就会加息啦，甚至系等等啦。咁如果真系投射到美国，即系美国有机会加息嘅时候，其实就第一个反应就最大嘅，当然系美金啦。咁你见到美金其实而家都上翻去99楼啦，
0: 系
1: 啊，唔弱噶个美金。咁即系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trigger 到某啲人嘅情绪咧？即系同埋呢样嘢啦，就系又系三大呢个叫做鬼股王之一啦。寻日到又系新债王喺度讲嘢啦，咁啊又再次警告啦，就话嗰、那个即系嗰啲private credit 啦个问题啦，咁啊赎回个问题啦，咁啊不断喺度讲啦，咁真系会唔会真系喺六月中之前会有一个咁嘅赎回潮危机咧？咁呢一样嘢，我谂大家都有几样嘢要关注，因为始终就系一样嘢咧，就系你个美股咧升到咁鬼高嘅时候，即系你大家唔好唔记得，其实一个月之前个美股系跌得好急噶，跟住就一个超级 V 系啊，一个超级 V 达两个
0: 四月就嘭嘭声
1: 系咯，三月 中島啦，即係建咗個低位之後，跟住就一個大 V 彈上嚟噶嘛，即係唔好睇邊乜嘢啊，就睇費城半導體指數嗰下 V，
0: 那個、誇張啊！
1: 哇，簡直係即係簡直係驚天動魄啦，係嘛？即係以為會碌落原來點知原來一個抽翻轉頭，一支回馬槍咁抽上去啦。

0: 咁但係去到呢啲位係咪真係仲可以再咁样抽上去呢？咁你见到即係唔係冇消息出嚟㗎喎。咁当然啦，就係、是、大家今晚呢就最重要啦，睇下 Nvidia 啦，即係 Nvidia 个业绩，即係当然啦，而家必就肯定必硬㗎啦。咁就係必几多都冇乜问题嘅。而係反而呢係要留意一下睇下啲人呢嗰、那个点样做啊？因为我几次咧，即系 Nvidia 出完业绩之后咧，大家都喺度订啊。佢唔系冇必啊。
1: 过去几次季绩都系咁样嘅。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如果都系咁嘅样咧，咁啦就个市场上个情绪上啦，其实就会有啲改变咯。
1: 今次严峻好多添，即系唔系话佢嘅业绩严峻啊，而系个局势啊，即系外围因素。即係譬如你南韓又跌啊，日本又跌啊，咁呢啲有個情緒噶嘛，即係大家都會雖然嚇，其實後面個因素多數都會估就係因為三星罷工啦，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你仲有中東咧，中東個局勢喺呢幾日裏邊可能會變化得較為大啲都唔出奇噶、因為真係唔知道美國啊特朗普即係總統會唔會真係下令去轟炸佢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即係佢啱啱又出業績，又要禮拜六、禮拜日啊嗰啲時間啊，好，我哋睇一節新聞。
2: 下周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和普京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说，中方将和俄罗斯一起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普京称呼习近平是亲爱的朋友，形容和习近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说，普京指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堪称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人亦都提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中美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目之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协定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负责人就中美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的时候说，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哪种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够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单边关税，同时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尽快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就稀土出口管制问题，中美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另外，中国航空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美方亦都会提供充足的发电机，令部件供应保障。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研究团队开创新型混合疗法，能够针对一种常见的基因突变白血病，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并有效抑制相关癌细胞增长。研究团队说，FLT3 基因突变占所有急性

0: 骨髓性白血病个案三成，对传统化疗的反应较差，复发率高。研究团队在2017至2020年间进行临床研究，将 FLT3 抑制剂和蛋白质抑制剂混合使用。40个介乎23到81岁的患者接受新型混合疗法治疗之后，超过80%患者，多过95.5%的癌细胞被消灭，癌症完全缓解，副作用较传统疗法更加轻微。患者成功衔接骨髓移植之后，约7至8成的患者癌症可以完全根治。团队同时发现，导致部分白血病患者复发的耐药性细胞 PLD1， 如果配合使用相关抑制剂进行治疗，可以有效减少对混合疗法的抗药性。团队已经就这项发现申请专利。港铁话，为配合佛诞长周末假期乘客出行需求，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同埋高铁来往西九龙至福田站嘅班次。东铁线届时会加密上昼同夜晚来往方向嘅列车班次，其中朝早个别时段前往落马洲，以及夜晚8:30同9:30由落马洲站开往金钟方向，会由10分钟一班车加密到大约8分钟一班。高铁方面，周六同周日分别加开8对同13对来往西九龙站同福田站的列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78%。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点，
10: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1: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号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昼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嘅系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喺银行界同股票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嘅机会。呢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呢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就快啲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

0: 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目前来讲依然要跌近接近2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在25611点，跌186点，跌幅是 0.72%。国企股指数最新是在8588点，跌51点，跌幅是 0.6%。不过啦，科技股指数呢就升嘅。咁目前嚟讲，科技股指数最新係做緊4867点，升10点，升幅係 0.2%。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呢係201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中心最新係做緊75.45，升6.95，升幅係有10%嘅。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係做緊25.82，跌0.06，跌幅係 0.6%。第三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是做緊88.16，跌0.56，跌幅是 0.6%。第四位腾讯最新是做緊454.6，跌5.4，跌幅是 1.2%。第五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緊132.3，跌1元。第六位华虹半导体最新是做緊132.5，升15.5，升幅是 13.3%。第七位7709南科两倍杠杆的可乐士最新是做緊80.1，跌1.06，跌幅是 1.3%。第八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是做緊4.76，微升 0.1%。第九位紫金矿业最新是做緊32.58，跌0.82，跌幅是 2.5%。第十位小米集团最新是做緊30.01，跌0.54，跌幅是 1.8%嘅。
2: 即时搏击
3: ，V 加明稳得正。
0: 好，2:40啊，咁啊，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啊，港股都系闷局啲啊，吓。咁啊，虽然咧就都过咗2000亿噶啦，已经。不过2000亿就真系唔算多啊，因为点解？因为即系有阵时你。即係叫活躍啦，個市三點到咧就過3000噶嘛，咁呢排就梗係冇啦，咁所以咧就話咯，即係市場咧其實咧都審慎嘅，因為外圍都較為多唔明朗嘅因素，咁啊再加埋依家仲要多咗一個新嘅就係即係三星嗰邊罷工啊，咁啊麻煩少少啊，好，咁我哋咧就請埋啦，就電話接通咗朱俊文，朱 Sir， 朱 Sir 你好，
1: 朱 Sir 你好啊，
4: 你好。
0: 咁今日或者叫近期都好啦，个市况呢有阵时都会差啲嘅市，不过下有一类嘅股份特别好嘅，即係叫晶片类啊，科技啦，但係科技就唔炒旧嗰啲啊，即係700腾讯啊，咩阿里巴巴嗰啲呢勾咗咁好似啊，咁点睇即係科技类板块呢？
4: 咁喺科技类板块，我哋香港呢一边主要系升几类啦。咁第一就可能系嗰啲PCB 嗰啲板块，即系譬如话建滔积层板啊嗰啲啦。咁第二类就可能系一啲新兴嘅一啲嘅科技股啦，呢一个吓都系同啲晶片嗰啲 sector 有关嘅。啊，譬如话好似嗰啲天乐先进啊，又或者可能系同光通讯系列有关嗰啲啊。咁又可能之前嗰啲Minimax 行得比较差啲啦。咁但系另外一只智谱，你见佢个走势都系压防跌到咁上下咧，佢突然间有可能有啲新嘅模型推出啊，咁样然后就一下咁样打上去，咁啊总之你回吐到咁上下咧，如果你 set 咗个比较要可能要阔啲嘅止损位，你搏佢回升嘅话，佢通常都会回升到嘅啊。咁啊，你见到佢主要个市场都系炒呢一啲啦。咁但系呢一啲其实普遍都会有问题，就系佢哋个估值都相对比较高啦，甚至个估值上边都比较系难以理解啦。即系好似譬如智宝或者 Minimax， 其实你明知嗰只系炒一个系可能营收增长好劲嘅概念，咁但系其实我营收增长几高都好咧，佢个市销率嘅比率都系相对讲比较偏高嘅。咁而且咧就系话我哋都要明白喺永续里边究竟个增长系咪真系增长得咁美好咧？定系话我根据可能我内地一啲嘅行业都会竞争得比较激烈，即系俗称内卷比较劲嘅关系咧，会唔会最后我原来连大模型最后都玩到内卷嘅咧？原来呢个技术咧唔系想象中去到时间无限流逝咧，原来呢个所谓大二模型呢个技术，原来个含金量唔系话想象中咁高嘅啫，可能由几年前。或者由而家一刻計嘅，或者再前幾年，可能係好高大上嘅，係終極尖端嘅，係所謂人類突破科技。可能再玩咗幾年之後咧，原來好多公司都可以做到噶啦，無論用咩技術都好，蒸餾嘅技術啦，或者好多技術，原來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噶喎。咁會唔會最後原來言以無形都會內卷嘅呢個價格啊？咁其實都老實講，即係都會覺得有呢種咁嘅擔憂。

0: 同埋隱約都感覺到有呢種可能性嘅。不過就係話市場而家依刻佢好似唔係好理咁樣啫。咁但如果萬一件事呢、這個擔憂原來係事實嘅話，咁其實將來嘅股價都可能有一定嘅風險啊。咁變咗就係話喺買賣裏面啦，既然個憂慮又咁大，又好似個波動性好勁咁樣，咁就變咗冇辦法啦，都可能要 set 一個比較闊嘅止損位咧，然後就去搏下外匯套現咁上下，睇下會唔會有一定嘅回升。咁可能個策略就被迫只可以係咁樣咯。
1: 嗯，咁啊系啊，朱 Sir， 咁啊即系不如就细致啲问下啲科技股啊，咁啊今日嚟讲啲科技股，问下啲硬件嘢先啦，咁啊哇啲硬件嘢即系啲晶片也好啊，即系无论系边类型嘅晶片啦、啊，甚至系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啊，你即头先讲嘅天乐先进咁啊，咁啊都炒晒上嚟，哇呢啲嘢你觉得系炒气氛啦、啊，定系点样样，好唔好追啊？
0: 咁其實譬如好似我先進嗰、那個啊，即係嗰、那個 setter 咧，其實佢都係近排都係即係未必話完全係炒作嚟嘅，因為嗰個所謂嘅傳聞個需求啊，或者係訂單啊，呢、這、一個亦都可能係由一開始由最高大上嘅 GPU， 然後再傳遞到可能 CPU， 然後再傳遞到可能光通訊或者更加下游咁樣嗰啲，咁其實你叫一層一層咁樣傳落去嘅啊。咁啊，譬如話無論係天鵝先進啊，或者係佢嘅。美國嘅同行啦，呢、這個即係曾經破產嘅呢、這個啊，嗰叫 Wolf Speed 啦，呢個係啦 ，Wolf 啦，即係 Wolf 啦，呢個嚇 W O L F 啦。同埋我記得咧，好笑地咧，即係好多投資者唔係好熟呢個 setter 噶嘛，咁佢講個好笑嘅笑話咧，就係、是、咧，我印象都記得咧係嘅，就是、Wolf 咧其實破產咧。系正正就系俾天乐先进咧，系整冧咗噶，直接系佢整冧咗Roof 嘅呢个 OK。咁所以呢个其实对于即系股民听就系话啊，成日都觉得美国企业好高大上，哎呀，原来你哋美国企业都会俾中国卷死咗噶，原来即系好似有啲人喺度笑咁样，即系食花生喺度笑咧。咁而家呢个例子就真系啦，啊，即系真系原来有中国企业可以反倒转咧，系卷死咗即系美国嘅公司嘅。咁就 Roof 佢系所谓。短暫地被卷死咗啫，但係佢而家都去翻主板上翻市啦，呢、這個即係都係有新嘅金主，亦都係入咗局啦，呢、這個咁但係都提醒咧，個新嘅金主好得意地咧，其實亦都係有一定嘅中國背景嘅呢、這個，咁變咗兩間公司都而家變好似中國公司或者類中國公司咁樣啦，呢、這個咁但係咧就變咗係咁樣整合完之後咧，咁可能個市場會相對嚟講係更加健康啦，呢、這個啊，咁因此我會覺得喺呢個 setter 裏面，可能嗰個餘波咧，可能未完都唔出奇嘅，即係可能會調整到咁上下。譬如話近排無論天鵝先進或者 Woodspeed 啦，呢個因為我比較熟 Woodspeed 啦，咁佢都有回吐㗎，佢最高70几蚊夾硬谷到去，用兩個月時間由20蚊高到70几蚊。咁你70几蚊，你一碌翻落去58蚊，即系50零蚊呢啲位置去整固啦。咁所以希望整固完之後有一個可能回升嘅空間咯。
1: 嗯，咁啊嗱，如果計咧，就即系依家科技類或者 AI 相關嘅咧，就越炒就越犀利嘅，甚至咧。即系唔系话真系好高科技嗰啲电力咧、电力设备啊嗰啲都炒嘅，咁啊仲要炒到咩咧？炒到佢要出通告啊！我唔知噶，我唔知点解会咩啊？只991大堂咧系嘛？咁啊今日咧就明显系跌翻落嚟啦。其实呢一扎股份啦、啊，你又觉得个情况系点样咧？
0: 咁如果纯种电力股嘅话，我觉得嗰个嘅。即系，
1: 可能个电话就有少少问题啦吓，唔紧要，我哋再一阵间尝试一下，再接通下朱俊文朱 Sir 噶吓，咁啊睇一睇啦，咁啊恒生指数咧就跌大翻少少嘅，25,597点啦，跌200点嘅，跌幅有0.78% 啦，国指8,583点，跌咗56点，跌幅0.65%，咁啊科技指数啊升嘅，因为。即系始终都有啲咩中心去顶下佢先
2: 啦。系啊，始终有两只嘢顶住啦。今日不过其实就50大成交里面咧，即系大部分咧，即系升嗰啲股票咧，其实都系啲同啲晶片股有关啦。又数下俾大家睇下啦。嗱，第一位就中心啊，咁啊中心就唔使讲啦。咁啊第六位就系华虹半导体啦。第七位就3033就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啦。咁啊当 ETF 我哋唔计佢啦。跟住到第13位，咁啊升嗰只股份就兆易创新啦，咁啊17位咧就蓝起科技，18位51世界，咁啊51世界，
1: 哇51世界近呢两日升得夸张，
2: 好夸张呢两日，咁啊24位就啱啱扩数控啊，咁啊
1: 呢只新上
2: 市啦，咁啊但系啦。又數翻啲 AI 嘢咯，咁啊去到天樂先進啊25位，咁啊天樂先進而家頭先朱 Sir 都講過啦，咁啊咩原因啦，咁啊而家都排第二，都升6%啦，第26位咧就係建滔積塵板，咁啊第27位咧

0: 海昌海洋公园，海洋公园今日咧就升34%，
1: 呢只就唔关方事噶，
0: 唔关事啦。咁啊，但系又突然之间又系炒得好犀利啦。咁啊，另外就999339位嗰只，咁啊内房嚟嘅金辉，咁啊就41位啦。咁啊上海电器，咁啊同电力有关啦。
1: 呢只其实都关科技事噶，
0: 都关科技事啊。
1: 因为依家唔够电咧，你点即系点运算啊？
0: 嗯，
1: 啊，你有几强嘅运算力都冇用，因为点解咧？冇电啊嘛。啊，即系冇电嘅时候，你运算率，因为食电食得好紧要啊。
0: 嗯。
1: 啊，所以呢一扎咧就全部都系要，即所谓叫做科技咯，啊，嗯、即系相关啦，叫做啊。
0: 嗯。
1: 咁啊，仲有即系再数落去嘅就，哦，都冇乜啦，差唔多尾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好，不如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咁啊，转头真系再讲。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闪播机
3: ，V 嘉明稳得正。
1: 2:51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睇一睇指数先。恒生指数25,622点，跌177点，跌幅0.7%。国企指数8,592点，8,594点，依家咁啊跌咗46点，跌幅0.53%。嗱，科技指数虽然升呀，你见到好多科技股咧，哇升亲可能10%零咁样，但系指数唔算升得多啊，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啦，即系旧少少嗰啲啊，700腾讯啊，9988阿里巴巴啊，甚至出咗业绩嗰啲咩 Bilibili 啊，嗰啲全部都跌嘅，仲有啊，都跌得几多嘅有啲吓。你谂下 Bilibili 一出咗业绩之后跌4.8%，业绩唔系唔好啊都啊，咁啊依家请教下朱 Sir 先。咁啊，科技指数咧就系4,870点，跌升嘅，升14点到啦，升14点，接近14点，升幅0.27% 嘅。咁啊，大市成交2,099亿啊。好，咁啊，朱 Sir 你好，
0: 朱 Sir 你好，
9: 系你好。
1: 啊，咁啊，头先电话有少少问题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就系电力股。咁啊，电力股咧都关 AI 事，或者叫做关科技事。咁呢一扎点样去睇咧？
9: 咁其實佢係表面上關科技事啦，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喺中國嗰邊呢，喺整體嗰個電力嗰個嘅供應呢，原本嚟講都係比較足夠㗎啦，即係成個故事就係話而家成日炒話，即係美國嗰邊呢電力好缺乏啦，咁所以佢嗰啲電力股啊，或者嗰啲咩電力設備啊，或者咩渦輪機啊嗰啲咁樣 concept 啲股票呢就大升特升大升特升啦。咁但係咧，佢嗰邊嗰個背景嘅時候，背景就係因為佢由頭到尾，佢未有 AI 之前，佢唔知道電力嘅需求係咁大噶嘛。咁美國作為一個係成熟得咁緊要嘅，即係現代嗰個體系，咁變咗佢整體嗰個電力係一早都可能都覺得已經足夠用啊咁樣。咁啊，長期嚟講咧，就係對於嗰個電力嘅重新嗰個投資啊，或者嗰啲基建嗰啲電力基建嗰啲設備啊，咁以至連核能佢都唔發展嘅。咁喺成個電力佢自以為係足夠啦，咁點樣知係有咗個 AI 嘅出現之後咧，我先發覺，哎呀，原來我哋以前懶得去做即係鋪排咁樣，哦，原來嚟講係唔足夠嘅喎，咁發現咗嗰時咧，佢嗰邊已經係太遲啦，咁所以佢而家嗰邊咧，就算佢

0: 點樣喺度上馬，點樣加即係快馬班快馬加鞭咁樣去做都好，但係其實佢嗰個嘅供應咧都係有排都未跟上嚟，咁呢個係佢嘅時代背景啦。但係我哋中國呢一邊就似乎係唔同噶嘛，呢、這個因為我哋中國嗰邊不嬲個電力嗰個嘅供應咧本身嚟講都係好足夠噶啦，呢、這個甚至好坦白講咧係經濟可能相對有少少唔好嘅時候咧亦都有少少係所謂過餘之嫌嘅呢、這個即係個 supply 係多咗嘅。咁而家係講緊係由頭到尾個電力個設備咧足夠。嘅情況之下，咁而家就算有 AI 嗰個需求咁樣都好啊，咁嗰個電力係咪真係話突然間係好短缺咧？咁同美國嗰邊嘅時代背景好似有少少唔同啦。咁變咗我哋睇到喺成個 AI 都發展咗咁耐啦，或者係中國嗰邊咧，對於譬如 AI 又或者 token 經濟嗰個嘅增長量係咁大都好咧，就係我哋見到喺嗰啲電力股嘅業績嘅身上，譬如話好似902啊。或者991啊咁樣啊，大龍發電啊，咁其實個業績係咪真係增長得咁勁咧？其實我哋見到都唔係嘅，依個佢哋仍然係間接都會可能受到有時煤炭比較高企啊，或者成本控制比較差少少嘅季度啊，又或者嗰期可能係個電費又要被逼咁樣啊，即係讓利於民眾咁樣個電費又降落去啊，咁即係主要呢一啲咧係干擾性嘅因素，干擾咗之後咧，咁就可能係抵消咗喺嗰啲科技類嗰啲嘅即係嗰啲嘅需求啊，就變咗抵消咗，咁變咗啦。我會覺得對於個 sector 係純粹覺得係一個中性咯，依、這個即係佢哋個穩定都係咁噶啦。就算有冇 AI 嗰陣時，個年代都係咁玩噶啦。即係個股價跌得比較多啊，個股息率比較高咁樣嗰陣時，個自然有支持噶啦。依、這個咁就升到去咧 ，PE 咧稍微高少少咁大把，或者股息率低咗少少咁大把咧，佢個股價都會好容易受翻股市啊，或者佢自己啲瑕疵嗰啲因素影響而跌翻落去嘅。你當係一個好闊嘅 range 咁樣，永遠只能左側介入，不能右側高追啊咁。个策略就差唔多系咁样啦。
1: 系啊，咁啊，同埋咧，今日啲电力股，即系唔单止系内地啲电力股啊，即系连 A 股，即系 A 股市场嗰啲电力股，今日都跌得都有部分都跌停板啊！即系啱啱就望到单消息咧，就讲啲咩咧？就话原来咧就内地咧就有几间嘅电力公司啦，咁啊就发咗个即系都系发咗好似类似大堂之前发出嚟嗰啲通告啦，就话到佢哋都唔知上升嘅股价原因咁嘅啊，发咗个风险提示咁啊，所以嚟讲咧。咁啊，今日嚟讲咧，你见到咧，其实啲电力股啊，即系无论系香港上市嘅嗰啲991啊等等啦，甚至系 A 股而家，譬如好似求其讲一只啦，咁啊叫做节能电力啊，600023啊，而家跌停板嘅，而家系咁啊，所以嚟讲就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啲电力股啦，咁啊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咁啊但系可以问一下朱 Sir， 喂，朱 Sir 其实而家讲电力股啊，即系系其实系咪相对地政策风险少啲，而即系比较稳定前景好啲，系都系始终系睇美国嗰边系咪即系个电价都系跟翻个市场价，所以会好啲咧？
0: 其實呢又可以討論下，其實佢都比較得意嘅。你講緊係如果係同呢一個902啊直接對標嗰啲電力股呢，佢係咪又係真係升得好呢？你發覺佢又唔係㗎喎，呢個譬如我哋見到好似 VST 啊，即係 Vista 呢個最經典㗎啦，呢個即係好多我哋見到啲 forum 啲討論區呢，即係喺度好耐都狂鬧呢，即係買咗 VST 呢，啲人呢近排佢 VST 嘅金句就係咩呢？就係話哇，我買咗你，我真係完美地錯失咗成個牛市啊！你睇下 VST 嗰啲討論版咧，每個人都好似 copy and paste 咁樣咧，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好勁嗰啲股票咧，啲人喺 copy and paste 啊 ，stronghold 咩 stronghold to the moon 咁樣呢一個，咁但係 VST 咧嗰句金句咧，大家已經哀莫大於心死咧，係用 copy 呢一句嘅呢個 OK。咁因此啦，我哋會發覺其實唔係話真係直接個電廠似乎係受惠咯。諗下我哋見到同埋 Vista 個業績都唔係太好嘅，其實即係都係可能係受到成本困擾啊之類嗰啲。咁所以可能真正受惠嗰啲咧，就唔係個電力嘅生產商啦，而係嗰啲咧係要買設備嗰啲係被買設備嗰啲係所謂嗰啲摩輪機啊嗰啲咁嘅設備商啊，可能咧係受惠多啲呢個即係好似大型嘅模型咁樣，可能 Microsoft 唔係最受惠嘅，賣橙子嗰個就係最受惠嘅呢個。咁喺電力公司裏邊賣個摩輪機，咪即係等於賣橙子嗰間公司咯。呢個咁所以你見到好似 GEV 啊咁樣嗰啲個股價，或者 Caterpillar 啊嗰啲股價，咪相對強勁少少咯。
2: 咁仲有呢就係咩呢，就係、是、有一啲电力嘅設備股啦。咁其实内地我諗相信下电力嘅足够嘅情况之下呢，就未必话真係会大量咁样去即係使用啦，或者叫做增产啦。咁但係电力設備股呢有海外业务㗎嘛。咁你又觉得喺呢个情况之下佢哋受唔受惠啦，又或者仲有冇空间发展呢？
0: 咁都正如頭先我所講啦，呢、這個即係逢係你話係設備類嗰啲公司，咁無論好公平地，無論美國啊，或者喺譬如話中國咁樣都好啊，呢、這、一個咁係

0: 嗰個趨勢好，可能或者動能啊，特別係動能啊，因為由頭到尾根本冇錢去902啊，冇人去991，冇人會玩呢啲噶嘛。咁但係你話既然個錢都擁我落去1072或者1133咁耐嘅話，佢個動能應該都仲有喺度嘅呢個。咁啲主力嘅資金應該冇消失到，或者冇大幅潰散或者逃走咗嘅。咁所以咧就回到咁上下，我有支持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0: 好，
2: 即時搏擊。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三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同普京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话，中方将会同俄罗斯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普京称呼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形容同习近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又话普京又话，俄罗斯同中俄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堪称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普京又邀请习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人亦都谈及中东局势。习近平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其重要。美国国务院公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出席在今个月22号在瑞典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为总统特朗普可能在7月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年度峰会铺路。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卢比奥会在北约外长会议上讨论北约联盟提高国防投资以及加强分担责任的问题。会议期间，卢比奥亦会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会议结束之后会转到印度访问。卢比奥去年12月以行程安排有冲突为理由缺席北约外长会议，改由副国务卿与会，是20几年来首次，情况罕见，被认为进一步暴露跨大西洋之间的裂痕。李嘉诚基金会宣布，爱能助医疗计划纳入组织碎化技术治疗，同中大医院、港怡医院同养和医院合作，在三年间会向合共200名符合申请资格的肝癌病人提供治疗。李嘉诚基金会说，今次得到三间医院支持，愿意同基金会合作参与公益善举，令到患者能够以50,000元接受治疗。三间医院认可的病人筛选方式、具体应诊流程以及相关联络查询方式会在各医院网页刊登，详情就会由三间医院各自容后公布。李嘉诚基金会说，自2024年起分别捐赠三部组织碎化技术仪器给港大李嘉诚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和养和医院。之后李嘉诚陆续收到一些患者来函，感叹因为未有保险覆盖而未能够接受无创手术。港股午后持续向下，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5634点，跌163点，而家成交有超过2100亿。晶片股是大幅反弹的，中芯国际升近超过一成，是升幅最大蓝筹股。华虹半导体急升一成半，兆易创新最新升幅一成半，蓝起科技最新升近3%。金色珠宝股向下，老普黄金最新跌幅的7%，是跌幅最大蓝筹股，股价创超过一年低位。周大福最新是跌近大约有1%的。周六福方面，最新跌幅有大约有5%的。新经济股是个别发展，其中百度和快手跌2%，阿里和腾讯跌1%，京东就升1%。 金矿股都向下，紫金矿业跌 2%， 山东黄金、招金同宁宝黄金跌 2%-3%， 中通快递首季多赚 6%， 不过股价跌 4%。 国企指数最新报8607点。

0: 跌3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因应中东局势同航空燃油价格对航空公司同货运业界嘅影响，政府积极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喺过去两个月同本地航空公司进行多次会面，并安排两次本地航空公司同货运业界嘅联席会议，以了解业界情况。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国际航空燃油价格升了1倍，但是本地航空公司货运燃料附加费就加了4倍，会影响本港的航空货运信心。陈美宝回复议员说，对于一些货物种类，例如小包裹或者有时效性的物品，局方已经指示民航处作出灵活处理。他又提到，随着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有足够弹性，亦都有本地航空公司新增中途航班类别，灵活回应市场需求。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燃油附加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调整过程合理而且透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各个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11: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和安心的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9: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目前来讲跌幅稍微收窄一点，恒生指数最新是做紧25668点，跌129点，跌幅是0.5%。国企股指数最新是做紧8613点，跌26点，跌幅是0.3%。科技股指数升幅略为扩大翻啲啊，咁啊最新做紧4883点，升25点，升幅是0.5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19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中芯最新是做紧75.5元，升7元，升幅有10.2%，成交咧就有177亿元啊。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紧25.9元，跌8仙。第三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0，最新是做紧。

0: 188.4元，六跌2.6毫子，跌幅系0.3%。第四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2.4元，跌九毫子，跌九毫子，跌幅系0.6%。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7元，跌2.8元。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78元，升0.4%。第七位1347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32.8元，升16.2元啊，升幅有13.8%。第八位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80.06元，跌0.6%。第九位中海油，最新系做紧27.82元，升2.6元，升幅系接近1%。第十位紫金矿业，最新系做紧32.82元，跌5.8元，跌幅系1.7%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2: 即时搏击
3: ，G 嘉明稳得正。
4: 3:10啊，咁啊，内地个股市咧就回稳都真系帮到手啊，即所谓叫做啊，咁啊，恒指咧25683点，跳一跳25684点，升咗113点，升幅0.45%。国指8619点，升跌21点，啊，恒指系跌噶，跌115点，跌0.45%。国指就8619点，跌21点，跌幅0.25%。科技指数系4887点，呢、这个升啊，升30点。升幅0.61% 嘅，咁啊大市成交真系少啲啦，依家都3:10多啊，2207亿，2207亿嘅，咁我哋电话就接通咗朱俊文，朱 Sir 啊，朱 Sir 你好，
0: 朱 Sir 你好，
4: 诶、哎，可能个电话有少少问题，唔紧要，咁啊我哋再睇，
0: 喺度，朱 Sir 你好，
4: 朱 Sir 你好。哦，好，诶，咁啊，等一等先啊，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啦，就嗱，内地股市即系都唔系话真系太差啦，咁啊，逐步咁样咧，就都可以帮助到，但系我见到咧，除咗头先所讲嘅一扎，即系真系叫做晶片类股份好咧，其实金融类都好咗少少，譬如好似啲保险类啦，咁今朝都好差噶。啊，譬如好似啲中人寿啊嗰啲，我揸成蚊噶啦，就快喺个低位都。
0: 嗯，系啊，咁啊，啊，朱 Sir 点样睇啲香港嘅金融股啊？
5: 金融股就分银行同埋保险啦。咁啊，保险咧其实喺成段浪都表现都系较为差啲嘅。咁而且喺个解释上边都好坦白讲，都好似即系吓比较难解释呢、這个啊，因为佢整体嗰个业绩其实个 performance 又唔系特别差啦。咁我咧整体一啲瑕疵就系话，除咗我本身我个 ROE 比较低嘅，之前有讨论过噶啦。又或者系嗰、那个十年期嘅，即系中国啊，讲紧唔系美国啊。美國十年期國債又梗係高啦，即係打個比喻，如果美國嘅保險商咧，如果係即係買美國十年期 T bonds 為主嘅話，佢又梗係肥仔啦。因為佢唔理個債價究竟係中途個變動係點樣噶嘛，佢最緊要，因為其實反正就算去到而家依一刻都好，咁冇人會覺得美債會違約噶嘛，咁佢哋唔會理個中途個債價係點樣，佢就係理個而家我收嘅個 coupon。即係嗰個債息係高嘅話，我咪賺錢咪賺得多咯。因為你價格去到最後先咪出還噶嘛，但係息我每季啊，或者我每季去收嘅咁樣，每個月去收嘅，咁其實我收嘅錢都多噶嘛嚇。咁、啊、變咗美國嗰邊就好爽啦，啲保險商呢、這個，咁但係中國呢邊就問水啲啦，因為個中國嘅十年期國債咧倒翻轉係因為即係中國嗰邊可能嗰、那個息率係比較低啦，依、這個即係長期都係維持一個係減個息同埋都唔會再加息的狀態，咁因此即係佢個息率嚟講係比較低企，咁啊令到佢哋保險公司嗰個係所謂盈利有一定嘅受壓啦。咁啊又但係呢個 point 其實一直都存在㗎啦，即係你講緊中國十年期國債個低水又唔係今時今日先發生嘅事嘅。咁啊因此啦，個股價又距離個高位咁動接講 H 咁樣計又回20-30%，咁其實都即係回得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多啦嚇。咁但係咧我哋就係話唔回都回咗啦，呢個係咪？咁回到去而家個咁樣嘅估值嘅話，我覺得。堅啲，又睇無限再跌嘅話，我覺得就有似乎有少少唔合理嘅。即係譬如話，好似新華保險咁樣，佢個季度業績好似啱之前都出咗啦。咁佢個業績又唔係話有咩太過得罪投資者。咁其實佢仍然都係勉強都有個係所謂盈利嘅增長，佢都冇話咩啲大幅倒退啊嗰啲咁啊，即係衰嘅事情啦。咁而且我哋見到喺上證指數嘅角度，譬如你話我投資收益，你見到香港股票跌，咁你又驚嗰啲咩投資收益係？

0: 降低，咁但係問題好似 A 股，佢係 A 股為主嘅喎，第一嗰個 point。咁而第二 A 股啲股票好似都冇乜點樣跌啊，依、這個佢上證指數都維持起碼近一年嘅高位啊，唔係好似香港咁樣，佢哋嘅高位跌咗成十幾個 percent。咁因此啦，我會覺得喺依、這個保險股裏面就喺 H 股咁樣回調嘅幅度咧，係嘅，投資者睇到係心中好唔爽嘅。咁但係我當你唔跌都跌咗啦，咁跌到落而家個價位，咁我覺得都唔適宜係過分地睇淡咯。咁當然啦，你進唔進取就係話，不如低級咧咁樣呢、這、一個啊，咁啊低級嘅話，咁啊大家都可以斟酌地咁去考慮啦嚇、啊。起碼呢個位唔會話太到太過悲觀睇淡先啦。
1: 嗯啊，另外咧就即係講完啲金融股啊，咁啊講下啲香港嘅地產股。哇，今日咧就高盛出咗份嘢喎，咁啊就講到啦，即係就調升咗成個本地地產股嘅目標價嘅，咁啊好多隻啦，基本上佢有十二隻嘅，咁啊睇住咁啊全部十二隻差唔多係接近全部都升咗個目標價嘅，咁啊個原因就係話即係就住宅市場啦，那個供應咧就即係已經係好即係失衡啦，依然。咁另外就啲樓價啦，就因為升翻啊嘛，咁大家個財富效應，咁就帶挈埋咧個零售咧都旺翻，咁所以咧都睇好依堆嘅地產股之餘咧，咁亦都升咗好多隻目標價，咁但係啦，就真真正正睇翻高盛份報告啊，咁高盛報告咧有十二隻啊嘛，頭先講過，其實咧只係得六隻咧先比起買入嘅評級嘅啫。啊，朱 Sir 啊，點樣睇？其實香港地產股係咪真係見咗底啊？跟住就回升咗啦一陣啊，而家仲追唔追得過咧？
0: 香港地產股咧見底咧，就你冇理由話佢唔見底嘅呢、這個，因為個股價嗰陣收容機係最差劣嗰陣時，可能你除淨後得個差幾百蚊。咁第二個而家去翻130幾甚至84蚊都差唔多逼近喎、哦。嗱，其實大家要明白咧，喺個圖表上睇咧，如果係非除淨價格嘅話，個圖表咧佢會話俾你聽，收容機而家咧係破咗係即係佢自己人生紀錄嘅高位啦。咁但係如果咧你係話比較即係係記憶力強啲嘅你記翻佢以前嗰啲十年前嗰啲真正嘅價格即係非除淨價格咁當然啦，有時你都唔使靠記憶力強嘅，你開翻譬如話嗰啲報價機，你開翻非除淨價格，你都睇到嘅咁 無論你用咩方法去回憶又好，或者你真係睇又好啦。咁收容機其實真正嘅歷史高位非除淨價格咧，係有一剎那，我記得係去過150蚊嘅呢個。你冇150都140幾，佢好耐以前都去過啦。不過講緊係可能五年前啊，或者十年前嘅事情啦。呢、這個咁無論邊個價格都，其實你都見到佢都 hit 咗啦。即係無論除淨或者非除淨嘅價格，佢都去到歷史高位。咁冇理由話咁樣，你話佢未見底噶嘛？呢、這個係咪咁因此咧，覺得無論股價角度或者喺房地產嗰個角度，但係要好 specifically 就係話係個房地產咧，淨係講緊係住宅啫。OK， 淨係講緊住宅啫。呢、這個咁而且唔係全部住宅都復甦噶喎。呢、這個可能剛需啊，或者比較受歡迎嗰啲樓盤就 OK 咯。咁你相反，你話地理位置比較差少少，或者單支樓啊嗰啲咁啊，可能即係買賣疏落嗰邊可能差少少咯。呢、這個咁部分嘅豪宅指導，我諗未必話完全復甦咗嘅。呢、這個即係睇下你個交易對手接唔接嘅啫。呢、這個咁你好可能嚟講，譬如淨係睇中原城市指數，咁、那個回復甦嘅幅度其實嚟講都 OK 嘅。咁因此啦，無論喺股價角度或者喺個樓市嘅角度，咁樣即係撇除咗係商業地產或者係好寒冬嘅寫字樓或者係一啲非民生鋪位以外咧，咁其實成個市道係真係有復甦呢個事實啦。咁但係啦，所有 part 嘅美好嘅事情，會唔會就係喺收容機而家84蚊呢個咁高嘅價格啊？啲聰明仔咧就一早喺下面買咗上嚟咧，係咪已經係益曬翻聰明仔咧？即係話如果你依個價格你先去接嘅話咧，會唔會係有少少即係講俗酸啲？會唔會係買咗個相對高位㗎？如果遠轉咁樣講，如果直言咁樣講就喂，你係咪買中咗個極值㗎？這個即係話個 valuation top 㗎嚇啊！咁其實係有機會咁樣都唔出奇咯嚇。咁所以我覺得譬如話收容機咁樣嗰啲OK 嘅嚇，即係冇理由你 sell back 個 high 唔尊重你嘅。咁但係如果你再上方個水位係有限嘅話咧，咁咪變咗我去依個價買，我都未必係一個好嘅 investment 咯。依一個嚇，咁會唔會可能係等一啲適當嘅調整啊？咁樣相對比較好啲咧。咁最後咧，即係嗰句啦，如果買地產股嘅話，都係適宜咧係買翻啲負債比率比較低啊，或者都係以收租業務為主啊。咁而且係就算喺嗰、那個賣樓裏面嚟講啊，個佔比唔好佔太多。咁然後個地皮啊，即係麵粉麵包嘅比例嗰啲價格係合理啊，嗰啲嘅有實力嘅地產商會相對比較好啲咯。即係譬如話好似係收容機啊，又或者係我唔知高盛份報告有冇點名信和置業啦呢一個。咁但係如果係就眼睇嘅話，咁信和應該都符合一個比較進可攻啊退啊絕對一定可以守嘅一個要求咯。
1: 係啊，信和都係 buy 嘅，咁目標價都有15.2升到16蚊嘅，咁朱 Sir 正確嘅。
2: 嗯，嗱。

0: 咁啊，仲有咧就系内地嘅房地产股啦。哇，呢、這个咧我谂啊，真系适合高风险啊，但系富贵险中求啊。因为咧，我哋见到啦，近期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啲行都出报告啊，又话内地个楼市都应该差唔多啊，见底啊吓。咁但系当然啦，有好多股价咧都仲喺个低位嗰度，或者黐住啲历史低位噶吓。不过有几只就真系弹咗好多上嚟嘅。呢、这个就唔系、即系唔系假嘅，个股价真系弹咗上嚟，不过就唔系好多只啫，好少嘅啫，得几只嘅啫，我见到就咁。点样睇呢个板块咧？
1: 哦，其实系得嗰几只咧，就主持讲得好啊，咪就系传说中嗰几只咯。呢个可能几都冇嘅，可能就系传说中嗰个系所谓左右护法咯，嗰两只咯，即系属于国家代表嘅1109，同埋亦都系属于国家代表嘅688中国海外咯。呢个咁当然啦，如果以终极金正苗红嘅角度，咁梗系1109啦。呢个 OK 吓，咁啊1109咧都即系喺度，即系亦都系真系赞叹佢啦。呢个真嘅，真心赞叹嘅。即係你可以喺所有房地產全部啲股價跌到無限接近零嘅情況之下咧，咁啊1109咧喺前面嗰段浪咧有一剎那去到39.幾嘅，咁啊39.幾咧老實講咧，你面對咁嘅地產市況咧，你冇得唔感動噶啦依個，即係我覺得佢個感動程度其實係仲勁過收紅機咯依個啊，因為收紅機始終嚟講都係好優質啦依個講緊依個，即係或者香港市道都唔係差到咁樣，咁但係1109喺咁惡劣嘅情況之下，佢可以去翻39.幾個位咧，係乜嘢咁佢個線 bottom meaning 係乜嘢咧？佢咪同收紅機咧，佢咪又去翻前嚟市高位咯？如果你計咧，又一樣嗰樣，佢哋好似孖生兄弟一模一樣嘅呢、這個。如果你按翻除淨股價睇咧，佢會話俾你聽咧，佢高過前面密集區35蚊嘅。咁但係呢個前面35蚊個價格係一個除淨嘅結果嚟㗎嘛，佢真實嗰個數字其實係好多次息日房地產未冧嗰陣時咧，佢去過無限次。39蚊、40蚊又兑翻落嚟，39蚊、40蚊又兑翻落嚟，嚇佢玩過好多次嘅，即係以前樓市冇事嗰陣時，咁變咗你可以去翻39.幾嘅話，你點會唔感動啫？呢個 OK 啊，咁但係當然啦，佢近排又因為香港股市回調嗰時候回咗落嚟啦，即係碌翻落去好似我而家攞住個電話，即係我睇唔到佢股價啦，應該可能35蚊、36蚊嗰啲咁嘅價位啦，呢、這個嚇，咁我會覺得。即係既然佢可以喺咁糟糕嘅市道裏面都可以去到新嘅歷史高位嘅，咁肯定投資者都唔係傻㗎嘛，佢肯咁樣買上去嘅話，肯定有一定嘅原因㗎啦。依、這個咁佢個原因可能亦都好簡單，就係話經過咗係大型嘅地產洗禮之後咧，咁啊即係可能終極歸邊啦，即係強者咧就攞曬市佔率，唔得嗰啲就繼續唔得啊。咁所以我覺得109可能嚟講都應該往後房地產公司咧都應該冇咩可以選擇到㗎啦。依、這個最安全，亦都起碼就係話、哦、我唔求你大贏啦。啊！起碼你回到咁上下，你唔好無限地跌落去啊！幫我求下你，你跌到咁上下位，你同我升翻上去啦。咁可能真係得佢可以選擇啦。
0: 好，咁啊，今日唔該曬朱 Sir、朱俊文嘅，
2: 唔該曬朱 Sir。
3: 感受香港呢個城市之都嘅獨特魅力，體旅事務所，
4: 搜羅全城最 hit 話題，同你一齊緊貼城市脈搏，共創城市經濟。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下昼3:23。
6: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9: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报纸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麟、朱家明，报纸纳指话你知。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深港通前线，深港通前线。
4: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5: 小美你好，广大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朱家明。咁啊，港股今日咧就麻麻地啦，不过去到下半场嘅时候咧，已经开始逐步咁样回稳翻啲噶啦。不过咧，只系得科技指数咧能够上升嘅啫。恒指25669点啦，跌128点，跌幅0.49%。国指8612点，跌27点，跌幅0.34%。科技指数4879点，升21点，升幅0.45%。大市现时成交有2285亿几嘅。咁啊，今日较为亮丽嘅咧，就主要系因为长江存储啦，就启动咗上市辅导啊，所以咧一扎嘅晶片相关类嘅股份，尤其是只兆易创新啦，今日咧就升咗16% 嘅，曾经见过712蚊嘅52周高位啊，吓咁啊，中芯国际咧亦都升9.7% 啦，华虹半导体升14%噶。而家为即係世间少少啦，叫做啊。咁啊比如好似啲立心微啦，咁啊升咗 9.7% 啦，甚至控股呢就跌2% 嘅。咁另外做一啲即係嗰个大模型嗰啲啦，咁呢个 Minimax 呢就较为差啲㗎，咁啊 7% 嘅下跌。但係智谱呢就逐步上返嚟，依家有 1% 嘅上升啦。碧印科技咧，亦都有 5.5% 嘅上升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全球嘅光纤需求嘅激增啦，国内嘅光纤订单咧已经排到2027年噶啦。咁但系啊，今日咧就除咗芯片类较为亮丽之外咧，咁啊即系长飞光纤、光缆咧都要跌1.8% 嘅。咁啊，另外仲有嘅就系大唐啦、发电啦，个 A 股上面嚟计啦，就连升咗好多日嘅，累积升幅亦都非常之犀利啦。咁啊，但今日咧就明显系见到电力股受压噶啦。咁啊，大唐发电咧要跌7% 嘅。咁啊，华能国电咧就跌3.9% 啦。另外嘅呢个华电国际咧，亦都有4% 嘅下跌啦。另外咧就通胀嘅上升啦，令到美元走强，咁啊相对金价咧就受压啦。咁所以咧金矿股普遍都下跌噶吓。咁啊，紫金矿业咧见过一个月低位啦，咁啊现时跌紧1.7%，32.82啦。另外嘅紫金、黄金国际咧就跌咗大概0.5%啦。另外嘅招金矿业咧，亦都见过一个月低位，现时要跌3.3%，21.98嘅。咁啊，小美啊 ，A 股嘅情况系点样咧？
4: 今天呢 ，A 股市场三大指数呢也出现了涨跌不一的情况，但是科创50指数呢是大涨超过3%，而且呢盘中呢科创方面呢表现呢指数也是在创新高，量能方面成交2.95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600多亿，市场热点也是一个快速轮动的情况，超3700多只个股下跌。那从盘面当中呢可以看到，长江存储母公司拟 IPO 的消息推动了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继续出现了一个发力向上的走势，中芯国际、华虹公司大涨超过10%，中科飞策、长川科技还有盛美上海涨幅都是靠前的。CPO 好，光纤概念股呢，则是受益于这个 AI 浪潮保持活跃，光模块测试龙头联讯仪器大涨超过10%，股价呢突破了1500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此前呢已经登顶了 A 股的股王。另外，氟化工呢，电池产业链午后是出现了一度的拉升。在盘中还看到了像液冷服务器的走强，机器人的概念股的午后的这样的一些异动哈，像上尾新材涨幅超10%，也创了历史的新高。那在下跌的方向上，同样这个经历了连续上涨的电力板块呢，进入到了调整，大唐发电、华电、辽能和正能电力盘中也都是跌停的表现。另外最近表现比较出色的三大运营商同样出现了回调，像中国电信跌幅超过6%，中国 国联通跌幅超过 4%， 中国移动跌幅也接近了 2%。 那到收盘的时候

0: 呢，今天可以看到深成指啊，基本上是一个平抽，只有 0.07 点的上涨，点位在15,569点，上证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8%，点位在4162点，下跌7.36点。创业板指数上涨0.34%，点位3921点，上涨13点。科创综指呢是上涨2.31%，点位在2198点，上涨了49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1.1%，点位1349点，下跌了15点。这是 A 股的一个情况了。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前线，我们暂告一段落，明天见了。
1: 唔该晒小美噶。
2: 下午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个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和普京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说，中方将和俄罗斯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普京就称呼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形容和习近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普京就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堪称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普京邀请习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将会如期在明日开始罢工。韩联社报道，劳资双方在政府协调下就奖金发放等问题进行第三轮谈判。工会在声明中说，工会原本已经接受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但资方拖延，反复说尚未做出决定，亦都没有表明立场，谈判最终失败。工会将会按照原定计划在明日展开为期18日的大罢工，但罢工期间工会仍然会致力寻求同资方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就在声明中表示遗憾，强烈呼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罢工，又说公司其实已经接受工会针对绩效奖金提出的大部分方案，但工会坚持要求为甚至处于亏损状态的部门提供社会无办法接受的薪酬水准，成为双方无办法达成协议的主因，违反了公司薪酬应该依循绩效的核心管理原则。三星说会继续寻求与工会对话。李嘉诚基金会宣布爱能助医疗计划纳入组织碎化技术治疗，与中大医院、港怡医院和养和医院合作，将在3年内向合共200名符合申请资格的肝癌病人提供治疗。李嘉诚基金会说，今次得到3间医院支持，愿意与基金会合作参与公益善举，令到患者能够以50,000元接受治疗。3间医院认可的病人筛选方式、具体应诊流程以及相关联络查询方式将会在各个医院网页刊登，详情将会由3间医院各自容后公布。李嘉诚基金会说，自2024年起分别捐赠3部组织碎化技术仪器给港大李嘉诚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和养和医院。之后李嘉诚陆续收到一些患者的来信，感叹因为未有保险覆盖而未能接受无创手术。李嘉诚基金会自2019年推出的爱能助医疗计划已经拨出超过2.3亿，支援甲心基层病人等近7万人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因应中东局势和航空燃油价格对航空公司和货运业界的影响，政府积极与业界保持紧密沟通，在过去2个月内与本地航空公司举行了多次会面，并安排了2次本地航空公司和货运业界的联席会议，以了解业界情况。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

0: 国际航空燃油价格上调一倍，但本地航空公司的货运燃料附加费就加了四倍，会影响对本港的航空货运信心。陈美宝回复议员查询的时候说，对于一些货物种类，例如小包裹或者有时效性的物品，局方已经指示民航处作出灵活处理。他又提到，随着航空燃油价格近期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地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足够弹性，亦都有本地航空公司新增中途航班类别，灵活回应市场需求。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燃油附加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而透明。港铁话，为了配合佛诞长周末假期乘客的出行需求，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以及高铁来往西九龙至福田站的班次。东铁线到时会加密上午和夜晚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其中朝早个别时段前往落马洲以及夜晚八点半至九点半由落马洲站开往金钟方向，会由十分钟一班车加密到约八分钟一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77%。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唉，次次抽身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尾市啊，依然尾市都要跌过8点。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646点，跌147点，跌翻0.6%。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604点，跌35点，跌翻0.4%。科技股指数依然录得升势啊，咁啊最尾市嚟讲，最新系做紧4,872点，升15点，升幅系0.3%。目前啦，大市成交金额咧唔算多啊，2,35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中芯最新做紧75蚊，升6.5，升幅系9.5%。 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咗25.84，跌0.04。第三位288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8.32，跌0.04。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2.2，跌1蚊。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6.2，跌3.8。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77，升0.01，第七升2.1%，升2.1%，第七0.2%，升0.2%。第七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33元，升16.4，升幅系14%。第八位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7709，最新系做紧81.76，目前系升0.06，升幅系0.7%。第九位紫金矿业最新系做紧32.7，跌0.08，跌幅系2%。第十位中海油最新系做紧27.82，升0.04，升幅系0.9%嘅。
1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4: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都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这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就快点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5: 即时搏击
16: ，V 嘉明稳得正。
4: 3:41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咧就即系美股收，应该话内地股市收咗市之后啦。因为内地股市其实属于平稳收嘅，虽然佢唔系话全部升啊，因为上证嗰边系跌少少啦，咁深证嗰边就升啦，咁创业板嗰边都升嘅，沪深300就跌少少，所以佢又唔算话太差。咁但系收咗市之后咧，我哋都将个跌幅收窄过嘅。咁但系依家咧又扩大翻少少啦。咁但系当然都唔算话太差，因为今日恒指跌个240几点嘅最差嘅时候，咁依家都系跌155点啫，25644点，跌0.6%。咁国指咧最多嘅时候跌70点，依家跌少一半噶啦，8604点，依家跳一跳啊，8602点啊，跌37点，跌幅0.44%。咁科技指数啊升添啦，咁当然如果你话佢升系咪升好多咧？咁又唔系升好多啦，当然，咁但系都黐住啲高位噶，4873点，升16点，升幅0.34%。不过大市成交就普普通通啦，2377亿几。
14: 系啊，咁啊就个市况咧就当然啦 ，Nvidia 今晚就好重要啦，
4: 公布业绩，不过要收咗市之后。
14: 系啊，收咗市之后公布业绩，但系喺未收市之前咧，即系美股未开市之前，整咗单大雕俾大家听喎，咁啊。就最新嘅咁啊，就係Nvidia 咧，就以$2 billion咧，即係20亿嘅美金咧，就去投资呢个 Marvell Technology 啊，一个迈威尔啊。咁啊 ，Marvell 系啲咩公司嚟嘅？即係大家都应该都识 Broadcom 啊。咁啊 ，Broadcom 系做咩嘅咧 ？Broadcom 即係嗰啲 ASIC 晶片啦，即係无论係呢个 Google 嘅里面啦 ，Google 嘅即係嘅 TPU 啦 ，TPU 嘅 Google 嘅 TPU 嘅晶片咧，咁啊，基本上佢点样砌出嚟咧？咁啊，就係由呢个当然就Google 有自己参与研发啦。咁啊，里面嗰啲 IP 啊等等咧，咁啊就基本上就 都係阿博咁呢個博通咁啊提供嘅。咁啊，但係佢個對手啦，咁啊 Google 嘅另一個雲創商對手，個主要對手當然就係 AWS 啦，即係呢個亞馬遜旗下嘅 AWS 啦。咁亞馬遜咧，其實佢都有自己整個晶片噶嘛。咁啊，咁嗰粒晶片叫 Trainium 啦。咁啊 ，Trainium 咧，佢嗰個 IP 啊等等咧，其實都係交俾喺呢個叫做頭先所講嘅 Fail 度做嘅。咁 Fail 咧，咁啊，其實咧就係、是、對於呢個叫做Amazon 嘅 Trainium 嘅呢個粒晶片咧，就舉足輕重嘅地位嘅。咁啊，而呢粒晶片咧，咁啊，其實又同 Alphabet 咧，亦都有好大嘅關係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就其中即係 Alphabet 啦，其中一個最大一個比較大啲嘅股東啦，唔好話最大，因為我都唔知係咪最大，總之比較一個大啲嘅股東就係、是、呢個 Amazon 啊。咁 Amazon 咧早排就呢、這個叫做加大投資喺 Alphabet 度啦，而 Alphabet 咧就將佢自己嘅即係嗰個 training 啊，甚至係嗰個 data center 咧就就同依個 Amazon 咧就簽署咗合約啦。咁啊，好似係10年期，我唔記得咗，唔係太記得幾多年期啦。咁但係總之就係一個更加緊密嘅合作啦。咁啊，但係 Amazon 裡面嘅 data center 咧就已經係部署咗好大量呢啲咁嘅 training 嘅晶片喺度。咁而今次啦 ，Media 咧就攞兩個Billion 啦，咁啊入股去係 Mattel 咧，咁啊其實就都有啲好戰略嘅意義噶。你見到即係即係其實同 Mattel 都係有某個程度上同光通訊有關啦。咁啊亦都係同個依個叫做 TPU 啊，即係同埋啲製造啲 ASIC 嘅晶片有關。咁所以嚟講，其實就你見到即係最重要。即係Nvidia 咧，最重要咧就係想入股啲公司嘅，但係咧人哋肯唔肯俾佢入股咧，依、這個先係問題咯。
4: 其實佢都即係為咗自己嘅產業鏈啦，因為大家應該知道依家其實應該話全球個產能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叫做樽頸噶啦。即係無論你係乜嘢，譬如好似好簡單，頭先我哋都講過，就譬如光纖咁啊，咁啊中國大陸或者環球都係噶啦，可能排單已經排到2027年啊咁樣。咁唔係淨係呢個，你甚至 TSM 呢個台積電。佢都應該排單排到2027年㗎啦，甚至、因為根本佢哋嘅產能依家就已經去到一個叫做頂峰。咁你冇忘記就係其實美國好多企業呢，佢哋係唔會自己生產，冇自己生產線嘅。Nvidia 就是其中一間啦，佢冇自己生產線嘅。咁呢就全部都係俾人做。咁你俾人做嘅時候，咁好簡單啫、你諗下，咁即係即所謂俾人鏈住嘅，其實真係啊。咁點樣可以保障到自己嗰、那個供應啦，啊，咁你當然啦，其實大家都係互相依賴嘅啫，咁好簡單，你話啊間工廠佢大把生意嘅喎，佢唔接我單喎，係嘛？咁好簡單啫，咁始終唔係次次都我求你噶嘛，有機會你冇生意嘅時候，你嚟求我噶嘛，係咪先啊？咁所以咧。依家咧就當然啦，依家就睇下邊一方贏嘅啫，咁啊梗係大聲啲啦，即係佢係，咁變咗嚟計咧就係 Nvidia 佢都睇到呢種情形嘅，因為其實你諗下美國或者環球都係噶啦，甚至內地都應該我諗相信都係咁啊，即係一路都係加緊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咁從而去咩咧？提高佢哋將來未來嗰、那個即係產能啊各樣嘢啦，或者嗰個產量。出嚟啦，咁如果你冇一个生产线嘅时候，咁点样可以保障到你嘅即系嗰个产能出嚟咧？咁你就唯有就系一系入股人哋咯，一系就同人合作咯，啊，即系唔入股都好啦，你咪同人合作咯。佢好似系同呢、這个咩啊？康宁合作嘅，我
14: 边个嚟
4: 啊？Nvidia 咯
14: ，Nvidia 有，佢就直情即系落咗直情就落咗单之余咧，即系锁死咗嗰、那个合作啦。咁、另外就叫做咁間接性就買咗啲股權咯，
4: 啊、
14: 但係當然唔係買曬成間啦，即係入都好似
4: 入
14: 股嘅形式啦。咁但係好明顯啦，你見到其實 Nvidia 個部署咧，即係包括今次嘅 Mattel 嘅部署咧，其實都係 Mattel 其實都係一個光通訊都一個重要嘅一員嚟嘅。咁因為點解大家都要入股光通訊咧？即係都講過啦，即係而家唔夠快啊嘛，即係 GPU 同 GPU 嘅連係嘅速度唔夠快啊嘛，咁啊一定要用到光啦，咁啊。
4: 用銅咯，
14: 係啊，唔用銅啦，咁啊去銅化啦。咁之餘咧，其實就即係你甚至係咧，可能第時咧，即係有機會咧，甚至係可能 CPU 同 GPU 嘅聯繫啊，甚至係更加唔同種類嘅晶片聯繫咧，都可能要用到光，因為實在太多太慢啦。你可能用一個就咁用一個電腦嚟講，咁所以嚟講就佢哋咁樣咁。加大去部署咧，即系唔系横向喎，净系打洞，即系打横打洞都埋可以系咁扩展咧，去加码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即系你唔见有好多公司咧可以咁大量去入股呢啲咁嘅公司喎，即系除咗 Nvidia， 因为 Nvidia 老实讲，佢一张卡已经系啊毛利率即系60-70% 啦，哇！咁佢有大量嘅 cash flow， 咁佢要维持住自己嘅护城河，特别系即系你而家有啲公司都开始。

0: 出緊嚟啊嘛，咁啊，譬如咩有個咩最沉默上市係嘛，有個 GPU 殺手啊嘛係嘛，咁啊即係啱啱上市啦，咁啊仲有就
1: 嗰間應該係同 Nvidia 係對手嚟嘅，
0: 係啦係啦，
1: 我知邊間，
0: 係啦，咁啊就即係類似即係你，但係你譬如可能 TPU 咁至算啦，咁啊即係 Google 咁都想盡量都想減輕用 Nvidia 嘅晶片咁，但係你要維持喺呢個市場嘅領導地位嘅時候咧，咁冇辦法㗎啦，咁啊就 Nvidia。我咪周围入股咯，咁啊去保住自己个护城河咯，
1: 一定噶啦。因为点解？因为其实头先我讲啊，佢冇自己嘅生产线，佢好多都系俾人哋去做嘅。咁美国好多公司都系咁噶。你甚至依家蘋果都大部分都係俾人做啦，但係當然佢自己好似有研發到芯片嘅都
0: 係啊，咁蘋果都有研發自己芯片啦，咁都係最終都係交俾台積電做啦，
1: 係啊，最後尾都係
0: 啊，咁但係就台積電即係又可以講下台積電啦，咁台積電咁但係就台積電就其實而家盡量個即係過往嚟講咧，蘋果真係係台積電個最大個客仔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就係因為呢個 GPU 年代之下咧，咁就蘋果。都喺呢个叫做佢个客咧，即系佢个单咧个量咧，其实已经都逐步减少紧啦。咁而取代佢系边个？就系好似 Nvidia 啊呢一类，甚至系Broadcom 啊呢一类啊，即系呢啲公司咧，其实都开始系叫做变相咧，成为咗呢个TSM 咧，即系一个比较大啲嘅客户咯。
1: 系啊，咁啊，啱啱都揾到呢间啊，叫做 Cerebras 啊，
0: 咁 CBRS 系嘛，
1: 系啦，就拣即系佢个曲啦，就 CBRS 上市唔系好多日嘅啫，几日嘅啫，等我睇一睇佢几时上，五月十四号先上市啫嘛，
0: 系啊，
1: 咁啊升即系叫六日或者今日都未开始啊，佢即系升咗即系上咗四日到啦，叫做啊，四五日啊咁样啦，咁都。升咗唔少嘅，升咗唔少嘅，因为佢即系我哋计佢五廿二周波幅，即系其实呢几日啫，最低嘅时候$185，最高嘅时候$386，即系你谂下知道系倍咗嘅，系啊，好夸张嘅，啊，好夸张。

0: 蚊邊，咁距離佢高位嗰邊就少啲咯，叫做啊，都幾誇張啊呢啲啊。咁頭先都講到啦，總之就係呢一扎依家都係市場最 hit 啦，又或者係最受追捧啦啊。因為點解？因為睇到嗰、那個算力需求好高，咁呢啲全部都係有一個幾大嘅即係需求喺度，咁所以冇辦法啊！呢啲
1: 係啊，亦都係引致到其實點解個 source 即係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點解咁鬼強勁咧？係嘛？即係冇辦法嘅，即係你而家喺個即係有啲人即係冇即係你信定唔信都好啊！咁但係有啲人又覺得喂 AI 只係啱啱開始嘅啫，冇耐嘅啫，咁啊未去到即係最蓬勃嗰時啊！咁即係 general AI 嘅時候，咁全世界都係 AI 嘅時候，咁同依家都仲係咗一個好大嘅距離啊！甚至有人覺得喂，光通訊只係啱啱亦都係一個起步階段，最高峰時期可能係2829-30年，咁而家都係2026年啫嘛，係嘛？咁啊，
0: 所以你見到嗰只咩長飛光纖光纜啊，你見到佢都好似。即系点讲啊？几多倍啊？升咗？
1: 哇！今年真系唔记得咗添。
0: 等我睇一睇先啊。大概今年年初嘅时候系讲紧50几蚊。
1: 嗯。
0: 依家就300蚊唔够嘅，因为最高嘅时候应该280几啊。等我睇一睇先啊。283蚊，咁依家就230蚊，即系依家嚟计都有几倍嘅上升。
1: 系啊，咁所以嚟讲，即系今晚即系大家。望实 Nvidia 个业绩真系好与坏，
0: 收咗市之后先知啊，
1: 都要留意一下佢之后个股价表现先系最重要。好啦，今日讲节目时间系咁多，咁啊就听日继续有即时搏击，咁啊听日见啦，拜
0: 拜。即时搏击，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5: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7: 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出元朗元竹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元竹三座中层 A 室，收用积481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470万，收用积平均尺价9771蚊。业主喺2008年12月用185万买入，18年之后转手，全面赚285万离场，升值1.5倍噶。五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有75宗嘅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910新秀丽。新秀丽2026年第一季盈利3220万美元，按年下跌33.2%，每股盈利2.3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8768亿美元，按年跌 0.45%， 预期每股盈利20美仙，折算港币1.56。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0美仙，按年减 0.89%， 折算港币7.8。股价走势上，今年年初至今已经超过30%跌幅，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11.9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6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55厘。

0: 情嘅2020年亏损，另外由2019年起连续四年唔派息。2022年市盈率最低 7.23 倍，最高 13.24 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 7.87 倍，最高 14.61 倍，股息率介乎3.31厘至到6.16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 15.4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06厘，以买入价跌 10%， 10.7元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黄俊杰报道。大行报告，华虹半导体1347公布首季多赚近 4.6 倍，但是业绩之后有大行目标价相当乐观，最牛的花旗睇160元。另一方面，美银重新跑输大市评级，花旗话中芯981和华虹半导体同样受惠中国芯片本土化趋势、人工智能及相关需求、价格复苏以及特色产能扩张。花旗引述华虹半导体话，预期今年有加价空间，特别是在 Not 快闪记忆体以及其他供应紧张的平台方面，平均价格升幅约为 10% 至 15%， 部分产品可能更高。花旗将中芯和华虹两间公司纳入90日内短线正面观点名单，大幅上调华虹目标价，由115元上调至160元。另外，交银给予华虹目标价145元，认为考虑到总体半导体景气度上升，华虹扩产积极，增长能见度高。交银引述管理层指，9号 B 厂房投入约为60亿美元，厂房施工已经从3月份开始，设备或会在第四季开始导入。该行预测9号厂房会在今明两年分别增加 4.1 万片及 3.7 万片月产能。该行同时认为华虹2027年资本开支或大幅高于2027年，上调2027及2028年资本开支，分别达到28亿及 27.3 亿美元。但全场最淡的美银就重申，华虹半导体跑输大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四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2026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将代价款额或价值超过1亿元的住宅物业交易的印花税税率由 4.25% 调高至 6.5%， 预计政府收入每年可以增加大约10亿元，只影响大约0.3% 的住宅物业交易，适用于2月26号或之后签立的交易文书。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受措施影响的交易数量相当有限，咁同时招财引资工作基础不只是税项，还有香港其他各方面的综合优势，并不担心会影响政府招财引资和吸纳家族办公室工作。他说已经联同发展局和业界及议员展开沟通，共同探讨日后怎样鼓励及推动重建项目，在有关方面提供便利。老牌建筑商安保工程以16亿2700万元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地，每尺楼面地价3052元，略高于市场预期。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话，地皮尺价较去年新地中标的同区 106B 区地皮高出一倍，形容是超高价，反映市场竞争激烈，发展商对后市极为乐观。梁佩宏在本台节目上指出，安保工程本身是建筑商，可以更有信心能够控制建筑成本，所以能够以更进取的价格投地。虽然目前地皮附近的交通配套仍然未完善，但是当东涌东站落成后，可达成会大幅改善，而政府放宽地面两层停车场，可获全数楼面豁免，亦可以降低整体发展成本。李嘉诚基金会宣布，爱能助医疗计划纳入组织细胞技术 histopathology 治疗，同中大医院、广怡医院同埋养和医院合作，将会喺三年内向合共200个合乎申请资格的肝癌病人提供资料。李嘉诚基金会说，今次得到三间医院支持，愿意同基金会合作参与公益善举，令到患者能够以50,000元接受治疗。三间医院认可的病人筛选方式、具体应诊流程以及相关联络查询方式会在各医院网页刊登，详情将会由三间医院各自容后公布。李嘉诚基金会表示，自2024年起分别捐赠三部组织碎化技术仪器俾港大、李嘉诚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同养和医院。之后李嘉诚陆续收到一啲患者内喊，感叹因为未有保险覆盖而未能够接受无创手术。李嘉诚基金会自2019年推出嘅爱能助医疗计划已经拨出超过2.3亿港元，支援夹心基层病人等近70万人次。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同普京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说，中方将会同俄罗斯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普京称呼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形容同习近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普京指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堪称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海一间日本餐

0: 案发生持刀伤人案，三人受伤，其中两个人是日本人。日本要求中国厘清案情，并确保日本国民安全。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话，事件是治安个案，相关部门会依法处理，个别传媒同人士不应该作出无端炒作同关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2: 非常榮幸獲得呢個獎項，中銀香港將繼續發揮香港人民幣清算行嘅職能，推動產品創新，服務香港經濟，成為客戶人民幣服務嘅首選銀行。
10: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13: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醫同你講護齒。
1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6: 易醒啦，
1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9: 爸爸妈妈，
2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1: 每天爱你多一点。
18: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981中心国际75.15，升咗6.65，升幅系9.7%。2800盈富基金25.86，跌毫二，跌幅0.5%。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2，跌4毫，跌幅0.5%。另外700腾讯455.2，跌咗4.8，跌幅系1%。9988阿里巴巴131.9，跌个四，跌幅1%。3033南方恒生科技4.77跌一4.77系升一仙嘅，升一仙，升幅为0.2%。1347华虹半导体132.8升咗16.2，升幅咧系13.9%。另外咧就系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81.82升咗6.8，升幅0.8%。1810小米集团30.14跌咗5毫，跌幅1.6%。2899紫金32.72跌咗6.8，跌幅系2%。睇埋只1211比亚迪90.2跌3.7，90.2系跌咗3.7，跌幅系近4%。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3: 拣股万盘，
4: 林淑敏、洪丽萍。
2: 好啦，去到4:12嘅时候啊，咁啊有拣股问盘，咁啊逢拣股问盘星期三咧都会有 Christine 再加埋 Conita 嘅。你好，
5: 你好，你好 Christine。
2: 系啦，咁啊港股今日咧就维持喺呢个区间波幅上落啦。咁啊今日咧就港股其实继续咧都系受住一啲嘅环球嘅消息所影响啦吓。咁啊，今日咧，走势方面咧，系继续咧，即系都系偏软嘅。指数咧，今日全日都收定咗啦。咁啊，报25651，跌咗咧系147，跌幅咧系0.5%嘅。另外咧，就睇睇嘅国企指数。咁啊，今日咧国指方面咧，收市都系下跌啦。咁啊，跌咗咧35，咦？咁跌幅都少咗啲噶啦。咁啊，8605，跌幅咧系0.4%。另外咧就呢一个科指就升咗16，升幅系0.3%，报4874嘅。咁不过咧睇翻个指数成分股当中咧，今日咧其实你都见到啦，即系科指方面咧就并非一啲重磅股咧。是即系扯高个指数嘅、反而咧就系啲半导体股，譬如好似华虹半导体啦、中芯啦，华虹半导体14%啦，中芯都差唔多10%啦吓，咁另外仲有联想啦，联想其实呢一排个走势都唔错吓，咁联想今日咧就升咗近4%嘅，领跑同埋只京东集团，咁今日咧就呢五只咧就喺呢个科指成分股当中咧就排行1、2、3、4、5噶啦，咁升得最靓仔噶啦吓，咁至于咧就业绩过后嘅 Bilibili 咧。今日咧就反而跌咗咧4.7% 啊！不如咧先同我哋讲下今日港股嗰个嘅指数嘅走势先啦。继续咧都系即系呢一个低开低手啦。咁而且咧落到去25500添嘅。
5: 其实又系即系去到嗰啲位咯吓，因为早两日都试过噶啦，去到25505，咁就穿唔到25500啦。咁啊，呢个其实喺之前几个星期都系嘅，喺25500、26500，再当中有一日就曾经系穿过26500，就去到26800几嗰啲位啦。咁所以其实呢两日咧，似乎好似即系25500咧，又有少少咧，即系矮矮地，系咪要穿咧？咁暂时就未吓、啊。今日咧最低都系25500，25555，咁咧就最高啊25700几啦，咁即系证明都仲系。

0: 喺嗰啲区间里面上落，但系就科指咧今日都叫做好啲啊，科指又升，咁主要系因为咧恒生指数就因为有啲嘅即系呢个金融股啦吓嗰啲调整下，而咧科技股咁最主要嘅功臣咧就系啲芯片股啦吓，咁啊净系只中芯啦吓升咗即系九。差唔多一成啦，咁另外咧就华虹啦，华虹啊升咗14%，咁呢两只股份咧，其实尤其是中芯吓，对个指数方面，对科指嗰方面咧，咁都系有一定嘅即系贡献喺度嘅。反为就话一啲大只啲嘅，譬如我哋成日讲话咩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呢啲都系麻麻地，咁另一只咧就贡献都唔错嘅，就系只992联想。咁今日就系主要咧，如果指数里面咧就系呢啲啊。不过如果讲非指数嘅成分股咧，咁就多啦。但系呢啲多嘅咧，都系讲紧升嘅咧，都系同一啲芯片系相关嘅。咁除咗我正话数中芯啦，同埋呢个华虹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嗰啲半身股。高今日咧升得好犀利，尤其是只3986兆易创新，今日咧就升咗，哇，升咗17%，升咗102蚊，咁就冲破咗700蚊啦，啊，704.5收市。咁主要我谂咧，嗱，今日啲芯片股升咧，咁都唔系冇原因嘅，吓，就因为咧喺寻日就内地最大噶啦，长江存储。嗰、那個嘅長江存儲啦，咁就話咧已經喺即係證監度咧登記咗啦，咁就應該就進行呢個喺 A 股上市，咁呢個係其一，因為呢個都係存儲芯片最大嘅啦，喺內地嚟計。另一個咧就話即係長鑫科技嚇，咁亦都咧就係即係招股書嗰度咧就應該就出咗啦，咁亦都會即係進行喺 A 股上市，咁所以變咗咧。就即系带起到喺香港呢边一啲芯片股，同埋咧就一啲如果你讲话中芯嗰啲，咁其实中芯同佢个关系，我谂最主要就系因为如果佢上市，大家都如内地吓，唔好讲内地啦，全球都系吓啲储存芯片咧个需求都系因为而家 AI 个发展咧个需求好大。咁如果你即系呢啲上市吓，长江存储啊，或者系长鑫科技呢啲上市，咁又集咗资，跟住佢哋又可以咧进一步拓展去应付个市场需求咧，咁令到一啲譬如好似中芯啊吓呢啲负责即系封装代工啊，咁呢啲咧吓晶圆代工呢啲公司咧，咁其实都系咧会受惠嘅。咁所以其实今日个成个。成件事吓喺芯片股升咧，主要都系因为即系呢个原因。咁如果你话睇中芯同埋华虹就好得意啦吓，尤其是只华虹喺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咁啊曾经跌过嘅，哇跌到咧即系叫中芯就好少少吓，但系华虹咧。跌到落去最低咧，即系今日升翻上去130几蚊啦。但系其实佢之前咧，哇，佢即系华虹就因为大家觉得咧嗰、那个业绩啊唔系几收货啊，咁所以佢咧就跌。反为中芯咧喺业绩后咧都曾经咧咁啊都升过嘅啊，咁就稍微有啲调整嘅啫。华虹就最高嘅时间系144.几，即系145蚊到啦。最低落到去咧，其实系120蚊楼下嘅。咁今日一下子咧又飙翻上去135蚊个水平，所以其实啲芯片股啲波动性都大噶吓。咁中芯就好少少，中芯咧都系落咗去之后，今日都系一棍噶啦。不过如果你讲波幅咧，咁就即系都系只华虹吓1377个波幅大啲，中芯咧今日就升咗1%，但系咧中芯今日咁样升啊，因为之前佢业绩公布后咧，佢调整得冇华虹咁深啊嘛，咁所以就算啊今日一旦咧又接近翻去之前几次啦吓，即系由呢个今年初以嚟1、2、3、4次。或者甚至系5次，咁咧就去到80蚊啲位咧，系破唔到。今日最高咧就系77.5，睇下今次破唔破到80蚊啦。似乎个势就有机会。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嘅Facebook 啦，同埋呢个 YouTube 咧都已经开放咗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入嚟留言问问题啊，转头翻嚟倾。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小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0: 下昼4:20。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 认同呢、這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是、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3: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2: 5566-8299即刻打嚟，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简古文盘，
7: 林淑敏、洪丽萍。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今日咧继续有 Christine 咧，亦都有 Conita 喺度啦。咁啊，亦都咧即系同大家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现啦。咁啊，先睇睇先，咁啊恒生指数今日咧就最后都系跌咗147点嘅，成交咧就去到2620.9700多万，上升股份600多只，但下跌嘅达到1200多只啊！咁而家咧睇翻个即系呢一个嘅期指都仲系 trade 紧跌紧嘅。咁啊，而家最新系25564点，跌咗141点，比现货低水88点，成交张数咧就系73000多张啊！咁啊，头先提到啦，今日啲芯片股咧都真系异军突起啦吓，咁啊，另外咧就寻日都做得好好嘅一啲股份咧，譬如系呢一个嘅中电信啊、中移动呢一类嘅电信股，今日就略略有少少回吐啦，咁但系咧跌嘅仍然都系跌吓，即系都好似冇乜太大起色，讲紧咧就系啲汽车股，咁啊今日譬如只领跑啊，领跑又升嘅，譬如系只呢一个理想汽车啦，咁啊又创过呢、這、一个即系一啲近52周低位啦，咁啊另外咧就小鹏啦，小鹏而家你几快又去翻50几蚊啦，1211比亚迪啦4%啦，亦都创过一个月嘅低位，咁啊寻日我都提到嘅，即系其实除咗系一啲嘅即系新能源车之外咧，其实传统车企一样都系吓走势麻麻地嘅，即系广汽咧就又系一个月低位啦，咁啊长汽咧。都是年内的低位来的。点睇呢？
9: 汽车股都是麻麻地的啦。咁即係除咗话之前就嗰啲内卷嗰啲就已经过啦。咁但跟住睇到最近呢，大家都喺度讲緊话，唔係即係呢次唔同以前话嗰种内卷嘅，而係即係大家都减价。咁就所以变咗呢又担心，即係唔係内卷都好，但你如果大家都有啲嗰啲减价嘅压力嘅话，咁你对佢哋嗰个压力都股价自然又会受影响啦。第二呢就係、是、其实大家之前呢就讲话，喂个油价咁样升呢，大家就諗住嗰个出口嗰度需求係增加。咁但係其实而家你睇到呢，如果讲个增长啊，咁係嘅，即係几间车嘅主要个车嗰啲企业呢，咁都係出口个增长係明显係加快咗。但係就唔係好似我哋讲话，我油价升咗之后咁快就反映到出嚟。咁所以其实呢啲数字呢都係即係显示出嚟，大家好似觉得喂原来都唔係咁理想喎。另外一个呢就话个全货数字都多嘅。咁所以我諗係呢几个原因啦，再加埋呢其实我諗最直接㗎啦。而家好多个行业呢，大家睇佢嗰个业绩或者睇个收入啊，最紧要就睇埋呢究竟佢哋个毛利会唔会受住近期嗰、那个即係美伊嘅局势啊，油价上升啊，跟住带起咗即係其他啲金属啊各方面嗰个价格上升囉。咁呢个如果成本咁又增加， 车又减价，咁你嗰个毛利就会自然咧系降低咗，所以我谂啲汽车股短期嚟讲咧，都明显系受住呢个因素影响住咯。
8: 嗯，好，咁啊，答下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先。不如先答下呢一只啊，2476。咁啊，股价咧就系盛宏科技，股价咧就系今日跌咗5%，咁啊351.2。佢冇货嘅，问你点睇呢一只股份？不过呢只都系半新股啦，
9: 呢只都系半新股吓，但系呢只半新股到嚟咧，佢冇其他嗰啲，即系第一日啊，即系冇话其他嗰啲升得咁疯狂，咁所以咧就之后佢先至即系慢慢升上嚟，升到穿过400元。咁但系其实嗱，呢啲咧就系我哋成日讲话，究竟啲半新股去难话去睇。个个走势啊，或者觉得佢会升几多啊？呢、这个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吓，因为呢只就好似又唔系同其他啲一样，其他啲好多都系一开始就升吓一倍两倍咁去噶嘛，但系佢上市系200几蚊，咁跟住你嗰日开市唔系少噶啦，不过你俾到人哋少啫嘛吓，佢升咗300，咁啊升到上去300元左，300元多啲，咁跟住又回啦，咁啊所以我如果你话讲质素咧，咁其实呢只咧我自己都系睇好嘅。咁如果你话你未有货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即系就可以有直播率，不过就即系可能睇下会唔会，即系佢而家主要都系喺300零蚊啊、400元啲位即系上落咯。咁如果你话喺305元留下啲位，咁我觉得都有直播，不过真系要留意，始终咧，呢半新股真系唔知道佢想点行嘅，即系基本因素系一样嘢，第二咧就供求因素点样去即系升升跌跌呢样嘢咧，就真系唔容易掌握。咁所以你自己都要控制住个风，同埋咧睇住吓，究竟咩时间上车落车咯。
8: 系咁，你讲开半新股咁啊，梗系要睇埋嗰几只噶啦吓，咩 Mini Max 啊，智普啊，Many Core Tech 啊咁样。咁今日咧就智普啊靓啦。咁啊，升2.7%，唔系应该咁讲。如果以讲呢三只嘅话咧，唯独是系只 Mini Max 比较差啲嘅。咁啊，今日咧创咗呢个近期嘅低位啦，呢五日内嘅低位啦。咁啊，兼且咧亦都股价方面咧跌咗7% 嘅。其实我哋之前咧咪讲话即系100号即系 Mini Max 同只智普咧，好似差唔多价噶嘛。而家咧已经拉远咗啦，
9: 调翻转啦。
8: 系啊，而家只智普现上嚟啦。
9: 初初系 Mini Max 系高过只智普嘅，咁后期就即系智普上咗嚟1000元，咁跟住咧就其实 Mini Max 一路跌，不过吓跌到上嚟，即系佢有弹咧，但系只智普就翻身得快啲嘅，呢、个好明显嘅。但系我就唔系好中意呢啲股份嘅，因为呢啲咧都系讲紧话大模型嘅即系嘅股份啦，咁太多啦。咁究竟佢哋嗰个功能系咪真系有冇俾人追赶到咧？或者你嗰个系咪而家真系最受，即系系咪受欢迎嗰只咧？咁同埋就啲价，我相信都会几大嘅压力嘅。咁所以其实就睇咯，我就唔会买咯。如果你话要买嘅，好似正话提到嗰只盛宏啊，咁呢啲系 PCB。咁都系而家即系市场嘅其中一个焦点。如果你讲话即系 AI 个发展，咁佢今日就其实早段都冇乜点跌嘅。但系如果你睇啲同行啦，譬如即系148即系建滔，哇，佢今日都有升啊，虽然升得少啲啫。咁但系就即系同类型嘅股份，我谂就系只148系其中一只咯。咁所以我就中意呢啲就多过咧，就话睇嗰啲大模型股咯。
8: 好，咁啊，另外咧就继续睇下啲股票问题先。咁啊，答下呢边咧就有听众问只9988阿里巴巴，123元买咗，问你上网睇几多？
9: 其实上网呢即系都几明显㗎啦。即系之前就我哋睇145元咁短期计咁，但係今次呢业绩完之后呢，佢真係又上到140零，但係呢就真係破唔到140元，就係破140元跟住就落返嚟啦。咁如果你120几元买呢，我都睇下你肯唔肯守㗎啫。即系我自己都有啊，但我自己就都係守住先。个原因就係始终佢都真係事实上佢係好多嘅即系嘢嘅发展。咁而呢呢啲嘅发展，咁对于佢喺场景方面嘅应用啊，应该理论上就系对佢个业务系有帮助啊嘛。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其实但系要即系一路守住，睇下究竟佢 几时先至睇到个业绩出到嚟？但系你睇翻佢最近公布嘅业绩咧，已经好咗啦。就系话佢云业务方面嗰个占比啦，同埋嗰个增长咧，都系比预期大啊。吓，咁所以变咗可以守住先咯。
8: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0: 拣股问盘 FM 一零。

0: 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下昼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88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24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1点，跌146点，成交2621亿。晶片股反弹，中芯国际升超过9%，是升幅最大蓝筹。华虹半导体急升近14%，兆易创新升17%，蓝起科技升50%。金色珠宝股下跌，路铺黄金跌近7%，是跌幅最大蓝筹，股价创超过1年低位。收大幅跌1%，收六幅跌50%。新经济股个别发展，快手跌2%，百度、阿里巴巴同埋腾讯跌1%，美团偏软，网易同埋京东升1%。国企指数报8605点，跌34点。上海一间日本餐厅发生持刀伤人案，三人受伤，其中两个人是日本人。日本要求中国厘清案情，并确保日本国民安全。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就说，事件是治安个案，相关部门会依法处理，个别传媒和人士不应该作出无端炒作和关联。事发在昨日，一名59岁男人持水果刀闯入浦东新区一栋商业中心内一间日本料理店，割伤三人，其中两个受伤的是日本公民，正是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第三名伤者是一个中国女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已经正式要求中方说明事件，并向所有在华日本公民发布警示。据报疑犯有精神病史，已经当场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俄罗斯免签证政策延长到2027年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为了持续便利中国和俄罗斯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俄罗斯免签证政策延长到明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和过境不超过30日，可以免办签证入境。郭家坤说，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意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美国白宫说，中国已经同意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价值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元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深入探讨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双方将会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李嘉诚基金会宣布，爱能助医疗计划纳入组织碎化技术治疗，与中大医院、港怡医院和养和医院合作，将在3年内向合共200名符合申请资格的肝癌病人提供治疗。李嘉诚基金会说，今次得到3间医院支持，愿意与基金会合作参与公益善举，令到患者能够以50,000元接受治疗。3间医院认可的病人筛选方式、具体应诊流程和相关联络查询方式将会在各个医院网页刊登，详情将会由3间医院各自容后公布。李嘉诚基金会说，自2024年起分别捐赠3部组织碎化技术仪器给港大李嘉诚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和养和医院。之后李嘉诚陆续收到一些患者的来信，感叹因为未有保险覆盖而未能够接受无创手术。李嘉诚基金会自2019年推出的爱能助医疗计划，已经拨出超过2亿零300万港元，支援夹心肌层病人等近70万人次。律政司宣布，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听日起接替杨美琪出任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同日开始退休前休假。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欢迎。

0: 有关任命，指周天恒是一位经验丰富、致力追求公义的律师，凭藉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深厚专业知识、丰富经验和卓越的领导能力，深信他能够带领刑事检控科迎接未来挑战，并继续以最专业的态度履行职责。林定国又十分感谢杨美琪尽忠职守，在任内作出重大贡献，并祝愿他退休生活充实和愉快。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9%。
6: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7: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1: 股价速报。
1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981中心国际75.15元，升咗6.65元，升幅系9.7%。2800盈富基金25.86元，跌0.2元，跌幅0.4%。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2元，跌4毫，跌幅0.5%。另外咧就700腾讯455.2元，跌咗4.8元，跌幅1%。9988阿里巴巴131.9元，跌4元，跌幅1%。另外就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毫7，升一仙，升幅0.2%。1347华虹半导体132.8元，升16.2元，升幅是接近1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81.82元，升6毫8，升幅0.8%。1810小米集团30.14元，跌5毫，跌幅1.6%。2899紫金32.72元，跌了6毫8，跌幅2%。1211比亚迪90.2元，跌3.7元，跌幅近4%。
1: 简古文盘，
13: 林淑敏、洪丽萍。
1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亦都有洪丽萍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搭下只啊，搭下啲汽车股，佢话真系。冇眼睇都系啊，即系你话卷嗰个问题，好似都未解决咁嘅。

0: 唔系，咁佢都即系有政策嘅，做咗嘢噶啦。咁同埋就系即系嗰阵时讲嗰个内卷咧，就系话啲汽车你减价，咁但系你就拖埋人哋落水，即系譬如你人哋供应商，你又要人哋即系你拖迟找数，咁你先有条件多啲条件去减价啦。咁所以变咗嗰下咧，其实我谂嗰段时间你话啲汽车股有个压力咧，大家就担心，因为喂，如果咁你要快啲即系有资金嚟到去俾找数俾人，即系唔好再系咁样卷。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开始又讲紧啲减价，但系就唔系好似嗰阵时嗰啲嗰种咁嘅卷法。咁但系问题而家我要睇嘅咧就系个销售嘛，因为你内地嗰啲即系新能源车嘅销售已经去到一个即系个市占率都好高噶啦。咁所以而家其实就讲紧海外市场。咁我正话都解释过啦，啲汽车即系汽车而家喺海外市场销售系有增长一块，但系问题个比例细啊嘛。所以其实要等呢样嘢，同埋就等嗰个原材料嘅成本价格唔好话真系如果持续落去嘅，咁对你个成本都有大影响咯。咁所以佢问系咩啊？即系汽车股真系麻麻地咯。我
1: 冇啊，就是纯粹真的讲个 comment 出来觉得没问题。
0: 对咯，我觉得没问题啊。
1: 咁我估佢应该都有啲货啩。咁啊喂，另外有人赞下你，我都要讲下先。佢话觉得你件粉红色衫好靓。
0: 系啊。
1: 咁叫你穿多啲粉色衫。
0: 哦，好啊，你都系啊。你都是粉色的今天。
1: 咁但是佢冇穿我靓嘛。
0: 哦，咁
1: 你穿多啲粉色。
0: 有啲分别啊。
1: 有啲分别啦，款都唔同啦，系嘛。
0: 佢可能觉得就话你唔使赞已经系靓啦咁啊。
1: 系咁啊，点都好啦，系
0: 好，我送个大礼俾你。
1: 系啦，你送个大礼俾我，多谢你，
0: 多谢多谢。
1: 咁啊，另外就睇下先啊，966系啦，
0: 太平
1: 22.5毫6买嘅，几时可以翻家乡咧？
0: 近期嗰啲即系内险股又真系好似弱咗啲，即系升咗一大浸，即系跟住咧。即系二月中后咁又即系唔系咁得，咁其实如果你睇翻佢啲业绩咧，业绩之后都曾经有都升过下嘅，咁因为之前咧大家预佢咧嗰刻跌落嚟，譬如二三月嗰阵时咧，其实大家就好担心，就话第一季嘅业绩咧应该好差。咁就同埋即係個投資回報亦都好差咁，所以其實嗰下咧已經係行先跌定咗噶啦。咁所以業績出嚟之後咧，反為就有得升下。譬如正話你講只966啦，嚇佢都由20蚊上翻去24蚊，咁即係人壽嗰啲就更加犀利啦，由24蚊多啲，咁啊已經上翻去就去到29蚊。咁而家開始先見到一啲阻力。咁如果你22.5買咧，我就覺得可以守嘅。咁但係都要留意，即係佢希望今次呢再落返去嘅時間呢就唔好再穿即係呢個關鍵呢個位啦。呢、這個呢就係上19.5嗰啲位，19.5左右呢啲位。咁但係內險股似乎暫時就好似個有啲同即係我哋都見過公司佢就話呢，其實政策方面對啲內險呢而家嗰個銷售方面都仲係喺政策令對地嘅銷售上面係難咗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要政策對你嘅影響呢，我諗最艱難之前就過咗㗎啦。所以變咗我覺得都可以守住先。如果你話覺得真係冇乜即係話都唔係好想即係咁樣捱嘅話呢，咁如果能夠反彈返上去24蚊啲位你咪走囉。咁我覺得如果嗰啲位我都建議你先走先㗎啦，講真即係起碼你要有錢賺23-24蚊啲位先走先。因為個勢唔係咁靚。你如果睇到個勢開始慢慢好返陣，你再入囉。尤其是太平个表现就即系窄啲啦，个上落咁，所以都 OK 嘅，暂时揸住先啦吓。即系如果真系要定个指示位，就系、我建议你睇翻19.5嗰啲位做指示吓。而家个价就因为跌穿晒啲移动平均线，就个走势唔系咁靓咯。
1: 好，咁Facebook 都有人问问题啊，Mandy 咧就问只1888建滔积层板44.9有货嘅，问你前景点睇？咁即刻望一望今日嘅收市啦吓，1888咁收咧就45.6。其实同现价差唔，即系同佢个买入价差唔多啦。咁今日都升咗超过5%啊。
0: 咁嗱，即系你嗰个买入价，咁就而家就市都差唔多。咁但系如果你话同近期个最高价嚟到做比较咧，咁佢都仲争啲嘅，就系佢最高去到48.几啊嘛。咁但系我觉得嗱，你都即系虽然你话系好高，接近近期啲，唔系近期，系近即系历史高位，去接近历史高位嘅。咁当然我谂，如果你话即系佢升，佢都系有佢个原因嘅。完全呢就是同近期嗰个人工智能发展系相关，佢做嗰啲服从面板亦都呢 就是有那些玻璃沙和玻璃纤维布，这些呢全部呢都是讲在人工智能做那些的时候呢是需要用到它的一些很基本的材料，所以其实这个是原因。第二就是说他们那些产品价格根本又是一个面对着一个供不应求，即是他们生产不切，但你有单呢只要你肯接咁佢一定俾钱你先，咁、所以其实系受惠于呢个因素咯。咁我觉得就可以揸住先。你见佢早几日曾经咧系略为调整过，去到40蚊都守到。咁所以即系呢样，我反而觉得有机会会再破位。咁你睇有冇机会破50蚊啦？
1: 嗯，好，继续再睇呢边咧。哦，另外有位 Mabel 问就系1816/3.4有货。问你前景点睇？1816啊，咁咪收咧就3.3，咁啊，都同佢又系同佢嗰个买入价差不多嘅。
0: 1816吓，咁其实电力股即系佢都系啦吓，佢系核电啦，咁所以其实都有浸升下嘅，因为啲电力股早轮咧吓升咗浸，因为个原因好简单，就系话诶，如果你而家咁多嘅算力吓、AI 嘅发展，咁多算力需求，咁所以对于电力嗰个需求咧都系受惠嘅。咁而喺咁多隻里面呢，其实就升得最即係反而升得比较稳阵嘅，就係、之前就係隻991。但係991都好啦，呢排都跌返落嚟啦，咁所以其实你中港核都係咁上下。咁我就会建议你呢，佢未有货係咪？
1: 嗯。
0: 是吗？
1: 他有货。
0: 有货。啊，都是现在这个位差不多。
1: 是啦，现在这个位差不多的。
0: 咁就所以我建议你呢可以揸住先，但是呢
1: 他是3.4。
0: 3.4。咁、但是都要留意。即他这阵呢我觉得可能仲未即调整完。关键你现在看住他啦 ,3.2 嗰啲位。他今日呢都曾经落到去接近啊这个主要关键位就是3.2几嗰啲位嚟嘅。咁如果我会将个指示位定得低啲，虽然呢个系其中一个主要嘅位，第二个位咧就系3蚊，咁睇下你会唔会将个指示位咧定系3蚊，咁上边咧可能就系要上翻去3.6，我觉得其实有机会嘅，因为电力股正话我讲个原因咧都仲喺度嘅，只不过即系咪呢一阵调整嘅啫，咁所以你定翻个指示位上边就希望可以上翻去即系3.6啊3.7嗰啲位啦。
1: 好，咁啊搭下只902话，
0: 又系电力，
1: 系啦，冇货嘅。咩位入好咧？
0: 电力股就近期如果强咧，就系只991强啲。不过近依咁跌落嚟，其实调整得幅度快咧，亦都系咁，即系证明咧吓升得急嗰啲咧，通常亦都系一跌落，大家都系即系咁上下噶啦。咁所以902咧，我自己就觉得我唔知道你谂住买嚟系即系收息啊，还是系乜嘢？因为其实电力股咧有一个好处，电力股好多都好高息嘅。
1: 嗯，
0: 即使你话即系而家升到呢个水平，即系华能国电、华能吓，咁啊华能国电咧，佢都仲有成七厘息。哇！如果预期系咯，都仲有成七厘息吓、啊。不过如果预期佢今年咧，因为大家预今年个即个可能派息个可能会少咗，咁但系而家预佢今年咧都应该仲会有成4厘零5厘。
1: 嗯，
0: 咁就睇下你觉得值唔值博啦。如果短期讲，我觉得佢应该喺6蚊、7蚊呢啲位上落住先，咁你睇位咯。
1: 好，咁啊，继续再答啦，答下只小米。哎，终于有人问小米啦。不过佢就睇下先啊，30蚊有货，哦，又系差唔多而家呢啲价。
0: 30蚊。
1: 不过今日曾经咧跌过落去，穿咗30蚊嘅，29.86见过。
0: 系啊，嗱，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即系我就唔系咁睇好。即系其实
1: 佢又反而问你，好冇沽咗佢，可能佢低过30蚊买。
0: 嗱，我就建议你沽嘅吓，因为咧你见佢即系一级一级咁落紧嚟嘅。之前嗰最低28.8，今次如果又穿埋30蚊，会唔会落去嗰啲位咧？我就真系有机会。咁所以如果同你个买入价差唔多咧，你可以咧考虑，我觉得30蚊楼上沽咗佢。你除非你等佢呢两日，好似听日啊，即系有个发布会啦。咁但系其实发布会嗰度咧，我暂时睇唔到佢有啲咩新嘢。咁你搏一搏，会唔会到时系咪有啲嘢令到个股价可以弹呢？还是系唔搏嘅话，咁同你个买价差唔多，咁你去褪咧，咁呢个就你自己即系考虑一下。但系咧，总嘅嚟讲，我觉得系褪，争在你系等埋佢嗰个发布会啊，还是系唔等啊？咁就宁愿拣个第二只，因为我即系好多好嘅消息，唔系话小米唔好，小米咧其实一路好多过去嗰两年，好多好嘅消息都反映咗，咁而家暂时就冇咩新嘅卖点啊嘛，咁你加上你汽车。 都是而家其他都面对压力啦。第二咧就佢哋面对住手机个成本又增加啦吓，咁、所以系个大环境唔系咁就咯。再加埋好多好消息反映咗，要等下一阵佢有啲新嘢啦。

0: 好，咁啊，搭多只啊，地平线机器人
1: 9660，
0: 又系有一轮冇人问啦，系咪？咁啊，呢位听众系买8.8买入价嘅，咁啊，真系同而家今日嘅现价收市价咧，就距离多少少啦。今日收咧就5.87嘅。
1: 系啊，一方面咧就同而家个买同即系嗰个今日个价争好远，但系咧佢个势咧真系逐级仲系向下紧。咁呢个咧就同而家内地，譬如讲紧话，即系佢都系讲紧呢个机械人啦，特别咧就话佢喺个自动驾驶嗰方面嘅。咁但系似乎暂时见到嗰啲即系机械人股啦，同埋一啲自动驾驶嗰啲咧，即系冇乜嘢新嘅嘢出到嚟。咁所以咧变咗即系。整个板块呢似乎暂时就冇乜资金流入。咁所以我觉得嗱呢、这个位呢同你嗰个买入价真係其实我觉得就远离咗个止蚀位。如果而家叫你去止蚀，即係你会唔会咩叫咩即係狠心啲去做。还是系呢即係我都建议你减一部分。起码你减轻咗嗰、那个即係个负担。第二呢就话即係攞部分你博佢真係仲有机会，譬如有啲新嘢出嚟嘅时候会唔会好啲囉。
0: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4: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咧喺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系养肝肾、息风痰，每日都可以夹埋我哋嘅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啲拣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系八段锦，中医同治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哋嘅生活质素啦。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6: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简古文盘，
2: 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我哋继续咧就答下啲股票问题。不过 Conita， 其实我反而想睇下咧，有一啲业绩股啊，譬如系只2057啦，吓只中通快递啦，咁啊股价唔系咁啊，即系呢个绩后嘅表现咧就跌咗30%嘅。另外只9626 Bilibili 啊。咁啊，又系啦吓，即系个表现咧就跌咗4.7% 嘅。做咩啊？佢哋个业绩唔得咩？但系明明 Bilibili 首季嘅经调整过后嘅业绩咧，即系其实多赚咗嘅。
1: 嗯，佢咧就系个收入增长就唔系咁多嘅啫。
0: 嗯，
1: 但系咧佢嗰个盈利嘅增长就大嘅，大过佢个收入增长。咁主要系因为咧，佢广告收入嗰度又多咗啦，咁同埋就成本嗰度又悭咗啲啦，咁但系其实个股价即系跌咧。

0: 都有少奇怪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因為而家大家咧擔心咧，就佢喺第二季啊，佢自己講咗啦，佢話佢喺 AI 嗰多方面咧，佢都係要加大個投資。你知啦，大家一聽見你 AI。咁就當然好事啦，嚇！咁但係問題就係一聽見你 AI， 咁你而家又唔係話喂 AI 方面你帶動到你有咩收入喎？咁而家你又要投資落去啦，咁即係幾時先至可以見到成績呢？咁所以其實我諗係大家係關注呢樣嘢，就多過話係因為受第一季嗰個業績影響咯。咁係啊，其實而家個個都講 AI 噶啦。咁你 AI 究竟你係屬於一個即個叫投資者啊？还是系受惠者咧，即系受惠者就话，即系我真系可能即系我用 AI，但系咧我系帮到我做生意嘅，咁嗰啲咪受惠咯。但系你话喂唔系，我而家未知道收入得唔得，但系我系投资嘅，我而家仲系一个咩嘅，咁你就变咗咧就系有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本身业务上面个架构已经喺晒度啦，我而家再掟钱落去嘅咧，咁就唔同。咁但系Bilibili 咧就应该大家就系 concern 佢究竟实际成效点咯。咁但系我觉得呢个都系有少少过龙嘅，咁之后可能都会回复翻正常啲个价，咁然之后就睇下究竟佢下一步会有啲咩嘢业绩出嚟啊。
1: 好，咁另外咧就1211比亚迪$100入咗，咁使唔使止蚀咗佢咧？
0: 就使唔使止蚀啦？10% 啊。咁我就正话都讲过啦，即系汽车股我又唔系咁睇好。咁如果你睇个股价走势上面咧，其实都系好稳嘅，即系稳稳地嘅。即系你睇翻早前由呢、這个即系最落到去$88啲位，咁跟住上翻嚟110几，咁但系而家真系又挨住翻$90，咁我觉得点都可能要试试嗰啲位，争在嗰啲位守唔守到嘅啫。咁所以我谂，如果你系即系都唔睇好嘅，咁我会。即系呢啲位置我都会走，因为就算俾你弹咧，可能弹到30几蚊，咁你沽高少少咁解咯。
1: 好，咁啊搭埋呢只啦吓，咁啊咁急吓，因为咧真系差唔多节目完噶啦。6693赤峰黄金，佢问你现价入唔入得过？
0: 金价咧，我谂就暂时系要守咯。佢走势就即系几次去到$45。咁落返嚟，咁而家都係试緊呢，睇下会唔会$30手到。我就觉得难，如果你睇图表上同埋近期金价呢都仲係即係牛住喺度，同埋仲少偏远啲嘅。咁所以$30啲位手到，我觉得先至考虑入市，因为其他啲金股都係跌落嚟。即係金价呢，我觉得如果你今次调整完呢，如果央行大家慢慢嘅买返，其实都係受惠嘅。不过就要时间囉，咁所以不如睇埋$30啲位咪守到先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留待听日同样时候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人员的条文以先订立后审议方式处理，政府会在星期五刊宪，8月24号起生效，落实针对牙专人员即类中牙科卫生员的法定注册制度。新法定制度下，牙科卫生员和牙科治疗师将更改名称为牙专人员，并需要重新办理注册，以后每年需要续领执业证明书。牙医管理委员会获赋权评审他们的培训课程，订定注册所需的资格，同埋因应情况采取纪律行动。中大学生会前会长苏俊峰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煽惑他人投白票罪成，终审法院开庭处理他的上诉，他未有出庭，由代表律师陈词，案件由首席法官张举能、三名常任法官同一名非常任法官审理。苏俊峰的代表律师主张控罪违宪，收窄言论自由，并指出法例保障市民可以自由投票，因此在选举中不投票或投白票都属于正当参与方式，又强调选民不投票亦都是一种参与，并非缺席选举程序，可能是认为选举制度有问题或没有值得投票的候选人，所以不想参与。李嘉诚基金会宣布爱能助医疗计划纳入组织碎化技术 histotripsy 治疗，同中大医院、港怡医院同养和医院合作，将在三年内向合共200个合乎申请资格的肝癌病人提供治疗。李嘉诚基金会说，今次得到三间医院支持，愿意同基金会合作参与公益善举，令患者能够以500元接受治疗。三间医院认可的病人筛选方式、具体应诊流程以及相关联络查询方式会在各医院网页刊登，详情将会由三间医院各自容后公布。李嘉诚基金会表示，自2024年起分别捐赠三部组织碎化技术仪器俾港大李嘉诚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同养和医院。咁之后，李嘉诚陆续收到一啲患者来函，感叹因为未有保险覆盖而未能够接受无创手术。李嘉诚基金会自2019年推出嘅爱能助医疗计划，已经拨出超过2亿300万港元支援夹心基层病人等近70000人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涵盖能源、贸易、铁路建设和教育等，并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最高水平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两边关系已经迈向新起点。他又说，中俄应该坚定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维护国际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颠倒历史的行为。普京就话，同习近平会谈时讨论咗两国喺所有关键领域嘅合作问题，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签署嘅好多协定，目的在于深化经济合作。佢话双方亦正协调将贸易货币转换为卢布同人民币，俄罗斯亦都已经做好准备，继续不间断地向中国供应能源。普京重申，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水平，亦并将继续发展，又强调俄中关系是独立自主，不受当前世界局势影响。法新社引述一名白宫官员报道，尽管美国同盟友在关税和伊朗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紧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会出席6月在法国举办的七国集团G7峰会。美国亦都是北约联盟的关键成员，但目前仲未确认特朗普会否出席7月初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6: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的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播，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2: 新城 MBO TV FM104 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3: 想在股

0: 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5:14，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散户奇兵。今日5月20日，咁啊，星期三嘅时间，当然有我哋靓汤 Kimmy 喺度啦。Hello Kimmy。
2: Hello， 靓靓嘅阿卡主持你好。
1: 系咪delay 咗啊？我哋有冇 delay 到啊？这个情况，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噶？
2: 是不是真的窒了？
1: 好像是有少少窒，不过可以听住先啊，吓咁啊，一阵间睇下我哋个对答顺唔顺畅先，咁啊，同时间亦都记住留意你嘅电话吓。好啦，咁啊，睇翻今日咧，恒生

0: 指数收报25,651点啦，咁啊跌咗146.7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同大市成交金额2,620.98亿，好似浪得住，睇翻佢守到25,000嘅呢一条线，系咪啊 ，Kimmy？
1: 嗯，嗱，咁如果阵间真系窒咗咧，咁就麻烦新盛打手机俾我吓，咁我依家咧就 keep 住同大家咧做住个大市嘅分析先。嗱，今日咧就见到恒指嗰方面嘅走势咧，就系个市宽都系继续比较差啲嘅。咁大家见到咧喺上一个交易日啦，就腾讯就炒咗一啲消息啦，所以托住个市咧就向上，但系呢一种咧系假嘅托市，因为今日咧都见到个跌幅咧最低咧去过25,555点嘅。咁我亦都有同大家进行一个分析啦，就系话咧由上个礼拜四。就是前一个交易日就是阿里巴巴公布完业绩之后，大家见到呢星期四的时候呢，恒指在一个技术走势行一个光头光脚那方面的形态的话呢，就有些像呢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2月26号呢那支阴烛一样的，就是呢当日呢完全的升幅呢是收窄了的。所以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呢，恒指就是得个 0.6点嘅升幅嘅啫，咁嗰百几点、四百几点、三百几点冇晒啦，咁所以咧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会跟住2月26号呢个形态咧继续向下。嗱，2月26号咧，当时港股高位见过27,024点啊，最低位咧跌到24,203点咧，先至开始有一个嘅反弹啊。彈翻去26,500嘅，咁所以我都會叫大家咧，就呢段時間留意翻啦，港股有機會去翻25,200咧，尋求下一個支持。加上依家就大家都係將個外圍市況啦，放咗去個美伊戰事計呢一個嘅中美嘅見面會談之後，可唔可以盡快結束，令到油價向下啦？第二樣嘢咧，大家就望住個債息啦，因為咧依家都見到美國個長遠期債息向上，債息向上，咁即係債券嘅價格下即係下跌啦，債券嘅價格下跌咧，亦都同時反映了市场觉得今年下半年的利率有机会收紧，即是有一个加息的可能性。如果一加息的话，即是说资金的流动性一抽走，一些新兴市场的 market 那方面就表现不太理想了。所以我们都是望着债息有没有机会回落。现在看回美国的30年期的债息去到接近 5.2%， 就是去回2007-2008年那个金融海啸前夕的时候那个的高位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开始的人会比较担心呢整个股市下半年的走势情况？
0: 是头先呢即係都有讲到关于呢即係特朗普同习主席会面完啦，跟住之后呢市场嘅一啲反应又或者一啲推测，因为呢接住落嚟嘅就已经係习主席同普京呢现在进行会面当中㗎啦咁样。咁啊所以即係好多国事方面嘅一个即係谈即係唔好即係讨论啦咁样去研究一下唔同嘅一啲合作嘅空间等等啦，好多唔同嘅议题。咁但係呢同时间我哋睇返个市场呢，虽然呢个跌幅啊喺呢一个146点啫，咁啊头先 Kimmy 都有继续讲啦，就係可能要下跌25,200左右嘅呢个水平呢睇睇喎咁样。咁啊如果跌市嘅时候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呢？係咪更加要留意业绩方面嘅公布呢？咁啊一阵间广告返嚟呢，我哋就同大家会去提及呢大家等咗好耐㗎啦，就係关于今晚美股收市之后就会有业绩的这一只 NVIDIA 股王。一阵间我们先跟大家 update， 现在可以去广告先。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4: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謝客户的信任，驅使我們精益求精，致力成為客户的終身理財夥伴。
2: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5: 下午5:19，
6: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3年，了解更多。
7: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散户奇兵。

0: 好，咁啊嗱，当然啦，我哋睇翻咧呢一个港股市场先啦，一阵间一定会同大家 cover 去美股方面嘅一个讨论嘅咁样，因为美股市场咧即系屡创新高嘅时候，咁啊回调系咪买入嘅好机会，一阵间都会探讨一下啦。咁但系咧嗱，港股啊今日咧带住个市场，虽然令到即系都未必系令到个市场咧有太大嘅变化，但系起码个股方面嘅表现咧升咗近乎一成嘅一个反弹。中心国际971.15.15的这个位置收市，咁升咗9.71%，睇翻佢个反弹力量都好犀利。咁中心方面啊，今日作为蓝筹股嘅一只英雄股啊，有啲咩睇法呢 Kimmy？
1: 系啊，咁今日其实见到成个大市嘅状态里面咧。唯独是真的有一个明显的升幅，就是一些半导体相关的板块的。那最明显的升幅呢，就见到一些半身股啦，尤其兆易创新啦，这一只兆易创新的话呢，半身股来讲呢，其实它的累计升幅呢都已经超过成三倍的了。那今日呢更加大升17%，收市704.5，但 IPO 上市价时候由220元啊升到去704.5，是不够半年的时间的。那 A 股都同样大涨，那所以这只都厉害。那连埋只蓝起科技啦，同埋我们炒返一些舊有的老派別，譬如中心國際等等，都有一個明顯的移動。中心國際呢收市都升超過 9%， 75.15的。咁我相信有一個嘅明顯的移動啦，就是市場嗰方面呢都是猜度呢，就是英偉達佢今次嘅北京之行嘅時候呢，未有一個明顯的訊息咧，顯示咧佢嘅 H200 芯片咧係可以完全喺中國各方面銷售嘅。咁當然啦，今晚咧英偉達就會公布佢最新嘅業績。我相信喺個業績發布會裏面，應該會有啲分析師會問佢，就係話今次嘅北京之行，你哋嘅 H200 芯片喺中國嘅拓展嘅情況係點啊？係咪可以順利輸出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個關鍵因素咯。咁雖然未有一個正式嘅呢一個消息係確定之前咧，一啲半導體相關嘅板塊同埋自家芯片板塊炒起了，尤其美国总统特朗普讲了一句说话，他就说呢中国那方面呢就没有兴趣呢，就是再去即要求或者去买一些他们美国的芯片，他想自己研发芯片。所以我觉得这句说话也帮助半导体相关板块有一个明显的升势。
0: 好啊，好啊，咁啊嗱，呢一个半导体板块啦，头先阿 Kimmy 都有数俾大家睇啦，兆易创新3986有17%嘅一个升幅，跟住之后华虹半导体1347有13%嘅一个升幅，收报132.8啦，中心国际就有头先讲嘅9.71%嘅升幅，75.15啦，等等啊，成个板块咧都继续亮丽啊，咁啊同时间咧，即系喺美股方面咧，一啲半导体嘅一个板块。但在昨日洗了倉之後，如果沒有被震走的，大家應該呢今晚和現在看緊盤前呢可能都有一點信心的了，看到它個價位好像都回調完，不知道算不算是走了補呢，其實即昨日在回調的時候，其實對於半導體的這個板塊呢 Kimmy， 我們長線一點來說，即可能作為長期持有的，是不是真的可能在回調的時候真的就去想下啲策略去做会比较好啲，又或者即系就会冇咁 FOMO 咧，即系 fear of missing out 咧。
1: 加息嘅空間嘅話咧，咁都係大機會會繼續係大家將個資金集中去炒翻啲 AI 相關嘅科技板塊啦。咁如果真係今年下半年係多咗個機會加息，或者係有一啲利率口吻上稍微鷹派少少嘅睇法咧，都會影響到一啲科技股嘅上升嘅情緒嘅。咁所以我覺得現階段，譬如只981中心國際啦，咁大家可以望住咧，佢暫時個阻力位去到79.7呢啲位置嘅。嗱，今日其實咧，佢一突破75.55呢啲位置咧，咁就會開始有一個明顯嘅突破，再到向上咧，試翻接近我啱啱所講80元呢啲水平。咁大家後續發展當然都要睇下今晚英偉達嘅業績啦，個發布會佢哋點樣講 H200 芯片啦，這個都會影響到成個投資情緒。第二咧，都見到今日咧啲中港股市有啲獨樹一格嘅升勢嘅，因為大家如果有留意翻咧，三星電子嗰方面咧就傾唔埋籠啦，喺個工會個罷工嗰方面，咁所以咧聽日會正式罷工。咁所以其實見到三星電子咧，佢哋有一個罷工潮喺作

0: 出現嘅時候咧，其實咧已經由今個禮拜初咧影響到成個半導體嗰方面嘅情緒，美股啦，甚至係韓國股市嗰方面都有個明顯嘅跌幅。但係你見到中港股市一啲半導體咧，反而今日都有一個嘅升勢咯。咁所以咧，短線望住中芯國際$80呢一個阻力位先，後續都要睇下究竟咧個利率市場嗰方面係咪真係會有一個逐漸收緊，而影響翻呢一啲市場嘅流動性咧，去再投資翻一個科技股嘅板塊。
1: 系好啊，咁啊，始终都要继续睇翻呢一个资金流啦，同埋咧个趋势嘅方向啊吓，咁啊而大家万众期待嘅，当然就系今晚嘅股王啊，系啦 ，NVIDIA 嘅一个业绩嘅推出啦，咁样我见到有观众都开始问翻美股方面相关嘅问题噶啦，咁啊一阵间再答大家。咁但系头先 Kimmy 你都有讲到啦，即系关于咧，即系三星喺韩国嘅一个大罢工啦，咁样咁啊就会喺21号开始。那个 duration 嗰个时长咧就长达18日嘅呢一个时间嘅咁样，咁但系咧喺法院上面都宣布咗啦，就系话啊，唔好影响，即系唔可以影响佢嘅生产嘅情况底下，咁就可以做呢一个罢工嘅一个动作啦，咁样其实真系都有少少矛盾，但系观众就比较想知啦，咁啊对于呢一只两倍做多海力士同埋三星嘅股价又有啲咩嘅睇法咧？嗰只三星嗰只我要话一话先，两倍做多嗰只就7709啦，咁样关于海力士嘅，咁啊 Kimmy 对于呢两只非本地但可以在我们香港的股票市场上买到的韩国的股份，那有些什么看法？
0: 首先呢，整体上整个韩国股市 KOSPI 指数呢，它年初至今的升幅啦，我们去到五月初去看啦，那其实呢已经是达到 75% 的回报率的啦，那但是去年的方面呢，韩国股市全年是达到 75% 以上的回报率，那就是说今年上半年还未完结呢，已经见到韩国股市是完全跑赢了，那所以这种超快的跑赢的情况呢，都会令到它高位调整嗰方面可能会面临一定上的压力嘅。咁第二样嘢咧，如果真系拎只 SK 海力士嚟睇啦，7709啦，咁喺呢一只 ETF 咧，就系港股嗰方面有上市，可以直接咧去 track 翻呢一只嘅 SK 海力士韩国嘅呢一只股票嘅。无论喺 SK 海力士韩国嘅股票同埋呢一只7709，同样都见到咧有两次裂口高开嘅情况。分別咧就係5月5号以及咧就係呢一個5月8号裂口高開完之後咧，即係7709咧就見到106.85呢啲高位。咁其實今日咧已經補咗第一個嘅裂口高開嘅位置噶啦，嚟緊咧第二個裂口高開位置去翻59呢一個水平咧，就形成一個極大嘅支持咯。咁所以我覺得短線可能啦都會有少少回。去翻70.8呢啲位置，如果要入手嘅，唔好太急住，因为始终咧明天三星开始罢工，会唔会直接影响到个产量咧？呢一个系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因为个产量一影响咧，就可能影响埋韩国嗰个嚟紧嘅 GDP 嗰方面嘅升幅啦。咁所以大家依家现阶段都要再睇埋我所讲嘅个债息嗰方面会唔会有啲稍微嘅回落啦？咁呢啲都系因素咧，影响住只7709 SK 海力士嗰方面嘅情况嘅。
1: 嗯，好啊。另外嗰一只咧，咁啊提翻，即系因为即刻头先 search 咗，就系、是、三星嘅即系电子，三星电子嘅杠杆两倍嘅呢一只啦，7747系啦。咁啊，分别呢两只就系头先啊观众咁啊问 Kimmy 啦，即系对于呢两只嘅股价嘅一个睇法嘅股份啊。好啦，咁啊嗱，而家咧我哋都同大家 cover 咗，即系关于半导体方面啦嘅一个板块同埋主要嘅走势啦，咁样。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喺新闻之后。翻嚟咧，都会继续同大家 update 港股嘅最新情况，同埋咧都系啦，继续俾 teaser 大家，就系美股方面咧，股王准备会出业绩啦，喺美股收市之后，咁即系最快，其实今晚凌晨啦，即系都几晏噶啦，听日咧大家就会知道嗰个结果噶啦，咁啊究竟做值唔值得去做一啲短线嘅部署咧？今晚嘅一个即系 Nvidia 嘅 volume 嗰个交易量应该都会几犀利，一阵间就同大家一齐拆解。睇一下，咁我哋新闻之后再倾啦。
2: 散户奇兵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88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24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1点，跌146点，成交2621亿。晶片股反弹，中芯国际升超过9%，系升幅最大蓝筹。华虹半导体急升近14%，兆易创新升17%，蓝起科技升50%。金色珠宝股下跌，老铺黄金跌近7%，系跌幅最大蓝筹，股价创超过一年低位。周大福跌1%，周六福跌50%。新经济股个别发展，快手跌2%，百度、阿里巴巴同埋腾讯跌1%，美团偏软，网易同埋京东升1%。国企指数报8605点，跌34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涵盖能源、贸易、铁路建设和教育等等，并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同普京一齐见记者嘅时候话，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嘅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又就两国发展提出4点意见，包括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以及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普京重申，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会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俄罗斯免签证政策延长到2027年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为了持续便利中国和俄罗斯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俄罗斯免签证政策延长到明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和过境不超过30日，可以免办签证入境。郭家坤说，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意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美国白宫表示，中国已经同意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价值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元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双方将会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午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简介会再次谈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据了解，大维修账户连同利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最快将会在下个月10号向宏福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有不少业主关注合安延迟召开业主大会，合安就说上个星期三已经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向土地审裁处作延期申请，表示大火之后核实业主身份需要时间，亦都要确保遗产代理人取得相关资料正式成为代理，强调延迟召开业主大会是为了保障业主权益，当土地审裁处有正式指示的时候，会立即向业主汇报。房屋局在九龙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改装了两个简朴房样板房。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说，单位改造工程包括更换防火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和水电表，以及有限度改动间隔等等，绝对不会涉及豪装或者是天价改造费。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1%。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9: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2: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3: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2: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4: 银色旅途，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15: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6: 好，在回来节目之前呢，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接下来5月30号呢，我们新城财经台呢有个综合课程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带给大家这样的。那啊，就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啊，下的一个强积金和股票技术分析的综合课程来的。那就会在5月30号啦，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那啊，主讲师啦就会是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就是有40年的在银行界和股票的市场的投资

0: 经验嘅，佢设计嘅一套咧投资管理策略咧，系可以帮助投资者喺股票市场上面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里面嘅机会。咁啊，呢一套方法咧，咁啊都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同埋增强你哋嘅一个回报率嘅。如果大家想参加呢一套 Tom Sir 咧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咧，就可以快啲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去报名参加啦。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朋友咧，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咧呢一个课程嘅，同埋都有赠品啊吓，可以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而家报名咧喺学费方面咧有早鸟优惠添啊，又或者留意呢一个电话抄低佢啦，98292344 98292344，咁啊可以 WhatsApp 查询更加多啦，咁样咁啊。而家嗱，继续啦，有 Kimmy 喺度啦，同大家去讲下咧喺个市场上面咧，仲有啲乜嘢值得大家去即系注意一下，又或者咧去追入一下、部署一下嘅。咁头先同大家 cover 咗一个半导体方面嘅一个板块啦。咁啊，另外硬件方面咧，其实睇翻今日联想集团992都有唔错嘅一个升幅啊，有3.86个百分比嘅升幅啦，喺13.2啊，睇嚟佢都准备挑战近期嘅高位13.5嘅呢一个位置，睇嚟又可以創一波升浪喎。
1: 咁就睇聯想992嘅話咧，咁我哋就要睇只美股嘅大爾科技 Dell 嘅。咁因為咧就兩個之間嗰個關聯性咧都係比較大啲，咁啊再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都有講過咧，就係話叫大家入場去買只 Dell 啦，大爾科技嘅。咁所以咧亦都見到 Dell 咧個股價咧曾亦都系创咗呢个高位263.99，近期有啲些少嘅回调，咁但系都系一个高位调整期。咁只要只大尔科技美股呢一只 Dell DELL 冇跌翻落嚟咧，咁联想咧都系会有机会咧继续咧喺个高位里面咧徘徊，再睇下有冇机会再创新高嘅。留意翻呢只大尔科技将会喺5月28日公布咧就系最新嘅季度业绩。咁如果佢嘅业绩亦都做得好咧，就可能会帮助到联想集团继续向上。短线我哋望住联想集团咧13.47系一个嘅阻力位先。咁如果真系突破到呢个阻力位向上咧，咁佢将会咧就系突破翻我哋所睇嘅之前最接近嘅旧年2月21日13.6嘅呢啲高位噶啦，咁啊有机会咧再创一番新高。不过大家都要小心咧，衡量翻个市场风险啊吓，因为咧最近个债息真系升得咁急咧，下一波即系阿卡问我要睇啲咩咧，当然都要睇下礼拜五嘅时候咧，就系美联储最新嘅主席啦，沃森咧将会有一个就任仪式。咁我相信咧，如果佢肯發表講話嘅話咧，而幫助翻個市場咧舒緩翻依家嘅緊張情緒先。
0: 系好啊，咁啊嗱，另外啦，睇一睇咧，我哋仲有嘅嗱，联想集团啦、硬件啦，咁啊睇嚟咧，其实另外升方面，即系有升势方面嘅股份咧，都比较分散啊吓，因为之后就有一啲消费品嘅股份啦，咁啊亦都有一啲体育用品股啦，咁样，咁啊而我见到有观众啦，即系都嗌埋我嘅全名咁样去 tag 咧，即系关于呢一只建滔积层板，可唔可以追入？咁啊嗱。咁尊重我，咁啊当然都答一答你啦，1888。今日咧升咗5.65个百分比，喺45.6嘅呢一个位置去收市嘅，有趋势有质交易嘅股份，点样追入好咧 ，Kimmy？
1: 有趋势有得交易嘅股份嘅话咧，追入嗰方面嘅话，大家就要小心啦，睇翻个换手率啦，特别要再睇埋咧，就系个成交嗰方面系咪配合嘅。咁大家都见到即系个建滔积层板嗰方面咧，个升幅超过5%啦，已经去到45.6噶啦。最初咧见到近期嘅高位48.2跌翻落嚟咧，就喺20天线39.5咧，就系托住嘅，暂时咧就系仲未跌得落嘅。咁我觉得现阶段咧可以睇一睇咧，佢可唔可以短时间之内再突破去到49蚊呢一个阻力位？咁我觉得今日呢支洋烛咧个成交量个方面咧就系都配合嘅。咁但系要留意翻咧，就有机会可能短线再上翻47 至到48蚊呢一個位置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一啲橫行調整嘅格局。因為咧今日咧，除咗呢一隻嘅建滔積層板之外啦，大家都會睇埋另外一隻嘅，就係、是、長飛光纖光纜啊。呢兩隻可以話係今年啦，其實由舊年下半年開始，直到今年上半年嘅新手啦，即係望住佢係咁由低位咧逐漸上升反彈，帶著長飛光纖光纜咧開。

0: 此個走勢咧就回軟啦，咁啊跌超過1%。咁當然就見到積層板唔同啦，因為佢做一啲覆同板，咁對於 AI 嗰個需求咧係比較大嘅。但係都要諗一諗，即係如果嚟緊個債息市場嗰方面繼續高企，市場炒緊嚟緊利率收緊嘅時候，咁一啲 AI 嘅公司他们的资本都收紧了的话，那还会不会在个 AI 投入那方面还大都阔绰，就是继续这样加码呢？这个就要想一想啊。因为最近其实呢在整个金融圈大家都讲紧呢，就是有个裁员的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无论在科技股市场的 Meta 啦，都是讲紧话因为 AI 的出现而裁员啦，甚至金融市场大家都听到好像汇丰啊、渣打啊等等。
1: 嗯。
0: 咁所以如果第时即系去到今年下半年个利率真系有少少转变嘅话咧，咁呢一类本先倍升嘅股份咧就有机会好快会有一个回落嘅迹象咯。咁所以大家暂时如果真系有盈利嘅，可以逐步去锁定嘅股份，几时会个方向更加清晰咧？我谂都要等美联储主席沃森讲嘢咯，呢个系其中一个方向，加埋美伊战事啦。咁如果沃森佢讲完嘢之后，系都暗示唔会咁快有一个利率嘅变动，即系我哋所担心嘅加息咧，都会舒缓到个市场情绪，就会令到呢一类嘅倍升股份咧唔会跌得咁急嘅。
1: 系咁啊，即系始终息口嘅影响咧，嗱，再次重返大家嘅眼帘底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但系咧嗱，战线方面咧，即系美伊战争咧。依然都繼續持續緊，咁但係大家都即係希望世界和平嘅時候咧，咁啊都希望盡快結束啦。咁但係咧，對於油價方面咧，咁佢嘅影響都依然存在啊嚇。咁啊，即時都睇翻呢一個布蘭特原油幾多錢先？哇，都係非常之高嘅水平啊，109蚊嘅呢一個位置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一個普通嘅 WTI 原油咧，都喺100蚊楼上，102.5嘅呢一个位置高企啊！唉，睇翻油方面咧，即系我哋一啲概念股啦，即系睇翻嗰啲883啊等等咧，都有轻微嘅一个升幅啦。咁啊，883有今日0.87%嘅升幅，喺27.8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啊吓。咁啊之后咧，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嗰啲857啦，咁啊0.72%咁啊嘅升幅，咁啊11.2。嘅呢一個位置係啦，咁啊，對於油股方面咧，我哋嘅一個部署係咪都可能真係要輕倉上陣比較好咧？
0: 嗯，暫時咧，油股相關嘅板塊都係消息主導为主啦，咁大家都系要睇住个美伊战事嘅发展啦。最紧要嘅关键就系个霍尔木兹海峡个主导权，甚至系会唔会再度重开呢一个咧，就系影响到成个油价嗰方面嘅走势嘅。咁所以我都会讲，依家都系以个政治消息或者系呢一类嘅消息面咧主导为主。好啦，喺个技术层面嗰方面咧，其实依家纽约期油行紧一个收窄三角形嘅状态嘅。咁其实我之前都有喺我即系自己个人嘅 IG post， 有阵时好中意放一啲嘅分析啦，甚至喺各大平台都有同大家讲过，留意翻嗰个收窄三角形嘅形态咧，有机会行翻去大概107至109呢啲位置，形成一个阻力咧，开始回翻落嚟。咁今日開始出翻少少嘅陰足嘅，咁如果呢個陰足真係繼續落翻落嚟，去翻大概100蚊呢一個位置嘅話咧，咁就有機會慢慢收窄三角咧，就係再度向下啦。
1: 嗯，
0: 咁再度向下就當然有個好處啦，大家就唔使擔心個通脹率咁高而導致真係有個加息可能性啦。不過都係要留意翻咧，有依家真係個消息主導面為主線嘅，技術層面暫時可以係咁樣睇去分析咯，所以大家都要緊貼同埋小心啲啦。
1: 系咁啊，而且咧嗱，关于油价嘅一个波动咧，当然啦，就即系除咗战线之外咧，就系睇呢一个霍尔木兹嘅海峡究竟咧可唔可以重新开放。咁啊，而家即系市场上面咧，除咗之前嘅 Taco Trade 啊，即系关于特朗普咧，即系经常喺个市场上面即系讲唔同嘅一啲言论，跟住之后咧又后退啦，咁啊令到个市场嘅即系嗰个无论系交易量啊，又或者成交金额都有一啲比较大嘅波动之外咧，除咗 Taco 之外，最近亦都有一个叫 Nash。咁啊，亦都系最近华尔街兴起嘅个市场投资策略啦。咁即系代表咧，嗰个 natural trade 系代表啲咩咧？就 not a chance Hormuz opens， 即系代表霍尔木兹根本冇机会重新开放嘅呢一个宿舍啊！吓，而家提一提呢一样嘢啦。咁啊，之后嗱，一阵间翻嚟就等到啦，大家终于要讲下 Nvidia 方面咧嘅一个业绩推测，同埋咧，我哋一阵间都会 update 埋美股嘅市场最新嘅走势。一阵间翻嚟再倾。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储蓄保

0: 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6: 好，咁啊嗱，翻到嚟啦，咁啊睇一睇先，美股方面咧 ，NVIDIA 吓，即系我哋嘅呢一只全球市值最大嘅股份公司，咁啊5.34万亿嘅公司啊 ，NVIDIA， 咁啊英伟达准备会喺今晚收市之后，美股收市之后咧就会有佢嘅财务报表啊吓，咁啊而家喺盘前咧1.73%嘅升幅，咁啊喺224.42美金啦呢一个位置，咁而重申啦，即系喺讲业绩之前咧，即系都有一啲 update 嘅，关于段永平啊嘅一个最新美股持仓方面咧，即系都有重仓 Tesla 啦，亦都加入咗即系大仓位嘅一个 Nvidia 同埋 PDD 拼多多嘅一啲股票嘅，咁啊呢度轻轻都提一提啦。咁但系我哋主要都要睇下啦。咁啊，对于 Nvidia 呢一只股份，咁啊究竟有啲乜嘢预期咧 ，Kimmy？
7: 系咁啊！暂时而家不如睇下 Nvidia 盘前个状况系点先。暂时盘前咧系升紧超过1%啦，去翻224.4嘅。咁就琴日嗰方面咧个轻微走软啦，咁啊220.6。咁啊反而大家见到咧英伟达咧前期有个升幅咧，就系、是、因为啊黄仁勋啦讲咗最后嗰班车，咁啊可以上到呢一个 Air Force 嘅，咁就系呢班飞机可以去到北京啦。咁所以前期咧就是、因为呢单消息嘅时候咧，令到佢都累积咗一段嘅升幅啦，高位236.5嘅。不过咧就去。完呢一个嘅北京之行咧，未有一个太大嘅 update 消息，咁所以咧依家都跌咗差唔多2个交易日噶啦。咁今晚当然就要睇下佢会唔会去展述翻今次嘅北京之行，点样可以令到佢嘅 H200 芯片咧之后喺呢一个内地嘅销售会更加顺畅咯。第二样嘢咧，我谂大家都会将个焦点放喺咧。依家點樣去面對一啲競爭對手，譬如 Google 佢哋所出嘅一啲最新嘅芯片嗰方面嘅睇法。因為最初咧，英偉達嘅 GPU 嘅芯片可以堪稱為咧係最先進喺 AI 嗰方面嘅技術層面咧，係好多人會用佢嘅芯片嘅。但係依家咧，我哋開始講緊有個 AI agent 出現嘅時候咧，養龍蝦熱潮啦。咁所以好多公司咧，佢哋係會比較傾向用一啲高性能、平成本嘅芯片，就好似我哋所讲嘅 CPU 或者 TPU， 而呢一类嘅芯片我哋见到好似 Google 呢啲公司咧，佢哋都开始有一个明显嘅开发嘅。咁所以我谂咧，一啲分析师都会去想睇下佢点样应对呢一个情况同埋问题。尤其咧 ，Google 咧，如果最近有留意翻咧，就系、是、股神巴菲特旗下嘅基金咧，再继续重仓咗只 Google 嘅。咁我自己都几睇好 Google 嘅走势啦。咁我都会建议大家，如果有货嘅咁啊，继续揸住揸到去年尾啊。Google 最近都搞了一个2026年的一个很大型的相关的科技的发布会的，它也都是宣布啦，自家推出它的 AI 眼镜。留意一下，如果它的 AI 眼镜呢，各方面的反应甚至销售的回响劲过 Meta 那个 AI 眼镜呢，那 Meta 就湿滞了，就麻烦了。系啦，咁因为咧之前眼镜嗰方面咧比较多人嘅焦点就放咗喺 Meta 嗰副 AI 眼镜，但系依家 Google 咧其实佢嗰个发展状况，我觉得佢系后起之秀嘅，因为最初 AI 软件一出现，大家就会担心少咗用 Google 嘅搜寻器，但系 Google 咧亦都出咗最新嘅 Gemini 嘅新模型啦，呢、這个新模型咧堪称系可以同 Claude 咧系有得对比，咁所以呢个新模型咧嗰、那个性能加埋佢出埋个 AI 眼镜咧，你会见到系一个业务发展加埋做埋芯片，我是越来越强劲的，所以我

0: 己都會覺得 Google 亦都係有機會咧係成為今年其中一個矚目嘅股份之一。
1: 系好啊，咁啊嗱，亦都有观众咧即时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就关于喺 Google 嘅话，咁啊讲到佢嘅一个前景亮丽啊吓，咁啊但系喺边一个位置咧，可能而家就做一啲部署，又或者等佢再回调深啲嘅时候咧，咁啊买入，又或者部署，咁啊会比较舒服啲咧，咁样，咁啊而家盘前咧就喺386.2嘅呢啲位置啦，咁样，咁啊对于即系呢一只股份边个位置舒服啲地好。可以去做一下分注买入的动作呢 Kimmy？
0: 咁留意返其实最近个美国债息呢就係继续都係一个高位徘徊啦。如果债息继续係有一个明显向上见，最新嘅美联储主席沃森冇特别去透露佢对于利率嘅睇法呢，咁市场都会普遍猜度佢一个鹰派嘅即係利率嘅睇法呢都会对于一个科技市场嘅回调嘅可能性都会存在嘅。咁所以 Google 呢我都会建议现阶段先等佢返到去20天线378蚊呢一个位置先开始关注。咁依家暂时见到盘前做緊389蚊嘅。因为大家都要呢小心就係应对返呢每一次美联储主席一上任嘅时候呢标普500指数最多历史上的回调呢是可以达到 5% 的。咁所以如果以标普500指数呢佢暂时的高位我哋见到在7517点的时候呢佢如果真的回足个 5% 呢是去到7100点这个位置先至可以继续去再关注一个买入的程度。咁所以我觉得暂时 Google 你可以静心去后代会不会去返我头先嗰个位置的时候先至去关注啊留意去买入囉。咁如果佢真的个市场状况好差所有嘢都好差咁我觉得呢就可以留返几注慢慢先至可以再入手隻 Google 嘅。
1: 好啊好啊，咁啊嗱另外呢都再同大家提一提啦，关于即係Nvidia 今晚呢嘅呢一个业绩啊，大家其中有一样嘢大家都要非常之留意，就係每一次唔同嘅业绩推出嘅时候又或者发布嘅时候呢，大家都好期待住佢哋嘅盈利指引啦，同埋究竟间公司赚唔赚到钱，赚到几多钱。咁而毛利率呢亦都係即係 Nvidia 嘅估值里面核心支撑嘅其中一样重要嘅位置啦。咁市场认为佢嘅毛利率将会喺74%至75%里面呢，就即係呢个 range 里面呢就係、是、有呢个表现嘅咁样。咁但係呢如果佢超出预期呀、啊、就话个毛利率超过74%至75%呢，咁所以大家嘅即係嘅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对 Nvidia 亦都重新去做评估。因为而家即係好多时喺个市场上面出嗰啲业绩呢，就算业绩几亮丽都好，赚到钱都好，市场唔 buy 就真係唔 buy 㗎啦。即係市场就係觉得你赚唔够我心目中所諗嘅嗰个 percentage 咁样，咁个股价都会应声而下。咁所以 Nvidia 今晚呢应该都比较波动㗎啦。而家盘前係啦继续1.6%的一个升幅啦，咁样大家就要小心谨慎啦。另外仲有一分钟时间呢，咁讲埋呢一隻美光啦，因为睇返而家盘前呢都好劲啊，反弹返唔係反弹添，因为昨日升咗 2.5%， 咁今日呢再继续升緊，而家盘前 4% 啦，727.5%啊。对于 MU 呢一隻股份 ,Kimmy 有咩睇法啊？
0: 咁一啲储存相关嘅板块前期嗰方面嘅升幅都好多啦，除咗隻 MU 之外啦，咁大家都见到隻 SNDK 啦，个升幅都係已经非常之厉害。咁我觉得暂时都大家留意住个债息走势先囉。咁如果 MU 嗰方面真係收复面，佢有机会係由即係上个琴日嘅收盘嘅时候681蚊，依家盘前去返727蚊嘅时候呢，反复留意返有冇机会突破阻力位775嘅，突破唔到嘅话呢先锁定利润先。
1: 好啊，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咁多位朋友仔、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听我哋节目啦，每逢礼拜三都会有 Kimmy 喺我哋散户奇兵嘅，咁啊，下个礼拜三就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Kimmy， 唔该晒。
2: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黄昏六点，
9: 6点钟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这节详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

0: 将同俄罗斯一起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普京称呼习近平做亲爱的朋友，形容同习近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表示，普京指出俄罗斯同中国之间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堪称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普京就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涵盖能源、贸易、铁路建设和教育等等，并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和普京一起见记者时说，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普京重申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俄罗斯免签证政策延长到2027年底。外交部发言人说，为持续便利中国和俄罗斯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俄罗斯免签证政策延长到27年底。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和过境不超过30日，可以免签办可以免办签证入境。发言人又说，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其他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再次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警告伊朗，如果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军可能会在几日向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伊朗就警告，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更加可能开启新战线。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暂缓攻击伊朗，总统特朗普说，当时距离原定他要下令重启军事行动只是差一个钟，但是多个海湾国家向他表示，在巴基斯坦斡船下旨在达成协议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就留出两至三日的有限时间给对话能够继续。特朗普说，华府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亦可能不得不再次对伊朗作出沉重打击，目前仲未确定。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在几日内再次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希望以非常迅速和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伊朗战事，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他说，伊朗已经厌倦这场战争，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又重申，他早前在北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习近平承诺不会向伊朗输出武器。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叫停打击伊朗的行动之后，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重点讨论对伊朗的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和美军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形容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报出席会议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等。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双方都不希望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在美方看来，伊朗仍未明确谈判立场，有时候难以搞清伊朗究竟想通过谈判实现什么目的。曼斯强调，一旦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华府亦已经准备好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华府不想走到这一步，但是如果有必 要，特朗普愿意亦有能力走这条路。曼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个是美国的红线。美国的谈

0: 判目标之一是与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武能力。被问到美伊谈判内容是否涉及由俄罗斯接管伊朗的浓缩铀，曼斯说这个不是美国政府目前的计划，伊朗亦都没有提出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时停止对伊朗的攻击，给予谈判机会，但是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他说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亦警告，如果敌方再次作出错误判断，并且再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战线以作回应。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上海一间日本餐厅发生持刀伤人案，三个人受伤，其中两个人是日本人。日本要求中国厘清案情，并确保日本国民安全。在北京，外交部说事件是治安个案，相关部门会依法处理，个别传媒和人士不应该作出无端炒作和关联。事发在昨日，一个59岁男人持生果刀闯入浦东新区一栋商业中心内，一间日本料理店割伤三个人，其中两个受伤日本公民正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第三个伤者是一个中国女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毛元廉就说已经正式要求中方说明事件，并向所有在华日本公民发布警示。据报疑犯有精神病历史，已经当场被捕。翻返本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印花税条例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印花税措施，其中款项或价值超过1亿元的住宅物业交易印花税税率由 4.25% 增加到 6.5%， 并提供特别宽减。政府发言人说欢迎立法会通过草案，预计政府收入每年可以增加大约10亿元，而影响只是大约 0.3% 的住宅物业交易。法例将会在今个月29号刊宪。条例获得通过之后，调高的印花税税率适用于今年2月26号或之后签立的交易文书。税务局会向有关律师发信，要求有关交易的买家或者卖家下个月29号或之前缴付新旧印花税的差额。房屋署就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今年三月底，共接获5400宗滥用公屋的实名举报，有25宗成立。每宗成立个案的举报人士已经获发奖励金3000元同感谢状，合共涉及75000元。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回复议员书面质询时话，5400宗举报入面，大约900宗具备基本资料，可以进一步跟进。已经完成调查600宗，房委会已经向确认的25宗滥用个案涉事的公屋租户发出迁出通知书。当局又话，调查和审核时间视乎个案实质情况，由3个月到8个月不等。如果涉及虚报入息、资产或者境外物业个案，需要向其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甚至是境外部门索取资料举证，才可以完成审查，一般需时较长。简朴房条例生效2个多月，房屋局至今收到近11000个分间单位申请，最多来自油尖旺、深水埗、湾仔东区和九龙城区，预计申请数字会继续上升。局方说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不算太恶劣，相信执整成本不会太高，业主可以在几个月内回本。梁雪莹报道。
2: 为了令业主更加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了2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改装成1:2和1:3单位。两个单位分别位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牙前朗道1:2的样板房单位面积约270尺，需要执整的部分较少，主要更换了入口的防火门，增设独立火警侦测器和水电标，以及在冇窗的黑厕增设有百叶板的门和抽气线。平均每个分间单位的改装成本约25000元。位于启德道的单位面积约400尺，是1:3单位，需要执整的项目较多。其中有一个分间单位面积不符合最低8平方米的要求，要拆除一个厕所，并在其他位置再新建独立厕所。

0: 是全屋改动最贵的部分，花费40,000元，而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成本就要51,000元左右。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说，目前的登记情况良好，亦都收到不少查询，有信心全港70,000多间需要小型改动的劏房都能够完成登记。他又说，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和狭小，相信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业主可以在几个月内回本。
1: 其实真是一门生意啦，咁啊都系需要一个成本，咁呢个成本其实亦都系相当之合理嘅一个成本嚟噶。几个月之间就其实系可以当然系以个全个租金嚟计，就系可以回得翻成个执整嗰个价钱嘅。但系额外租金嘅话，你又要计翻就系、是、如果佢系分间单位，佢又系额外咗一个租金，同埋佢之前即系、就是、未有咁嘅条件。嗰陣時佢其實亦都係賺取緊一啲額外租金嘅，咁呢個究竟點樣計呢？咁我呢個呢就留返俾啲業主去計算一下啦。
0: 對於長沙灣二華大廈有過百户租客被迫遷，目前仍然有40多户未搬走，局方就話會留意市場情況，如果發現迫遷會主動接觸。新城財經台記者梁雪瑩報道。
2: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周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简介会再次谈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据了解，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2700,000的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还给相关业主，最快下个月10号向宏福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不少业主关注合安延迟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话上星期三已经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向土地审裁处作延期申请，表示大火之后核实业主身份需时，亦都要确保遗产代理人取得相关资料正式成为代理，强调延迟召开业主大会是为了保障业主权益，当土地审裁处有正式指示的时候会立即向业主汇报。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研究团队开创新型混合疗法，能够针对一种常见的基因突变白血病，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并能够有效抑制相关癌细胞成长。内科学系讲座教授梁宇雄说，FLT3 基因突变占所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个案30%，对传统化疗的反应较差，复发和致命率较高。研究团队在2017至2020年间进行临床研究，将 FLT3 抑制剂和蛋白质抑制剂混合使用。梁如雄说，40个介乎23到81岁化疗无效的患者接受新型混合疗法治疗之后，超过80%多过95.5%的癌细胞被消灭，缓解率大大提升。
3: 病人呢，其实如果佢有难治嘅情况， FLT3 系难治或者复发，如果佢唔系能够有个缓解，又或者佢唔能够做到移植的话呢，基本上绝大部分嘅病人都唔能够生存。基本上讲紧系一年我 beyond 呢就好少嘅，基本上系讲紧系大部分嘅病人都会喺中间会离开。咁而喺个 question 里面呢，就系话你入场嘅病人有大概80%嘅病人呢可以有个缓解。缓解嘅病人如果你做到移植的话呢，其实大概目前为止长期好返嘅亦都讲緊係有70%。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较为鼓舞嘅一个结果嚟嘅。咁你可以话即係间接话俾你听，其实呢个系有对个病人嗰个成功嗰个生存机会系会高咁样。基本上副作用好少嘅就係。
2: 团队同时发现导致部分白血病患者复发的耐药性细胞 PLD1， 如果配合使用 PLD1 的抑制剂进行治疗，可以有效减少对混合疗法的抗药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102.4 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

0: 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到30度。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跟住财经新闻。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7: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6点钟，新闻财经。
1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88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到24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1点，跌146点，成交2,621亿元。晶片股反弹，中芯国际升超过9%，系升幅最大蓝筹。华虹半导体急升近14%。兆易创新升17%，蓝起科技升50%。金色珠宝股下跌，老铺黄金跌近7%，系跌幅最大蓝筹，股价创超过一年低。五洲大幅跌1%，周六幅跌50%。新经济股个别发展，快手跌2%，百度、阿里巴巴同腾讯跌1%，美团偏软，网易同京东升1%。啤酒股上升，华润啤酒升2%，百威亚太升近2%，青岛啤上升。金矿股下跌，紫金矿业跌2%，山东黄金同招金都跌2%，宁宝黄金跌1%，中通快递首季多赚6%，但系股价跌3%，内房股向下，中海外同华润置地跌1%，龙湖集团跌2%，国企指数收报8,605点，跌34点。内地股市收市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569点，升0.1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850点，跌2点。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341点，升11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539点，升111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033点，升51点。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中美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目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负责人就中美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时说，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哪一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

0: 美对华关税水平都唔能够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单边关税，同时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尽快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就稀土出口管制问题，中美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另外，中国航空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美方亦都会提供充足的引擎零部件供应保障。农产品市场方面，中国会恢复符合要求的美舒华牛肉企业注册，恢复至美国部分符合要求的州份进口禽类产品。美国承诺解除对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实施的自动扣留措施。内地连续12个月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当中一年期 LPR 维持在3厘，五年期以上 LPR 亦都维持在 3.5 厘，符合市场预期。法改委主任郑山杰表示，今年以来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众多新领域新赛道产生好强日出带动效应。郑山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将会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积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同时扎实做好民营经济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民营经济领域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政企协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他又呼吁企业应该坚定信心，把握机遇，坚持创新引领发展，规范经营管理，有效应对风险，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汇控表示，已经有300个董事总经理因为职能重叠离任，目前正按计划进行18亿美元的成本节省和资源再分配目标，重新对本港前景有信心，同时呼吁员工要接受 AI 推动的变革，和银行共同合作驾驭新技术。由方慧辉报道。
1: 汇控举行投资者日，行政总裁艾乔治强调，香港是集团重点投资地区，希望香港成为内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跳板，预期香港未来十年会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中心，当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国和亚洲，将会加大在香港的投入。他表示，近年积极精简架构，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有大约300个董事总经理级别的员工因为职能重叠而离任，执行委员会亦都由18人降至12人，日常营运未受影响之余，汇报流程亦都更加直接，效率因此提升。艾乔治说，目前正按计划进行18亿美元的成本节省和资源再分配目标，当中15亿美元成本从非策略性业务转移，已经完成或者已宣布退出的项目达到10亿美元，余下5亿美元正审视项目积极进行中，同时私有化恒生银行的综合成本协同效益亦都达到3亿美元。他说，透过出售非核心业务等多项措施，去年员工总数减少约4400人，节省约6亿美元支出，年中就会完成降低总员工薪酬 8% 的目标，强调不会影响客户服务体验。艾乔治又说， AI 将会摧毁金融业的某些职位，同时亦会创造一些新的职位，集团正是对员工进行再培训以应对挑战，强调员工需要接受 AI 推动的变革，而不是抵制 AI， 应该共同与银行合作驾驭新技术，集团亦需要确保员工都具备所有必要的能力、培训和工具，能够为未来做好准备，令员工更有效率。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据报，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将会在7月推出。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系统将会同伦敦的金融基建类似，将允许

0: 参与者透过不记名黄金账户结算交易，呢种账户允许更快同更大规模嘅交易，对流动性至关重要。客户无需持有特定编号嘅金条，而系持有对清算商嘅一定数量黄金索偿权。唔知情人士话，业界对清算系统有极大兴趣，尤其系寻求喺亚洲进行黄金交易嘅贸易公司同金融机构。咁认为中国同印度系全球最大嘅两个黄金消费国。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回复彭博士指出，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计划在今年之内开始试行营运。立法会三读通过2026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将大价款额或价值超过1亿元的住宅物业交易的印花税税率由 4.25% 调高至 6.5%， 预计政府收入每年可以增加大约10亿元，只影响大约 0.3% 的住宅物业交易，适用于2月26号或之后签立的交易文书。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受措施影响的交易数量相当有限。安保工程以16亿2700万元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地，每尺楼面地价3052元。公司表示有助扩大长远收益来源，并创造业务协同效应。分析指出，地平尺价属于超高价，反映市场竞争激烈，亦增强政府推地信心。预计政府同港铁会加快区内推地步伐。由方荣辉报道。
1: 安保工程以16亿2700万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地，每尺楼面地价3052元。公司表示对有关投资的长期前景持乐观态度，有助将业务分布多元化，并拓展至发展房地产业务，从而扩大长远收益来源。同时结合公司的核心建筑能力，创造业务协同效应。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在本台节目说，地皮尺价较去年新地中标的同区 106B 区地皮高出一倍，形容是超高价，反映市场竞争激烈，发展商对后市极为乐观。同时安保工程本身是建筑商，可以更有信心控制建筑成本，所以能够用更进取的价格投地。他指出，虽然目前地皮附近的交通配套仍未完善，但当东涌东站落成后，可达性会大幅改善。而政府放宽地面两层停车场可以获全数楼面豁免，亦都能够降低整体发展成本。今次项目以高价批出，或能增强政府推地信心。预计政府同港铁未来会加快在区内推地的步伐。
2: 东涌其实近期嗰啲地咧都系买两次先买到，包括咗2022商业地啦，跟住港铁嗰个东涌东地站隔篱嗰个项目啦，第一期啦，亦都系买两次嘅。咁去到新地嗰个106B，咁又系买两次先买得到。咁今次彻底改变啦，第一次用咗高价，咁变咗政府啦会讲加快推地啦。咁港铁亦都应该会喺东涌嗰边都会加快推地咯。
1: 楼市方面，经络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喺本台节目话，受地缘政治同通胀影响，美国减息前景不乐观。如果美国 PPI 同 CPI 升幅都唔急，今年可能维持不加不减。本港拆息现时徘徊喺大约2.6厘，估计今年息口大致平稳。相信本港经济相对平稳，市场气氛逐步恢复，楼市前景相对正面。今年首季楼价已经升超过4%，下半年能否延续仍需观察。佢预计年内楼价升幅约10%。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香港车博会下个月举行，合办机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内地企业出海升级为全链条生态出海，本港系车企出海的最佳启航点。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表示，香港一直是集团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计划在香港布局 Robotex 业务。由方荣辉报道。
1: 厂商会等合办的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将于6月18至22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国汽车产业领跑，正是升级为全链条的生态出海。 本港在绿色金融和专业服务的优势。

0: 同内地汽车低碳转型的目标高度契合，令本港成为车企出海的最佳启航点。
1: 中国企业出海模式由单纯的产品出海升级为涵盖技术、规则、资本和人才的全链条生态出海。香港作为国际著名的金融、贸易、物流和航运中心，正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走向世界的最佳启航点和桥头堡。绿色金融和专业服务的体系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低碳转型的核心理念是高度契合。
0: 将会参加今届车博会的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表示，香港一直是集团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期望透过展会高效辐射东南亚等全球右太核心市场。
2: 香港一直是吉利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深耕多年的重要市场。香港为我们在金融、科技、全球化发展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通过香港车博会，中国汽车品牌能够高效辐射东南亚等全球右舵核心市场。
0: 杨学良预告，到时将会展示商用车及纯电动液态新能源在本港水陆全场景的应用，认为及纯是本港绿色智慧交通最现实可行的方案之一，期望能够为本港实现交通碳中和探索全新路径，又计划在本港布局 Robotaxi 业务，作为拓展全球右太车 Robotaxi 业务的桥头堡，期望未来来五年集团旗下的曹操出行能够在全球布局超过100,000架 Robotaxi。 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3: 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102.4 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0: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11: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0: 是啊，咁就安全啦。
11: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10: 梗是安全第一的嘛。
12: 黄昏6:34，
13: 楼市最前线，
14: 李石宏
15: 同大家出粉岭余庭轩两房单位成交，成一单位余庭轩八座，中层 H 室，实用积421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00,000，最后以476,000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1,306元。业主系2021年用610万买入，五年之后转手，账面蚀让134万离场，贬值超过20%噶。五月份到而家，粉岭上水区暂时有56宗嘅二手成交。
13: 透视楼市新趋势，
4: 楼市最前线。

我对谈，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

0: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0: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9: 揿个掣，收听。一件理财，
10: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11: 大行报告，
12: 以下由黄俊杰报道大行报告。华虹半导体1347公布首季多赚近 4.6 倍，但是业绩之后有大行目标价相当乐观，最牛的花旗睇160元。另一方面，美银重新跑输大市评级，花旗话中芯981和华虹半导体同样受惠中国芯片本土化趋势、人工智能及相关需求、价格复苏以及特色产能扩张。花旗引述华虹半导体话，预期今年有加价空间，特别是在 Not 快闪记忆体以及其他供应紧张的平台方面，平均价格升幅约为 10% 至 15%， 部分产品可能更高。花旗将中芯和华虹两间公司纳入90日内短线正面观点名单，大幅上调华虹目标价，由115元上调至160元。另外，交银给予华虹目标价145元，认为考虑到总体半导体景气度上升，华虹扩产积极，增长能见度高。交银引述管理层指，9号 B 厂房投入约为60亿美元，厂房施工已经从3月份开始，设备或会在第四季开始导入。该行预测9号厂房会在今明两年分别增加 4.1 万片及 3.7 万片月产能。该行同时认为华虹2027年资本开支或大幅高于2027年，上调2027及2028年资本开支分别达到28亿及 27.3 亿美元。但全场最淡的美银就重申华虹半导体跑输大市评级，目标价63元。美银话华虹有得加价，而且加幅 10-15%， 比该行原先预期的 8% 水平为高，但就认为不足以支撑盈利显著改善。大行报告完毕。
13: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 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4: 每日一股朱家明，
1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910新秀丽。新秀丽2026年第一季盈利3220万美元，按年下跌 33.2%， 每股盈利 2.3 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亿8768万美元，按年跌 0.45%， 预期每股盈利20美仙，折算港币1.56。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0美仙，按年减 0.89%， 折算港币7.8。股价走势上，今年年初至今已经超过三成跌幅。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 11.9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6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55厘。疫情的2020年亏损，另外由2019年起连续四年不派息。2022年市盈率最低 7.23 倍，最高 13.24 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 7.87 倍，最高 14.61 倍，股息率介乎3.31厘至到6.16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 15.4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06厘。以买入价跌 10%， 10.7 元止蚀。
1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8: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1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1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0: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6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2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20: 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22: 有成果。
2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2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2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2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8: 易醒啦，
27: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9: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2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30: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6: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5: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6: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5: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国家情理，
8: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将文字狱放弃。
9: 之前嗰一集咧就讲到阿嘉庆啊，发现咗乾隆有好多文字狱嘅冤案啊，似乎咧都需要再重新想一想这些这样的制度是不是继续再走下去了。那他就找刘墉回来问究竟是不是很多这些冤案。刘墉一有机会呢就将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个遗憾拿出来讲。为什么呢？原来在乾隆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冤案叫做一柱流尸案。有一个人叫做徐述葵，就是一个七品官来的。咁佢做官咧，就成日都发牢骚，就话自己咧好多佢嘅概念啦，或者佢嘅政绩咧都做唔到。咁啊写咗一个一柱流嘅诗，咁啊出咗一本诗集。咁而呢本诗集里边咧的而且确好多牢骚嘅，例如咧佢就话旧日天心圆梦梦，近来世事亦非非，即系话咧而家好多事情咧都系一啲嘅是是非非嚟嘅啫，应该做嘅嘢只系梦想，做唔到。而家我哋能够做到嘅嘢咧，其实唔系好多吓。到阿乾隆攞住呢本诗集嚟睇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咗，咦，诗集里边有啲真系反思，例如最严重嗰一句啊，就系明朝奇振核，一举去清都咁。阿刘墉就话，人哋首诗本来嘅意思唔系明朝，系明朝啊，即系听日朝早咧，如果我哋飞得起嘅话咧，就可以去清都呢个地方啦。佢只系话佢而家做唔到嘢，去到乾隆眼中咧，明朝就变咗明朝，即系你挂住明朝啦，一举去清都，即系话想去走咗清朝嘅都城啊，咁所以咧就变成咗一个非常严重嘅反思，咁呢个反思咧就导致到要捉翻呢个官出嚟，就要杀佢啦。点知其实呢个官一早已经死咗啦，而出版嗰个人咧系佢个仔后来为咗纪念阿爸所以出嘅。咁而呢个仔都死埋啦，咁所以咧，而家就要捉佢个孙嚟打官司，就判咗佢个孙死刑。而关于出版同印刷嘅人咧，都死咗一大堆。第一次判呢个案嘅官咧，叫做陶翼咧，都系有罪啊。咁就拉咗佢入监牢，本来都打算要杀佢噶啦，咁但系喺个监狱里边自己病死咗。
8: 咁文字狱系点样废除嘅咧？
9: 咁嘉庆就同阿刘墉喺度研究，发觉原来当日咧为咗要令到汉人士大夫唔好乱咁写嘢咧，就的而且确有好多文字狱，咁应该要停止啦。咁佢就问啦：我哋应该点样做咧？如果我哋话文字狱系唔好嘅，就要话咗阿乾隆当日做错嘢。咁佢就揾咗个刑部嘅专家阿金光泰嚟问。阿金光泰咧就话俾佢听，其实咧如果嗰个系个枉法杀人咧，我哋系好难取量于后世。咁阿嘉庆咧就话啦，我哋唯有轻描淡写咁去记录呢啲冤案，就唔好将嗰个责任咧摆翻喺阿乾隆嗰度。咁同时咧，嘉庆亦都话，我哋要重新查核翻如果嗰啲子孙而家。

他未死的，我们就给机会他们重见天日啦，平反了他们先，然后在这一个时候开始，清朝就停止了所有文字狱的冤案，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有很多新的作品就由这一刻开始就面世了。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涵盖能源、贸易、铁路建设和教育等，并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和普京一起见记者时说，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前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0: 同人民福祉，俄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预期在明日开始罢工，但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芬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同意下午继续谈判。韩联社报道，最新的谈判和早前的调解有别，而且目的不在于提出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方案。在上午传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南韩总统李在明曾经批评工会方面提出的绩效奖励要求过分，并表示分享营业利润的主体应该是投资者而不是工会。工会早前在声明中说，工会原本已经接受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但资方拖延反复说还未作出决定，亦都没有表明立场，谈判最终失败。三星电子就在声明中指出，公司其实已经接受工会针对绩效奖金提出的大部分方案，但工会坚持要求为甚至处于亏损状态的部门提供社会无法接受的薪酬水准，成为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的主因，违反了公司薪酬应该依循绩效的核心管理原则。菲律宾最高法院发声明宣布，决定驳回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申请，该申请旨在阻止菲律宾政府配合国际刑事法院针对他发出的逮捕令。菲律宾最高法院表示，法院这次只是就临时限制令申请作出裁定，案件涉及的主要法律争议仍然有待在主案中进一步审理。国际刑事法院在上个星期一公布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参与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德拉罗萨同日向最高法院申请签发临时限制令，要求阻止菲律宾政府在未经本地法院签发逮捕令的情况下，只是依据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或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对他实施逮捕。德拉罗萨为了逃避逮捕，藏身参议院。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上个星期三晚进入参议院大楼，企图拘捕他。现场一度传出枪声。参议院议长卡耶塔洛之后表示，参议院会向德拉罗萨提供法律保护。德拉罗萨至今未有被捕。国泰航空表示，航空燃油价格高企增加成本压力，集团继续灵活应对，同旗下香港快运会在7至8月维持航班班次。鉴于中东地区需求偏软，往来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服务会继续暂停至8月底，相关运力会调配至需求较为殷切的曼彻斯特和罗马等航线。即使在5、6月取消少量航班，仍然维持全年运力按年增长10%的目标。国泰航空四月载客量按年上升17%，至到接近276,500人次，乘客运载率88.2%，按年上升1.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8，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387。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

0: 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听日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4: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7: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6: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7: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
3: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女事务所，
8: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3: 旅游、
8: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FM 102.4至106.3。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啦吓。咁啊，喺师傅咧再同大家解答唔同嘅股票问题之前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咧呢一个同我哋合作嘅平台咧，俾大家一个特别嘅优惠啊吓！大家有冇试过喺呢一个港股啦，又或者做喺美股啦做交易嘅时候咧，写就写免佣，但系咧都被收取咗一啲平台费咧？咁啊，今次同大家介绍嘅呢一个就系叫做 WeBoo 嘅平台啦，咁喺香港咧，可以做到港股、美股真正嘅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咧喺活动期间都系零收费，绝无任何隐藏收费嘅交易成本咧，直至降到至低啊！吓，而家嚟 WeBoo 开户啦，可以拎高达100,000蚊嘅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同埋满足指定嘅条件咧，就可以有呢一个高达100,000蚊嘅大利是啦，而且仲有转仓优惠，实报实销啦，咁啊可以享有高达2,500蚊嘅呢一个手续费报销添啊！咁啊，而家开户成功啦，而且咧。即系入拎咗个优惠之后，仲会送埋免费嘅美股 Level 2即时报价俾大家，买盘卖盘成交嘅记录咧就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啦。咁啊，5个交易日啦，24小时全天候交易，无论系朝头早定深夜，想玩就。

0: 玩，完全唔受时间限制啊！仲有美股嘅。仲有美元嘅孖展年利率咧，系低至 4.75 个百分比，杠杆更加之抵玩啦。而家 Webull 咧就喺美国咧，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品牌啦，全球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嘅，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嘅。咁啊，所以喺安全啦同规格方面咧，大家就可以放心啦。而家呢个限时奖赏咧，大家记得把握机会啦，即系喺我哋YouTube 啦、MBO TV 啦同埋 Facebook 上面咧，咁啊画面嗰度见到都有 QR code 咧，大家都可以 scan 佢，即时去做翻一个开户嘅，而家仲有一个叫做 H5 嘅快速小游戏，咁啊五秒就可以计到你哋咧之前使咗几多冤枉钱啊吓，咁啊玩完呢个小游戏 ，Webull 就仲会请大家饮杯咖啡添啊，咁啊活动同优惠咧受到条款及细则约束啦。全港首家是根据对香港25间主流互联网券商和上市券商的公开价格资料和专项研究所得的。Webull 是第一间将美股和港股交易的零佣金、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和优惠条款的。零收费是指 Webull 美股期权是绝对不收任何的佣金，在特定条件之下亦都不收平台费。活动和优惠受条款和细则约束，优惠的收费持有期限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大家都可以上回去 Webull 的网站去了解更加多。好，咁啊，师傅，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去讲讲唔同嘅股份走势啦。Hello， 师傅。
1: 哎呀，卡，大家好。
0: 系，头先咧就讲到宁德时代啦，咁样，咁啊，头先即系解答緊觀眾們咧，唔小心啊，有機會摸到近期嘅高位，咁就要留意一下應對嘅方法啦。跟住之後，我哋下一隻2727啊，睇下上海電器嘅表現又會係點先？4.8有貨上望同埋止賺。
1: 今次就真係冇呃大家。之前我哋即係今次終於突破咗5蚊，咁而家今日逆市上升，走勢係強嘅，因為另外兩隻唔喐啦，輪到佢大哥二哥唔出力啦，就唔發力啦，就輪到三底而家嚟發力。咁咧就今日見到533，下一個目標就睇都可以睇翻到舊年十月嗰啲高位噶啦。舊年十月高位就可能你睇5.6先咯。
0: 嗯，好啊，5.6係目標。
1: 佢4.幾買啊？
0: 4.8。
1: 4.8买，咁个止赚位就可以放喺佢今日收喺533，放喺5.524咁咪收5蚊做止赚咯。
0: 好，5蚊做止赚嘅，
1: 上面睇5.6咯，
0: 系5.6同埋5蚊，跟住之后下一只咧就826，
1: 天工国际。
0: 咁啊，佢喺3.84系有货嘅，咁啊想知道操作同埋上望。
1: 系咁就其实我早两日就话佢咧，本来就个走势系强嘅，因为佢我推介佢就见到佢5月13号当日一支大阳烛，然后咧就大成交，咁咧跟住咧第二日5月14号咧，亦都见到系一度突破4蚊，最高见到4.05，但系咧非战之罪咧就是、个市唔争唔听话唔争气，咁啊拖咗佢落嚟，咁就今日開始見翻啲即係韌力出嚟咯，即係市跌佢都能夠今日升到，咁我諗就唔穿呢、這、一個佢3.85買係咪？
0: 3.84係啦係啦，
1: 3.84差唔多啦。咁你唔穿3.6就繼續揸，咁睇下有冇機會調整呢、這個近排如果都係一個短期調整，完成短期調整再挑戰4蚊，如果到時去到4蚊，你又可以食一食先咯。
0: 系好啊，咁啊一步一步嚟啦，咁样咁啊短期嘅趋势4蚊，我哋睇下到唔到呢个目标噶。
1: 嗰日唔系你做啊，话嗰日我话呢个系正月初九生日嘅神明。
0: 哇！如果系我嘅话，我即刻企咗喺度，唔系我嚟嘅。星期四上个礼拜四5月14号见到就系推呢一只天工国际啊吓，826系啦，冇错。咁啊，其实都差唔多系买入嘅位置嚟噶咯，呢个。
1: 但系呢只佢衰就系个市拖咗落嚟咧，系触及咗我哋俾嘅指示位，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要跟咗指示咗啊，唔好意思啊，都。
0: 7嗰个位 ，OK。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做多，即系投资嘅时候，咁啊，唔系投资建议，但系咧即系都有弹性啦，咁样睇住即系师傅推介嘅一啲价位啊，咁啊根据翻自己嘅仓位去做部署，跟住之后下一只啦，470。 先到
1: 落緊山。

0: OK，
1: 落紧山，一浪低一浪。佢建咗顶啊，六啊一个八毫半嗰度，好似做咗个双顶。跟住咧就依排就个低位一浪低一浪，而家就考验紧五十天线嘅支持。五十天线喺49.3，今日最低49.66。虽然话弹翻上52.9，但系都要小心。条五十天线会最终失守咯。咁佢买咗未啊？
0: 佢未买嘅，想买。
1: 未买，咁你睇多睇多啲多时间，睇下条五十天线会唔会失守咯？五十天线你预佢当佢系49.5咯。
0: 嗯，49.5呢个系就睇下回翻呢个位嘅话，就睇考虑下啦，系啦，即系你即系观众想买嘅就喺呢个位置考虑下，49.5。跟住之后3296啊，华勤技术都系好新啊，超新嘅股份啦。
1: 呢只就太新啦，我嗰啲如果冇起码一两个月嗰啲，我就通常就唔会写字，因为都唔知道佢嗰、那個即係一個長啲嘅趨勢，咁你多啲嘅股價資料，咁得出嚟嗰個嘅預測結果就會準啲咯。太短，太上市太短咧，就嗰啲即係喺技術分析嚟講咧，就唔足夠嘅股價資料，有陣時得出嘅預測結果就未必係好準嘅。咁佢買咗未啊？
0: 佢喺115蚊嘅時候買咗啊。
1: 咁就你唯一係要睇返上115，佢暂时两个高位呢就是124.6，就5月8号啦，第二个高位就123.1啦，咁即係如果再第三次123，你我諗暂时你以123做呢一个初步目标先囉、到时候你再睇佢冲上去，如果冲到上去睇佢啲动力指标啊成交係咪配合先至决定食唔食囉。咁啊，但123上面咁指示位呢佢115蚊买係咪
0: 佢係啦，冇错，115蚊买。
1: 115蚊。咁其实你个位係买得高咗啲呀，因为琴日见过108，我驚佢会跌穿返100蚊都唔奇㗎。咁所以就如果我用105呢，我又驚會 hit 到，因為昨日呢兩日都個低位都低過105，但如果你用100蚊嚟做指示嘅時候就要輸成15蚊囉。
0: 好，咁之後呢一個睇下先，下一隻2692
1: 兆威机电，
0: 兆威机电系啦，咁啊佢喺72.6咧系有货嘅，咁啊想知道
1: ，O K 啊，而家都赚紧钱，咁琴日咧就冲到上79.35，咁你咪三手准备咯，79蚊，如果冲唔破嘅，咁你72.6买有接近7蚊嘅利润就都唔错啦，升穿80蚊企稳咧，咁下一个目标咧就可以睇85蚊咯，
0: 好，80至85蚊，
1: 咁啊指。因为你而家又唔系赚好多，72.6买嘅话咧，我谂你用70蚊做止蚀咯，输少少咯系。
0: 好嘅，咁啊，70蚊止蚀嘅位置啊吓，呢一只2692，跟住之后咧就系睇下先2631，头先咪答过咧2631，好似未喎2631，天岳先进系啦，未答过嘅。佢嗱，佢买咗几次咧，亦都食咗几次，咁所以咧就想翻兜啦，咁样咁所以
1: 咁嗱，
0: 想知下次买
1: 入
0: 位。
1: 如果系十天线又似乎短期见到支持，咁100.5，即系挨近100蚊。其实呢两日都试过落到100蚊，寻日100，今日98.9，系啊，咁所以挨近100蚊兜，咁但系你系要准备定。5% 做指示就90蚊，95蚊指示咯。
0: 95蚊指示。好，明白呢一只天岳先进2631啊，天岳。跟住咧下一只啦，3750答咗啦，咁啊大家一阵即系可以听翻啦，咁样咁啊1989啊，我哋广合科技1989系啦，冇错1989，佢继续系半新股啊。佢就185蚊。嘅时候买，咁啊，想知师傅点睇？
1: 我惊咧，而家佢就进入一个调整期，我唔知佢要调到几低。好明显嗱，佢由上市最低79.95升到222蚊，咁咧见咗顶之后咧，呢

0: 就好明顯咧，就係出現翻一個一個高點比一個高點低，一個低點比一個低，咁咪先形成一個下行嘅趨勢啊嘛。咁就而且個股價喺禮拜一咧就跌穿咗連條廿天線都跌穿翻，暫時我睇個阻力咧十天線就189，佢幾錢買啊？
1: 佢喺150啊。
0: 150，咁你冇意思啊！去到190都冇乜錢賺，咁你唯一嘅定個指示位，希望佢係一個有秩序嘅調整咯。但係而家落緊山係難搞嘅，你唔知佢啊落到咩位，因為由80蚊升上嚟嘅，升咗140幾蚊，你回翻70蚊嘅話咧，都落翻可能150蚊，差唔多咯喎，哇！琴日162咯，係咪？係。咁你如果升80。升140，回翻一半就70蚊，70蚊222，咁咪差唔多150蚊咯。唔知会唔会回到嗰个位，咁可能买得早咗。但 anyway， 你定个指示位咯，180，又唔记得佢180几啦。
1: 系185，
0: 185嘅话咧，我谂你。如果一成就已经好多啦，就165咯，用165嚟做止蚀咯。
1: 嗯，好165啊吓，咁啊现价175啊，咁啊1989。
0: 咁就留意住188、189嗰个阻力啦。系、啊，除非佢升穿嘅时候咧，就可以到时候先再上望200蚊咯。
1: 嗯，好啊，逐步再去 update 啦。跟住之后下一只啦，9698万国数据。
0: 哇！今日连呢、這、一个啱啱喺个悬崖嗰度跌落悬崖啦。
1: 系啊，但系好彩佢咧就喺38.5咧嘅时候有货。咁今日收市嘅时候虽然跌咗3% 啦，咁
0: 可能佢就见到今日低开见过38.2闹咗，但系你小心啊，佢系条100天线啊，加你见佢几耐未跌穿过啊？上次穿一穿都有惊无险，就系3月4日，今次直情系收喺条100天线。下边啊，咁咧就我可能错啦，但系可能累你赚少咗啦，但系就我睇图就得些好意，需回手咯。
1: 嗯，所以佢嗱，如果上望嘅，我哋
0: 上望你睇翻佢裂口个顶部就系40.6系咯，咁100天线就大概喺41.2，但我觉得佢未必有力上到咁高。如果補翻呢個裂口，你睇40.5，我唔知道唔到啦嚇。因為個 RSI 係32，同埋佢今日打穿咗條100天線咧，橫行咗咁耐而跌穿咧，我就都會比較膽怯啲咯。
1: 嗯，係咁啊嗱，睇下呢一隻啦，即係呢個就要謹慎為主啊嚇，睇下多 hit 唔 hit 到呢、這個係咪40.5嘅呢啲位置先啦、啊，咁樣即係嗰個空間方面，即係咩頭先咩回得些好意，
0: 得些好意需回手
1: 係係啦，咁啊都要講一講，跟住之後咧睇下先。其实有条问题就是话内地三只电信股咧系想拣边只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头先我哋跟翻即系上师傅推介嗰啲都系之前最近一次都系推介咗头先都答过大家嘅呢一个中国电信噶啦，咁我就当系咁样答咗佢啦，好唔好啊，师傅？定系有新嘅谂法边只？
0: 如果计直播率同埋嗰个嘅Alpha 咧，可能762咯。
1: OK， 好、
0: oh，
1: 好啊。
0: 系啊，咁762如果落翻去100天线嗰只系7.6或者7.7嗰啲位咯。
1: 好，7.6或者7.7可以部署。
0: 嗯，
1: 跟住之后我哋嘅下一只2338啦，潍柴动力。今日37.8入咗，系啦，咁啊，想知道咧，我哋止赚嘅位可以 set 喺边度咧
0: ？OK， 止赚位37.8，今日收39.352，咁我谂你用38.5做止赚咯。
1: 嗯，38.5做止赚，好啊，好，咁啊嗱，而家同大家去讲一讲先啦，因为咧嚟紧啊吓，喺今个喺5月30日咧，其实咧我哋新城财经台咧都会有一个活动咧，想带俾大家嘅，其实就系一个课程啦，咁样嚟嘅，咁啊，但系咧嗱，详细资料咧，我谂而家。

0: 是未必有时间可以一次过同大家 update 啊，咁但系咧，而家喺因为喺电台方面嘅朋友仔咧，咁要稍作休息，系啦，因为有新闻啦，同埋广告嘅播出啊，吓咁啊，所以我哋一阵间翻嚟嘅时候咧，先带一个课程俾大家去留意一下、参考一下，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咁但系咧，喺呢一个 YouTube 啦、MBO TV 啦，同埋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都可以繼續聽我哋咧嘅分析唔同嘅股份嘅，咁啊一陣間我哋先同電台嘅朋友仔再打招呼啦。
1: 生活營營役役，點樣可以將佛學融入生活，尋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劉婉芬，聯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從佛學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滌心靈。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晚上7:2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這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6: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5: 5566-8299即刻打嚟，
7: 重新睇健康。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2: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FM102.4至106.3，
14: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7:30，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涵盖能源、贸易、铁路建设和教育等，并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同普京一起见记者时话，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又就两国发展提出4点意见，包括提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以及开展更高质量 国际协作。普京重申，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水平，俄罗斯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同人民福祉。

0: 澳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俄罗斯免签证政策延长至到2027年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为了持续便利中国和俄罗斯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俄罗斯免签证政策延长至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和过境不超过30日，可免办签证入境。郭家坤说，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因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而面临全面罢工危机的南韩三星电子，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训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在下午重启薪酬谈判。韩联社报道，最新的谈判和早前的调解有别，不会提出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方案，而是属于劳资双方之间的自主协商。金荣训将会从旁提供支援。消息说，金荣训计划就主要争议问题提出多种方案，说服劳资双方相互让步，寻求妥协。在上午传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南韩政府曾经暗示或会行使紧急调解权，以免集体罢工重创国家经济。分析认为，在这个背景下，金荣训出面斡旋，意在促使劳资双方坚持对话至最后一刻，争取达成协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星期一起进行第二轮的劳资谈判，但是围绕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争议，未能够缩窄分歧。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折冲调解方案之后，工会方面表示同意，但资方持保留态度，最终调解宣告破裂。工会宣布预期听日重启全面罢工。两个男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其中一个12岁男童上个星期二发烧、喉咙痛、咳嗽、流鼻水和全身乏力，两日之后到将军澳医院求医同入院，其后情况恶化，转送到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另一宗个案涉及一名10岁男童，他上个星期日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之后被带到东区医院和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中心判断甲型流感并发肺炎，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中心表示，两名男童去年底都已经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再提醒家长，接种流感疫苗是最有效预防流感和并发症的方法之一，亦都可以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警方捣破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拘捕9个人，涉案金额达到40万元。调查发现，所有事主都曾经光顾内地的按摩场所。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相信是集团主脑的60岁内地男子和6个骨干成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0: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5: 爸爸妈妈，
1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
1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FM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四台联播啊吓，咁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同大家讲咗咧，
1: 我讲错咗和赛咧，我讲错所以更正翻，佢系首季扭亏为盈，成功实现首季扭亏为盈，我调转咗但系个净利润咧就1831万，咁就唔多咯，睇翻个。毛利率咧就係第一季毛利率就係39.1%，同舊年比較同期咧就收窄咗2.6%，主要咧就係低利率嘅產品個收入貢獻增加，而研發開支咧就增加咗11.7%。咁啊，如果反彈到165，睇下係咪著量咁減啲咯？
0: 嗯，好啊。咁所以咧，即係就算平時啦，我哋同大家喺節目上面咧，師傅推介股份咧，我哋都清楚寫明一啲止賺啦、止蝕嘅位置俾大家去留意一下嘅。咁啊，大家都要遵守紀律啊嚇。咁啊，同時間嗱喺講大事之前啦，咁啊都提翻頭先喺新聞之前咧，同大家講嘅嚟緊會有嘅一個綜合課程啦。5月30日星期六上晝10:00至下晝4:00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就會由 Tom Sir 探。志强

0: 咁啊，就带俾大家一个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纵横古今嘅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啊！咁啊，呢一个综合课程咧就会教大家点样去跟随住大市嘅升浪啦，捕捉反弹入市同埋浪顶出市嘅时机，亦都会透过技术分析同埋阴阳烛咧讲解一下全球嘅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而且强积金嘅现况同对策咧都会教大家一啲唔同嘅策略啦，去实现呢一个财务自由啊！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都可以喺十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收费详情同报名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查，去了解更多嘅。WhatsApp 嘅电话号码就系98292344。好。咁啊，师傅，我哋要讲一讲嗱，呢、這个时候俾咗 tips 大家先啦，俾咗 tips 大家关于我哋古古仔一阵间嘅环节。咁啊，今日有啲咩 tips 啊？
1: 劳动节天下，
0: 劳动节天下，
1: 嗯，
0: 五一，哦，我知啦，唔系咁简单啊嘛，喺埋个名度唔通，好，继续。
1: 好咁啊，恒指嚟讲咧就前日咧就跌穿咗条因为前日咧个低位就落到25505啦，叫暂时守住25500，所以咧就琴日咧就收复翻条50天线，但系一日货息今日咧又跌翻穿条50天线啦，50天线而家咧就喺25781嗰啲嘅位置，其实今日高位都上唔到50天线啊，今日低开咧。上不到五十天线，今日最高都是25713。咁我怕呢，因为你外围开始都担心嗰个美债嗰个孳息率呢继续上升，对股市会带来一定嘅压力。咁如果25500失守嘅话呢，就下一个目标就会回补返，因为4月8号有个上升，然后呢都仲争成200多点咪未补晒嘅，就是介乎25254至到25668，暂时咧就补到去25505，就系礼拜一嗰个低位。
0: 嗯，
1: 如果25500失守咧，回补翻呢一个成个上升以后咧，咁就睇25250咯。
0: 好，25250 ，OK， 好啊，呢个系即系再低一级嘅一个下望走势嘅一个界线啦，俾大家去参考下啦。系咁啊！嗱，见到咧，原来我 check 翻啲留言咧，有一啲 super chat 我哋咧，咁啊喺讲公开今日嘅呢一个股股仔嘅股份之前咧，同大家去答翻先啊吓！咁啊嗱，头先都有呢一个答咗大家关于762嘅啦，咁但系我见到咧 Jason 咧即系 super chat 我哋都系问翻762，佢8蚊有货，平均8蚊有货，点部署？咁啊睇下先，我哋头先762嘅话。
1: 就话7.6-7买，咁但
0: 系
1: 就冇提到嗰个目标咧。佢你见到咧，今年最高位就1月29号嘅高位8.28，咁咧就其实寻日都一度系逼近嘅，同埋最高8.23，咁你当8.3，如果能够升穿咧，下一个目标就睇8.5咯。
0: 嗯，好。咁啊 ，Jason 留意翻啊吓，目标价8.5啦。跟住之后咧，头先都有另外一个 super chat 咧，3277，咁我哋都答咗嘅。咁啊，长光神心啦，呢一只股份。咁啊，当时同大家讲咧，即系如果未买嘅，88蚊买，目标价100，咁啊，指示85啦。咁啊，佢就喺90.2有货，应该都系跟翻个目标价100蚊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嗯，好明白嘅。跟住仲有一位叫做 Karen 嘅朋友仔，咁但系咧我就见唔到你个留言啦吓，咁你可以一阵间即系而家即刻喺我哋嗰、那个留言区度 update 翻啦，又或者系你喺隔夜送到留言，唔系我见到咯。呢一个 OK 见到啦，佢问咧 ETF 嘅选择嚟噶，7709定系3145？7709就当然系海力士嗰一只 ETF 啦，跟住之后3145系。亚洲高息股，哦，我哋上个礼拜好似都有同大家去轻轻讲过呢一只，想问师傅拣边只？
1: 系咁呢段时间咧，我觉得就个市开始担心呢一个美息上升，咁而亚洲股市咧呢排都开始挫咧，7709咧嗰个股价都同先啊。

0: 咦？七七唔係七七零？俾我打錯喎，等等。
1: 你要邊隻啊？你想等我話俾你知。
0: 唔係我個
1: 撳錯啫。
0: 諗法又唔錯。
1: 啊 ，OK OK。係啦。等我而家佢個圖畫上面都轉翻隻7709俾大家睇住先啦，係啦，咁啊，等師傅喺我哋揾翻個資料先，係啦。
0: 咦？幫佢出。
1: 好，咁啊嗱，提多次大家啦，咁啊嗱，今日咧我哋推介嘅股份咧。就係、是、勞動節天下嚇，咁啊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留言區嗰度繼續去留言啦，話俾我哋知咧，你哋估嘅今日係邊只股份？咁但係咧，我見到有好多朋友仔同我估嘅，頭先一下子諗到嘅嗰一隻股份咧，都係一樣噶啦。咁啊一陣間咧，我就會同師傅去講下，問下究竟係咪我哋一齊估緊嘅嗰一隻啊嚇？咁啊師傅，
0: 佢另外一隻三四。
1: 三一四五，系啦，呢只就系、是上个礼拜五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有观众唔知道问边只收息好唔好咁样，跟住师傅就话如果你要收息嘅，拣翻啲收息股啦，咁即系收息股嘅 ETF 啦，咁样唔好拣另外一只。
0: 嗯，
1: 我记得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类似嘅，
0: 但系咧而家佢就考验紧啊呢一、這个100天线的支持大概在14.7那些位置，那就我怕跌穿呢，一跌穿的话呢就你等低一点买，就看看落返这个之前的低位要等14.4那上下咯。
1: 好啊，好。咁啊，嗱，观众留意啦，如果要揀嘅，咁啊，睇下呢只收高息股嘅 ETF 啊，14.4左右啦，咁睇下会唔会回调到呢个位置啊？咁啊，嗱，大市同大家 update 完啦，咁啊 ，Super Chat 都答晒啦，咁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吓，咁啊，因为我哋平时咧，即系 YouTube 啦、Facebook 啦同埋 MBO TV 咧，都有我哋影像版嘅节目同大家同步播出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即系平时喺情况许可、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开埋个画面同我哋去一齐交流一下吓，咁啊，今日估估仔咧，咁啊，大家同我估嘅一样噶啦，就系、是、51时界，
0: 因为劳动节就系51啦，
1: 系。
0: 世界咧就系、是、如果你用国语去发音就系、是、世界就系、是、世界啦，同埋公司个名咧都系叫做 51 World 嘅、哦，
1: 嗯，
0: 啊佢就系世 World 51 World 咁样嘅，咁嗱我咧亦都讲咗先咧，长江神心我都有写咗嘅，但系点解我推反而拣我最后要决定拣一只，因为长江神心嘅走势都靓嘅。咁我两只要揀一只推月神咧，我揀咗五一世界就系好简单，佢个 RSI 系71，长江神心个 RSI 咧就69，头先我睇过系啦，69，咁我就系揀只强只即系嗰个 RSI 强啲嘅咯，同埋仲有就系话6651咧，佢呢排成交礼拜一同今日咧都好大。咁你 follow the money 啊？禮拜一個成交咧係創咗應該係上市以嚟嘅新高，係咪？都係係咯。
1: 係
0: 嗰日有成3780多萬股。咁今日都衝高過上去85.8，咁但係衝高回落嘅話，可能就做第一支做一個期型嘅整固嘅時候，咁啊趁佢做期型整固嘅時候嚟去買咯。五一世界咧，佢做啲咩嘅咧？就系、是、做 3D 图形学模拟仿真同人工智能嘅交叉领域，确立咗构建物理 AI 嘅三项核心技术要素。边三项核心技术咧？就系、是、世界空间模型、仿真训练平台同埋合成数据燃料啊。伴随高阶自驾技术落地，集团嘅五一先业务规模快速增长，据这个沙利文的报告显示呢，2025年五一先在中国端到端高阶自驾仿真及数据平台市场中就以 53.5% 的份额位居行业第一，截至2025年末，五一先合作的

0: 户已经覆盖全球50%，同埋中国60%嘅前20间乘用车主机厂，并实现国内六大国家级权威检测同评估机构嘅100%合作覆盖，确立咗自动驾驶系统验证同评价嘅数据基建地位。咁佢另外一个平台就叫51AES 啊，呢一个叫数字孪生平台，就亦都保持稳健增长啦。喺智慧城市、水利、高端制造等领域持续交付标杆项目，并推出51GIM 啊，呢个我谂应该咁读啊 ，GIM 啊，或者系51GIM， 就系地质能源信息模型，拓展地下工程安全监测嘅市场嘅。在2025年，51AES 咧就接入了 Sonova， 并在交付流程中规模化采用 AI 加 PCG 生成工具，大幅降低手工建模的依赖，有效提升了交付人效。咁啊，仲有一个平台叫51Earth 就是地球啊嘛，就是数字地球平台，作为集团长期愿景载体，咁咧就系、是、呢、這个51Earth。咧就推出咗另外两个 AI 平台，一个叫Planova， 另一个就叫 Apple Data 啊，具新智能数据，提供自然语言交互嘅空间管理应用。而后者咧就赋能呢一个51Sim，为具新智能机器人提供现实应用嘅专属训练环境同数据支持嘅。建议物位咧就$73，目标睇$81，指示位$69。咁51世界股票代就系6651。
1: 好嘅，咁啊嗱，写翻啊，见到咧有观众咧，即系好多朋友仔咧，原来喺今日有都唔系好多，唔好咁讲，即系有几位观众咧，即系今日都食过糊，对于呢一只51世界都好犀利啊吓，咁睇下会唔会即系有机会再次去做部署啦，回翻几蚊嘅一个位置，大家又可以有机会做到一啲短线嘅操作。每个交易日啦，我哋喺呢一个晚上嘅。这个6:30至8:00的时间其实都会有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跟大家去分享不同的股份的看法，同埋亦都会有师傅推介师傅心水的环节，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住我们。师傅，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股份，有没有持有上述股份？
0: 当然都是没的。
1: 好啊，麻烦师傅，今天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就再跟大家见面，麻烦师傅，拜
0: 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00，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00，节目重温。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克里姆林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谈期间，双方未就耗资几十亿美元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达成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虽然已经就路线和建设方式等内容达成基本共识，但目前仍然没有明确时间表，部分细节仍待敲定。按照规划，管道将会由西伯利亚北部阿马尔半岛出发，途经蒙古，全长大约2600公里，最终进入中国。这条管道计划每年输送500亿立方米天然气。对俄罗斯来讲，尤为关键的是，输送气源将会来自过去供应欧洲的气田。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已经大幅下滑。彭博社早前报道，普京希望借这次会谈推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取得突破。因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而面临全面罢工危机的南韩三星电子，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芬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在下午从

0: 金榮勳出面斡旋，意在促使勞資雙方堅持對話至到最後一刻，爭取達成協定。三星電子勞資雙方星期一起進行第二輪勞資談判，但圍繞各部門績效獎金分配方式等核心爭議，未能夠縮窄分歧。中央勞動委員會提出折衷調解方案之後，工會方面表示同意，但資方持保留態度，最終調解宣告破裂。工會宣布預期聽日啟動全面罷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偏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仍然属于偏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伊波拉疫情的疑似死亡病例增加至到139宗，疑似病例是600宗。由于在发现伊波拉疫情之前，病毒已经传播一段时间，预计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会持续上升。世卫话，呢一场伊波拉疫情好可能早于几个月前已经开始，为压制疫情带嚟挑战。咁此外，最有希望嘅实验性疫苗仲需要6到9个月时间，先至能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世卫紧急委员会星期二喺日内瓦召开会议，确认呢次由较少见嘅本迪布招型病毒引发嘅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仲未达到大流行级。国泰航空表示，航空燃油价格高企增加成本压力，集团继续灵活应对，同旗下香港快运会在7至8月维持航班班次。鉴于中东地区需求偏软，往来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服务会继续暂停至到8月底，相关运力会调配至到需求较为殷切的曼彻斯特和罗马等航线。即使在5、6月取消少量航班，仍然维持全年的运力按年增长10%的目标。国泰航空四月载客量按年上升17%，至到接近2765000人次，乘客运载率88.2%，按年上升1.8%。总结今年头4个月，国泰航空载客量升19%。另外，香港快运四月载客量729000人次，按年上升4.9%，乘客运载率下跌3.2%，至到82%。警方盗破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拘捕9个人，涉案金额达到40万元。调查发现，所有事主都曾经光顾内地的按摩场所。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相信是集团主脑的60岁内地男子，以及6个骨干成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2，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375。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2026年4月1日起，所

0: 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有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3: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2: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建明 ，Master Zhou。
7: 好啦，咪又一个礼拜啦，租你好、
8: 哎，大家都好好，
7: 个楼市都好好，咁啊嗱，讲真啦，如果睇数据咁啊 ，CCL 继续啊高企啦，即系叫做156.14咧，系两年半以嚟超过两年半添啊嘅高位，咁、
8: 嗯、
7: 啊大家都比就比2021年个8月啊，当时嗰个历史高位咧，诶仲差18.4%，唔紧要啦，慢慢嚟吓、啊，逐啲压翻压翻就 feel 翻呢个 gap， 其实。跌咗落嚟都係20%啫，即係由高位咁，而家就18.4% 嘅 gap 就唔難 feel 嘅。不過又咁喎，租即係啲樓價壓翻上嚟之後咧，如果你係投資者或者係業主收開租嘅，咁你似乎咧你個回報就開始慢慢咧冇咁吸引，會唔會咧？
8: 會有咁嘅可能性㗎，因為最初諗住嘅話，我買層樓翻嚟就咁嘅租金，我覺得咧就開始見頂啦。
7: 即係慢咗啦，即係唔會叭叭聲啦。即係好租，但係唔代表就你搶到好貴。咁所以嗰種供平過租呢種歲月咧，嗱有啲估計咧，業界就話可能今季咧，即係年中前咧都差唔多結束啦，因為私人樓宇嗰個租金回報咧已經跌到去21个月嚟嘅低位，而家大概係3.29厘，3.29厘其實都唔係好差啫，好過銀行嘅定期存款啦。
8: 的而且確㗎，咁但係你講講話，你想買美國債息嘅，你咪去買咯。但係咁講真，喂，咁有層樓你又可以樓價有升幅啦，咁另外又可以收到3.几厘租，其實都唔差嘅噃。
7: 嗱，當然咧，你做業主就要有少少成本咧，就係、是、你要負責差餉啦，負責管理費啦，咁所以就算表面上個腰話3点几啫，咁你 net 就冇咁多。咁又有个别嘅屋苑咧，其实你唔好睇佢新定旧，佢系胜在好租，同埋咧可能佢嘅楼价就未飙得好劲，所以佢咧仍然系个回报系可观嘅。譬如好似荃湾嘅荃威花园啊，4.7厘啊，
8: 呢个劲啊真系
7: 正斗啊呢、這个
8: 吓。
7: 咁诶个别屋苑啦，呢、這个就好难讲啦。有啲旧啲嘅反而仲好，譬如美孚嗰啲 OK 啊，因为本身楼价唔高嘛。好好啦，咁你如果你话，唉、哎，我趁而家啊个市好翻啲，活跃翻啲，系咪多咗人卖楼咧？
8: 应该会系嘅，因为佢哋觉得啦，唉、哎，怀念层楼咧都摆喺度咁耐啦，又或者系之前
7: 可能挂咗喺度成两年啦。
8: 上年我尤其是你见到楼市嗰阵时嘅低谷啦，咁挂嗰个价，咁而家可能唉、哎，反而平少少都愿意放。
7: 啊，其中咧嘅影帝啊，张家辉。

0: 地咧，佢嗰个物业咧就其实大家都有提过下噶啦，因为都贵嘢嚟噶嘛，你知啦吓。啊，佢老公喺中半山嘉慧园嗰个，其实佢系自用嘅。
1: 系啊。
0: 咁佢就过去，我谂都三四年就已经挂咗个盘出嚟。啊，我想卖放盘咁。咁最初咧就挂2亿嘅。
1: 系啊。
0: 咁嗱，当然人哋豪宅嚟噶嘛，3366尺，挂2亿都唔系好过分啦。咁但系一直咧就冇人问津，或者系倾咗又唔系好啱，倾唔埋咁啦。咁去到2024年，阿家辉哥咧都开始有啲啊面对现实啦。咁咧就劈低咗啲，咁啊调整到去咧1.35亿，
1: 少6000多万噶啦。
0: 咁啊系，咁啊面对现实嘛。咁调低咗之后咧，咁都挂咗一轮啦。年龄后咧就开始都有啲喐动啦。咁卒之咧，佢就卖得出就用1.32亿，即系再减啲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计阿家辉哥原先嗰个盘挂2亿咧，其实都低咗唔少嘅，34%。咁而家呢一次嘅成交咧，个尺价咧就5.4万，39216元。
1: 嗯，
0: 佢系2017年嘅时候5月买，咁即系大大话话九年嚟咧就叫做打个和走啦。其实表面上就话打个和，因为佢1.3亿，咁啊。表面上赚100万，但你咁贵咁大价码嘅有位都洗费啊嘛，加加埋埋前前后后都可能要蚀700万。
1: 哇，700万够买一个单位噶啦噃。
0: 冇紧要啦，人哋一套戏都唔止啦。
1: 咁啊，的而且确嘅。咁但系呢个啊，嘉慧园啊，其实就深受我哋嘅城中名人欢迎噶。咁除咗嘉辉之外咧，咁我知道啦，其实阿顾老板咧都曾经喺嗰度有个物业噶噃。
0: 嗯，咁啊，好多名人喺嘉慧园住嘅。咁啊，我哋前特首啊，董建华都系啦。咁啊，另一位啦，比阿嘉辉年轻一两代嘅小生啦，就系陈伟霆。
1: 嗯，
0: 咁佢咧都入行都20年啦，你咪睇佢个样子，好似仲咩啲后生咁。咁佢就喺北角嗰个柏豪山，就有一个低层单位，有平台嘅。咁实用面积就1078方尺，咁啊3房。咁讲真啦，佢今次用2628万卖咗出去咧，其实尺价都系24300多元。又唔算贵，咁但系咧，佢其实系都入咗11年噶啦呢件货，咁呢件单位咧，而家咁样卖翻出咧，其实就叫做又好似嘉辉哥咁啊打和啦，微蚀23万，不过讲真啦，扣扣埋埋都要输啲嘅。
1: 咁唯有咁讲啦，呢11年嚟咧，一直都系攞嚟收租嘅，咁可能喺租嗰度就赚翻咯。咁而家佢嘅重心又喺内地，咁所以而家放可能喺资金套现方面想有其他嘅投资机会咧。
0: 嗱，最近咧好红嘅佘诗曼阿佘咧，又想深喐卖楼啦。嗱，咁佢又放紧去跑卖地中半山嘅豪宅啊，纪云峰一个单位就6300万。咁啊，睇下佢放下先啦。佢都揸咗13年啦，吓，咁啊，睇下今次。執幾多啦，因為佢入貨嘅時候呢都係2300万到嘅啫。
1: 好啦，啱啱講呢，我哋有兩位啦，都係蝕少少啦。咦，但係呢位前港姐眼光幾好喎，估唔到佢係賺喎，仲要賺得唔少喎。
0: 嗯，就係前港姐冠軍葉翠翠啦，咁佢就啱啱2700万呢就賣咗佢喺天后嗰個維景花園。咁都 OK 啦，咁佢呢个单位比起佢楼上啊两个月前嗰个成交呢，其实都高咗 10%， 即係叫做买得唔错㗎啦。
1: 咁我係啊，佢又持货10年啦，其实而家账面呢就赚咗81万嘅，咁其实以佢呢、這个哇真係犀利啊，估唔到佢买得仲要买贵过楼上啦，赚10%
0: 喎。422尺，咁啊16588元，算系都唔错嘅一个成交价啦。咁啊，除咗艺人咧，趁个市喐嘅时候咧，就想买又好，想卖又好啦。咁嗱，我哋咧有一个高官嘅楼后咧，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佢其实咧喺今届政府嚟讲咧，就叫最迟加入呢个团队嘅，就系佢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咁因为之前啊，曾国卫局长咧就辞咗职，咁啊佢就补上就系谢小华啦。咁啊，大家咧一见到佢嗰张即系申报单咧，都哗哗声啦。
1: 今年啊，加入政府嗰时候申报咧就有25个物业啊，同9个车位噶，
0: 犀利啊！
1: 系啊，
0: 咁啊，今次咧佢就系咁咦， 攞其中一个出嚟咧卖咗啦。咁就系呢个西半山叫做欣然嘅呢个单位，就系1012尺。讲真，佢两房加士多房啦。佢原本咧就叫价3100万嘅，咁啊倾下倾下咧就2920万咧就成交咗啦。围起上嚟尺价系28800几蚊。咁啊，都算系 OK 啦。咁但系佢其实咧，又系9年前入货咧，唔系低好多啫。2730几万，即系话咧，成个 transaction 嚟讲咧，就账面执182万咁上下，咁啊升咗6.7%。
1: 但系要知道佢一直以嚟咧，都攞嚟收租啦。去到2024年嘅时候咧，个月租咧大约可以每个月收到62000噶噃。
0: 唔错啊，咁啊话25个单位，梗系唔会全部自己住啦，系咪？咁啊攞嚟。收租咁，咁佢喺咁多物业嘅情况下咧，都肯入政府呢个热厨房咧，都算系有心。
1: 咁所以见到噶啦，而家楼市喐翻嘅时候咧，我哋啲名人们啦吓，都系蠢蠢欲动，咁有人放，咁啊亦都有人买啦。咁到底啊，除咗我哋啲名人之外，会唔会系老牌家族，又或者啲老牌大厦呢排嘅动向又系点咧？我哋下一 part 同大家继续讲啊。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晚上8: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2: 教育家、
6: 生活家、
2: 体育家、
6: 艺术家、
2: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1: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建明 Master Chou。
5: 好啦，咁我哋正话咧，好似数音乐榜咁样，数咗一堆名人卖楼嘅记录啦。咁、大家都趁个市就有翻啲生气嘅时候咧，要出货嘅就出货，咁啊就低少少都走咗佢。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叫做 old money 咧。哇，你真系估唔到咧，守住佢唔短嘅时间啦。
6: 系、
5: 哎、竟然可以咧 bingo 得咁交关嘅。嗱，不如我哋试下去用一啲数据嚟说明啊。
6: 梗系好啦。
5: 远的不说啦，譬如就以今年嘅三月份，咁我哋都算系名人啦，就系阿余锦基啦。咁啊，余锦基咧，佢一向就住喺九龙塘嘅，咁佢喺九龙塘都有唔少嘅物业啊、地皮啊咁样。咁啊，佢系一个好长情嘅九龙塘嘅业主咧。啊，佢喺三月就用19,300万就卖出咗佢家族啦，揸咗52年嘅九龙塘惠州道嘅屋地，比起当年即系1974年买入价系几多钱呢？75万咋？喂，但系好当年好多钱，但系而家就好似75万，咦？我都揞到啦，咁嗰只，咁呢个楼价爆升咗几多咧？
6: 计一计条数先吓，哇，升咗256倍、哦，
5: 哇，咁即系话佢今次呢一个雕咧就进账1,920,000啦，咁即系话100万都唔使嘅本钱，而家系卖咗1,930,000，
6: 实在太
5: 厉害，系、啊，咁嗱呢个咧都几惊人下啦。咁但系如果你又再去追索下其他又有冇类似咁犀利回报嘅咧？啊，原来有嘅喎，
6: 系啊，都系喺今年啦吓，就喺2026年嘅2月份。呢、這个家族咧可能相对嚟讲大家唔系咁熟悉啊，但系如果讲佢哋创办嘅呢间公司咧，就大家都会认识噶，就系、荣华饼家。其中一个创办人之一，我们的赵律修家族，他们呢其实早在1965年的时候呢，18.5万啊，买入咗中半山锦源大厦高层 J 室啊，一个2420尺嘅单位啊，咁结果都系今年份，啱啱讲咗噶啦，喺二月份嘅话，终于卖咗出去啦，咁就系以5,200万卖出嘅，哇！结果啊，账面获利5,181.5万蚊啊，吓，持货61年啊，结果哇，个倍数啊系280倍啊，
5: 哇，犀利个余锦基，余锦基嗰个256倍，呢、这个280倍。
6: 咁但系持货持多9年嘅，又要持平。
5: 唔系，咁又唔同地区又咁讲啦。不过仲有个纪录保持者咧，我哋唔好忽略，已经系讲紧3年前嘅事啦。咁咧就系澳门已故赌王傅老荣家族嘅成员。咁佢就喺2023年6月咧，用8,630万咧就卖咗中半山宝云道嘅宝德台中层一个 8A 单位，实用面积咧就2,449尺，咁呢个单位咧其实系1967年嘅时候咧，几钱买入啊？一模一样啊，同呢个荣华一样啊，18,500蚊买入嘅。咁楼价咧喺56年之间咧系暴涨咗8,611万，嗱如果计倍数咧就不得了啦，系465倍。哇！即系话56年，你只要守住佢，天长地久唔喐，咁你就赚465倍啦。
6: 但系都要知嘅，当年18.5万真系可以做到好多嘢噶。想当年啊，一支可乐啊都系卖紧3毫子啫，就当而家系12蚊一支啊，都系39倍啊嘛。但系你层楼啊， 18.5 万，最后而家赚咗8611.5万啊！真系呢465倍都系唔系咁易赚噶。
5: 嗱，五啊几年即系超过半个世纪啦，都要好守得业先得嘅。咁亦都有唔少人咧，可能系父传子啦，或者家族传俾后人啦，唔少咧都系几廿年，跟住就算卖咗啊，或者俾人收购都好啦，嗰啲利润同埋回报咧，都以唔知几多十倍或者过100倍嚟计噶啦。
6: 真系噶，咁但系见到啦，近排楼市啦，会唔会真系升翻啲咧？见到呢啲 old money 咧都开始放货啦，咁又或者系会唔会导致到，咦喺市面上一啲都比较著名嘅大厦，近排佢哋可能都有佢哋嘅新嘅命运咧？
5: 嗱，讲开奇英咧，有一个都好奇英嘅，就系、是、尖沙咀香槟大厦。嗱，香槟大厦咧，其实佢系有少少属于又商业又住宅。嗱，先讲佢楼龄啦，就喺1957年落成，即系69年啦
6: 吓。
5: 咁呢个岁数咧，如果以人嚟讲咧，都已经啊，即系2蚊搭车噶啦。咁咧呢个大厦个位置系相当好嘅，佢其实就黐住美丽华酒店，因为都系恒基嘅。
6: 早年咧本来咧就系由河东家族持有噶，咁结果咧阿霍英东先生咧就喺1954年嘅时候咧，以113万买入咧，就兴建咗一栋10层楼高嘅商住大厦啦，成为当时啊全九龙最高嘅建筑物嚟噶。
5: 嗱，香槟都有啲纪录噶，就系佢亦都系当时咧香港第一批订立大厦公契，并且系以分层单位形式发售嘅项目。咁你知啊，霍英东先生咧好有谂头噶嘛，又识得卖楼花，即系未起好就卖楼啦，同埋分期付款呢啲种种嘅卖楼嘅方法啊。花神咧，佢都唔少噶。咁但系咧，香槟大厦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咧，就一来老旧咗啦，二来咧佢嗰个商住嗰个咁嘅性质咧，就令到佢入边咧就立立杂杂咗啲啦。曾几何时咧？有人话都系啲色情斗啊、红灯区啊，甚至话，咦又？

0: 有少少黃賭毒嘅成分喺裏邊添。
1: 咁都冇辦法嘅，講翻少少歷史背景啦。咁喺六十年代嘅時候咧，作為全九龍最高嘅大廈啦，咁其實嗰陣時咧係有好多著名嘅夜總會啊，或者係我哋七八十年代明星出入嘅地方嚟㗎。咁所以呢個地方咧，本來就已經有好多呢啲架布啊，又或者係好多呢啲嘅娛樂場所嘅。咁但係去到後期啦，見到周圍啲大廈越起越高嘅時候，咁佢開始沒落，先導致到啱啱出咗啲黃賭毒嘅情況啫。
0: 好，咁啊嗱。去到近年啦，有发展商咧就好心机，就逐一咧就将佢啲单位收购啦，咁就希望咧统一个业权。其实咧恒地咧都以大概17-18亿咧就统一业权之后咧，就向呢个城规会咧就申请咧将呢个香槟大厦重建，就想起一座咧35层高嘅酒店，提供大概156间房，又加埋停车位啊，又有其他嘅饮食场。场所啊，咁啊最新咧规划处咧都唔反对嘅，咁啊城规会咧呢一关咧似乎就暂时过唔到啦，因为俾城规咧就办低咗。当然啦，发展商嘅立场就可以再谂下，再申请过或者调整下都未定嘅。
1: 咁怀疑咧就因为发展商咧想将个地积比咧由12倍啊，原本咧就升到去15倍，咁另外咧亦都希望可以放宽个高度限制27%，就可以起到大概一个35层高嘅酒店。提供159间客房，咁结果可能就系咁咧，城规会就否决咗啦。
0: 嗱，咁恒地即系作为发展商咧，喺收嘅过程里边咧，都创咗唔少纪录嘅。
1: 嗯，
0: 因为你都要出价吸引人哋先肯卖俾你嘅。譬如喺2019年6月嘅时候咧。恒地就用了7700万咧，就收购香槟大厦地下一个2号铺咧，比起原业主喺1973年嘅时候买入价16万咧，哇！呢个都好劲，账面劲升480倍啊，真系厉害啊！咁啊，最后恒地咧就喺2025年咧就成功咧就统一到个业权啦。咁但系今次咧呢、这个申请就稍微有所阻滞。咁啊，时光倒流70年呢一集咧，我哋好似。乎讲唔晒，呢个香槟大厦其实咧仲系一个 TVB 咧一套神剧叫《金宵大厦》嘅原型，可想而知咧佢嘅历史都非常之吸引。
1: 咁所以就算呢个原因嘅话咧，我哋一于咧留翻咧，我哋之后咧就同佢隔篱嘅重庆大厦或者美丽都大厦同大家又开多一集，同大家讲下历史咧。不过我哋嚟紧呢一 part 咧就好开心啊！今日请到一位嘉宾咧，就同我哋讲下到底点解咧做调解系好过要上法庭。我哋阵同大家。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8: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克里姆林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谈期间，双方未就耗资几十亿美元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达成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虽然已经就路线和建设方式等内容达成基本共识，但目前仍然没有明确时间表，部分细节仍待敲定。按照规划，管道将会由西伯利亚北部阿马尔半岛出发，途经蒙古，全长大约2600公里，最终进入中国。这条管道计划每年输送500亿立方米天然气。对俄罗斯来讲，尤为关键的是，输送气源将会来自过去供应欧洲的气田。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已经大幅下滑。彭博社早前报道，普京希望借这次会谈推动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取得突破。因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而面临全面罢工危机的南韩三星电子，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奋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在下午重启薪酬谈判。韩联社报道，最新的谈判和早前的调解有别，不会提出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方案，而是属于劳资双方之间的自主协商。金荣奋将会从旁提供支援。消息说，金荣奋计划就主要争议问题提出多种方案，说服劳资双方相互让步，寻求妥协。在上午传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南韩政府曾经暗示或会行使紧急 条解决，以免集体罢工重创国家经济。分析认为，

0: 在这个背景下，金荣芬出面斡旋，意在促使劳资双方坚持对话至到最后一刻，争取达成协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星期一起进行第二轮劳资谈判，但围绕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争议，未能够缩窄分歧。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折冲调解方案之后，工会方面表示同意，但资方持保留态度，最终调解宣告破裂。工会会宣布预期听日启动全面罢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偏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仍然属于偏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伊波拉疫情的疑似死亡病例增加至到139宗，疑似病例是600宗。由于在发现伊波拉疫情之前，病毒已经传播一段时间，预计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会持续上升。世卫话，呢一场伊波拉疫情好可能早于几个月前已经开始，为压制疫情带嚟挑战。咁此外，最有希望嘅实验性疫苗仲需要六到九个月时间先至能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世卫紧急委员会星期二喺日内瓦召开会议，确认呢次由较少见嘅本迪布招型病毒引发嘅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仲未达到大流行级。国泰航空表示，航空燃油价格高企增加成本压力，集团继续灵活应对，同旗下香港快运会在7至8月维持航班班次。鉴于中东地区需求偏软，往来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服务会继续暂停至到8月底，相关运力会调配至到需求较为殷切的曼彻斯特和罗马等航线。即使在5、6月取消少量航班，仍然维持全年的运力按年增长一成的目标。国泰航空四月载客量按年上升17%，至到接近276万5千人次，乘客运载率88.2%，按年上升1.8个百分点。总结今年头四个月，国泰航空载客量升19%。另外，香港快运四月载客量729,000人次，按年上升4.9%，乘客运载率下跌3.2个百分点，至到82%。警方盗破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拘捕九个人，涉案金额达到40万元。调查发现，所有事主都曾经光顾内地的按摩场所。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相信是集团主脑的60岁内地男子，以及6个骨干成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

0: 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Master Joe。
4: 又回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吓，咁其实咧，我哋听过 Andrew 讲好多次啦，日常生活里面咧，我哋经常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纠纷啦，咁甚至喺租务上面啊，又或者物业管理上面，甚至喺一啲商业或者日常嘅活动上面咧，咁有阵时嗌交上嚟咧，就话，哎，我要告你啊，咁啊告上公堂嘅话咧，其实会唔会有其他嘅方法可以解决呢啲纠纷嘅咧？为咗呢一个原因咧，我哋今日好开心啦，请一位好厉害嘅嘉宾，佢系嚟自我哋香港和解中心嘅会长罗伟雄博士教授 Francis，
5: 大家好 ，A 姐好，阿 Jo 好，同埋阿 Andrew 好，
6: 好 Francis 你好，
7: 阿 Andrew 介绍啊，你主修噶嘛？
6: 阿Francis 咧，我识咗佢好耐噶啦，咁其实喺调解里边嘅话，同埋喺仲裁里边咧，喺呢个嘅领域里边咧，系绝对系专家之中嘅专家，
4: 太好，
6: 咁佢系香港首席调解员，
4: 太好啦，太好啦，
5: 咁好啦，咁
6: 喂，阿Francis， 咁啊，既然你上到嚟啦，咁啊唔好嘥啦，同听众分享下啦，咁其实。之前咧，我喺我哋个节目度咧，我都分享过，其实好多一啲嘅租务啊，一啲纠纷啊，同埋其实有其他啲物业管理嗰啲纠纷嘅。咁其实成日都听见就系话，系咪一定要打官司咧？除咗打官司之外嘅话，咁其实系咪有啲其他更快捷啊、更平嘅方法嘅咧？据我所知就系话调解系其中一个方法。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调解系啲咩咧？其实同啲仲裁啊，同埋打官司有啲咩唔同啊？
5: 好，其實咧，調解應該係我哋香港人咧，或者中國人咧，特別係已經非常之熟悉噶啦。咁但係咧，而家我哋講一個香港而家用嘅調解，比較叫專業嘅調解啦，佢係一個比較係有系統，同埋咧有非常高嘅效果。簡單嚟講，調解咧係目標係以最高效嘅方式解決我哋當事人出現糾紛時間嘅爭議啦，同埋咧佢最特別嘅地方係俾當事人咧係最大嘅自主權。即係由佢做決定嘅。簡單嚟講咧，就係調解係俾雙方喺個解決紛爭嘅同時咧，由一個過程之中咧，可以有機會咧係做最好嘅決定，因為其他嘅程序咧，基本上當事人冇辦法做個決定。咁啊，調解係需要由佢作出一個合理同埋對佢最保障嘅決定，而呢個結果咧係最保障佢自身最大嘅利益啦，同埋滿足到佢嘅需要。
6: 咁其實喺中間嚟講嘅話，佢係雙方面自己去傾就得噶啦嘛。其實佢會唔會中間有啲人去幫下佢噶？
5: 其實咧個過程咧係一個好清晰嘅既定程序，由一個調解員協助兩方去討論。咁當然啦，頭先我哋介紹啦，當事人呢作為一個出現糾紛嘅人呢，佢處於通常就係一個情感或者其他嘅狀態啦，佢比較難去做一個好明智、好理性嘅決定。個過程之中呢，調解員就要幫佢哋呢係理順整件事好同壞，佢哋可能面對嘅風險，佢可能會遇到唔同嘅方法點樣處理，揾到對佢最有利嘅處理方式，然之後去解決。咁所以呢個系統咧，同我哋以前所習慣理解嘅仲裁或者訴訟咧，係好唔同嘅方向。
6: 咁點解唔直接打官司啊？等法庭去判決咪仲簡單啲係嘛？咁其實雙方調解，咁其實相對嚟講會唔會比較冇咁直接啊？
5: 嗱，其實咧大家都會明嘅，我哋有一個叫零和博弈嘅遊戲，就係所有訴訟同埋我哋仲裁都係噶啦，即係分贏輸。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喺而家個社會咁複雜咧，零和博弈呢種咁嘅安排上邊咧，係會有相當大嘅缺陷。第一貴，第二係相當花時間。咁嘅情況之下咧，而最後結果咧，往往通過訴訟或者仲裁咧，唔係當事人想要嘅結果。喺對抗嘅模式下，得一個結果就係雙方都係輸家。因為透過博弈之下咧，攞到嘅結果咧，一定唔會

0: 帶嚟俾佢原本出現糾紛所付出嗰個過程咧，或者佢哋嘅資源咧係嚟得補救到。
1: 咁其實即係可能打官司啊，咁打完官司嘅話，可能就係話喂，我想要求就係話喂賠100万，咁最後個官話唔係哦，最後我淨係賠80万俾你。咁另一個咧，佢話喂，我明明應該係我唔使俾錢嘅喎，係嘛？點解而家又要我俾20万？咁其實會唔會兩個都唔高興㗎？
0: 訴訟就係有一種不好嘅結果。因為咧，大部分嘅情況之下，我哋知道訴訟嘅情況就係不能確定。咁直到最後打完，去上訴完，或者做個 case 唔好啦，上到最終終審啦，咁嘅情況之下，先有最後嘅結果。而呢個結果咧係唔能夠改變。咁但係咧，通常喺法律嘅判決以下咧，得啱同錯，俾同埋唔俾，往往咧係唔能夠，就算你贏咗官司，都未必係你原本所希望嘅。頭先講100万嘅訴求，而判出嚟嘅結果，對於另一方佢本身覺得自己唔使俾嘅話咧，這個結果必然同佢原本考慮嘅係唔一樣。
1: 但我成日都見到就係話咧，好似係法庭出嚟啊，官判完之後嘅話咧，兩方面咧一定係面左左面黑黑嘅，你又唔高興我，我又唔高興你嘅話，尤其是我見嗰啲爭產嗰啲啦，係嘛啊幾兩個兄弟啊幾兄弟姊妹佢出嚟嘅話咧，好似仇人咁口黑面黑。但係調解呢方面嘅話，聽你咁講，曾經你提及過，其實喺呢方面其實係咪真係會有好少少嘅一個嘅情況咧？
0: 個答案其實簡單啲嚟講，而家香港行緊嘅專業調解咧係非常之進步，所以頭先講嘅嘢咧喺調解唔會出現嘅，因為其實調解頭先講啦，我哋按佢嘅利益方法，按照自己嘅意願，佢自己做個決定。一個人做決定冇理由會揾自己笨噶，佢必然係揾到個最好嘅效果，佢先會用一個決定去做佢結果。咁呢個令到佢咧係非常之係對個結果係會有信心啦，同埋大部分情況之下咧都能夠滿足個需要。而訴訟頭先講啦，點解免咗咗？你提到嘅就係一個爭產事件，我哋睇過好多嘅。通常咧最大件事就係無論你個家族有幾多錢，透過爭產或者係我哋緊博弈嘅話咧，其實通常咧出嚟嘅結果有1亿嘅家庭，如果佢透過爭產訴訟安排咧，最後結果分得嘅話咧，可能係得翻3000万，因為大部分咧都會嘥咗一個時間啦，
1: 用曬啲律師費喎。
0: 同埋其他嘅訴訟情況之下要嘅費用啦，
1: 咁即係其實律師最開心㗎啦，唔係分家產啲人開心喎。
0: 某種程度上就係如果我哋需要咧，係透過第三者去做一個情況，諗住可以保障到自己，而大部分嘅情況之下，我哋要花更多嘅資源，甚至嘅成本去攞到一個唔係我哋要嘅，其實呢個係比較不智。
1: OK， 咁聽阿 Francis 講到話，咁其實喺調解方面有好多好處喎。頭先你所講到，起碼個慳錢啦，慳時間啦，係嘛？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啲咩好處嘅咧？
0: 咁其實睇翻啦，嗱，基本嘅係簡單啦、快啦，快成點咧？就係、我哋訴訟可能講緊係幾年嘅時間，而調解我哋只需要1至3个已經完曬，幾複雜嘅案件我哋都可以處理到，非常高效。因為佢嘅結果係超過70%咧，能達成和解。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睇到呢個程序係俾雙方係一個最公平嘅方式。或者可以在個過程之中，我們會找到個方法對於當事人來說是最有利，或者我們用個簡單的字眼叫做利益最大化，在他的角度，在他的資訊之下平衡過所有東西，發覺這個處理方式，簡單來說俗語說最著數的處理方式，我就會用了。所以呢，這個情況就會充分展示對雙方的公義，他的利益保障，亦都會咧，佢喺個過程之中咯，唔使因為第三者嘅決策而影響佢嘅真正利益。
2: 嗯，咁啊，聽落啲好處咁多咧，以往成功個比率又有幾大咧？
0: 喺香港而家我哋做嘅調解咧，嘅成功比率去到70%以上。
2: 嗯，
0: 原因就係因為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因為大家會睇過所有唔同嘅方式處理，比較個結果，佢揀調解出嚟嘅和解咧，係比啲所有結果都要好，佢先要會做和解。咁喺個情況之下，當然大家會追尋更好嘅利益啦。
2: 嗯，
1: 咁即係咪話，即係大家經過調解，大家都有一個意願，都想去執行，因為大家係覺得條氣順啊嘛，係嘛？同埋就係話我接受咗呢個方案嘛，否則嘅話我就唔同你調解啦，係嘛？
0: 冇錯。嗱，呢個非常之聰明嘅，亦都實際上我哋睇翻無論數據啦，或者我哋過去嘅經驗啦，如果能夠用呢個先進嘅呢個程序去解決佢嘅糾紛咧，和解咗之後咧，基本上能夠執行咧係超過98%。即是基本上你能够和解，你都会尽量去能够满足或者執行，因为没有人这么傻的，我已经找到最好的结果，而还要不要最好的，我要差一点的，这样的情况会是少见。
2: 有没有人反悔的？
0: 有的，但是那个是刚才我们说的98%，他是会執行的。那有些我们没有办法预计的情况， 或者出現到一些可能的政策或其他而導致了沒辦法

0: 咁嘅情況，佢就會反對呢個反悔啦。又或者我哋話，如果個過程做得唔好，佢當時咧有少少唔係好舒服，出嚟嘅結果變咗唔穩陣，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會反悔。我哋歸類咧，其實唔係經過專業調解去處理嘅結果。是啦，是一些普通以前我们用的方式的结果。
1: 啊，讲到调解有这么多好处啦，那到底怎样才可以邀请到一些专家帮我们协助处理调解呢？我们下一节回来讲。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7: 赌钱啊！
6: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点零，
7: 夜晚仲喺度跑步，
6: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8: 星期六早上8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 翻到嚟我哋嘅砖头事务所啦，咁呢个时间不如有请 Andrew 啦，帮我哋问下我哋嘅 Francis 会长啦，咁到底点样先至可以申请调解嘅咧？
12: 好啊，多得咯，咁我哋想了解一下啦。喂，咁而家我就唔想打官司啦，我有个案喺度，我好唔高兴啊。喂，咁其实我作为一个嘅小市民，我点样可以开始喺呢个现行机制度，我可以做一个调解呢？
0: 好啊，補充一樣嘢先。頭先我哋提到咧，就有個好處咧，我哋咪記得講，就係話個費用咧係等於我哋訴訟大概1/10。
12: 啊，咁平嘅啫？
0: 係相當好啦。打個官司可能講緊100多萬嘅官司，呢個訴訟費用100多萬啦。但係如果用調解去處理咧，係唔使10萬。
12: 哦，係咪因為調解員其實嗰個嘅收費應該唔係太貴係嘛？
0: 第一，佢可以去刪減咗個時間啦。第二就係佢本身處理嘅人咧，未必需要咁多唔同嘅組別嘅人去參與。盡量將整個費用減到最細。不過其實呢個亦都頭先我哋講，唔單止係平收費咁簡單，而係最大出嚟嘅結果係大家嘅利益可以保存，亦都係最大化嘅結果。
12: 好啊，咁如果而家有個個案啦，咁我人爭個錢，我而家走去調解，我有啲咩方法做啊？
0: 其實好簡單嘅，咁我哋有兩套進入嘅方式。第一個就係如果雙方，我哋有糾紛，不如我哋一齊去啦，咁就好容易啦。向調解中心、香港和解中心、香港國際調解中心或者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呢啲咁嘅機構咧，可以有正規嘅我哋嘅调解管理的系统，他们会是接收个个案，万一单方我有个问题，那我们可不可以处理？一样可以。去到刚才所讲的中心，然后他的程序开始就会看看你的个案，做一个基本的资讯，究竟适不适用调解，究竟整个调解的程序要多久，对你的保障有多大。当事人如果理解到、明白到，那去申请调解，咁就由一方發起，調解中心睇完之後咧，佢就會發出一個調解通知書，通知另一方，話俾佢聽，大家希望用調解解決嘅糾紛。咁當然淨係就咁叫咧，可能佢唔會接受嘅。咁通常我哋喺個函件入邊咧，會講埋俾佢聽點解用調解，調解對佢有咩好處，又或者我哋大部分嘅案件睇到咧，其實好。

0: 時佢唔用調解開始嘅話咧，好多時就會發現到佢嘅費用咧係講緊幾倍至到幾十倍嘅分別。簡單個流水 case 成日都可以撞到啦。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有70% 咧嘅回覆咧係會進行調解。咁嘅情況，我哋就開始咗正式嘅調解程序。咁調解程序開始嘅同時咧，我哋個案管理嘅人員就會幫當事人咧去協調佢選擇一個佢哋接納到喺呢個項目入邊專業亦都經驗豐富嘅調解員，由佢去開始組織個調解成個程序。咁佢就會建議個當事人究竟呢個個案係咪好複雜啦？需唔需要佢有個律師參與，即係調解嘅代理啦？
1: 其實調解可以揾律師參與嘅，
0: 係可以。
1: 其實可唔可以如果我作為當事人，我揾律師去代表我進行呢個嘅調解會議得唔得噶？
0: 理論上是可以的，但是因為剛才我們都講到調解是由當事人自己決定的嘛，當事人自己去表述他自己的個案，他的需要當然是最清楚，所以我們一般的建議基本的個案其實不用他有一個額外的律師幫手，但如果比較複雜或者那個爭議額比較大的，他需要一個軍師，簡單來說，透過一個調解代理幫他策劃整個談判同埋對方互動啦，點樣去爭取資源啦，或者係創造新嘅方案，呢啲咁嘅解決方法，嗰陣就需要一個律師去參與啦。不過呢啲律師咧，同一般我哋而家喺出邊嘅律師咧係唔一樣嘅，佢需要重新再將佢 equip， 即係將佢增值，成為一個懂得喺調解程序處理嘅律師先可以做到。
1: 哦，明白。咁我想問啦，咁如果即係雙方面咁啊，大家簽咗一個嘅和解協議啦，咁啊傾完之後，咁其中有一方反口咁點算咧？
0: 咁喺個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頭先我哋都提到啦，98%咧參與簽咗個和解協議咧，大家會用盡所有方法去履行嘅，除非出現咗一啲不合理或者不能預計嘅意外，而導致佢係唔去履行。咁呢啲咧，其實嗰個過程之中咧，亦都相當大嘅保障。第一，佢可以咧係去做一個重新做一個新嘅調解。不過今次嘅調解個處理咧，就唔係佢原本嘅爭議，而係講緊一個 breach of contract， 即係話佢背離咗本身協議，
1: 可以直接告鬼佢噶咯喎。即係講真嗱，可能話喂，我其中一方喂，明明同你調解完之後，喂你反口喎，我就直接去告你，話佢 breach of contract 或者即係違反合約啊嘛。
0: 呢個就係我想講係第二個部分可以做啦，即係佢可以先做一個調解。去處理一個喺 contract 上面一個爭議，又或者佢可以選擇直接去做一個訴訟，由個訴訟咧到時咧就會比較簡易嘅程序啦，因為講緊係咪 breach of contract 啫，違約呢種咁嘅處理方式，兩個都可以做到。
1: 因為我見一般合約咧，尤其是我見好似我哋喺呢個嘅 property 尤其是物業發展啊，或者甚至乎其他商業合約裏面咧，而家我哋都會有一個條款講到明，就係話如果有任何 dispute 有任何一啲嘅爭議嘅話咧，我就會先調解，咁然之後先至作出一個訴訟嘅。咁而家我諗好似喺你哋啲經調解嘅協議裏面咧，係咪都會有呢啲條款喺度？
0: 冇錯，有兩個部分嘅。第一，我哋原本合約即係雙方嘅合作啦，通常都會加一個叫做調解嘅條款，俾大家咧將來真係出現糾紛嘅時間可以做，而喺個和解協議頭先講啦，亦都可以咧係加入一個呢個協議嘅條款。將來喺個協議上面，今次新嘅合同啦，裏邊咧有爭議嘅話咧，亦都可以用調解去處理，就變咗一連串對大家保障係最大嘅方式。
1: 嗯，明白明白。咁其實之前咧，我有好幾集裏邊咧講有啲嘅租務嘅嘢，咁知道咦租務其實都幾複雜喎，嚇到阿租哥佢話：喂，因為做業主咁大件事嘅咩？嚇唔係喎，後屘我話咦做租客都仲大鑊嘅喎。咁其實業主同埋租客唔係下下要去打官司㗎。咁啊 ，Francis 你哋應該都面對過有好多唔同嘅租務個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係嘅，因為其實真係香港租務嘅糾紛咧係相當之多。依家同大家分享而家呢個個案咧，佢本身就比較複雜嘅。但係我哋先去講咗就係佢租務，即係話個住客同埋業主出現嘅糾紛嘅原因。咁一個上市公司嘅高層啦，咁佢公司咧就俾佢呢個 allowance 去租一間房間，佢同佢嘅太太啦，一個年幼嘅仔女，加埋一個工人咧搬咗入去。咁嗰個租金咧就係每個月60,000蚊。咁原本都 OK 啦，冇問題，好舒服。但係點知佢入住嘅後兩個月後咧，發覺上邊樓上漏水。咁漏水之後咧，咁佢就即刻通知業主啦。個業主就話：哦，得啦，我會處理啦。咁但係咧，仍然持續擾攘咗個幾兩個月咧，仍然係不停發生。更加有一次咧，發現到上邊啲石屎剝落，漏水得太嚴重啦，個天花掉啲石仔落嚟。嗱咁好彩咧，係冇傷到家人，但係個女女同太太咧，因為呢件事咧相當擔心，同埋更加重要咧就係話過程之中咧個環境咧，因為漏水得緊要嘛，越嚟越唔好，好不理想。咁租客就不停個業主去到呢個溝通啦，希望盡快啦。咁業主當然話樓上未做到，我冇辦法做啦。咁一路拖到第四個月咧，嗰、那個住客就發覺忍受唔住啦，我搬走。一嘢搬走咗之後咧，業主就聯繫佢啦，鎖匙你又耗氣咗，所有嘢都冇做到，結果咧一拖到5-6個月。

0: 時間，業主就冇辦法啦，即刻要同佢講法律書信，話俾你聽，喂，不如你搞掂佢啦，再唔搞我真係告你，索償6个月嘅欠款同埋其他108万。咁、那個住客梗係唔信啦，唔覺得舒服啦，咁所以咧佢反殺上，發上100万，原因係咩咧？嘅心理嘅影響造成相當大嘅困擾，而導致佢有好多嘅損失。咁嘅情況之下，咁我冇辦法啦，雙方就要計數咯。咁我點樣處理咧？佢一計條數，如果係加埋大家嘅互相嘅糾紛，再加埋相關嘅律師費，可能呢個 case 講緊係過100万，仲要拖得越嚟越耐。咁最後咧，佢香港國際調解中心咧係申請一個調解，調解處理完一睇之後咧，發覺呢個 case 好典型。咁、用咗大概係1个半月嘅時間咧，協調整個調解嘅程序，包括俾雙方去睇翻而家個狀況啦，佢哋有啲乜嘢嘅處理方式，如果用訴訟方式對佢有啲乜嘢不利，佢哋最擔心嘅處理係乜？比較擔心環境啦，那個健康啦，而業主亦都擔心就係、喂個樓如果係再拖落去，又賣唔出又租唔出，擺咗喺老大件事。最后呢，他们经过大家的调解，就会用一个简单的方式交回锁匙，没问题。先是呢100万欠租，他将它减到呢是2个月而已，因为他住了2个月的时间， OK， 那2个月照给回，其他的话呢直头是放弃了。那那个部分呢留回第二个 case， 因为他跟楼上有另一个纠纷，是吧，原本可以合在一起做的，但是楼上不是很想一起去处理，所以就分开。咁嘅情況之下咧，結果咧、那個反殺上咧，基本上佢冇乜證據支持嘅，咁所以呢個部分咧，佢亦都會放棄。成件事咧，只係用咗個半月嘅時間咧，完全去處理好，大家各自非常之滿意而家狀況。咁啊，不過個業主就有另一部分要處理，就係同樓上嘅流水糾紛。
1: 聽你講呢個個案嚟講咧，咁其實咧，如果從法理各方面嘅角度去睇嘅話咧，業主咧其實佢係蝕底個方，因為咧其實業主已經石屎剝落啦。
0: 所以嗰個最後嘅結果，大家睇完，大家需要有個重點，就好容易達成。因為計完所有數嘅話，而家呢個處理方式對佢最大保障，慳翻幾多錢，大家可以睇到啦。時間慳咗大概1年到嘅時間至少。另外，大家嘅傷痛啦，同埋其他損失咧，減咗90%以上。所以對大家嚟講，呢個係最理想嘅處理方法。
2: 太好啦，多謝曬啊 ，Francis 會長啦，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呢個咁好嘅 case 啦，亦都見到啦，原來調解咧真係我可以慳時間啦，亦都慳到咁多錢嘅。咁呢個 case 咧，我哋都可以咧引申到啦。其實咧，如果有一啲訴訟真係關於到一啲國外啊或者外地嘅地方嘅話，下一集可唔可以同我哋又再分享一下咧？
0: 非常好，我哋都非常樂意同大家講一啲關於我哋大灣區或者內地嘅案件。
2: 多謝你啊 ，Francis 會長。咁我哋下集再見噶啦噃。
0: 好，多謝。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9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相关嘅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喺晚上7:45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咁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同时喺8:3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2-3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两名男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其中一名12岁男童上个星期二发烧，喉咙痛咳嗽，流鼻水同全身乏力，两日之后到将军澳医院求医同入院，其后情况恶化，转送到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佢嘅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脑病变，依家情况危殆。另一宗个案涉及一名10岁男童，他上个星期日出现发烧、咳嗽同埋流鼻水，之后被带到东区医院，同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中心判断甲型流感并发肺炎，依家已经康复出院。中心话，两名男童去年底都已经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日中关系恶化造成的中国内地访日游客低迷依然持续。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按年下跌56.8%，连续第5个月按年下跌。今年头4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按年下跌55.1%。4月访日外国人较去年同期减少大约217,000人次，至到369,200。

0: 正在非正式讨论北约在该水道可能发挥的作用。吕特在布鲁塞尔表示，自己一直在思考北约能否发挥积极作用。这些表态反映出北约对霍尔木兹海峡立场的变化。长期以来，北约盟国一直表示在伊朗战事停止之前不愿意卷入其中，但随着能源价格飙升，海峡持续关闭正拖累各国经济。早前有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到七月初仍然未恢复通航，北约正讨论协助船只通过海峡的可能性。北约外长将会在星期四五在瑞典举行会议，尽管盟国目前仲未形成启动霍尔木兹任务所需的一致意见，但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格林克维奇表示，他绝对正考虑这个问题。北约还会评估特朗普对于欧洲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表现所表达的不满情绪是否已经缓和。以色列议会投票通过了由执政联盟提出的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路。以色列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在2023年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举行的首场选举中落败。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执政联盟盟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与日俱增的施压，令到他的右翼执政联盟濒临瓦解。在初步审议中，120个议会议员当中有110个同意，没人反对。这项法案将会送交委员会，之后还要经过三次议会审议，整个程序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如果这项法案最终获得批准，大选预计将会在10月27号议会任期到期之前举行。因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而面临全面罢工危机的南韩三星电子，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芬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在下午重启薪酬谈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天文台啱啱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嚟的效果是好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

0: 由界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08来到道指纳指话你知的时间，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敏你好。
2: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 好，咁首先睇一睇呢，就美股期货啦。咁三个指数呢现时都非常之唔错嘅。道指期货49,636点，升177点啦，升幅有 0.36%。纳指期货29,114点，升190点，升幅 0.66%。S&P嘅期货7,404点，升26点，升幅0.36% 嘅。咁欧洲方面咧，亦都系全部都升啊。虽然个升幅唔系好多嘅啫。咁啊，伦敦富时10,347点，升16点，升幅0.16%。法兰克福 DAX 24,486点，升86点，升幅0.35%。巴黎 CAC 8,023点，升42点，升幅0.52%。咁油价咧就有啲回吐啦。咁所以咧就令到股市咧有一个唔错表现啊！咁啊，报油咧就108.48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2.52% 嘅，纽油101.69美元一桶，跌咗2.36%，咁啊债息亦都有啲回落啦，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651%嘅，咁啊跌咗1.8个基点。
2: 好定对啫，
1: 唔系咁都好啊，
2: 两个基点都唔够，
1: 唔系咁有啲回落都好过佢继续升啊嘛。
2: 喂，高位都系4.68咁上下啫嘛，话而家你睇到4.65嚟讲嘅话，即系喺个高位都轻轻回落咗0.3。
1: 唔系咁佢都即系我股市又唔系话升好多，都系升0.3至0.6% 到啫，期货咁都叫好啊。
2: 咁啊，当然即系我觉得就即系个股市都好硬净噶啦，因为虽然我咧油价轻轻跌咗$2到啦，寻日110蚊、111蚊啦，而108.63，即系等于今日跌幅咯，跌咗2.5%。咁但系同时间嚟讲嘅话，债息仲系高噶嘛，仲系一个危险嘅区间啊。
1: 喂，如果你话即系硬净啊，其实今日咧亚洲区啦，好似香港都跌嘅，系啦，冇错啦。但系香港嘅科技指数啊升啊吓，内地股市都系个别发展嘅，上证就跌少少，但系深证就升少少，即系升少少同跌少少，我当你冇乜升跌啦。但系其实今日亚洲区唔靓仔嘅，因为你日本跌咗1.23%，咁当然啦，大家都会睇住南韩噶啦，咁今日嚟计咧，南韩咧。就都唔算话太差，因为佢跌个200几点，去到7,000点边嘅，但系收咧都有7,209点啊，咁只系跌咗62点，跌幅0.86%，又唔系话真系太差。咁仲有新加坡，寻日就创即系高位啦，咁今日就当然有啲回吐啫，或者佢回过啫，就唔系话真系好差。咁所以咧，如果你计咧。反而是因为即是真的可能个油价有少少回吐，个债息有啲回落，咁所以今晚美股啊同埋欧洲市场呢有较好嘅表现囉。
2: 是啊，咁但新加坡呢话时话呢，即係新加坡政府呢嗰个 AI 嘅税务减免啊，同埋呢个迎合 AI 嗰个策略方面嚟讲话呢，好快就有回应喎、见到呢个 NVIDIA 啦同埋 OpenAI 呢都打算喺新加坡呢开啲 AI 嘅研发中心啊。咁所以因此话呢，即係证明新加坡政府有时都比较积极嘅政府方面嚟讲话都有一定嘅帮助喺度啦。咁睇下佢跟住后续做成点啦，但係初步嚟讲话喺呢个阶段佢开始积极锐意去发展 AI 生意呢，似乎都有一个唔错嘅回报嘅。咁希望我哋嘅政府做得更加好啦。咁但係问题上就係暂时嚟讲话，我觉得科技股呢依然呢仲係非常之硬净啊，因为你睇返 NVIDIA 啦 ,Premarket 啦，所以呢个 Nasdaq 见到佢升咗即係200点左右啦，即係都好似未够啊，而家係升幅係大约係120点，咪寻日跌幅220点。咁而家 Premarket 方面嚟讲升咗183点，都叫做收复咗大约可能係80%到嘅失地啦。咁其实都非常之唔错表现嚟㗎啦。咁但係当然啦，开市之后嚟讲会唔会係缩水啊，又或係再多少少啦。咁但係暂时嚟睇嘅话，似乎睇啲即係喺 Premarket 嘅科技股表现嚟讲嘅话呢，都几向好下㗎。咁希望可以维持到啦。NVIDIA 呢又升返 1.5%， 去返223.86啦。咁跟住仲有就係话见到Broadcom 啦，亦都台积电呢亦都係上升返啦。台积电呢升返 1.07%， 去到396.8。咁仲有 Broadcom 亦都升返 1.8%， 418。 AMD 厲害啊，升咗 2% 啊，去到424.4啊。雖然離開469.2個高位，歷史高位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仲有成10%左右距離，但都已經拉近咗好多。咁啊，證明調整之後嚟講嘅話 ，AMD 都係低位有能力喘定翻。Meta Platform 咧仲係比較弱啲嘅，而家只係微升0.06%，602.96。咁啊 ，Google 啦，俾呢個巴棍啊 Greg Abel 新嘅 CEO 上場之後嚟講嘅話，將佢嗰個持股量咧係即係倍增啊，3倍增啦，咁啊，而个股价方面嚟讲咧，暂时就未有太大嘅帮助，仍然喺387蚊呢个水平啊，跌咗微跌0.1%。但系晶片记忆体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唔知系咪呢个南韩啊罢工嘅情况有帮助啦 ？Micron 咧升咗大约系4.9%啦，升翻上700蚊楼上，去到732.69。咁一样啦，离开高位嘅888蚊嚟讲嘅话，仲有10% 左右嘅，但都算系一个比较强劲嘅反弹啦。仲有今日佢有强劲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就 ASM。ASML 咧系喺欧洲咧就升咗，曾经升过5% 嘅，而家喺美国嘅 pre-market 咧升咗3.3%，升48蚊，重上1500蚊，1507蚊啦，亦都帮助到Applied Materials 啦，亦都升咗2%，升到8.14啦。仲有微软科技股、软件股方面嘅咧，暂时都仲系比较令人失望啲。咁啊，微软今日要微微地软啦，414.48跌咗0.7%，跌咗2.94嘅。咁亚马逊咧，贝索斯就喺度讲紧嘢啦，咁啊，好似对股价啲帮助，升咗0.2%，259.81，仍然喺260蚊左右水平嘅。苹果嘅话咧，仍然都喺300蚊之前咧有少少挣扎啦，咁啊轻微咧下跌咗0.3%，而家298.17，睇下开始。之后能唔能够再次挑战300蚊大关啦？咁啊 ，Tesla 咧就继续升翻1%，去到408.38，不过离开高位498蚊咧，都仲有20%左右距离嘅。
1: 哇！琴日我见到啲晶片股有啲压力啦，咁啊，今日咧，哇，全部啊，依家喺盘前咧就大幅上升啊，真系。
2: 系啊，
1: 4-5% 见到都有啊，真系。
2: 系啊，你见到即系Marvel 啦，亦都升4.7%啦，除咗 Micron 升到4.76%之外嚟讲啊，英特尔都升翻4.4%，上翻115.73，升咗4.93。
1: 美光都4.75%啦，盘前都好犀利。
2: 啊，美光暂时嚟讲啊，升幅算比较大噶啦 ，SanDisk 都系升3.7%，差少少，但都升咗51.15，1,434.44嘅。咁啊 ，Bloom Energy 啦，升翻3.3%啦，不过呢只就不嬲比较波动大啲嘅，但系ASML 啦、Seagate 啦、AMD 啦，呢全部系升2-3.2% 不等嘅。
1: 哇！真系啲软件类股份就好痛苦啊！见佢弹一弹咁，又今日又跌过俾你睇啊！真系，
2: 即系嗰啲死猫弹嘅味道好重啊！
1: 系咯，即系硬系见唔到佢能够持续性啊，或者叫突破啦。因为啲价格咧，你见到佢弹咗上去之后咧，好快佢又会偏软翻，即系可能真系有啲投资者觉得，不如都系。嗰边可能会美好啲啊！真系
2: 嗱，长线嚟讲嘅话咧，我觉得软件股跌得咁低嘅话咧，都系有一个直播空间喺度嘅。不过当然就系 AI 颠覆佢嗰个风险嚟讲，又唔可以太去睇小啦。咁究竟颠覆佢个风险值几多个折扣咧？呢、這个好难估计噶嘛。咁好明显喺个短线嚟讲嘅话，软件股咧个势度就唔系好理想啦。咁而呢个晶片股又气势如虹，
1: 系啊，依家真系气势如虹啊！
2: 系啊，如果你话尤其是短炒啲嚟讲嘅话，就应该就唔会走去逆市买软件股噶啦，软件股系啲长线
1: 长线投资者咯。
2: 但系长线投资者，你又会担心就系话，我好长线嘅话，究竟 AI 长线对佢哋有几大颠覆空间咧？这个又好难去准确咁估计咧。所以软件股嘅话咧，我相信都并唔系最理想嘅一个板块住咯。
1: 你反而就系 AI 依家反而系透明度可能或者叫清晰度高啲，因为大家即系你有用过或者叫有即系有接触过嘅，你都知道啦。咁佢真系有一个。叫做前景俾你睇到嘛，因为你用过你就知道啦，你走唔甩噶啦，已经差唔多。
2: 系啊，你好难再用 AI 啊，因为其实无论系学生啊、小型嘅企业家啊，甚至系做打工仔啊，嗱，你见到。渣打講啦 ，AI 就會即係有高增值啊嘛，係咪？咁亦都叫啲員工盡量係擁抱 AI 嘛。你要用 AI 多啲，令到你生產力高ㄧ， 你個競爭能力同埋你個 value added 先至比較高啲啊嘛。如果唔係變咗低增值嘅話就麻煩。
1: 因為你要識用 AI， 你先至能夠增值到。
2: 係啊，
1: 嚇你唔識用咧，咁講真啦，間公司請翻嚟請你翻嚟都冇乜用啦，真係。
2: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除非你有其他嘅特殊技能啦，你画画、打篮球啊、唱歌啊，嗰啲就另外一件事。

0: 啦，否则嘅话你一般做写字楼嚟讲嘅话，你用 AI 大幅增加你一个产能啊，你先至可以咧喺将来嘅世界嚟讲容易竞争啲。咁所以即系你喺到银行方面嚟讲嘅话咧，佢话我唔系裁员，我唔系 cut cost， 我系将啲成本咧回压落 K 去一啲高增值嘅地方啊。咁所以呢啲都就要留意下啦。
1: 即系其实裁员之后咧，其实佢都系要大量用到 AI 噶。
0: 即系成本我冇减到嘅。
1: 系啊，佢冇减到。
0: 我将啲成本咧由呢方面咧掹咗去一啲高增值嘅 AI 方面。
1: 系啦，即系另外一边咯，叫做。
0: 系啦，咁当然人仍然系重要嘅，但系同时间嚟讲嘅话咧，所有嘅员工咧都要尽量拥抱 AI 啦。咁拥抱 AI 即系你要学点用 AI 啦。
1: 系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十八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6: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9: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10: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9: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8: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星期六上昼10:00至下午4:0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嘅系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喺银行界同股票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嘅机会。呢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呢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就快啲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依家报名学费仲有早鸟优惠。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1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开市之前啦，咁啊仲有大概10分钟都唔够开市啦嘅情况啦。咁啊，三个指数都非常之唔错噶吓，咁啊都即系希望佢会唔会再有力啲收复翻琴日嘅失地添啦吓。
0: 有啲少少难度嘅，因为我谂今日嗰个股市嘅话有少少等待嘅味道。
1: 哦，因为等待就系呢个 Nvidia 出业啫。
0: 系啊，
1: 不过一阵间我哋都会讲噶吓，因为点解？因为即系喺出业绩之前，咁啊同大家讲下要留意啲乜嘢啦。咁啊，听日
0: 今晚就收市之后先出业绩。
1: 系啦，咁啊，听日咧我哋就当然会拆解下佢嘅业绩系点样啊，各样啊。好，我哋睇咗指数先。咁啊，道指期货49,626点啦，升167点，升咗零点三四个 percent。 纳指期货29,102点，升177点，升幅0.61%。咁啊，今日嚟计啊，如果你话啲晶片类股份啊，或者一啲指数成分股升多啲咧，其实纳指可以有机会收复失地嘅，真系。
0: 系啊，不过始终就今日我谂个升幅应该唔会太大啩，始终你睇睇睇埋业绩先啦，
1: 即系有啲观望态度嘅。
0: 月绩未出之前嚟讲，你拱5% 上去嘅话，又好似有少少。
1: 哦，咁啊，未必一只嘅，
0: 勇敢啲啊嘛。
1: 其他啲努力下咪得咯。好 ，S M P 嘅期货啊，7,401。点升23点，升幅0.31%。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唔错噶啦。虽然啊，就比寻日跌幅嚟计咧，或者有啲即系唔系过跌啦。当然就咁咧，都唔系话真系太理想住嘅。咁啊，伦敦富时10,357点，升26点，升幅0.26%。法兰克福 DAX 24,494点，升93点，升幅0.38%。巴黎 CAC 8,030点，升49点，升幅0.62%。咁啊，罗马啦，咁啊，其实依家咧，你见到个市况咧，虽然啊，就即系有阵时会因为战事又好，或者有啲特别嘅因素啦，咁个市况啊跌一跌啦，但其实整体都属于强嘅，真系。
0: 系，其实整体方面嚟讲，个市况都仍然系处于个接近高位嘅。你喺个即系邦腰咁高水平啦，睇翻而家邦腰方面嚟讲嘅话，系回咗少少，回咗两基点，都仲系4.647%，即系4.45%入4.65%，呢个一个比较高嘅位置嚟嘅。寻日挨到去4.68啊，4.69，好似去到4.69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就真系已经系即系比较令人担心少少噶啦。咁啊，债息咁高嘅话咧，呢个仲要唔系话讲紧咩一年两年高位，系讲紧10几20年高位，系嘛？即系你个债息已经系远超咗2022年都系联储局突然间加息加到去5厘半水平啦，有个比较明显嘅一个情况喺度，有个比较即系明显嘅一个 diversion 啦，一个叫做背驰嘅情况喺度，息口咧其实实际上联储局就减咗呢几两厘嘅。但系嗰个bond yield方面嚟讲，而家竟然创新高，咁啊bond yield咁高嘅话咧，始终个债息高嘅话咧，就令到实际上嘅借贷成本比较高啦。所以而家有样嘢就系话咧，即系下次嘅联储局会议咧，就将会唔系鲍威尔噶啦嘛，咁啊沃什就会正式上台噶啦。咁沃什上台主持呢个联储局会议方面嚟讲嘅话咧，当然就唔系好预期嘅，会话好快去减息啦。亦都等到成一个月后，去到6月中嘅时间，6月16、17号就下一次议息会议。咁但系始终有冇机会就系而家个债息咁高嘅时候，联储局你又即系之前系同减息噶嘛？但佢比你减息之前嘅债息仲高嘅话，
1: 系啊，
0: 联储局咪应该考虑翻做一样缩表嘅嘢咧？啊，唔系缩表啦，应该系要系。QE 嘅咯，应该系买债嘅咯。
1: 真系唔知道，即系讲真，佢个行动依家都未摸得透。
0: 嗱，纯粹只一个好简单嘅一个直接嘅逻辑啦。我哋真系好详细、好复杂嘅，唔讲住啦。你过去嗰两年减咗1.75厘左右啦，咁但个bond yield咧就不跌反升，升到去19年高位。咁你就算话唔系话去即系再减息嚟刺激佢嘅话，咁你其实所有嘅减息咧，你个目标咧，联邦基金利率系短息嚟啫嘛，你系想影响到个长息噶嘛。咁我以前咧好多年前伯南克嘅时候咧，就见到经济好差咧，佢就需要做 QE 啦。咁啊 QE 一唔掂啊 QE 二唔掂啊，去到 QE 三 ，QE 三就已经无限 QE
1: 无限 QE 噶啦，
0: 无限 QE 咧就将个市救翻上嚟啦，系咪？咁嗰阵时就出现一个负利率年代啦，最高峰嘅时候我记得系有18万亿美金嘅债券咧系负利率嘅，呢、這个都系比较。有少少唔係太容易理解嘅，但係我哋實際上喺嗰段時間即係經歷過生存過嘅。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嚟講嘅話，就係你喺減息聯儲局減息呢幾兩厘之後，個債息係不跌反升。咁你一係咧就承認個通脹好大威脅而加息去控制佢。但我識講過多次啦，油價上升咧就唔應該加息去控制嘅。另一樣嘢嚟講嘅話，就係如果你繼續係認為個息口唔應該係5厘5厘半嘅，而個bond yield咧30年債券咧去到5厘1、5厘2嘅時候咧，其實你應該考虑下就系买债，做翻一个 QE 嚟到揿低翻个bond yield，帮助经济渡过难关。因为再上升嘅话咧，个经济系会出现一个问题噶啦。
1: 系啊，即系个息口太高咧，其实会影响咗好多企业嗰个借贷成本啊，同埋经营环境
0: 嘅，甚至系话消费者嘅消费意欲。
1: 哦，系啊，消费都系啦，
0: 好多消费者仲系即系信用卡啊，咁另外
1: 吓供楼咯。
0: 供楼啦，供楼你佢哋好处咧就系所谓叫做系定息嘅，
1: 佢系定息都好啲。
0: 系啦，但问题上就系、是、 你定息按揭之余嚟讲嘅话，你又少咗喺跌息口下跌嘅时候嗰、那个 refinancing 嘅帮助啦嘛。咁所以同埋始终你都唔系净系全部人定息噶，美国都系有六成几嘅人定息啫。
1: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依家个息咁高咧，其实会减少咗买楼嘅意欲添嘅。
0: 系啊，
1: 其实嗰段时间会好静咯，变咗。
0: 系啊，
1: 因为你个息高啊嘛。
0: 系啊，咁相对嚟讲嘅话咧，就即系喺呢方面嚟讲，始终对于个利息敏感行业买楼啦、买车啦、买大型嘅家电啊，做大装修啊，呢啲嘅意欲都会减低晒嘅。甚至某程度上嚟讲，企业 AI CapEx 可能比较特别强啲啦。但系好多企业嚟讲嘅话，如果生意唔系好理想嘅，佢哋又会比较少去投资咯。经如果你话企业少投资，减少咗个 business investment 嘅话，你嗰个前景又会差啲咯。咁所以 bond yield 咧，联储局方面嚟讲嘅话，我相信应该要考虑下有冇需要去处理下嘅。咁其中最直接嘅就系 QE 咯。买债咯，系嘛？联储局对 QE 嘅做法就系希望直接手段嚟到揿低债息。当你个联邦基金利率拉到去零啦，减无可减嘅时候，另一方面嘅话就我唔想减息，但系我用 QE 嚟揿低个 bond yield， 亦都个直接处理嘅方法咯。
1: 但系就话啦，就即系佢肯唔肯做啦，因为依家新嘅主席上场，其实都未睇到佢手影系点噶嘛。
0: 系咁，当然暂时嚟讲嘅话，呢、這个都有少少过分，即系高嘅要求嘅。你见到联储局嘅会议方面嚟讲嘅话，唔好讲喐十啦，上次我冇份投票啦。上次系有三票反对，系有个意识 bias 嘅，连有个减息嘅倾向咧，个 bias 咧都唔中意，就觉得咧而家应该要 neutral 嘅。咁所以佢哋可能都仍然有些少咧，唔好话鹰派啦，都比较中性啲，唔系好肯减息住。咁喺唔肯减息情况之嚟讲嘅话，虽然未必一定完全有冲突，佢哋系咪肯去做一个 QE 买债，增加翻个联储局嗰个资产负债表咧，个 balance sheet 扩大翻咧？呢、這个都系一个比较困难嘅地方嚟嘅。但如果纯粹睇翻嘅就系联储局减息减咗两厘呢两年。而个 bond yield 系实际上不跌反升嘅，照正路嚟讲嘅话咧，联储局就应该重新启动 QE， 揿翻低个息口嘅。
1: 其实今日咧都有一个即系消息噶，咁啊就系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阿保尔森咧，咁就表示啦，目前嘅利率水平喺当前嘅情况之下系合适嘅，喺物价压力依然高企嘅情况之下，利率对通胀施加咗下行嘅压力咁样，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其实咧有啲都表态就系现时嗰个息率水平系即系属于一个
0: 冇乜兴趣减息噶，
1: 系啦。但系当然啦，你话 QE 啊各样嘢就要睇下究竟到时即系主席嗰个情况系点样啦，同埋其他啲委员啊咁样个意向系点啦。好，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2: 晚上九点半。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相关嘅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喺晚上7:45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00。咁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同时喺8:3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2-3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两名男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其中一名12岁男童上个星期二发烧，喉咙痛、咳嗽、流鼻水同全身乏力，两日之后到将军澳医院求医同入院，其后情况恶化，转送到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佢嘅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脑病变，依家情况危殆。另一宗個案涉及一名10岁男童，他上個星期日出現發燒、咳嗽和流鼻水，之後被帶到東區醫院和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中心判斷甲型流感並發肺炎，現在已經康復出院。中心說兩名男童去年底都已經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日中關係惡化造成的中國內地訪日遊客 低迷依然持续。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四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按年下跌 56.8%， 连续第五个月按年下跌。今年头四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按年下跌 55.1%， 四月访日外国人较去年同期减少大约217,000人次，至到3,692,200人次，减幅是 5.5%。 咁当中以欧洲为中心按年下滑的国家较多，来自英国的人次按年减少 13.8%， 跌至59,900人次，来自中东地区的人次减少 21.4%。 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航班停飞和机票价格上涨，可能是原因。

0: 之一。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随住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引发的经济担忧加剧，盟国正在非正式讨论北约在该水道可能发挥的作用。吕特在布鲁塞尔表示，自己一直在思考北约能否发挥积极作用。这些表态反映出北约对霍尔木兹海峡立场的变化。长期以来，北约盟国一直表示在伊朗战事停止之前不愿意卷入其中，但随着能源价格飙升，海峡持续关闭正拖累各国经济。早前有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到七月初仍然未恢复通航，北约正讨论协助船只通过海峡的可能性。北约外长将会在星期四五在瑞典举行会议，尽管盟国目前仲未形成启动霍尔木兹任务所需的一致意见，但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格林克维奇表示，他绝对正考虑这个问题。北约还会评估特朗普对于欧洲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表现所表达的不满情绪是否已经缓和。以色列议会投票通过了由执政联盟提出的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路。以色列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在2023年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举行的首场选举中落败。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执政联盟盟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与日俱增的施压，令到他的右翼执政联盟濒临瓦解。在初步审议中，120个议会议员当中有110个同意，没人反对。这项法案将会送交委员会，之后还要经过三次议会审议，整个程序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如果这项法案最终获得批准，大选预计将会在10月27号议会任期到期之前举行。因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而面临全面罢工危机的南韩三星电子，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芬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在下午重启薪酬谈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天文台啱啱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我系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咧喺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系养肝肾、息风痰，每日都可以夹埋我哋嘅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啲拣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系八段锦，中医同治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哋嘅生活质素啦。
10: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 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欧成辉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九点三十八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就开咗市嘅，咁但系咧就道指咧就头先都升嘅，咁啊依家咧就跌嘅。咁纳指都仲有得升，不过咧就比头先期货嗱，我哋直接比较嘅啫吓，升少好多噶啦。
15: 喂，少咗一半有多
14: 啊！系啊，
15: 之前升到180点嘅，
14: 系啊，
15: 而家剩翻七廿几。
14: 依家系咯，咁啊越即系真系越升越少啊！头先都有百零点嘅，即系开咗市之后，
15: 道指又跌六点啦，49,357点，
14: 认真麻麻地啊！
15: 纳指就好啲，升翻82点，25,953点。
14: 系啊，咁好啦，我哋就睇一睇啲指数先啦。咁啊，道指轻微下跌啦，依家跌14点，49,349点，升跌0.03%。纳指咧就升81点，25,951点，升0.31%。S&P 500 7,363点，升10点，升咗0.14%。咁欧洲方面嚟计咧，暂时都仲系咁嘅，即系都系唔错啦，叫做咁啊。伦敦富时10,362点，升32点，升咗0.31%。法兰克福 DAX 24,499点，升98点，升咗0.39%。巴黎 CAC 8,038点，升57点，升咗0.72%。嗱，当然啦，头先阿 Norman 你都讲到啦，市况可能都会等下 Nvidia 嘅业绩啊。咁但系都唔系净系等一隻啫，咁其他嗰啲都唔使话真系要等埋佢出业绩先至分方向啊，或者叫出一个去向噶，
15: 都要噶。你有时啲嘢即系 Nvidia 作为一个寒暑表嚟噶嘛，整个 sector 一个叫做系一个温度计。喂，佢出嚟嘅业绩，如果你话真系，譬如话系啊销售，唔好话$800亿，780亿都唔够嘅时候，或者790亿都唔够嘅时候、below 个 estimation 嘅话，低于市场预期嘅时候。你唔係淨 AI， 亦唔係淨 Nvidia 跌噶。你整體個 AI 晶片板塊方面嚟講嘅話咧，如果係咁嘅情況咧，聽日應該無一幸免。咁啊，其實已經有升幅都算唔錯噶啦。嗱，當然 Nvidia 嘅升幅就整翻好少啦。升咗而家只係有0.3%升幅，升咗6.4毫子，221.42毫子，都係個比較即係唔係太多嘅升幅啦。咁啊，台積電方面嚟講，仲有1.1%升幅嘅，但都仲係講396.88，400蚊都未到，升咗4.27。咁啊 ，Broadcom 亦都有0.8%升幅。咁啊，有其他晶片股做得好啲嘅，最強勁就 ARM 啦，今日升10%，升10.3%，246.2啊，升23.5。跟住 Marvel 啦，仍然都系强势啦，亦都创新高啊！同呢个 ARM 双双创新高啊！咁啊 ，ARM 就去到247蚊啦。而家呢个 Marvel 方面讲，升到192.02啊！今日曾经高位见过192.5，升幅系8.8%。咁啊，仲有 Intel 咧都叻仔，虽然未到新高啊 ，Intel 升咗6.0%，升6.7，去到117.5。咁啊，离开新高仲有10%左右嘅，因为新高历史高位喺132蚊。仲有三星电子啊！无惧呢个罢工应该问题唔大，仍然升紧4.7%，升280蚊喺英国上市嘅 GDR， 代号系 SMSN-GB， 而家系4,698美金，升咗4.7%。仲有 AMD 都仍然升到4.3%，升咗432蚊，升咗去大约而家系430.36，升咗16.31，升咗3.9%。咁所以晶片股方面嚟讲咧，依然都仲比较强劲。思奇啫啦，之前个 CEO 出嚟讲嘢，引致市场啲误解啦，咁今日都反弹翻。2.9%，升咗21.41，升到去754.76。咁啊 ，Micron 啦，今日见到三星电子罢工咧，对佢哋有帮，有机会有啲潜在嘅帮助啦。升咗3%，升咗12.09，去到Micron 升咗3%，升20.88，去到719.62嘅。咁仲有就系半导体方面嚟讲嘅话，半导体嘅生产仪器制造商 ASML 升2.9%啦 ，Primitive 亦都升3.06%。所以见到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依然都仲系比较强劲嘅表现嘅。咁其他板块嘅话咧，就似乎暂时嚟讲嘅话咧，就未必有咁犀利嘅表现啦。咁但系科技股好之余嚟讲嘅话咧， 其他板块咧似乎唔系太多有科技股同样类型嘅表现，所以因此今日见到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科技股升到。

0: 0.66%， consumer 消費品都升到 0.58%， 都算不差的了。還有公用股升到 0.4%， 其他就最多升 0.1%， 還有四個板塊是下跌的，包括這個 consumer staple financials 能源和這個通訊服務業都是要下跌的板塊來的。
1: 是啊，那金融類我見到就很個別性啦，軟件類就差啦，這些就真的即系认真麻麻啦，真系叫做
0: 系啊。咁软件股嚟讲咧，都比较多弱啲嘅情况啦。Synopsys 跌 2.9%， 跟住 Salesforce 就要跌多 2.17%， 而家剩翻175.53，$180都不保啦。咁啊，仲有 Snowflake 啦，之前有啲大幅反弹，今日跌翻 1.9%， 去到而家166.28。跟住落去嚟嘅 Essential 啦，亦都会跌咗 1.3% 啦，微软都会跌 1.27%， 所以都暂时 1.1%， 所以都暂时嚟讲嘅话，软件股仲系比较差啲咯。
1: 仲有我见到啲药业股啊较好咯，即系叫做升翻少少啦，即系依家个市况，即系其实药业股都唔系话真系好 focus 喺呢啲噶啦，因为。即係當然佢有新藥出啊，嗰啲就當然可以有啲即係吸引眼球啦。咁如果你計嘅都係啲科技類啊，梗係吸引少少啦。咁如果依家望埋去咧，就納指又升翻137啊，咁又幾好嘅啊，
0: 升幅擴大咗啊。
1: 係啊，但你望埋去咧，其實有好多唔覺得佢升得多嘅，即係隻升少少啦。譬如你 Nvidia 咁樣，頭先啊大概升 0.3%， 依家升 0.6%， 咁你望埋去就好似升咗，哇，升0.3%。percent 同 0.6% 一倍啦，其实升好少啫。
0: 啊，佢哋讲嘅升咗1-2蚊咁样，200几蚊嘅股份升咗2蚊，幅度都仲系有限嘅。不过你实际上咧出业绩在即咧，又好难预期今日你有太过大嘅一个波动嘅。同埋以前嚟讲话个 Nvidia 虽然话升幅比较细啦，但年初至今嚟讲话而家都唔算太差噶咯，咧起码跑赢咗标普啊，甚至跑赢咗纳指啦。而家嚟讲话见到年初至今咧都升到双位数字噶咯，直到去而家嘅话咧，Nvidia 咧 E to Day 咧有18.8% 升。咁啊，算交到功課噶啦，半年都唔夠時間嚟講嘅話，當然你同即係 AMD、Micron 嗰啲就好大距離啦，佢哋冇得比啦。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以 Nvidia 咧係舊年下半年咁弱嘅表現咧，長期都破唔到高位嘅話咧，而家算做翻好多噶啦。但係納指方面嘅話，你就好難預期佢升得太多，企到26,000樓上咯，我覺得佢叻仔噶啦。即係喂，高位都係歷史高位26,700啫。如果你企得穩26,000樓上嚟講嘅話，離開高位都不足3%，算係好唔錯。表现噶啦，
1: 系啊，咁总言之咧，就系暂时望埋去咧个市况，今日就即系可能真系会闷少少，因为始终大家都可能会喺即系一个观望性态度会浓啲啦吓。好啦，咁啊，仲有嘅，我哋又讲下 Tesla 啦，咁啊 Tesla 咧就，咦，佢又即系印度嗰个建厂计划放弃咗啦。咁但系佢又喺内地咧就加紧佢嗰个 FSD 落地。其实佢会唔会对中国大陆个市场？喂，其实中国大陆个市场依家都即系竞争得好紧要啊！
0: 啊，固然竞争就紧要啦。内地你谂下，内地汽车业啊，电动汽车咁样内卷嘅情况，就大家都已经非常之了解啦。仲有一样嘢，内地方面嚟讲啊，其实喺个自动驾驶嘅方面嘅话，其实规管都一样好严谨嘅。好多汽车虽然话科技上咧已经接近可以达到自动驾驶嘅水平咧，喺个规管方面嚟讲嘅话咧，而家冇一间够胆讲系自动驾驶嘅。即系有好多，即系好似外国一样啦，你都见到 你都见到嗰啲有 level 2、level 3、level 4啦，系咪？咁甚至系最高嘅 level 6。而家暂时嚟讲啊，未有间公司到 level 6嘅。咁 level 4同 level 5都有去到嘅。但至于 Tesla 嘅话，上次我记。记得我查过下嘅话咧，今日我可以再查一查啦。咁啊 ，Tesla 个 level 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系离开即系出其他对手嗰啲有啲距离嘅，系啊。
1: 咁所以咧就话咯，佢可能要加快嗰个步伐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始终有呢、這、一个，即系我哋唔系叫做自动驾驶啊，叫做咩话？
0: 辅助驾驶、智能驾驶
1: 系啦。咁有咧，咁可能对佢个销售会好多嘅。
0: 系当然你话啊 ，Tesla 出咗个咩？就见到佢做咗部咧Autopilot
1: 系啊，冇胎盘噶嘛，
0: 冇胎盘嘅的士啊嘛，系啊。咁但系严格嚟讲嘅话，喺个定义上、法律定义上嚟讲嘅话咧 ，Tesla 个 FSD 所谓。 叫做係 full self driving 嗰樣嘢嚟講嘅話咧，仲係一個 SAE Level 2嘅自動駕駛。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法例規管嘅定義嚟嘅，包括就係你試咗幾耐啦，行咗幾多個 trip 啦，冇意外發生啦，喺唔同嘅城市行咗幾耐啦，先至慢慢升上去 Level 3 啊、Level 4啊。咁而家最

0: 高咧就可以去到 level 6啦，理论上，但所有公司暂时嚟讲，记得嘅话最高应该去到 level 5左右嘅啫。
1: 系啊，咁所以咧就好多，其实佢哋都要加紧，即系嗰个叫做即系研发啊，或者叫做即系做翻好啲，咁睇下究竟能唔能够争夺咗个市场啦。因为始终佢如果有嘅时候咧，变咗对嗰、那个即系竞争力点都会强啲啦。
0: 系啊，即系Tesla 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自己都系用家嚟嘅，但系始终喺呢个内地市场，你仲系一间外国公司。用呢個自動駕駛呢樣嘢嚟講嘅話咧，有陣時咧喺而家個政治環境嚟講嘅話咧，甚至係可能有國安嘅一個問題存在噶嘛。蘋果啲手機都唔可以入政府設施啦。
1: 哦，係啊，
0: 我俾你啲 Tesla 啲汽車全國周圍走咁樣啊，記錄曬嗰啲記錄嘅話，係咪咁容易過到關咧？有陣時啲嘢都未必一定好容易俾你完全自動化噶。
1: 咁你要睇下你個 server 擺邊嘅啫，又要。
0: 啊，咁係你擺喺內地由政府操控嘅就可能好啲咯。
1: 咁如果佢自己喺內地駕駛嘅，咁理論上個 server 擺喺內地都好合理嘅。
0: 係啊，咁可能有呢樣嘢做就會好啲咯。否則嘅話咧，內地政府對呢啲敏感嘅地方嚟講嘅話，都唔係話太過放寬噶嘛。
1: 係啊，
0: 亦都有道理去收緊佢噶嘛。
1: 係啊，
0: 所以即係我擔心本身競爭已經好激烈噶，你有比亞迪啦，你有咩騰勢啦，你有咩蔚來啊、理想嗰啲喺內地方面嚟講嘅話，嗰啲自動汽車同埋內地有。嘢真系其实唔系话擦唔擦鞋，真系有啲地方咧科研嘅咧技术方面嘅话咧，真系俾佢做出嚟嘅话咧，佢可以好强。内地人才又多又平，
1: 一来系啦，即系个成本优势好犀利。
0: 系啊，
1: 呢个先至系最大嘅优点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4: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8: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7: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9: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8: 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9: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话美股即系波动性咧都几大。嗱，咁啊道指咧又升翻上嚟啦，咁但系啊纳指咧。就即係你話佢升翻上嚟啦，但係佢升咗之後咧，佢又唔係話好強嘅動力啊，咁啊真係觀望性好濃厚啊。咁啊，道指49409點，升46點，升幅0.09%；納指25997點，升126點，升幅0.49%；S&P 5007379點，升25點，升幅0.35%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咁咦？好似縮咗少少水喎，咁啊，倫敦富時10366點，升36點，升幅0.35%；法蘭克福 DAX 24444點，只係升44點啫，升幅0.18%。

0: 细咗少少啦，
1: 系咯，呢个就真系明显缩咗水。巴黎 CAC 咧都仲好啲，8034点，升53点，升咗0.66%
0: 嘅。不过暂时分别都唔大嘅，我觉得。咁啊，但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即系喂算好噶啦。嗱，而家叫做升得100多点，道指又叫做正数啦，唔使负数啦。三大指数都叫做有正数，虽然未能够收复寻日失地啦，寻日纳指跌咗200几点，道指跌咗300点，系咪？咁你而家叫做起码正数啲，因为始终你等待紧 Nvidia 业绩之余嚟讲嘅话，实际上 Nvidia 咧222蚊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又唔算好平嘅。你同个最高历史高位236蚊嚟讲嘅话，都系争紧5% 到啫嘛，5-6% 到啦。咁所以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佢可以维持呢啲比较所谓叫做接近高位嘅话咧，算系理想噶啦。如果成个指数嘅纳指26031点，都系26000点以上啦。咁你其实整体方面嚟讲，睇翻过去一个月一路咁样，由4月份一路飙升上嚟啦。睇翻3月时间嚟讲，3月份当然就大幅下跌啦。咁但系3月份跌完之后嚟讲，4月份就急升，一路由21000点楼下冲到上26700点，冲咗成即系讲紧5000点左右水平系嘛？唔系接近6000点嘅水平。
1: 系啊，差唔多啦。
0: 接近6000点水平嚟讲，你调整翻700点喺呢个位置，叫做喺大业绩出嚟之前嚟讲嘅话，最大业绩啦，全世界最大公司啦，55000亿啊。
1: 所以咪话咯，今晚真系
0: 系啊，咁大
1: 住啊，
0: 咁大嘅少少不明原因数之下嚟讲，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Nvidia 咧，嗱业绩就其实一路都唔差嘅，过去两年咧都高于市场预期嘅，但问题上就系出业绩之后嗰日咧，
1: 通常讲都跌啊嘛，
0: 通常都跌噶嘛，系咪？咁你咁样嘅往绩之下嚟讲嘅话，而家个股市冇跌到，加上系高位，算系咁噶啦，
1: 啊，
0: 即系你睇个往绩嘅话 ，Nvidia 我几中意都好啊，你同我都有货，
1: 系啊，
0: 但现实情况就系佢次次出业绩。无论几好，之后嚟讲嘅话咧，都系跌嘅机会多嘅。
1: 不过今日其实好大条件升嘅，因为嗱，即系首先，即系因为收咗市之后先出 Nvidia 先出业绩啦。但系依家你见到油价嗰啲同埋个 bond yield 啊，真系有回落到嘅。虽然真系唔系好多，但系至少就系大家觉得会唔会即系中东嗰个情况有机会好转嘅。
0: 嗱，见中东倾得掂数啊，梗系可以好多啦。
1: 系啊，
0: 你话真系达成咗协议啦，见到特朗普又讲话即系咩几个 hours away from 个 agreement 啦，咁样呢啲即系咁讲嘅时候，喂，真系达成咗协议嘅，拎出嚟咁啊，大家个市系咁易都升3-5% 啦。但系问题上就系未有协议啊嘛，咁你个喂个油仲系108蚊报油，又唔系话好平。
1: 喂，仲有嘅就系纽油都仲系100蚊楼上。
0: 系啊，跟住仲有10年期美国国债券4.651%回喺顶位回咗叮堆落嚟咯，都仲系比较贵。
1: 但系你见个高位咧，始终佢依家之后都叫回咗落嚟咧，都好咗咯。
0: 系
1: 你唔好谂住佢会回翻落去，即系正常嘅水平住。依家始终都仲有一个即系真系叫计时炸弹咁啊！
0: 喂，你个暴友咁样升就升下，而家美国嗰啲。电油平均价钱已经突破4.5啊，4.55啊，4.55。喂，前嗰轮跟紧4.1啊，4.2啊，4.2毫几啊，冇几日冇见啫，4.55啦，系咪？咁呢个4.55又开始触动到好多投资，好多美国人嘅神经咯，贵噶咯，美国人啲车有时即系始终都用油比较多啊，用车比较多嘅时候咧，呢件事情都系会令到有压力噶啦。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都就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表示，他仲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今日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新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晚上回应表示，征高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部官方微信指出，赖清德当局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地拎老百姓的血汗钱，明外书城强行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据报，特朗普政府计划知会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计划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相关会议上正式通报这个决定。知情人士表示，尽管这些战时军事力量的具体构成仍然是严格保守的秘密，但五国大楼已经决定显著减少美国在其中的承诺规模。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表示，他虽然不能够透露美国即将发布的声明，但话此举在意料之中，因为北约正致力于结束在防务上对单一盟友的过度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表明，他希望欧洲国家从美国手中接过欧洲大陆安全的主要责任。负责政策制定的副国防部长科尔比早前表示，即使欧洲盟友在常规部队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仍然将会继续使用他的核

0: 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与日俱增的施压，令到他的右翼执政联盟濒临瓦解。在初步审议中，120个议会议员中有110个同意，没人反对。这项法案将会送交委员会，之后还要经过三次议会审议，整个程序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如果这项法案最终获得批准，大选预计将会在10月27号议会任期到期之前举行。在本港，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周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简介会再次谈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据了解，大维修账户连同履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返给相关业主，最快将会在下个月10号向宏福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不少业主关注合安延迟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上个星期三已经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向土地审裁处作延期申请，表示大火后核实业主身份需时，亦都要确保遗产代理人取得相关资料正式成为代理，强调延迟召开业主大会是为了保障业主权益，当土地审裁处有正式指示时会立即向业主汇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2: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4: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5: 凡是读过古书三字经的人都知道，三字经中有四句这样的文字的：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虽然仅是寥寥四语，但是窦燕山的事迹证明因果报应确实不虚。窦燕山是五代后晋时的幽州人，有一年元旦

晚，佢去延庆寺拜佛，喺大雄宝殿嘅拜殿旁执到白银200两、黄金30两，但系佢并冇起贪心，拥为己有。佢等候遗物者翻市去拾取失物，等咗半日，果然见到一个哭哭啼啼嘅人翻嚟揾佢嘅失物。佢同窦燕山咁讲：我父亲被土匪绑架，将被处死。我向亲友东借西凑，得到白银200两、黄金30两，预备将呢一笔金赎翻父亲嘅。点知我一时大意，入嚟进香拜佛，遗失咗所有白银黄金，今次父亲难逃一死咯。窦燕山知道呢个人就系失主，就将黄金白银如数归还，仲赠送咗一笔路费俾佢。失主欢天喜地咁道谢而去啦。窦燕山一生做嘅好事好多，例如亲友中有丧事冇钱殓葬者，有家贫子女无法分嫁或者无法上学者，佢都设法帮助。对于贫困无法生活嘅人，佢借钱俾佢哋做生意。佢为咗要救济贫苦，将自己嘅私财大量捐出，而自己嘅私生活非常俭朴，刻苦耐劳。佢建立40多间书院，礼聘品学兼优嘅老师教育青年，造就咗好多优秀嘅人才。有一日，窦燕山发咗一个梦，梦见祖父对佢咁讲啦：你本来系冇仔女嘅，但系你做咗不少善事，上天因为你功德好大，延长你嘅寿命50年，并且赐俾你5个贵子，将来好显达。你寿终之后仲可以升上天界，因果道理确实不虚，善恶报应，或报于现世，或报于来世，或影响子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后来窦燕山果然生咗5个儿子，因为佢家教严谨，所有5子都先后中咗进士，官位至翰林学士，非常显达。所以《三字经》讲：窦燕山有义方，教5子名俱扬。而窦燕山活到98岁，无疾而终。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啦，咁啊道指咧就跌嘅，咁但系跌嘅幅度又唔系话太多啊，49,280点跌84点，跌幅0.17%，纳指咧就升幅收窄晒啦，25,956点升85点，升幅0.33%，S&P 5007,363点升9点。咁啊，歐洲方面呢，咦，咁啊，歐洲又唔係話太差喎，又升得多咗喎。咁啊，倫敦富時10,382点升52点，升幅0.5%。法蘭克福 DAX 24,513点升113点，升幅0.46%。巴黎 CAC 8,051点升69点，升幅0.88%。咁啊，啱啱有個消息，會唔會對股市有啲幫助啊？
3: 少少啦，又未必有太大帮助啊，因为呢个三星就话好似听讲嗰个罢工呢而家係延迟嘅，工会方面嚟讲嘅话就暂延嘅罢工，咩又唔知暂延几耐啦。同埋第二件事就係、是、实际上呢个罢工呢都会有少少系即係一个雷声大雨点小嘅罢工嚟㗎啦，因为韩国嘅法院方面嚟讲已经系限制咗佢哋罢工得嚟呢唔可以影响到佢哋嗰个产能啊，又唔可以即係占领嗰个厂房啊，又唔可以咧，即系伤害到啲原材料啊咁样。咁似乎个罢工方面嚟讲嘅都系唔会太过大规模，唔系太
2: 影响到。佢仲有话咩话影响佢嘅产能嘅时候，仲要罚钱嘅。
3: 系啊，咁当然啦，我谂个影响产能嘅意思嚟讲嘅话咧，又未至于话完全系冇丁点而影响嘅，即系可能系唔会有太大影响啦。譬如你产能可能去到正常嘅90%定系90.5%，但你未去唔到咧百零五%啊，定110%嘅产能咯。

0: 咁即係類似係一啲按章工作，就唔係話完全唔做嘢。咁可能即係話啊，真係五點鐘放工啊嗰類咁嘅情況咯。咁所以呢啲係一個比較温和嘅罷工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唔罷都係好過罷啦。如果見到工會方面嚟講嘅話，講話有機會延遲罷工嘅話，係咪即係有啲希望可以見到個談判達到個成果，達到和達到個agreement 咧咁樣？咁呢個都係大家所希望見到嘅。不過咧，我相信咧，今日方面嚟講嘅話，對個股市嘅幫助，對美股幫助有限啦。納指啊，只係微升70点，升0.3% 左右。咁而其中嚟講嘅話，晶片股咧依然都仲係比較一枝獨秀少少嘅。咁但咧，其中一樣嘢咧，就有兩個消息咧，似乎引致到部分晶片股咧特別係強勁啊。第一件事咧就係 AMD 啦 ，AMD 係有成6% 升幅㗎咁樣。咁啊，其中有個消息就係咧，呢個 EverCore ISI 啦，不嬲都比較睇好科技股啊，比較睇好 AI 晶片嘅 EverCore ISI 呢間公司咧，就將佢哋 AMD 嘅目標價格由之前嘅358蚊方面嚟講，大幅提升到去579蚊。咁你 AMD
1: 依家仲有好大空間喎。
0: 而家都有430-440蚊，
1: 440到啦，依家
0: 440蚊左右嚟讲，仲有成130蚊升幅空间。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唔计今日升幅嘅话咧，就算你而家440蚊，仲有成140蚊嘅升幅嚟讲嘅话，都有三成几
1: 噶。
0: 系啊，就比较紧要啲咯。咁佢就话咧，见到咧喺第一季嘅 AI channel check 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见到个 AI 嘅增长潜力好强。咁因此咧就预期咧 AMD 会受惠，兼且咧 AMD 方面嚟讲嘅话咧，同一时间仲有另外一样消息咧都。影響到 AMD 同埋其他嘅 CPU、AI CPU 嘅製造商咧，就 見到美銀方面嚟講咧，就出嚟講話預期呢個 AI CPU 嗰個市場咧係會再擴大啲。咁啊 ，AI CPU 咧個 total 嘅市場嘅市值咧，個市場規模方面嚟講啊，個 TAM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咧，會由初時預計嘅由2026年嘅430億咧，增加到去2030年嘅1100億美金咧，而家係再向上調高，預期2030年咧就唔止1100億啦，去到1250美金。所以咧，因此咧，有關嘅 AMD 嘅股價啦，甚至 NVIDIA 咧，其實 CPU 就唔算太過強勁嘅，咁啊，甚至有 ARM 啦、Intel 啦，我諗最主要如果係 AI CPU 嚟講嘅話，就係 Intel、AMD、ARM 呢三公司咧就明顯受惠嘅。所以你見到喺個升幅榜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咧即係。ARM 升 13.5%， 升咗30蚊，0.18指升到253蚊。Intel 升 8.1%， 升咗8.97，升到119.77。至于呢个 AMD 方面嚟讲，升 6.7%， 升咗27.79，去到441.84。都系呢三只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受惠于你几个消息咧，升幅比较大啲咯。
1: Marvel 都升好多啊，升咗8.6%
0: 咧。系啊，都好强劲啊 ！Marvel Technology 都系创紧新高啦。今日高位已经出低去192.2，都系一个历史嘅高位嚟噶啦。咁暂时191.5咧，如果维持到呢个位置嘅话，已经系一个历史高位嘅收市价噶啦。
1: 系啊，即系叫有啲消息刺激啊之后咧，咁啊见到某一啲跑咗出嚟咧，咁都对个纳指有帮助嘅。因为依家纳指咧，我谂系咪依家应该系偏向即系暂时嘅低 high 啦，叫做啊26063点，升193点，升幅0.75% 嘅。
0: 仲有呢个三星电子咧，喺英国上市嘅 GDR 咧就上升咗7%，升咗384蚊。之前咧升3%左右啫，喺呢个消息嘅公支持之下嚟讲，去到4820蚊美金啦，升7.4%嘅。
1: 嗱，道指咧都做得几好啊，49531点啊，升167点啊，升幅0.34% 嘅。S&P 5007401点，升47点，升幅0.65%。咁啊，欧洲方面咧，咁都有啲反应嘅，真系，因为见到升大咗好多，尤其是你见到德国嗰边啦。咁啊，
0: 有翻三位数字先啦。
1: 系啊，头先差唔多好似见到，哇，系
0: 值翻几廿点，
1: 系咯，会唔会跌噶咁样？咁啊，依家咧就非常之唔错啦吓。咁啊，伦敦富时10381点，升51点，升幅0.49%，法兰克福 DAX 24541点，升141点，升幅0.58%，巴黎 CAC 8053点，升72点，升幅0.9% 嘅。咁啊，睇埋个金价啦，咁啊，金价跌嘅，4481.3美元就一盎司，跌咗0.66%，银价75.145美元一盎司，咁啊，轻微下跌咗0.02%。
0: 金价一阵间真想请教你啊，跌穿埋4500呢个位置，有冇少少担心咧？好似一个其中一个系咪颈线位定支持位嚟嘅？
1: 如果技术上嚟计，要睇一睇先吓。技术上嚟计，佢又唔系话好差嘅，不过就属于一浪低于一浪嘅，一个浪顶向下走嘛。咁但系个浪底咧，你话系咪好差咧？

0: 即系你见过大概三月中打后嘅时候得嗰4500几，咁依家又唔系话真系最低咯。
1: 嗯啊，但而家4400几，
0: 唔系而家睇下先，最低应该系4420几，4420几，咁依家4400几，依家
1: 仲有60蚊到距离，
0: 系啦，仲有少少啦，仲有少少啦，咁所以佢又唔系话最低嘅，咁所以咧依家望埋去嚟计咧，就暂时我又唔系，如果你计3月23号仲低啲啊，4100啊，嗰度4100啊，仲有依家仲有咩噶，仲有几百蚊噶。
1: 嗯，
0: 即系仲有300几蚊嘅，咁所以咧就系高位向下移，但系低位有一个特别低嘅位咧，佢又暂时未穿嘅，咁只不过就系依家仲系喺度叫调整咯，因为你始终见过5500几啊最高，系啦5500几，我记得差唔多5600嘅嗰度，
1: 系啊，
0: 系啦，咁咧就依家应该系调整紧咯，我谂要一啲长啲嘅时间调整啦。
1: 太差又未算，不过即系个势度都唔系太过靓仔啦。
0: 唔靓仔，不过我又觉得唔会话大幅下跌落去嘅。
1: 嗯，
0: 啊，即系你话落到去4100零啊咁样，我都觉得唔出奇，只不过去打底啫嘛。
1: 喂，讲开又讲咧，甚至呢个 Bitcoin 咧，嗱穿咗80000咧，跌穿80000啦，咁但系77000又好似有些少支持咁样。
0: 嗰、那个佢都系打底噶啦，
1: 都系打底噶啦。
0: 因为呢啲讲真啦，你累积升到咁高啦，跟住用一个咁大嘅下跌回调咧，佢一定要一个长时间啲去洗牌嘅，我哋叫做，即系技术上嚟计咧，佢一定要洗牌。咁啊，即系点解咧？因为好简单，你6万蚊，即系假设先啦，喺60000零蚊买到嘅，喂，你上到80000好好执啦，系嘛？我系投资者或者我系投机者，我会唔会等佢去到120000先走啊？未必噶嘛，
1: 未必有冇耐性啦。
0: 系啦，所以咧就话咯，暂时望埋去咧，啲嘢，譬如金价，头先讲啦，佢一浪低一浪嘅，即系个浪顶向下走紧嘅，啊，咁但系个浪底咧就特别系跌咗落去一个深嘅位咧，咁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呢啲明显就喺度，即系磨时间呢个叫做啊喺度打底，就系、是、叫做打靓咗个底，或者叫做打到个底，即系大家都冇人信，唉，好闷啊咁样，即系叫做冇乜兴趣嘅时候咧，咁佢先至喐噶啦呢啲。
1: OK，希望佢做翻好啲啦咁样，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都系有一段时间要等啦，未必系太快升幅啦。
0: 系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0: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0: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同

0: 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都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这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就快点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仲有早鸟优惠，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24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都唔错表现噶吓，咁啊即系叫做升翻唔错上嚟。咁啊道指49536点，升173点，升幅0.35%。纳指26079点，升209点，升幅0.81%。S&P 500 7391点，升38点，升幅0.52%。欧洲方面咧，伦敦富时10354点，升24点，升幅0.23%。法兰克福 DAX 24520点，升119点。升幅0.49%，巴黎 CAC 8038点，升57点，升幅0.72%。咁啊，罢工嗰度咧，哇，其实依家南韩好嘢噶咯，
3: 好反复啊！嗱，南韩就而家应该讲紧系好似11-12点噶啦，最
2: 近因为我哋香港都十啊，系啊，佢仲要快啲噶，
3: 系嘛，即系同日本啊，或者可能差唔多咁成。
2: 佢应该快我哋1-2个钟咯，
3: 系啊，但即系无论11点定12点啦，都系夜晚噶啦。咁当然啦，呢啲而家咁紧要嘅劳资，
2: 因为佢话礼拜四就会行动噶嘛。
3: 咁而家礼拜三晚就最后嘅死线去倾掂佢啦，
2: 系啊，系啊，
3: 两点都要倾啦，顺便睇埋 Nvidia。收睇听日韩国股市升成点啊？你见到 Nvidia 会收好嘅时候，大家容易倾啲。Nvidia 咁强劲，下年生意仲好啊，下年先倾啦，今年帮你收住先啦，咁样。
2: 系啊，
3: 咁啊，但系问题上就系暂时嚟讲嘅话都好反复。嗱，我见到咧外电报道嚟讲嘅话，20分钟前咧就话三星电子嘅工会就话延迟个罢工。
2: 嗯。
3: 跟住6分鐘前咧，又話見到咧，咦唔係喎，個工會決定咧就破裂啦。而家咧就會喺星期四方面嚟講嘅話，發動咗48000個員工嘅罷工。咁呢個都仲係反嚟覆去啊。不過呢個消息方面嚟講嘅話咧，我相信今晚咧仲有機會咧再發展落去，再發酵落去嘅。
2: 其實依家仲有，其實官方都好緊張。
3: 梗係啦，48000個員工，三星電子，你諗下佢佔南韓嘅市值咁高，佔個經濟 GDP 咁多，係咪？如果跟住仲有就係話，而家成個韓國就即係希望呢個 AI 科技咧帶動韓國個經濟增長。
2: 梗係啦。
3: 咁你如果呢方面嚟講嘅話，有引致罷工啊，令到佢哋一个产能受影响啊，令到佢哋个即系竞争能力受影响嘅时候，嗱当然啦，其实我觉得就短线嘅罢工咧，讲紧几个礼拜嚟讲嘅话，问题就应该唔系好大嘅，最多就令到个短缺情况更加严重，价格更加急升嘅啫。咁、但系你话会唔会话即系令到三星电子冇竞争能力啊？啲客户 Nvidia 嗰啲唔信佢咧，又未至于嘅。咁当然啦，所有啲公司方面嚟讲嘅话，都不断咁分散噶啦，即系有几多间就买几多间噶啦 ，Micron 又买。SK 海力士又买，三星又买，嚟到分散噶啦，唔系靠实一间噶，因为你罢工嘅时候，咪影响埋我个生意，系咪？咁所以因此，我相信就应该就唔系话太大问题嘅，但系始终呢方面嚟讲，大家就会留意住。但暂时一个科技股嘅气氛就 OK， 纳指仲有200点嘅升幅，道指都有234点升幅。
2: 其实依家 AI 咧，唔系话净系一间公司啊，其实世界各地都抢噶。你见到嗱，即系头先我哋讲新加坡系嘛？
3: 嗯，
2: 其实马来西亚咧。都发展了很多 AI 相关的产业了，现在
3: 没错啊，
2: 所以个个都即是不同地区都在竞争着。好，我们听一节新闻先。

0: 晚上10: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都就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表示，他仲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今日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新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晚上回应表示，征高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部官方微信指出，赖清德当局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地拎老百姓的血汗钱，为外输成强行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据报，特朗普政府计划知会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计划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相关会议上正式通报这个决定。知情人士表示，尽管这些战时军事力量的具体构成仍然是严格保守的秘密，但五国大楼已经决定显著减少美国在其中的承诺规模。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表示，他虽然不能够透露美国即将发布的声明，但说此举在意料之中，因为北约正致力于结束在防务上对单一盟友的过度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表明，他希望欧洲国家从美国手中接过欧洲大陆安全的主要责任。负责政策制定的副国防部长科尔比早前表示，即使欧洲盟友在常规部队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仍然将会继续使用他的核武器保护北约成员国。消息说，调整北约部队模式已经成为科尔比团队在七月土耳其举行北约领导人峰会前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以色列议会投票通过了由执政联盟提出的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路。以色列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在2023年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举行的首场选举中落败。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执政联盟盟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与日俱增的施压，令到他的右翼执政联盟

0: 濒临瓦解。在初步审议中，120个议会议员中有110个同意，冇人反对。呢项法案将会送交委员会，之后仲要经过3次议会审议，整个程序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如果呢项法案最终获得批准，大选预计将会在10月27日议会任期到期之前举行。在本港，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周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简介会再次谈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据了解，大维修账户连同履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返给相关业主，最快将会在下个月10日向宏福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不少业主关注合安延迟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上个星期三已经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向土地审裁处作延期申请，表示大火后核实业主身份需时，亦都要确保遗产代理人取得相关资料正式成为代理，强调延迟召开业主大会是为了保障业主权益，当土地审裁处有正式指示时会立即向业主汇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6: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的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4: 易醒啦，
1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5: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

0: 朱家明。
1: 10:38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美股啦，咁啊做得非常之唔错吓，49673点啊，道指升309点，升幅0.63%，纳指26091点，升221点，升幅0.85%，S&P5007398点，升44点，升幅0.6%。欧洲方面咧都升大咗啦，伦敦富时10392点，升62点，升幅0.6%，法兰克福 DAX 24699点，升296点，升幅1.22%，巴黎 CAC 8092点，升111点，升幅1.39%嘅。
2: 头先我哋睇过美股嘅情形啦，咁依家不如翻嚟睇一睇 Nvidia 个业绩啦。咁今晚咧，我谂大家咧可能都瞓唔着噶啦，因为都睇下呢一间巨无霸啦，咁市场点样预期啦，点样去分析啊咁样。你嘅睇法系点样咧？
3: 教闹钟啦，今晚都瞓一瞓先嘅，4:30-5点先至出业绩咧，再咁夜瞓嘅话咧就唔系好掂噶啦。咁虽然都教定闹钟啦，学定好似世界杯咁样要半夜起身啊。
2: 系啊，
3: 咁啊，而家睇翻落去嘅话咧，Nvidia 方面讲，当然系万众期待啦，即系都希望佢众望所归啦，出到业绩就好啦。嗱，咁而睇翻汇丰证券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佢嘅分析员咧就认为咧，Nvidia 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就比较乐观咧，就认为唔单止会达到市场要求。同时间咧，亦都会将个第二季度嘅销售数字咧，系会再提升个指引数字，咁啊即系标准嘅一个 bid and raise 啦。咁希望咧就会帮助到个股价，而因此咧，汇丰证券咧 HSBC 方面嚟讲话咧，就喺前两日嚟就将嗰个 price target 咧由之前嘅295蚊咧 Nvidia 增加到325蚊。咁呢个同星期一嘅收市价钱嚟比较嚟讲嘅话，相差都讲紧40几%噶，咁都比较即系乐观噶。咁当然。呢、这个325蚊咧，应该系12个月后嘅一个目标价格。咁但系咧，我谂最重要就系话咧，市场方面嚟讲，我咧已经系广泛预期咗。好似 Nvidia 所讲咧，佢哋之前个季预期咧系去到大约系中位数780美元嘅销售嘅。咁呢个销售数字就特别重要啦。咁其实市场方面嚟讲，我咧已经系完全系反映咗呢个数字噶啦。咁啊，甚至就预期咧就稍微高少少添。我见到去到譬如话系最 update 嘅时候，5月4号啦，大约2个礼拜前咧个市场就预期系786亿美金。咁啊，相信呢两个礼拜嚟讲嘅话，就算有分别都唔系好大嘅，即系780至790亿美金左右啦。咁啊，市场方面嚟讲嘅话，都系预期比较保守啲。典型嚟讲嘅话咧 ，Nvidia 咧其实每次嗰个销售咧都会比佢嗰个指引咧大约高10至20亿美金嘅。即係佢預期780亿嘅話呢，其實都有時呢應該會高到去到790亿啊，甚至800亿美金都到到嘅。咁至於每股盈利方面嚟講嘅話，而家市場平均預期就1.76，咁呢個呢就 Nvidia 本身之前呢冇一個指引嘅。咁但係根據返個銷售增長嚟講嘅話呢，你都應該差唔多，因為如果你780亿美金嘅話呢，其實同上年同期嘅441亿美金呢都有接近80%嘅增長㗎啦。咁我當你個 margin 冇特別加闊到，大约仲系维持咗80%左右嚟讲嘅话，去到一个7.6咧，同上年嘅9.6嚟讲咧，都系大约80%松啲嘅增长，咁都系合理嘅。咁当然啦，如果销售数字出咗嚟嘅话咧，要达到市场预期咧，就起码要790亿噶啦，因为你公司指引都780亿啦，市场都普遍都要求你最低限度咧系多10亿噶啦。咁如果你话去790亿以下咧，就算系有少少失望咯。相反嚟讲，话如果800亿以上嘅话咧，即系700亿至800亿咧，就中位数啦，差唔多叫 in line 啦，都未必系好收货噶啦。因为始终近期嚟讲嘅话，市场对呢啲 AI 嘅硬件预期比较高啲啊嘛。但如果可以去到800亿以上嘅，甚至810亿嘅话咧，咁就算系超预期咯。而更加重要就系话，下一季度嚟讲嘅话咧，市场认为咧 ，Nvidia 方面嚟讲嘅话咧，会维持一个比较高嘅增长嘅。咁啊，全季喺第二季度咧，2027年财年咧，去到864亿美金嘅一个销售增长，销售情况。咁如果Nvidia 俾出嚟嘅指引系高于呢个水平嘅，通常有 big range 啦，中位数嚟讲嘅高于呢个水平嘅话咧，咁对个股价咧，应该就可能有个正面嘅帮助咯。咁当然啊 ，Nvidia 咧，其实喺过去嗰几个月嚟讲嘅话咧，都由即系低位都升咗唔少噶啦，亦都曾经破高位，咁而家好明显咧，比第一季嘅水平嚟讲咧，股价就比较高啲。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就系要希望见到咧，好似汇丰所讲，唔单止今季达到咗目标，甚至就话下一季嘅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咧，希望 Nvidia 会见到870亿啊，甚至840亿嘅销售嘅预期。如果公司预期到870亿，甚至880亿嘅销售预期嚟讲嘅话咧，相信个市场咧就会收货不特止咧，可能会再拱高个股价咯。
2: 但未来呢，除咗佢嗰个盈利表现或者叫手头上一啲叫做订单啊生意啊咁样呢，其实

0: 使唔使留意多啲，就係个产能上面能唔能够即係抗容到啊。嗱，虽然佢自己就冇生产线啦，佢多数都係俾台积电同佢生产啦，其实台积电都冇咁多即係剩余嘅生产能力俾佢㗎喎。
1: 其实呢样嘢呢，NVIDIA 呢，英伟达呢，就唔会喺佢自己个财季嚟讲嘅话可能太直接去讲嘅。当然啦，喺个盈利报告之后嘅记者招待会呢，咁可能会有分析员问佢嘅，啲 analyst meeting 啊，或者 press conference 啊，尤其是 analyst meeting 嘅话呢，咁呢个问题就每季都问㗎啦，即係你都唔系第一个问㗎啦。季季都有人问㗎啦，季季佢都系讲话我哋同台积电一好好关系，一早掟好晒佢啲产能㗎啦。咁所以呢似乎就未有太大问题嘅。即係当然好多人都担心，就台积电究竟个产能有几多扩充嘅空间呢。暂时嚟讲嘅话，你见到佢就好似唔错嘅。咁 so far 每一季度呢，即係你见到 NVIDIA 可以超越市场预期嘅时候，甚至係话过去嗰三季销售係重新加速增长嘅话呢，都係得到台积电方面嚟讲嘅话好明显嘅配合嘅。如果台积电嘅产能未能够配合嘅话呢，佢就好难有个销售增长嘅。因为见到佢嘅价钱都冇点认真加到嘅。因为大家知道呢啲 GPU 呢，而家佢成个 rack, 甚至成个 server rack 啦，甚至可能几十个 rack 卖俾啲大公司嘅。咁个价钱方面嚟讲嘅话呢，就有啲似苹果个 iPhone 咁样，每次 upgrade 嘅时候咧，都冇乜点认真特别好显著咁加价，都有啲嘅。咁 Mira 咧睇落去嚟讲嘅话咧，都系比即系 Backwell 咧，起码开头嘅时间嚟讲嘅话咧，会贵咗两三成到嘅。但系佢就唔系话突然间会个价钱大幅跳升，唔系好似啲 memory chips 啊、嗰啲 NAND 啊或者 DRAM 啊、HBM memory 咁样显著上升嘅。所以你见到个销售增长嘅时候咧，通常咧某程度上嘅话咧，嗰、那个叫做系单位增长咧，个 unit growth、unit sales 咧，都系有一个好近比例嘅好 prorata 嘅升幅嚟嘅。咁所以产能方面嚟讲，我就觉得唔系太需要担心。其实每一季方面嚟讲嘅话咧，甚至即系其实每一次嘅分析员走去做报告嘅时候咧，都会问一大轮噶啦。唔单止系问公司，仲会可能系做啲 channel check 啊 ，check 下台积电啊。嗱，台积电有个好处就系每季公布销售情况嘅。咁所以每季嘅数字嚟讲，会有啲即系有少少 uneven 啦。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台积电就系一路咧系大约系达到到佢哋大约三成嘅销售增长左右。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再加上就系佢尽量即系拨啲产能去俾啲大客户啦。而家英伟达咧已经超越咗苹果，成为呢个台积电最大嘅客户噶啦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台积电会尽量都系尽量喺度照顾英伟达，尽量都留啲产能俾佢嘅。咁当然呢个都系一个分析员方面嚟讲啊，其中一个主要睇边间晶片公司会做得好噶啦，就边个攞到多啲台积电 capacity。咁譬如之前呢，喺大约半年前三个月前嚟讲过呢，曾经系全国呢 Broadcom 呢攞到好多台积电 capacity 嘅 future capacity 嗰个预期。咁就因此就做得唔错嘅。同埋我諗最重要就係话喺呢段时间嚟讲过呢，你见到无论系呢个 NVIDIA 啦，你见到系甚至系同时间会用台积电客户嚟讲嘅话，包括 Apple 都有些少增长啊，甚至仲有就係 Broadcom 啦 ,AMD 啦，呢啲全部都系冇自己嘅生产线㗎嘛。再加上甚至去到 Google 做嘅 TPU 啊，即係等於係 Broadcom 幫佢 design 啊，Marvel 幫佢 design 啲嘅話，暫時都冇乜見到邊個咧出嚟話咧係個產能有問題嘅。咁所以因此，我相信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個市場當然會好關心台積電究竟係咪能夠擴充產能嚟到配合呢個增長。但暫時喺佢嚟講嘅話，似乎問題唔係好大咯。
0: 仲有嘅就係競爭啦，因為其實GPU 咁啊，跟住 TPU。跟住就咩？依家系 CPU 都即系争紧个市场啦，叫做啊。仲有嘅就系有一间新上市嘅，就系个 Next 上市啦，就系、是、CBRS 啊。咁呢一间咧，其实咧一路都喺度噶啦，唔系冇喺度噶，因为佢啱啱上市啫。只不过就系话上咗市之后，佢集咗资咧，可能会扩大佢嗰个市场份额啊，各样嘢啦。对个市场竞争上面，你又点睇咧？
1: 嗱，暫時嚟講嘅話，市場競爭就即係可能未必關 CPU 或者其他嘅 memory chips 大多問題嘅。本身 GPU 方面嚟講嘅話，不嬲都係一定競爭㗎啦。除咗 NVIDIA 出嚟講嘅話，你係有 Cerebus 啦。咁呢公司其實都好長一段時間，但係暫時嗰個產能方面嚟講嘅話就有限咯。咁亦都係用台積電嘅。咁佢嗰個晶片方面嚟講嘅話咧，個體積仲大過 NVIDIA 嘅。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始終仲係一個比較小嘅規模，再加上最重要就係話競爭固然激烈啦，你無論係呢、這個AMD 啊，無論係呢、這個Google 嘅 TPU 啊，Amazon 嘅 Trillium 啊，甚至 Microsoft 都嚟緊有 MAIA 啊。甚至 Marvel 有好多 custom in-house chips 啊，甚至係 Broadcom 啦，又話出 GPU 啦，咁

0: 呢啲咁嘅全部啲晶片方面嚟讲，我咧都系一个明显嘅 GPU 方面市场方面嚟讲有一定竞争嘅市场嘅。咁但系第一件事就系个饼继续扩大紧，系啦，个饼明显系急速增长紧。你睇下而家讲紧第一季其中一样嘢，个固然四大嘅云端服务供应商销售增长、盈利增长高于预期啦，甚至系超越好多添啦。而同时间嚟讲，我咧就系佢哋嗰个 capex 今年方面嚟讲嘅话，依然咧仲系高增长嘅。咁所以呢样嘢系比较可观嘅。仲有一个留意嗱，其实第一季嘅数字出咗嚟咧，第一季嘅四大云端服务供应商包括 Amazon、Microsoft、Google 同埋呢个 Meta 咧，其实佢哋一个 capex 咧喺第一季咧系低于平均嘅，低于 25% 嘅。第一季嘅 capex 大用用咗佢哋全年嗰个 budget 嘅17-18% 左右。咁即系话咧，剩翻嘅三季咧，佢哋有82-83% 嚟到去使钱嘅。咁如果你第一季如果已经达到预期嘅话咧，咁你好明显未来嗰三季嘅话咧，个增长就应该
1: 快啲
0: sequential 嘅 growth 啦，
1: 系啊，
0: 系啦，会有个 QOQ 嘅 growth 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因此市场预期咧 ，NVIDIA 方面嚟讲嘅话，全年咧去由旧年嘅$2159亿，个销售方面嚟讲嘅话，会大约系急升7%左右啦，去到$3670亿。呢个数字咧，其实咧应该系唔难达到到嘅。咁同时同呢个公司第一季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呢，都系叫做系 in line 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呢，我认为个竞争固然系激烈，但同时间整体市场方面嚟讲需求呢非常之殷切。所以因此个饼不断增加之下，加上 Nvidia 都有一定嘅竞争优势啦，包括 CUDA 个 software platform 啦，係啦，包括佢本身已经同呢啲公司合作开啦，包括最大问题上就系其实严格嚟讲嘅话呢啲公司呢 hyperscaler 佢哋嗰个 capex 增长咁快嘅时候咧，都好多公司都未必真系有足够嘅晶片去销售嘅。咁同时间嚟讲，就见到个客户咧，虽然话 capex 增长得咁快啫，但佢都睇住个 cash flow 噶。虽然话 cash flow 可能已经容许佢短暂嘅负数啦，但佢哋因此可能个 capex 方面嚟讲嘅话，都唔敢增长得太过分快，因为睇下即系好似甲骨文 Oracle 咁样啊 ，capex 增长得快嘅话，股价挨沽得好惨噶。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讲咧，佢哋都系尽量拖慢咗个 capex 增长嘅。但系同一时间咧，好似亚马逊所讲就系、是，每一粒 GPU 嚟到佢哋嘅 data center 嘅咧，全部有客人 prebook 晒噶啦，系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增长暂时唔系一个太大嘅 concern， 因为本身个需求整体市场嘅增长太快。咁竞争嘅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有一定嘅竞争压力，但系因为个整体市场扩充得太快嘅时候咧，就唔会太影响 Nvidia 喺未来嗰几季嘅销售增长咯。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嘅雇员福利产品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嘅团队。多谢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Music on board。
6: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以恋情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3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就依家冲咗上嚟啊。咁啊，道指49,689点，升325点；纳指26,144点，升273点，升幅1.06%。S&P 5007,406点，升52点，升幅0.71%。欧洲方面咧，亦都系即系唔错表现啦。咁啊，伦敦富时10,396点，升66点，升幅0.64%。法兰克福 DAX 24,636点，升236点，升幅0.97%。巴黎 CAC 8,087点，跳一跳8,085点，升103点，升幅1.29%。我哋睇埋美汇啦，咁啊，暂时咧就99.17，咁啊，回翻0.15，咁啊，大概跌咗0.15%即系 percent 啦，咁啊，跟住咧就再睇一睇美元嘅对其他货币啦。咁啊，欧罗咧就系报紧1.1617，日元158.82，英镑1.3433，瑞士法郎0.7874，澳元0.7152，新西兰元0.5867，加元1.3740嘅。咁啊，人民币咧都强啊，6.8014。咁啊，啱啱又有两个消息啊嘛。
2: 是啊，第一个消息就是呢，即是唔知信唔信啦，呢个朗来了啊，特朗普又嚟啦，又话同你讲美国伊朗方面嚟讲话呢，个战争好快会结束啦， will end very quickly。咁啊，暂时嚟讲就话佢哋可能好快会达成个协议啦。咁因此见到油价方面嚟讲就应声下跌嘅。咁啊，布油方面呢就跌到去而家跌咗4.429，跌咗3.9%，跌到106.99啊，咁样都近期嚟讲算低位啦，唔止$80以下啦，107以下。纽油亦都跌咗3.6%，跌到104.2，仲系三位数字，不过好接近$100楼下嘅水平啦。咁啊，虽然呢我哋今日见到呢，其实个石油嘅库存量方面嚟讲减少情况增加咗嘅，即系话咧个石油方面嚟讲，我一个库存少咗嘅，咁照计就系即系冇办法啦。你个油供应有限嘅时候咧，个库存自然减少，但就唔好影响油价，因为特朗普出嚟讲就系话同美伊嘅战争有机会倾掂数，咁希望咧即系当然放月之后有冇机会重开啦。啊，虽然有啲石油公司嘅评论员方面出嚟讲就话咧嗰个产能方面嚟讲，好难咧完全好快恢复翻去个全部恢复翻之前嘅水平。咁但始终你放咗去重开嘅话咧，个油价始终都有下跌空间嚟嘅。最低限度布油嘅话咧，如果真系重开嘅话，布油应该会跌翻穿$100楼下啦，甚至挨翻近$90嘅位置嚟讲嘅话，对个股市有帮助啦。虽然暂时仲未系达成协议啊，咁有呢个消息支持之下嚟讲嘅话咧，油价跌翻3.8%啦，跟住仲有啊，债息亦都跌翻6%啦。而家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咧，去到4.605%，跌咗0.064%，跌咗6.4%，去到翻咧4.6%边嘅位置啦，即系之前去挨到近4.7%噶嘛，咁自然咧股价方面嚟讲咧就受帮助啦。你见到股价即系喺个美股方面嘅话，而家道指已经升343点啦，而纳指升幅咧扩大到296点啦，都见到整体方面嚟讲越做越好嘅。个别股份方面嘅话咧 ，NVIDIA 咧出咗之前咧，而家升咗2.06%，升4.54到225.15，今日算系一个即市嘅高位嚟嘅。今日个 range 系220蚊到225.3，而家挨住今日高位去。台积电咧亦都升翻2.12%，升8.31，去到400.93。嗱，银行股花旗银行咁犀利啊，低位反弹3.4%，升幅4.1%，升4.14%，升到124.11。Broadcom 升2.2%啦，420蚊啦。AMD 啊劲啦 ，AMD 啊受惠于话个CPU 市场劲啦，同埋 EverCore 提高佢个目标价格，而家升7.3%，升到444.43嘅。仲有呢个 Micron 方面嚟讲嘅话，另外消息就系三星电子咧。同呢个工会似乎有初步嘅协议，
1: 啊，
2: 就暂停呢，這个星期四罢工嗰个决定。早前仲话48,000个员工会罢工嘅工业行动嘅，咁啊，因此咧见到三星电子嘅股价就上升咗7.4%啦。教咗时间嚟讲嘅话，咁啊而家咧 Micron 翻就收水，因为喂咁啊冇咗罢工咧，就少短缺嘅一个新嘅短缺嘅风险啊嘛。所以个Micron方面嚟讲嘅话咧，股价咧就而家只系升2.8%啫，718.92。 相对嚟讲今日浸咧就 Micron 就稍微跑输咗少少噶啦。而家之前嚟讲，曾经高位股价去735蚊嘅，而家718.92，升3%，升20.94。咁啊，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科技股都系升幅比较理想啲啦。ASML 升幅超过接近6%啦，1846蚊升咗86.74嘅。
1: ARM 都好犀利啊，升 15% 啊。
2: 係啊，因為見到就係話美銀方面嚟講嘅話，將個 AI CPU 個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咧，整體嘅市場個份額方面嚟講咧，預期咧係增加到去$1,100 billion啊嘛。咁呢個比之前嘅預期嚟講更加高啊嘛。所以 ARM 升咗15.几%，仲有呢個 AMD 升7.45%，三星而家升7.4%，喺倫敦上市嘅 GDR 升到$4,822，Marvel 亦都升6.8%啦。所以今日系 CPU 股份特别热炒，记忆体股份方面嚟讲，今日就差啲啦。虽然三星升得比较好啲，因为三星倾掂数，唔使怕会影响到个产能，唔会罢工。咁因此咧，即系其他嘅晶片股咧，其他记忆体股份啦 ，SanDisk 啊、MU 啲嘅话，升幅就缩咗水咯。
1: 但金融股都好靓仔啊，高盛升3.74%，摩根大通升1.66%，
2: 摩根士丹利都升3.4%啊。今日嘅金融股方面嚟讲，做得唔错啦。仲有呢、這个好多股份都升啊，波音又升啦。因为最主要就话、是、喂，美伊系咪倾掂数啊嘛？美伊倾掂数嘅话，当然你少地缘政治风险啦。油价下滑啦，
1: 系啊，
2: 邦腰下滑啦，
1: 系啊，系啊，对整个大市都有好强嘅帮助啊！哇，睇下今晚咧会唔会样样都咁顺利啦？即所谓啊，咁啊，即系三星又搞掂啦，咁啊，甚至美伊嘅战争又搞掂啦，甚至仲有今晚仲有嘅 Nvidia 出业绩都搞掂咁啊！哇，
2: 咁啊掂啦，
1: 系咁啊真系掂晒啦啊！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十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报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嘅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尤其是八乡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是过去两个钟头该区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天文台说，新界北区的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应该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同水浸带来的风险。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听日华南天气仍然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周末至到下周中期覆盖华南沿岸，并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同持续炎热的天气。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晚上乘搭专机离开北京。普京今日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两人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同普京一起见记者时话，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同普京又在人民大会堂参观关于中俄关系的图片展。习近平同普京都说，中俄友好是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两人之后出席宴会和茶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表示，他还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 今日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申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晚上回应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砸最再多的钱买再

0: 暗看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戏剧性达成协议，工会决定暂缓全面罢工计划，对劳资临时协议案进行投票。俄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联合斗争本部向成员发公告指，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全面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会在星期五下午2点至下个星期三的上午10点就2026年度薪酬协议临时方案进行投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星期一起进行第二轮劳资谈判，但围绕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争议未能够缩窄分歧。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折冲调解方案之后，工会方面表示同意，但资方持保留态度，最终星期三宣告调解失败。工会随即宣布预期星期四启动全面罢工，之后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训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在下午重启薪酬谈判。在上午传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南韩政府曾经暗示或会行使紧急调解权，以免集体罢工重创国家经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10: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在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是养肝肾、释风痰，每日都可以减下我们的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啲拣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系八段锦，中医同治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们的生活质素啦。
8: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欧成辉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5: 教育家、
12: 生活家、
5: 体育家、
12: 艺术家、
5: 娱乐家、
1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起行。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超时空漫游，系 Esther 陈怡缇。
1: 我是 Winsome。
0: 我们呢上一集节目呢就跟大家看了一些法国的童话啦，也都发现呢有某些法国童话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些暗黑少少的故事的。我就记得呢、Winsome 临尾的时候就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只是看那些很 fancy fancy 的故事，或者只是看表面那阵的，有时有些真实的故事的原型我们在长大之后其实都应该要去读啦。你记不记得你有这样讲的 Winsome？
1: 我记得啊，到而家我都系咁样谂，冇因为过咗一个星期之后就觉得唔应该咁样谂。
0: OK， 冇问题。咁我哋上次咁讲嘅时候咧，我哋就系、是、有啲嘅 reflection 咧，就系套呢个鹅妈妈故事里面嘅一啲故仔啊嘛，包括例如小红帽嘅嗰个真实版本系点样啊，又或者即系可能睡美人佢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咁我哋就轻轻咁样提到，其实唔止童话，呢、这个世上仲有很多。童谣，即系我哋唱嗰啲歌仔咧，小朋友成日都会哼嘅嗰啲歌仔。其实有时咧，我觉得呢啲歌仔咧喺电影里面出现嘅时候啦，又或者可能喺一啲嘅小说里面咧，突然间有啲人反复去唱童谣嘅时候，佢 Ida 咧就会俾你觉得好纯真，再唔系咧，佢反而会有一种咧好暗黑，甚至有啲灵异嘅感觉嘅咁。咁点解系咁咧？因为其实确实系有一啲嘅童谣咧，佢嘅内容系唔知点解可以俾细路唱嘅，确实系。咁我今日咧就想延伸喺呢个童谣呢一个 part， 就想同大家睇下呢啲童谣背后，反映咗啲点样嘅历史啦，而我哋自己觉得应该系好天真嘅一啲歌谣背后有啲乜嘢嘅故事咁样样嘅，就先可以睇下呢啲鹅妈妈，因为我哋上次讲鹅妈妈故事集，唔喺鹅妈妈童谣咧就唔 exactly 系喺鹅妈妈故事集里面衍生嘅，因为我哋上次都有讲啦，我哋有少少嘅 recap 啦，鹅妈妈故事集咧系后来。作者寫的嘛，咁但係喺鵝媽媽故事集出現之前咧，就已經有鵝媽媽呢種形象，大家覺得咧係會有啲老婆婆喺度講一啲童話故事嘅，咁佢哋叫嗰啲老婆婆做鵝媽媽啦，主要都係喺法國啦或者歐洲等地即係流傳好多呢啲咁樣嘅故仔，咁啲人都會話啊呢啲就係鵝媽媽嘅故事啊咁，咁所以咧其實喺歐洲各地都有鵝媽媽嘅童謠，即係佢唔係一個。统一的作者编写的，但是就是散落了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的小朋友都会唱这样。咁其实有好多呢啲鹅妈妈童谣咧，系当时嘅一啲欧洲嘅社会啦，或者系历史嘅化石，即系我哋而家透过睇呢啲童谣，可以睇到好多以前嘅痕迹嘅。咁其中一首比较经典咧，嚟自我哋英国嘅童谣，就系呢个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啦。Suppose 冇人唔知呢首童谣吧？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嗰一首歌，
1: 应该唔会有人唔知系嘛？
0: 应该唔会啊！咁我之前咧就真系去过 London Bridge 嘅 ，Winston 你有冇去过 London Bridge？
1: 有。
0: 咁你喺 London Bridge 有冇谂起呢首歌？
1: 一定有，
0: 系。
1: 但系就有人讲过。即背后个故事嘅，所以我俾翻你讲，费事我惊我剧透。
0: 不如我讲完之后睇下你系咪同一个 version， 如果唔系，你又可以再补充。咁因为我当时喺呢个 London Bridge 上咧。我就有想好地地点会有一首歌系讲呢条桥系冧咗，因为我既然企得喺条桥度，喺我眼中就系佢冇冧啦。咁点解有 Falling Down 呢个故事呢？咁其实呢首童谣嘅历史啦，可以追溯到去中世纪嘅。咁伦敦桥咧，呢个 London Bridge 咧，喺几百年间确实系真系有冧过嘅。佢系有经历过好几次嘅倒塌啦，亦都有经历过火灾啦，亦都经历咗好多次嘅重建啦。咁喺呢首歌里面咧，其实仲有用泥土啊、沙浆去搭起嚟啊，用钢啊、用铁去加固呢啲咁样嘅段落嘅。但系当然佢唔系我哋最熟嘅嗰啲段落啦。咁它其实对应的就是这个重建的工程，但是除了这个我们会觉得是很 factual 地形容它曾经倒塌曾经重建的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暗黑一点的版本的，就说是跟当时中世纪一些活人的献祭是有关。那时有一个传言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些很大型的桥的建筑的桥基去埋入一些灵魂的话，这座桥未来就是不被祝福它会倒的。咁当时咧呢一个讲法咧喺中世纪嘅欧洲咧就好广为流传，佢哋就认为我哋去做一啲好大嘅建筑嘅时候，尤其系桥呢啲有机会冧嘅建筑嘅时候，为保以后使用嘅平安 ，suppose 应该要献祭一些嘅灵魂嘅。咁但系咧即系当然啦，呢个讲法咧究竟有冇事实嘅根据？当时系咪真系有人就可以咁样献祭灵魂？我又唔知啦。咁但系咧只系当地当时啲人去谣传嘅一个讲法嚟嘅啫。Winsome， 你之前听嘅故仔系咪类似啊？

0: 类似，因为我好记得咧，讲我听到嘅时候咧，我讲咗一句话，我华人文化都有打生桩嘅概念噶嘛。
1: 嗯 哼，
0: 有冇听过啊？
1: 有，
0: 即其实都系一样啫嘛。即当然佢唔系不被祝福啦，佢嘅意思就系建筑物会好容易倒塌啊，诸如此类啦。咁都系，但系系啦系啦，咁都系做一个祭献嘅部分。咁但系我好记得嗰阵时我听到嘅时候，就系谂起呢一样嘢，所以我都几肯定我哋系同一个版本。
1: 系，我哋都有听过类似嘅故事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翻去更加 factual 啲嘅部分，就我哋讲历史嘅话咧，其实我都可以分享少少呢个 London Bridge 嘅history 咁样。咁 London Bridge 咧，其实系呢个泰晤士河上咧最老资格嘅桥嚟嘅，因为泰晤士河上都有好几条桥嘅。其实呢个 London Bridge 咧就算系最老噶啦。其实早喺公元50年左右啦，一个罗马时期嘅时候咧，就已经有第一条用木制嘅伦敦桥啊。当然木制佢好不稳啦，咁所以呢条桥咧相当短命，净系5年咧，佢就喺呢个战乱之中就摧毁咗啦，被。咁咧，去到佢起第二条嘅 London Bridge 嘅时候咧，就系喺2014年前后。咁喺呢个北欧嘅传说里面，我唔知点解可以谂到北欧嘅，咁但系大家听下先啊。喺呢个北欧嘅传说咧，有一个叫《挪威人列传》嘅记载嘅。咁就讲到话喺2014年嘅时候咧，当时咧就呢个丹麦嘅国王叫阿斯文啊吓，咁佢咧好唔斯文地占领咗呢个伦敦啊，因为佢入侵呢个英国啦。咁挪威嘅维京王子奥拉夫二世同英国的国王呢就结盟要去重新夺回伦敦。咁佢哋点做嘅呢？佢哋呢就係用啲绳索呢去套住呢个 London Bridge 嘅木桩，就将条桥拉落嚟，就成功将要渡桥嘅嗰个丹麦军队呢就一分为二咗。咁就有人话 London Bridge 嘅嗰一首童谣呢其实係由呢度开始有人去传颂嘅。咁然后呢喺之后嘅两个世纪之后呢，呢个 London Bridge 呢就经历咗好多次嘅毁坏啦，好似头先所讲呢，又曾经经历过火灾，又经历过重建啦。咁但係喺一路去到1209年啊，咁第一座嘅石造嘅 London Bridge 呢先至完工。咁然后呢条桥呢仲要用咗差唔多成33年啦，先喺呢个桥上面呢起好多唔同嘅嘢。嗰陣时佢哋又起商店，又起啲屋，仲有起教堂咁样。咁所以曾经系中世纪时期伦敦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景观咯。咁我就觉得原来呢个 London Bridge 都见证咗非常之多嘅历史，咁觉得系一条 interesting 嘅桥。
0: 你觉得边一个系会比较准确咧？你个人认为？
1: 我其实唔觉得呢啲嘅故事一定有排他性，即系我觉得咧好有机会咧系真系可能因为嗰个北欧故事嘅记载就话哦，因为喺战争嘅时候，所以曾经条桥冧过。你话系唔系真系为咗要断丹麦军呢个我唔好讲吓，但系即系我的意思系，我觉得可能真系喺战乱嘅时候条桥冧过咧，所以就俾咗一啲人灵感，开始唱呢个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咁但系之后咧，佢哋可能再喺唔同嘅重建嘅过程之中，就会有人传言话我哋呢条桥咧成日冧成日冧，系咪因为我哋冇献祭一啲嘅灵魂，令到佢可以稳固啊？咁所以之后首歌有其他嘅一啲嘅意思加咗落去，我觉得都系有可能啊。
0: 通常咧呢啲助咒类嘅传说啦，都系同冇办法解释或者系未有科学可以去解释当下嘅嗰个 moment 衍生出嚟嘅故事有关系嘅。即系如果用一个学术啲或者人类学角度去推论嘅话，就会系有一个咁样嘅，即系有机会有一个咁样嘅 background 喺度。
1: I see。好，我哋下次翻嚟再讲唔同嘅童谣。
2: 超时空漫游。
3: 晚上11: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怎样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
4: 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

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回来呢，我们的超时空漫游是 Esther 陈以缇，
2: 我是 Winsome。
0: 刚刚是讲这个 London Bridge 的童谣的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其实是最后还有句 My Fair Lady 的。那My Fair Lady 关什么事？即大家有没有想过究竟个My Fair Lady 是何许人来的？那他当然都有机会就是没有一个实际人物的。但 是有不同的学者他们提出了有机会是圆形的一些参考和可能性。有一种讲法呢，就是在13世纪的时候呢，英皇亨利三世，这个是三世，将个London Bridge 的那个过路税，那时过桥是要交税的，那将个过路税呢拨了给他的皇后所有，变成了是皇后的所得了。那个皇后呢就是这个普罗旺斯的艾利略。那艾利略皇后呢，在1269到1281年期间呢，一直都是坐拥这一笔的税收的，那成为了这条 London Bridge 的受益人。所以呢，在老百姓眼中呢，就觉得这一位攞到钱嘅女士，呢一位嘅淑女贵族，佢就係同呢条桥呢係绑定嘅。咁所以呢，就有人认为个 My Fair Lady 就係讲緊呢一位嘅皇后啦。咁另外仲有一个讲法呢 ,which is 都係皇后嚟嘅，但係就唔係三世，係一世嘅皇后，亨利一世嘅皇后。咁佢係苏格兰嘅马蒂尔达，佢喺1110到1118年期间呢，就兴建咗一系列横跨利河嘅桥梁，咁就係要连接呢伦敦同埋东英格兰嘅。咁呢就有啲人话会唔会有机会係因为大家觉得佢喺呢个桥梁嘅建设上，即虽然唔係 London Bridge 嘅建设，但係喺桥梁嘅建设上呢係有好多个贡献，出咗好多力。所以呢，当大家唱一首同桥有关嘅童谣嘅时候，就会将佢视为 Fair Lady 嘅原型咁囉。你会信边个啊？
2: 我会信，我唔知道，我觉得两个都有啲牵强，
0: 系咪啊？但我觉得如果真系呢个 Eleanor 即系呢个普罗旺斯的艾利略系真系直接收到钱嘅话，咁佢其实咧系买 Fair Lady 嘅机会好似高啲，因为佢比较直接，唔同 London Bridge 嘅嗰个关系。但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如果佢系拎到税收嘅话，即系佢系一个以钱牟利嘅人嘅话，咁老百姓点会歌颂佢？即我唔明点解 ,OK, 我哋老百姓每次过呢条桥我就要畀一笔钱，我就要加一笔税。而呢笔税呢全部落晒去一个皇后嘅口袋，然后我唱同呢条桥有关嘅歌仔嘅时候，我仲要唱 My Fair Lady, 真的吗？
2: 係囉。
0: 逻辑上唔明。
2: 两个都有啲牵强。
0: 係咪呀？咁 by the way 啦，我啱啱呢仲想加多一个补充，就係、是、关于我哋头先讲嘅嗰个助咒型嘅传说啦，就係话摆一啲嘅人去嗰个地基嗰度条桥先至唔会冧呢。其实呢种咁嘅讲法係有个 term 嘅，叫做人柱说啦。咁我最初呢search 到，我大震惊，因为我马上我就諗到鬼滅囉。因为鬼面是一柱柱嘛，啲劲人。当然呢，与此同时我都会諗到火影忍者，因为火影忍者佢哋封印咗嗰啲兽嘅嗰啲人，佢哋叫人柱力嘅咁。即所以可能有机会就係呢啲唔同嘅文化或者唔同嘅故事互相影响，喺一啲嘅命名上可能都有互相嘅影响咁样。
2: 我觉得日本动漫好多时都会借咗以前嘅寓言故事啊、传说啊，或者係神话故事。我哋之前讲啊，英国嗰七奇怪生物啊，
0: 哦，苏格兰啊，定爱尔兰啊，
2: 两样都有，两样都有。
0: OK，OK，
2: 系啊，两样都有呢啲嘅画面咧，好多时候都应该系借咗。当然我哋系可能一厢情愿地觉得佢借咗，或者佢哋觉得好类，我只系我哋觉得好类似啦。但系的而且确，我觉得一个文化，好似 Esa 咁，一个文化影响一个文化，其实系好奥妙嘅一件事嚟嘅。
0: 我都觉得系。咁我哋而家 move on to 下一首歌啦。
2: 好啊，
0: 跟住落嚟咧，就想介绍。

0: 俾大家嘅，我觉得系应该冇 London Bridge 传颂咁广噶啦。咁但系咧，我哋以前都讨论过一啲有关嘅话题，就系呢个玫瑰花环嘅童谣。Winston， 你有冇听过玫瑰花环？
1: 有啊，我本身都谂住讲呢个。
0: 哦，系啊，
1: 系啊，系啊。OK，OK， 我哋继续啦。我哋系啊，我可以补充啦，如果有
0: 嘅。好，咁呢个玫瑰花环咧，都系被 count as 我妈妈童谣嘅。咁佢其中系带嚟一啲比较大嘅争议，就系大家会讨论咧，究竟呢首童谣系咪描绘紧1665年嘅时候伦敦大瘟疫嘅一啲嘅症状？咁又或者话，如果直白啲讲，系咪讲紧黑死病咧？咁咁因为咧，玫瑰花环咧有机会系代表你皮肤出疹咁啦。咁咧而啲花束咧，好有可能系即系当时如果你系有黑死病嘅话，咁你身上可能会带住一啲腐臭嘅气味嘅。咁有啲人咧就会攞一啲发出香气嘅物品，包括一啲花束嚟掩饰自己身体上嘅呢啲味道。喺首歌里面有打乞嗤呢啲咁嘅形容，咁佢会唔会就系直接形容紧喺瘟疫嘅时候嘅一啲嘅病征咧？咁咁呢个解释咧，其实系超级 extremely 流行，即系有大批人系直头已经相信咗。根本就是影射紧呢个黑死病嘅，咁但系咧，你话系咪完全证据确凿咧？又未至于，咁但系我自己个人嚟讲，觉得佢系有关系嘅可能性都相当大，因为我慢慢又发现咧，其实呢啲瘟疫咧喺文化上嚟讲个影响都几深远，比我哋想象中，因为我哋想象中可能会觉得佢净系同 public health 系有关嘅，佢影响人生死，佢影响人健康，咁当然系好重要啦，系咪？佢令到大家可能会冇命，咁但系大家冇谂过嘅系，佢其实会有好多衍生喺我哋文化细节留到而家嘅一啲嘅影响。咁我觉得黑死病呢啲病其实佢要留咗喺歌谣里面系好有可能嘅一件事，你觉得咧？
1: 系我开头都冇怀疑嘅，但系咧，如果你逐句睇咧，你会觉得唔 make sense， 即系会话点解？点解会无啦啦讲又讲玫瑰花环，跟住最后嗰句系讲啲灰啊嘛。
0: 嗯，
1: 有啲人去分析呢一个嘅童谣嘅时候咧，就讲话其实最后啲灰咧就讲好多人死咗，跟住要极速地烧咗啲尸体，跟住就系讲紧嗰啲嘅骨灰啦，或者嗰啲烧尸体嘅灰啦。
0: 嗯，
1: 咁呢个我觉得又即系。我基本上我除咗呢一个方向，我又唔系好解得通点解最后嗰句嘢会系讲灰咯。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嗰阵时，其实黑死病喺欧洲咁流行咧，佢哋系冇办法医啦。即系好似 Esther 咁讲，可能嗰啲人会有一啲好腐烂嘅气味啊，唔系太舒服嘅气味，咁佢哋就会俾。因为嗰阵时嗰啲黑死病嘅医生咧，我谂大家都有印象，就系一个好似
0: 鸟头嗰啲
1: 鸟头个面具。咁如果雀嗰个即系嗰只鸟头嗰个嘴嗰度咧，其实佢哋系摆咗啲香气嘅东西喺入边。咁就系话系摆咗呢啲玫瑰嘅嘢。佢哋相佢哋之前觉得咧，嗰度系摆一啲如果玫瑰嘅嘢咧，系有助佢免疫嘅。即佢抗当系抗体或者系
0: filter 咗
1: 咁容易受咁系啊冇咁容易受到感染，咁所以因为咁嘅缘故咧，就即系亦都有讲到话点解会关玫瑰事啦。咁当然另外一样嘢就系有啲就话会唔会关出疹啊，导致到好似有一个好似环状嘅，咁但系呢个我觉得个几率都唔系好高，反而就真系好多人都会 refer back to 嗰个嘴入边摆一啲玫瑰类嘅香。蒸或者香剂喺度，导致到佢哋唔会咁易病咯，同埋食一啲有玫瑰味嘅嘢咯。
2: 超时空漫游。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报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尤其是八乡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是过去两个钟头该区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天文台说，新界北区的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应该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同水浸带来的风险。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听日华南天气仍然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周末至到下周中期覆盖华南沿岸，并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同持续炎热的天气。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晚上乘搭专机离开北京。普京今日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两人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同普京一齐见记者时话，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同普京又在人民大会堂参观关于中俄关系的图片展。习近平同普京都话，中俄友好是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两人之后出席宴会和茶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表示，他还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今日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申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晚上回应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砸最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部官方微信指出，赖清德当局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拎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在距离总罢工启动只剩下最后一个钟头之际，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戏剧性达成协议，工会决定暂缓全面罢工计划，对劳资临时协议案进行投票。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联合斗争本部向成员发公告指，原定于5月21号至到6月7号举行的全面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会在星期五下午2点至到下个星期三的上午10点，就2026年度薪酬协议临时方案进行投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星期一起进行第二轮劳资谈判，但围绕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争议，未能够缩窄分歧。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折冲调解方案之后，工会方面表示同意，但资方持保留态度，最终星期三宣告调解失败。工会随即宣布预期星期四启动全面罢工，之后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芬亲自协调下，劳 劳资双方在下午重启薪酬谈判。在上午传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南韩政府曾经暗示或会行使紧急调解权，以免集体罢工重创国家经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
0: 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
3: 一路
0: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0: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超时空漫游时间，我是陈以缇，
2: 我是 Winson。
0: 咁我哋而家就系讲紧呢个 Ring Around the Roses， 就系玫瑰花环、花环、花环，
2: 如画啲 friend 你系。
0: 童谣背后的一些可能性的，咁啱啱就讲话佢其实有机会是同黑死病当时的一啲嘅场景或者当时的一啲情况系有关啦。咁但系我哋头先都有讲，虽然有好多人你已经直接相信咗呢个说法，亦都有少少嘅根据嘅，因为佢确实系我哋揾到以前，即系好似头先 Winson 所讲啦，嗰啲医生佢哋喺佢哋嗰个面具嘅鸟嘅嘴嗰度摆一啲嘅玫瑰嘅东西，系确实系有啲咁样嘅状况，咁所以大家会觉得啊，其实有根据。咁但系点解咧话？冇办法钉死，一定系咁咧，系因为喺研究呢啲童谣嘅族群里面咧，有啲嘅反对声音嘅度。咁我哋咧公平起见，我哋都讲下反对者佢哋系点谂嘅。咁咧，首先咧呢一个歌咧，原先就已经有好几个唔同嘅版本，即系佢唔系净系得一款歌词嘅。咁有啲嘅研究人员咧，佢哋就话啊，有啲嘅版本咧根本冇打乞嗤，亦都冇倒下嘅形容，甚至咧，例如喺1883年咧有个 version 咧。佢成首就系我玫瑰花环，玫瑰花环，口袋里面装满咗花束，一个咧就俾 Jack， 一个咧就俾 Jim， 一个咧就俾 Timmy， 咁然后咧弯腰入嚟，弯腰出去，大家一齐弯腰咁，即系佢就将倒下变成咗弯腰，咁并且咧有啲嘅版本里面咧倒下完之后仲会站立嘅，咁佢哋就觉得如果你个人系即系最尾真系dead 咗嘅话，咁你就唔会有得再站立啦。咁所以佢哋就因此就觉得佢其实唔系描绘紧死亡。咁另外咧，呢首歌其实去到19世纪末嘅时候先至有文字记载嘅。咁啲人就 argue 啦，如果佢描绘嘅系1665年嘅瘟疫，咁点解会唔见咗200年嘅咧？中间咁但系咧，又有一啲嘅人咧就话唔系噶，咁你可以系净系用口耳相传嘅方法传咗200年，跟住先有人去写低都系有可能嘅。咁喺呢一点上都系有唔同嘅 debate 啦。咁然后咧，去到呢个1949年嘅时候咧，就有个记者咧就曾经喺报纸就讽刺原子弹，咁佢就讲咗好多同死亡有关嘅意象。咁当时佢就提嘅呢首歌嘅，算系第一次有文字上嘅记录咧，系将呢一首歌谣同死亡或者同疫病联系咗起嚟啦。我揾到有一个民族学家啦，咁佢哋咧就系专登研究童谣嘅。咁佢哋提到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就话有好多人都相信佢系直指瘟疫啦。但是他们都觉得是没办法确信的一件事来的。所以其实他们觉得就是没有足够的 proof， 所以成疑。
2: Okay.
0: 你觉得呢 Winson？
2: 我不可以否定的，因为的而且确口耳相传这件事是有机会出现的。但是同一样我很老实讲，就是我们香港都会啦，可能拿一些旧有的歌或者现有的歌民谣我们去做二次创作，其实我们都会有做过。所以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会有不同的版本，而我觉得只要你一日不找到最原始的版本，而亦都没办法在原始的版本那里找到一个确实的同瘟疫或者是同病症好大关系的一些证据呢，有的而且确你没办法可以 prove 到这个是一定 的缘起咯。
0: 但是我亦都有想的，万一说这首歌的缘起如果就真的跟疫病是没关先算。但是在他这么多个版本里面都不排除有某一些 version 的作者他就真的因为疫病所以做了你刚才讲的二次创作。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机会。因为佢 version 真系太多啊嘛，咁但系有好多人就讲啦 ，if 冇疫病嘅，即系如果首歌同疫病根本一啲联系都冇嘅话，咁究竟首歌讲紧啲乜咧？咁咧就有研究人员就话，如果佢同疫病系冇关咧，咁呢首歌咧其实就系一首游戏歌曲嚟，喺欧洲各地系有唔同嘅儿童游戏，都系要啲小朋友咧围成圈跳舞，咁然后佢哋可能就会唱啲好有生命力嘅嘢啊，例如话唱玫瑰啊，唱啲花啊咁样样。咁因为佢哋系玩紧游戏，所以咧就会有一啲嘅动作嘅描述，或者有啲嘅指令，叫大家踎低或者弯腰。最后咧可能咧系会有个情界嘅，例如话可能个游戏玩到去个音乐停嘅嗰下，嗰、那个做紧动作嘅人可能就要受到惩罚啦。咁所以咧就有机会咧会要佢去到最后嘅时候表演一个动作。咁如果系咁嘅话，呢、这个就只系一首游戏歌，咁就比较类似系嗰啲咩掉手绢，即系掉手巾仔嘅时候唱嘅歌啦，又或者呢个 hash

0: Shoulder Knees and Toes，
1: 即系掹凳仔嘅嗰
0: 类。系啦系啦，嗰类嘅歌曲都系有可能。如果真系咁样嘅话，佢就会由一个死亡嘅意象咧，变咗系嗰啲咩好欢乐。我要和平，好欢乐，好好有童年嘅活泼气息啦。咁所以都行紧两个极端。
1: 但系呢首歌而家现代都系咁样用嘅、哦，即系外国啲小朋友都系用嚟，系啊系啊，都系用嚟玩游戏噶。
0: 哦，咁我又唔知道、啊，我又唔知道，我冇见到。
1: 我都系去到。好即系大个开始又有接触呢一啲病理嘅历史，
0: 嗯，
1: 然之后又听得多咗人哋去讲嘅时候，先知道原来佢可以解同瘟疫有关系嘅嘢，即系我反而调翻转，
0: 原来是这样，即系对于呢个玫瑰花环，你有冇嘢要补充啊 ，Winson？如果冇嘅话，咁我哋就去下一首。如果话咧，玫瑰花环呢一首歌系有 debate 嘅空间。即系佢究竟系咪真系咁黑嘅咧？系咪真系同死亡有关？咁跟住落嚟讲呢首咧，我觉得就差唔多 definitely 系黑暗噶啦。咁呢首咧就系谁杀了知更鸟？佢其实咧系一首完整嘅谋杀预言嚟嘅。
1: 系。
0: 咁我记得咧，我第一次见到嘅时候，咁唔识唱嘅，我就系见到文字嘅啫，我都觉得少少惊嘅。佢成首歌咧就系讲一只知更鸟咧点样被杀害，然后咧仲被埋葬。然后仲有陪葬嘅一个故事嘅，咁啊古仔里面咧，麻雀系凶手，鱼咧系验尸，系法医，咁、
1: okay.
0: 然后猫头鹰咧负责挖咗个洞穴嚟埋佢嘅，而乌鸦系牧师，成首歌由头到尾就系、是、一个成人世界嘅审判嘅仪式嚟嘅。咁点解会有首咁嘅歌呢？咁有啲人就认为，我纯粹系因为呢个过程真系比较。容易吸引到人的眼球，所以有人就写了一些类似这样的歌啦。咁亦都有人就觉得其实咧系讽刺时弊嘅。咁啲人就觉得嗰阵时嘅司法系统或者嘅权力结构有啲问题，左右咗太多人嘅生死。咁所以咧就写首咁嘅歌嚟去讽刺佢啦。
1: 咁系几时嘅事啊？
0: 呢首歌咧系嗱。牛津字典就话佢可能系同1742年嘅时候佢哋英国嘅首相落台系有关嘅。
1: 嗯，
0: 咁佢哋嗰个首相叫做沃波尔，被认为系英国嘅第一位首相，佢执政咗成20年咁长。咁佢到1742年咧，佢就冇咗议会支持，咁就要辞职啦。咁咧，佢哋就觉得好有机会咧，麻雀啊、射杀呢啲咧，其实系影射紧佢嘅政治对手对佢发动嘅一啲攻击。
1: 哦，
0: 有人系咁样讲。好，我下节翻嚟再同大家讲多啲。
2: 超时空漫游，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
2: 好，欢迎我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3: 我是 Winson。
2: 是，那我们讲的一些小暗黑的童谣，那我们刚刚就讲过这个谁杀了知更鸟，基本上就是货真价实那么暗黑的了。因为呢它其实呢整首歌就是麻雀用弓箭射杀了知更鸟，根本就写到明是一个谋杀故事嚟嘅，之后嘅每一段都有唔同嘅动物出场，去担任一场葬礼嘅各个角色。例如我哋头先讲话，有人目击嘅，有目击者嘅就系阿乌蝇目击咗啦。然后咧，鱼又取血啦，甲虫咧帮佢做兽医啦，咁又有猫头鹰挖坟啦，阿乌鸦又做牧师啦，云雀又做执事啦，又有呢个白鸽做送葬者啦。然后就 every 鸟类，因为全部都系鸟嚟嘅，如果大家有发现嘅话，就
3: 除咗乌蝇咯。
2: 定系佢哋眼中觉得乌蝇都系鸟啊？
3: 唔系吧？
2: 虽然都识飞。anyway， 咁总之就结果就好多鸟类都喺度为呢个知更鸟喺度喊喊喊咁啦。咁好完整咁样模仿咗一个葬礼嘅仪式。咁啲人就觉得咧，佢其实有好多影射，有好多可能政治或者时局嘅影射。咁啱啱我哋讲有个可能性咧，就系有人认为系同1742年英国首相嘅落台有关啦。咁另外仲有一个讲法咧，就系呢个嘅国王死亡说嚟嘅，就系讲紧呢个威廉二世嘅死亡。但因为头先 Winston 系又问咗一条问题，我觉得有啲难答，就系 Winston 话呢首歌究竟系几时？但系咧呢几个传说咧所处嘅时空系真系要漫游噶咯。因为头先
3: 好跳脱喎，头先听你咁样
2: 讲。系啊，因为头先我哋讲嗰系1742嘛，但如果系国王死亡说咧，就系讲紧1100年嘅事啦。咁你1100年咧，呢个英皇威廉二世就死咗。咁佢系点样死嘅咧？就系佢喺狩猎嘅时候咧，俾一支箭咧射中身亡嘅。咁凶手咧系佢自己手下嘅贵族嚟。咁呢一次嘅狩猎意外咧，至今都依然系英国嗰啲历史学家佢哋会去讨论嘅原案嚟，因为佢哋好难去界定呢个系一场意外，定系系嗰个贵族有意谋之嘅，唔知道。咁而另外咧，知更鸟咧本身佢叫 Robin 啦，喺英文咧又有罗宾嘅意思，咁所以啲人就会觉得，其实呢首歌会唔会同一啲使用弓箭嘅所谓罗宾系有关系嘅咧？即系你喺林间用弓箭射嘢。咁而与此同时，麻雀咧又喺政治上本身系有个讽刺嘅寓意，好容易用嚟被代指小人或者一啲告密者嘅。咁所以咧，啲人就觉得其实佢系咪就同英皇呢一个有机会喺林间射杀佢嘅贵族，一个喺政治上嘅背叛者有关呢？咁，我觉得呢个都系有机嘅，有机会的。
3: 我觉得都系，其实我觉得影射意味就一定有噶啦，争在系。真系边一单，即系边一个案件系缘起咯。但如果系1100年嘅话，好劲喎！
2: 系好早好早咯，就定系其实就根本就系冇呢啲政治嘢嘅咧，就纯粹有人想用动物界嘅描述方式去讲一场死亡咧。
3: 即系好似我哋以前考试嗰啲课文咁，系嘛？其实冇咁复杂。
2: 系啊，我哋越谂越复杂。不过我都想再补充少少咧，系关于呢一个嘅彩绘玻璃啊。点解会忽然间讲彩绘玻璃呢？因为有人提出咧，就话鸟类同死亡之间嘅联系，最早最早咧系有条线索咧系同彩绘玻璃有关嘅。咁喺15世纪嘅时候就已经有彩绘玻璃啦。咁喺白金汉郡嗰度咧就有一座教堂，咁佢有一扇咧系15世纪嘅彩绘玻璃窗。咁喺嗰一个窗上面咧就 exactly 系描绘咗一支箭去射杀咗知更鸟嘅场景嘅。咁所以就有人话会唔会有机会就系、是有人见到呢扇窗就忽发有灵感，吟唱咗一首咁嘅歌咧？咁喺1508年嘅时候咧，有位诗人啦，佢叫做斯克尔顿，佢就写咗一首关于宠物鸟死亡嘅长诗。其实喺英国嘅 literature 上咧，其实好多时就已经有类似嘅叙事，系讲鸟类嘅死亡。依份系早过呢啲童谣被记录落嚟，好早好早就已经喺呢个英国嘅文学嘅文化上系好根深蒂固嘅一样嘢嚟噶啦。就佢哋系好容易用鸟类嘅死亡去做一个主题去创作嘅，所以就有机会冇我哋谂到咁特殊。
3: 即 即系纯粹系因为嗰期咁如果系嗰，我想问下嗰期用轻用鸟类做创作嘅嗰个时段或者嗰个时期，系咪有系而家怀疑呢一个故事缘起嘅其中一个可能性啊？
2: 我真系唔知喎，呢题我唔系好知道点样答先系负责任。
3: 如果系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如果譬如我哋头先讲话啊，呢一个时期假设十世纪咁样，十二世纪头先系十二世纪系好兴用鸟类嘅咁先算啦。咁咧，我哋呢一个其中一个缘起嘅由来就系 day back to 十二世纪嘅，咁啊有机会真系系。
2: 诶，纯粹因为系见到类似嘅啲创作兴开，
3: 系嗰个
2: 时期嘅流行。其实我觉得系有机会嘅，真系。但系咧，我觉得咧最麻烦嗰件事就系，我哋好难去定义究竟呢啲歌曲、呢啲歌谣系几时先有。即系因为我哋头先揾咗好多有机会系唔同嘅童谣嘅缘起故事啊。咁但系呢啲缘起故事都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哋其实可以相隔好耐，即系佢哋可以系完全唔同嘅时间轴上面。某啲嘅 pinpoint 去发生嘅，咁佢之所以可以跨咁耐，但系都有机会系个缘起，就系因为其实我哋根本就唔知嗰首歌最初出现系喺几时。咁如果我哋系要跟文字记载嘅话咧，即系要等文字记录嘅话咧，咁可能就比呢首歌真正出现嘅时间已经迟咗好多噶咯。因为好多时呢啲嘅童谣根本就系啲小朋友啊，喺街巷啊，又或者啲街坊系会唱，唔一定会马上将佢记录低噶嘛。
3: 真。
2: 是啊，咁所以根本就唔知道。而仲有一个令到呢啲嘅研究困难嘅地方咧，就系、是、好似我哋头先所讲，佢有好多个好多个 version， 而喺每个完整嘅 version 嘅中间，仲有机会系有好多根本不完整嘅异创嘅，即系有机会系例如话今日我灵光一动，忽然间唱住一句，然后咧我就喺同 Winson 录音嘅时候就唱咗我唱嘅嗰句歌啦，由 Winson 咧就记低咗，唔知点解可能洗咗 Winson 脑，咁由 Winson 咧喺佢做嘢嘅时候咧又唱咗呢首歌，咁然后咧可能佢就加多咗几句，所以好多时呢啲嘅 version 啦，甚至会中间仲有好多，例如1.5版本、1.8版本，佢唔系就系1.2.3咁样嘅，咁所以究竟系边个喺其中可能又加多咗重含义，根本系好不可考。咁所以咧就令到呢啲嘅童谣嘅研究咧，好容易就陷入一个僵局，就系点都唔会有答案咯。但系我觉得你可以睇到唔同嘅研究人员又好，又或者系坊间嘅一啲嘅传说，你就可以见到大家嘅联想。其实你净系去睇大家嘅联想，我觉得都系好有意思。
3: 是真的，以前的人或者以前去写这些童谣的人其实真的很有想象力，先不要理究竟是真即是几时的几时缘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真的创意来讲是绝对100分。
2: 没错没错。
1: 超时空漫游。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表示，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说，新界北区的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应该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同水浸带来的风险。预料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听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警方捣破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拘捕九个人，涉案金额达到40万元。调查发现，所有事主都曾经光顾内地的按摩场所。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相信是集团主脑的60岁内地男子，以及6个骨干成员，并在旺角一个商场拘捕一间手机店的2个男东主，涉嫌处理赃物，成功起翻已被到信用卡购买的6部手机。警方表示，集团分工仔细，主脑先将盗取的信用卡分派给成员，随即指示他们到各区店铺购买贵价手机，即日放售全新手机套现。大部分受害人在收到信用卡交易短信通知后，才知道信用卡被盗。警方呼吁市民若应该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尤其在娱乐场所，若果需要将财物放在视线范围外时，要保持警觉。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晚上乘搭专机离开北京。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两人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同普京一起见记者时说，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同普京又在人民大会堂参观关于中俄关系的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都说，中俄友好是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两人之后出席宴会和茶聚。在距离总罢工启动只是剩下最后一个钟头之际，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戏剧性达成协议，工会决定暂缓全面罢工计划，对劳资临时协议案进行投票。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联合斗争本部向成员发公告指，原定在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全面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会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至下个星期三上午10点就

0: 后，劳资双方喺下午重启薪酬谈判。喺上昼传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南韩政府曾经暗示或会行使紧急调解权，以免集体罢工重创国家经济。日中关系恶化造成的中国内地访日游客低迷依然持续。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四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按年下跌 56.8%， 连续第五个月按年下跌。今年头四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按年下跌 55.1%。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2: Hello， 两位同翻粤语剧工作社嘅朋友 Rex 同埋 Morris， 你哋好嘛
13: ？Hello，Hello， 大家好。
12: 听到佢哋两位把声，就知道我哋今个钟头都系戏曲大世界嘅时间啦。咁啊，虽然叫做戏曲大世界，不过我哋都会有唔同嘅表演艺术形式里面参照一啲嘅作品啦、做法啦，咁啊互相借镜啦。成日都话都好紧要啊，要兼修并蓄，同埋知道其他界别做紧乜嘢啊嘛。
13: 系啊系啊，咁我哋都 MJ 咗两集啦。
12: 系，哇，继续啊！呢、這个 MJ 嘅热潮真系势不可挡啊！吓，
13: 绝对系啊，估唔到
14: 佢都好犀利啊！真系吓，我真系想我唔使收山啦，佢浸收得。
12: 系咁，同埋咧，就因为佢嘅呢套电影啦，令到嗰啲一众嘅 streaming platform 啊，系全球啊吓，讲紧全球嘅 streaming platform
14: 煲起晒。
12: MJ 嘅歌又翻翻去榜首啦！咁多年之后，你叫而家再揾歌嗰啲真系情何以堪啊！
14: 都唔紧要咧，但系喺神级大师面前啊，认下矮仔都冇所谓嘅。
12: 系咁啊，所以我哋今集就讲下啦。啊，咁我哋就成日都话咁究竟一个人物啦，或者一啲嘅即系艺术表演嘅形式啦，甚至话大师级咁样，咁佢如果离开咗之后，走咗之后咁。佢有冇一个传承嘅呢？如果有嘅话，系用啲咩方法嘅呢？
14: 我就不嬲都好关心呢样嘢嘅。呢个翻翻我哋戏曲世界或者粤剧，我关心嘅一个 art form 啦。我哋成日都面临一个点样成存啊？大家出咗好多唔同嘅桥啊，所以值得讨论嘅。嗱，我哋先不论咩桥系上桥，咩桥系下桥，咩桥系中桥，我哋唔系要评论呢样嘢。有咩桥先？
12: 有咩桥呢？咁我哋今次见到 MJ 即係 Michael 嗰套电影就好好啦，呢条桥好劲啊！呢条桥
13: 其实好有趣嘅，因为其实本来一个喺一个 pop 嘅 music 嘅世界里面呢，呢、這个传承係不必要㗎嘛，
12: 係啊，
13: 即係我哋其实唔需要㗎，冇呢件事嘅、但係某一啲嘅 legend， 某一啲嘅传奇啦，大娱乐家，我哋好

0: 想繼續能夠見到佢嘅，即係無論佢嘅藝術啦，或者佢嘅影子都好啊，繼續落去嘅。咁我哋就會即係現代科技啦、電影啦，或者其他嘅一啲嘅表演藝術咧，係可以將佢嘅歌啦、佢嘅藝術咧繼續延續落去嘅。呢個係一個喺流行曲世界裏邊咧比較特殊嘅一樣嘢嚟嘅。我哋好少會一個好想去繼續喺度一個傳承咁樣落去嘅。咁而我哋嘅戏曲世界就反而相反啦，我哋就好想有一个咁样嘅人一路传承咗佢嘅，例如话表演艺术嘅特色啦、声腔啦咁样落去嘅。但系系咪真系可以即系每次都系天如人愿咁样咧？咁啊，呢啲就系睇彩数啦。
1: 咁所以戏曲里面咧，我哋即系系咪都有一个比较惯常嘅做法，就系、是、话你跟边个师傅噶？边个教你噶？究竟吓你系的传系边个噶？你跟过下边个学艺啊？好重要噶，系嘛？你个出身啊，所谓嘅
2: 嗱，呢个要分开嚟讲啦，好似重要嘅喺特别喺以前，真系以前嗰个叫传统年代嗰时候咧，但个重要咧唔系传艺，系传机会。
1: 嗯，
2: 因为所有徒弟咧，其实唔一定传艺嘅，喺嗰个年代，大家要搞清楚嗰阵时嘅所谓师徒关系咧，未必佢教你嘢，但系当然佢可以教你嘢，但更加重要就系佢带你入行，系机会嚟
0: 带你出身啊，好紧要啊！
2: 因为你嗰阵时个年代，你唔系贸然，哎，我好中意啊，走嚟。冇得俾你參加咩藝員訓練班，又冇比賽，又冇都唔知點入去，只能夠識邊個啊！俾個機會佢啦，你呢句説話就值萬金啦。咁嘅好多時嗰陣時，所以大家要了解啊，點解佢哋師徒關係，但又好似冇乜拉更嘅嗰啲藝術本身，因為嗰陣時唔係咁嘅要求。
1: 嗯，
2: 反為咧。某啲派系啊，边个，譬如饮姐，人哋话似系边一条脉络出嚟啊，咁样咁就会有喎、啊，
1: 吓、
2: 即系嗰个艺术嘅特性咧，就有一条派系会落，佢未必落咩新乜，但系佢哋会有个有啲名家底下嘅啲影子，佢哋有呢啲嘢嘅。咁大家有阵时反为系睇紧呢啲派系，啊，星康后来就会出现啦，吕康咩，先康咩，方康咁，第一有冇成全咧？又会分成全当中又分的系定系出边嗰啲人。自己学到好似、好似而家 Michael Jackson 都唔系净系呢套电影啦，一路都有人整容又好，点样揾食成佢 Michael Jackson 嘅翻版咁样揾紧食，都有一扎呢啲都系一啲非的系嘅成全咯。
1: 系咁，所以我哋都讲下咩叫的系，咩叫非的系啊，好复
2: 杂
1: 啊呢
2: 个问题。诶、我哋回顾翻我哋之前咪讲过一个电影日本嘅国宝嘅，佢咪的系与非的系，但系都系同一系嗰种争持啊，又或者重要性啊，应该话其实系个认受性咯，又或者的系有阵时系可能系血脉啦，譬如好似 Michael Jackson 呢部电影。即系我唔知佢系由一开始嘅部署啊，还是系阴差阳错，真系海选之后落咗去侄仔身上，定系所有嘢都系一个部署？其实点都系佢噶啦，呢啲我哋唔会知，但系都唔系重点。我哋而家系分析紧整件事嘅现象，可唔可以取到经啊嘛？咁咪譬如的系有啲真系啊仔女嚟嘅，啊有啲唔系仔女，不过系我收你做徒弟，咁都算系叫的系啦。起码真系直接嗰条脉络落嚟嘅人，非的系咪就系学你咯，似你咯？譬如新马仔绝对唔系旧马嘅任何的系啦，
1: 系冇关系噶嘛。其实应该就
2: 冇啦，
1: 系不过个名即系个艺名，反而就令人觉得诶，好似又有啲关系，但系我又唔系完全有关系，我系脱离嘅，我系新嘅咁样嗬，好得意啊呢种嘅做法。
2: 呢啲系当年嘅往事啦，而家冇人咁做嘅，而家冇人会再有新乜出嚟，唔会有新妹姐出现嘅，新梅芳咁冇人做啲咁嘅嘢。
1: 而家千祈唔好咁样添啊，尤其是即系新出嚟嗰啲话啊，你好似边个啊，我系新乜乜乜新乜乜乜咧，就好似唔系几好。诶、哎，你讲开妹姐梅艳芳咧，我就忽然间谂起，即系近排阿草蜢佢哋又开咗演唱会啦，咁啊当然大家个口碑都非常好啊。我记得即系都好多年前睇翻阿草蜢哥哥们咧，佢哋即系做演唱。唱会嘅时候咧，当时我已经觉得咗，哇！呢三个人系咪食咗啲咩噶？吓，即系我细细个见到佢哋又咁精力充沛，去到中段嘅时候，哇！又系继续又跳又唱，
2: 一又唱继续跳，
1: 戏都冇喘一下，仲要系由头带到尾个气氛好好。咁同埋上次即系对上一次啦，我睇佢哋嘅演唱会嘅时候咧，一开场嗰个 opening 咧，唔系唱自己歌。唱妹姐嘅歌《飞跃舞台》，佢开张名义一出嚟就话俾你知，系啊，我哋而家就要 own 呢个舞台啦。而我哋嘅师承系边个啊？我哋嘅师傅系边个？咪就系妹姐咯。咁所以如果

0: 你话系嫡传嘅，咁佢哋都应该系嫡传至妹姐嘅，咁啊妹姐都叫佢哋做徒弟啦，或者喺佢哋真系啱啱参加歌唱比赛都未红嘅时候，就已经带佢哋上台去表演，系俾好多机会佢哋。嗰阵时佢哋仲叫做草蜢仔添啊，仲有个仔字。
1: 喺近代艺人啊，好似妹姐做得最明显、最多或者好着意去做，但系你又唔会 feel 到佢。是点啊？沽名钓誉，你觉得佢好真心咁样去、啊？对咗有啲后进，其实后进好少嘅咋，唔系去到细佬咁问水嘅啫，争好啲年纪争好少嘅咋。但系佢因为佢阅历深啊嘛，同埋佢即系佢好大家姐，本身嘅性格系咁、所以佢好想照顾一啲佢能够照顾嘅人，呢个系 feel 得到嘅。虽然我哋唔认识妹仔本身，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难得嘅咁样。咁嗱，譬如彩蜢呢种系咧，就系话。佢个表演方法系同妹仔唔同嘅，虽然大家都会有咗歌仔舞，但系都几唔同嘅。头先都讲紧啦，就算我哋粤剧界都系噶啦，系嘛？粤好耐以前嗰种，头先讲紧，佢根本未必系教你，俾个机会你啫嘛。咁嗰啲咧，通常咧就系都唔系几似嘅，即系唔会系喺翻嗰个艺术上面嘅承继衣钵嗰个角度。好多时上一代啲艺人咧。嗰啲师傅徒弟咧，嘈啊，点解差咁远嘅佢哋？佢哋冇呢个 concept 要承继师傅嘅衣钵嘅吓。咁、但系草蜢呢种就似呢只多啲咯，即系佢自己发展，但系嗰个最初嗰种知遇之恩系嘛？
0: 系知遇之恩啊，同埋我觉得系一路跟住，譬如阿妹姐周围去登台啊，待人接物啊，其实就系知道乜嘢叫做你上到台就要俾最好嘅嘢观众咯。一定唔可以揸流摊咯，即系呢样嘢系睇得好明显嘅，喺佢哋身上
1: 系好好嘅。
0: Showmanship，
1: 我又讲下我当年睇阿妹姐最后个演唱会，等紧翻嚟去讲下见到啲乜嘢。
2: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3: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2: 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4: 有成果。
2: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3: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Rex， 你又讲翻啦，喺最后一次睇妹姐演唱会嘅时候，你睇到啲乜嘢咧？
2: 咁就有幸跟人哋入去后台度，就冇见到妹姐啦。佢准备紧，大家都知道佢嗰个状态，就算有人想引荐去见都唔会，大家都话唔好冇，千祈冇需要佢嘅呢个。我见到周边嘅人啊，哇，真系你觉得系人马齐备啊，但系唔出台嘅呢班系 artist 嚟嘅，
1: 系
2: 人马齐备。我觉得系你睇到呢个人嘅人脉之好，呢班人点样对待我？我当时嘅感觉就系话，哇，呢班人真系 stand by 晒，万一需要上台，
1: 系
2: 顶住，
1: 即刻就补位啦。
2: 佢哋有 ready 去做啦。呢班就系初班，当然有份啦。咁有好多 artist 啊，我唔逐个讲啦。咁就系你见晒咁多人都喺度 stand by。
1: 系
2: 咁，仲有刘培基啦，刘培基帮我管佢啲首饰啦，佢嚟装噶。佢有一条链咧，佢系私人谂住买嚟结婚用嘅。咁大家都知道佢最后都系嫁俾舞台啦，又或者好无奈地只能够嫁俾舞台。咁啊，刘生就帮佢 keep， 真系亲手拎住。虽然有石娇喺度，但系佢自己拎住，到每一晚帮佢带，帮佢出翻落嚟。
1: 系咁，所以呢个就系阿妹仔佢自己都系身教啦吓。除咗系提携一啲后进啊，俾机会佢哋就去用佢自己个例子，就希望佢啲徒弟们都可以成全嗰种即系专业嘅精神啦。咁我谂除咗草蜢之外，佢另外嘅啲徒弟咧都系嘅，都有成全到佢呢样嘢。咁所以佢就唔系话哇，我学阿妹仔嘅形象或者我学佢唱腔就唔系呢种咯。但系我哋都叫佢做的系，系嘛，系啦，即系呢种嘅成全就系 showmanship 嘅的系成全
3: 啊，系啊，绝对系啦。咁

0: 正如话斋，我唔知呢个系咪呢个我哋香港乐坛啊，无论系呢个流行曲啦，定系呢个戏曲界咧、粤剧界咧，都系兴呢一种 showmanship 嘅，即系呢一种嘅传承方法，多于话真系要去从模仿去到话承继一啲嘅声腔啊各类嘅嘢，即系当然有啦，咁但系似乎唔系占一个大嘅比例啦喺里边啦，咁都系嗰种精神或者嗰种嘅言行身教咧系最重要嘅。
1: 好，咁我哋又讲返呢个戏曲嘅世界啦，咁戏曲嘅世界虽然头先 Rex 就话呢都唔系㗎，以前嗰个年代都系最紧要系关照下，俾机会提携下咁样，咁未必真系叫做手把手咁样教你啲艺术上嘅嘢。咁但系又得意喎，戏曲里面呢好多时候我哋听一啲新人就话佢嘅似边个喎，声似边个，或者唱法似边个，都仲有嗰种就话咁个师傅究竟佢用咗咩嘅direction 或者咩指向俾你，咁你就好容易去咗嗰个方向学，系咪咁样嘅咧？
2: 又好似嗱，你个案例咧就唔多嘅，通常嗰啲好似边个乜乜康乜乜康嗰啲叫做咩继承者，嗰、那个唔系真系一个法律上或者情义上或者的系我头先讲嗰啲嗰种继承，只不过好似大家好怀念，所以就会捧呢、這个。似嘅人啦，咁佢有一批咁嘅嘢係曾經出現過，特別方康咧，方康係好多呢一種
0: 方言分嘅腔，
2: 係啦，咁佢因為佢嘅腔口係好特別嘅，如果你大家留意就知噶啦，因為佢嗰種聲線咧，方姐個聲線嘅聲質咧係好特別，佢嗰種聲先唱到嗰種效果嘅，所以你本身天生如果把聲唔係傾向嗰種咧。其实你是学无可学的，因为这个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普通其他花旦的声音其实类近的是多的。 我自己的作为一个 layman， 我不是专家，去听那个声音的质地，其他花旦的声音相对是较相近的，但是方姐那种声音是脱离了整班的体系的，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1: 是他自己一体系，
2: 但
1: 是他成
2: 了家，所以你要像他呢。当然方姐又好突然间，如果你要睇返佢自己个自传式嘅访问啊咁样，佢突然间秘密结婚就话俾佢拜拜我唔做啦。哇你嗰种突然间失落嗰种无嗰种渴望，所以再听返嘅情绪一定係比其他人浓嘅。
1: 咁讲返方姐啦，即係方康啦，咁佢有冇即係叫做的系就话呢个呢就係我嘅徒弟啦，我嘅的传啦，有冇嘅呢佢
2: 有一个的传弟子，但我哋都访问过嘅李佩贤嘅妈咪啦，余慧芬女士。咁样佢就系佢认可嘅徒弟，但系佢基本上你又唔觉得佢模仿方姐唱歌噶喎，
1: 系好得意喎。
2: 或者当年即系比较多嗰几位出名嘅人啊，似方康嘅，佢唔系其中一个之列嘅。
1: 咁即系话仲有一啲咧，就真系个似啦，个唱腔或者个感觉系，不过就唔系叫做官方认可或者佢 endorse 咗佢嘅
2: 吓。系啦，嗱，所以好得意嘅，我哋戏曲世界就。有啲咁嘅脉络嘅，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因为我听好多前辈讲嘢啊，即系成日都讲一句行内话啦，就系、是、咩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即系千祈唔好模仿咁样。但系你又发觉一个现象咧，你通常呢即系好劲嗰个走咗之后，即系等于呢个 Michael 电影现象啊，大家都会谈论，哎呀侄仔似唔似？大家都会好雀跃，哎呀边个位特别似，边个位声好似，边个位样好似？嗱、呢个就是观众带俾艺人嗰种，你唔似好似你冇办法完成嗰件事嘅。但系作为艺人嚟讲，你又睇翻历史咧，似系好多时系流行于一时咯，即系你好难延续啊。我自己的分析就是話，似大家係都有一種懷念啦，嗰種期望啊，係嘛？但係佢係好難令嗰件事進化咁樣。你力求似嘅時候咧，你又唔係真係本人，你始終有啲嘢係唔達到嘅。咁你似極都唔會有原裝嗰個咁好嘅。如果你從一個純藝術角度即 Michael 嗰個唔係淨係藝術角度噶嘛，佢商業化嗰樣嘢，我哋可以再繼續分析啦。咁我想分享一個例子咧，就係話喺方腔裡面咧。当年有几位好特别特别似嘅，好多人都成日讲，我都唔知道，我都系听啲上一辈话俾我听，边个好似啊，边个冇咁似，我而家唔系逐个品评，我都冇资格，所以我都唔敢开名啦。但有一个我要开名讲一讲嘅就系话，佢系摆明系方康嘅相似嘅人，但系佢好快咧就揾到自己嘅路，好多，所以好多人都帮佢补一句就系话，佢系方康嘅，但系佢好快揾到自己嘅风格，所以你睇到佢。

0: 咧喺藝術上喺粵劇界嘅成就咧，佢真係有不同嘅。
1: 係，咁我哋係咪會聽下呢個選段
0: 咧？聽下呢個人咧，佢都佢呢啊呢個選段好短嘅啫，但係佢唔係唱緊粵劇，但係佢有好明顯聽到佢似方遠芬，但係又唔係方遠芬。佢當時係唱緊一個電視劇嘅主題曲嘅《洛神》嘅主題曲嘅，但係佢聽到嗰種味道，既係與不係之間，
1: 李寶瑩。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渠务署已经确认七宗位于北区的水浸个案。天文台表示，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北区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应该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水太平村和彩园村有停车场水浸，部分位置水深及小腿。渠务署表示，截至午夜12点，已经确认七宗水浸个案，位于上水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和彩园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协助。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夜晚乘搭专机离开北京。普京今日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两人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普京邀请习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之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同普京一起见记者时说，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说，他尚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今日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申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夜晚回应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距离总罢工启动只是剩下最后一个钟头之际，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戏剧性达成协议，工会决定暂缓全面罢工计划，对劳资临时协议案进行投票。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联合斗争本部向成员发公告说，原定在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全面罢工将会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会在星期五下午2点至下星期三上午10点就2026年度薪酬协议临时方案进行投票。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32点，升101点，升幅0.9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737点，升336点，升幅1.3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升135点，升幅1.7%。 大埔宏福养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寻日下昼为宏福养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再次谈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据了解，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最快会在下个月10号向宏福养业主派发退款支票。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休息之前，我哋听到今集嘅一个选段咧，就系阿李宝莹啊主唱嘅电视剧主题曲《洛神》，1975年啊。但系
2: 翻翻嗰个年代咧，就啱啱系粤曲转咗，未去到开始飞欧紧，当系吓喺个流行世界。咁但系。因为所谓 Canto Pop 咧，又未起之间嘅一啲产物嚟嘅，
1: 系一个转折期，所以无论个音乐嘅风格啦、唱嘅方法啦、吓成个感觉啦，都系一个几得意嘅转变。
3: 卡拉卡拉中间咁样，
1: 又唔系呢样，又唔系嗰样，又未系咁样吓。
3: 系啊，提小欣完啲 friend 嗰啲啦。
1: 系啦，咦？咁但系头先听阿李宝莹嘅嗰种唱腔，虽然佢都唔系叫做真系粤。剧粤曲嘅唱腔啦，但系咧有啲位咧都真系有啲似阿方姐嘅。
2: 系，就系我头先我分析就系佢本身嘅声底本身似嘅，所以佢先方腔真系嘅。你声底唔似一个普通人嘅声咧，系唔可能唱到呢种音色嘅。
1: 嗯，
2: 我自己分析就系咁啦。其他花旦咧，你可以模仿多啲嘅，因为好得意噶。方，因为简单讲就系方姐嘅子喉咧系有啲近。真人聲嘅，所以好佢好有個性啊，所以某啲其實好多之後咧，就你發覺，哇，同真人講嘢差咁遠嘅咁樣嚇，佢唔係嗰種，佢冇咁傾向自然聲嗰種發聲嘅，所以嗰種係挨近一種風格，同埋可以模仿多啲嘅。
1: 係，
2: 但方姐嗰只，如果你唔係天生呢把聲咧，你都唔使自意模仿到。
1: 嗯，咁但係頭先都有提過就係話啊，李寶瑩雖然話佢嘅聲底有少啲少少嘅相似啦，咁但係佢好快就自己行咗一條路出嚟咯。
2: 係啊，所以大家都。津津乐道咧，佢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既系似一个前辈而成名，但系又识得揾到自己嘅风格，即系等于梅艳芳啫嘛。第一出到咪似乎小凤咯，但
1: 系
2: 佢冇
1: 哇，好似好似
2: 系啦，但系佢完全冇受小凤即系个影响底下，影响对个人发展啊，大家嘅佢自己嘅才华点样展露啊，因为佢身体本身似啊嘛，
1: 系
2: 你学唔学都似噶啦。有啲人好得意嘅，又好介意，即系有啲朋友咧，譬如中意唱歌嘅朋友咧，佢就要指定冇人三百两嘅，我唔要似嗰、那个，所以咧特登整到把声有啲怪怪地，明明你嘅声真系似某人，但佢因为要避嫌咧，就整到自己古怪怪。我觉得妹子冇呢个压力，似咪似咯。咁你如果似当中佢系嗰类声，但我有我自己嘅风格，系一个非常成功例。嗱，李宝莹系一个例子，梅艳芳又另一个例子，都系你既似某人，但系你唔会死喺嗰个人嘅阴影底下，发展到自己嘅事业嘅，正啊！呢啲真系。
1: 咁所以都系一种成全，真系有唔同角度去演绎嘅。佢唔系的系或者叫做即系官方认可咁解嘅啫。不过成全咗，用另外一个方法去一啲嘅精神或者某一啲嘅元素嘅成全咯。
2: 我系好中意呢种嘅。
1: 嗯。
2: 点解中意就系因为佢真系一个进化或者系一个演化啦，进化好似贬低咗原来嗰个咁，我冇咁嘅意思。
1: 演化
2: 系演化，你再发展开始散叶好多条脉络出嚟，同一个系你当同一个系统咧，因为天生你系嗰个系统啊嘛，系啲低皮妹姐低沉嘅声，同阿小凤姐好相似，所以小凤姐都乐意同阿妹姐一齐同台，我觉得佢哋都胸襟都好好，而且真系发展到好精彩嘅舞台事业咯。
1: 系好咁啊 ，Morris 会带嚟咩例子呢？
3: 我就梗系唔好俾佢停啦。
1: 系啊，超级粉丝嘛，知道啦。
3: 嗱，即系咁难得啦，即系十几年。差唔多20年之後咧，啲大家哇 ，Michael Jackson 又翻嚟咯，即係一個已經過咗世17、18年嘅人，竟然又引起一個熱潮，大家喺度討論啊，而家嘅 K-pop 啊，或者各類嘅嘢係咪即係嚟自於佢嘅歌咧？咁當然其實好多音樂元素混埋一齊嘅，就算你睇翻而家好多人討論啊 ，MJ 佢嘅藝。又系成全自边个呢？咁可能睇得最多，从呢个电影又好啦，或者我哋喺而家好多平台睇翻，佢自己亦都讲过好多，佢受好多人影响。其中一个最明显嘅，可能就系 James Brown 啦，佢嘅舞台嘅风范啦，就反而唔系佢唱歌嘅风格，系嗰种舞台风范嘅表现咧，就好中佢自己好中意 James， 佢亦都不耻下学，系咁模仿，亦都系好崇拜、好尊敬佢嘅。好啦。咁当 Michael Jackson 变成咗一个巨星大娱乐家，就到佢被人景仰，到大家要模仿佢嘅时候，咁又点样呢？咁啊，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学佢啦，扮佢啦，或者好似头先阿 Rex 话斋，即系以扮佢嚟为生啦，嚟到去睇下边个最翻版得最似啦。咁坊间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其他嘅演出咧，系以 Michael Jackson 嘅生平或者以佢嘅 歌咧係做一啲嘅表演嘅啦。我自己曾經睇過一個就係呢個索拉奇藝方 Circus d 嘅攞咗佢啲歌咧去串成咗一個嘅舞台演出嘅，叫做 Immortal， 即係永恆啊嚇。咁但係咧，好老實講就真係麻麻地，即係我作為一個 MJ 粉絲，雖然咁大個品牌咧，即係你做唔到嗰件事就係做唔到嘅，完全我係零畫面記得，同埋覺得睇完之後都麻麻地嘅感覺。咁亦都係好多其他啦。咁但係咧有一個係幾年前開始嘅一個嘅音樂劇，我留意到咧。咁我最初係見到一出咗個就 soundtrack 喎，行嘅時候咁。The musical MJ the musical 咁名正言顺喎，讲佢嘅，咁我就买咗嚟听啦，听就觉得唔似嘅，或者有少少特登扮佢咯，即系喺个音乐上个声线上咧就觉得麻麻地，但系咧后屘开始有啲片段可以喺网上睇到啊，系佢个音乐剧里边变咗就，咦唔系，原来你加上成个去唱现场啦，或者个故事啦，灯光咧。咦，好得喎，原来呢个仲攞埋通尼奖四个大奖添喎。咁我觉得咦呢一个又系一个乜嘢嘅成全呢，并不是侄仔，并不是的系。咁系咪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好似李宝莹姐姐嗰种嘅成全，虽然当然调返转佢系特登要扮佢嚟到去做呢个演出嘅。但系扮佢之余呢、這个成个舞台嘅制作其实都讲到好多关于佢艺术上面嘅嘢。佢系比呢个电影早好多啦，早四五年已经开始噶啦，有啲仲讲得细腻啲，仲精细啲。咁我觉得呢个成全又算唔算系一种的系之外，但系又好接得好稳阵嘅一个成全呢？因为睇呢片咦唔系，呢个演员真系做得几好噶。咁所以今日我就带嚟咗里边嘅一首歌啦。咁佢就喺个根据剧情咧，佢就将 Michael Jackson 嘅 Earth Song 同埋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咧。混埋咗变成一首歌去到表达嘅。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休息之前听到 Morris 今集带嚟嘅选段就系 MJ The Musical 入边嘅原声唱碟啊，入边嘅一首歌啊，两首 MJ 嘅歌 mix 埋咗一齐。
2: 系啊，几有趣嘅，因为当然啦，我哋听嘅时候就咦，点解咁样 mix 咧？同埋即系但卒之咧，我哋听一个 MJ 嘅歌咧，唔系 MJ 把声啦，因为好多时咧，我哋
3: 啲啦，啲啲啦，
2: 系啦系啦，咁因为好多时就算系有一啲譬如话佢之前个纪录片Desert 嘅原声大碟，佢都系揾翻佢唱片嗰啲歌，而唔系佢喺舞台上唱紧嗰啲。即系你其实听唔翻本来佢纪录片里边佢唱嗰啲，即系真系嗰把声嗰啲歌，都系翻佢录音嗰啲歌。
3: 可能录音嗰时未录得好，咁你唔系啊出街咯。
2: 即系所以就有啲缺失咯，即系其实就系即系将佢以前嗰啲歌嘅精选咧变咗系，咁但系呢个比较特别就系因为佢真系有一个嘅喺 Broadway 啦，喺百老汇啦，同埋 West End 啦，或者喺澳洲啊，今年亦都会可能嚟亚洲巡回嘅一个 musical， 同埋咦，我见到啊，通常我哋见到呢啲哇呢啲大品 MJ 呢啲名，你做一个 musical 得唔得噶？即系猪肉在前啊嘛，你一个舞台上咁劲嘅一个人，即系唔系讲紧另外一啲唔同嘅古仔，系本来一个舞台。台上已经好劲嘅人，咁你点样去演绎喺个音乐剧里边去做呢件事呢？咁有啲奖攞咗，即系啲认受性好高嘅东尼奖嗰啲，咁应该有啲睇头，所以令到有兴趣。但反而你调翻转听啲歌咧嘅时候咧，我哋未必会有好似听翻 MJ 原装嘅咁悦耳或者咁吸引，因为其实佢系 serve 紧本来一个音乐剧。喺个舞台上面点样去做嘅，所以其实好多嘢系要同时呈现咧，嗰个音乐夹埋啲灯光啊，所有嘅演技啊，过嚟咧先至成立。所以我哋可能斋听咧，就会有少少缺失。当时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都会觉得有咁嘅感觉嘅。
3: 你咪又跌咗落嗰个似唔似嗰个位咧？因为第一代嘅，唔理你的传定非的传啦。受众都系要求你似噶，走唔甩嘅呢个
2: 系啦，尤其是斋听声嘅时候，你觉得唔似咧，你就觉得争啲噶啦。
3: 但系我又从翻个制作角度咧，如果你真系模仿佢咧，你又唔会模仿得到，咁你咪要另外行一条路，我就系唔要模仿佢，先至有机会打出天下咧。
1: 咁所以亦都系因为 musical 啊嘛，呢个系一个音乐剧，同 MJ 有关嘅音乐剧，关于佢嘅，咁用佢啲歌系顺理成章，不过又唔会用翻佢真 MJ 嗰把声嗰啲歌落去，因为始终都系一个演员去饰演 MJ 啊嘛，所以系好多个 layer 噶呢度系啊，大家就唔好谂住啊，咁都唔系用翻 MJ 本身唱佢自己把声。咁梗系唔系啦，因为系个演员饰演噶嘛，系
3: 呢个观众嘅本身嘅矛盾系观众唔会处理嘅，就要我哋制作人去处理啦。
1: 因为观众
3: 嗱，观众
1: 系
3: 好得意噶嘛，佢一定系话我要扯，因为我而家怀念 MJ 咁样。但系真系把似到好似嗰啲，你又唔系好抠啊，个渺渺地佢自己只扮啫嘛，咁样啊，呢啲系观众嘅乞人憎嘅位嚟嘅，但系必然嘅，所以观众系唔会处理呢个矛盾，留翻俾我哋呢啲制作人自己去兵行险着啦。你要似几多唔似几多，但系一定。我就一定要话，千祈唔好扮，除非你真系揾到一个一模一样，甚至乎好过佢人，你都发梦啦。所以你揾唔到嘅时候，你唔好即系纯粹用似嗰个角度咯，喊到几多日嘅啫。你可能第一日出嚟得，但系跟住就唔得噶啦。即系好多例子，其实一啲名家之后嘅一啲模仿者咧，通常都不成家嘅。
1: 系或者系你太过着重于就系话我一定要似咧，我一定要模仿咧，我唔可以行自己个路啊，否则的话师傅闹啊，咁就另外一件事啦，系嘛？
3: 惨猪上加惨猪咯，你想喐都唔
1: 咁，但系都有啲人会系咁噶嘛，即系话我唔需要行我自己条路啊，总之我希望成全到师傅觉得我似佢就得噶啦，呢个就系我毕生嘅成就啊，都得噶嘛。
3: 吓，你自己选择嚟啫，我觉得就唔可以。即系唔可以话你唔可以咁，唔可以咁。我觉得旁观者你可以自己买定唔买嗰只商品嚟到听，但系冇咁多结格咯，人哋有人哋嘅选择啊嘛。
1: 系百货应百客，我成日都话，
3: 我成日都觉得
1: 唔同嘅嘢嘅人就
3: 你可以唔
1: 中
3: 意，但你唔好批评人哋点解要咁样选择咯。选择系佢噶嘛，唔系我噶嘛，唔知轮到你出声啦。
1: 系咁啊！呢个的系成全啊，究竟重唔重要咧？都几得意啊！我哋呢集就用咗一啲唔同嘅例子去讲啊，咩叫做的系成全，都有好多种演绎嘅方法嘅。
2: 系啊，咁首先由流行曲啦，又去翻到我哋嘅粤曲世界啦，跟住由粤曲世界咧，又去翻到流行曲啦，去俾 M J 一个轮回啦。总之 M J 冇俾佢停咁啦，趁住呢个时间，对于我嚟讲就哇正啊，咁就系啦。咁但系呢个系一。

0: 个几可能我哋平时唔会留意嘅一个諗法嚟嘅，即係成全咪成全囉，有咩咁特别，即係好好習慣㗎啦，戏曲里面或者一啲传统嘅艺术啦，就係咁㗎啦。而係冇諗过咦嗰个成全嘅人係咪真係要似呢，定係行得出自己嘅路呢，定係真係要系仔女或者是斟茶拜师的弟子先至系呢，咁其他嗰啲又会点样呢，反而系呢个咁而家呢段时间，因为 MJ 同埋之前嘅国宝呢个电影呢，其实系令我哋諗多咗呢啲嘢。
1: 我觉得好值得諗啊，你要纠正你个諗多咗，你的意思都唔系諗多咗嘛，系我哋扩阔咗我哋嘅思维，我哋系值得諗嘅。
2: 系咁系值得諗喎啦，因为起码呢两套我哋头先讲嘅作品佢面世咗之后，令到我哋一啲唔系真系叫行内人啦，或者我哋同的传完全冇关系嗰啲，我会去关注多咗嗰门艺术又好，嗰、那个艺人又好，本身啊本尊又好，喂呢样嘢起码我会重新去认识去关注佢吓、
0: 因为其实两个啦，我哋讲紧即系一个日本嘅传统艺术啦，一个流行曲天王啦，其实两个离开而家嘅年青人咧。都远嘅，
2: 系啊，
0: 系啦，你唔好话因为 Michael Jackson 就近啲，其实都好远嘅。
1: 而家将十几年嘛走咗，
0: 系啦，17年啦，已经走咗。
1: 四五个 generation 啦，已经
0: 系啦。所以其实佢哋而家真系藉住一个嘅电影，一个唔同嘅媒介咧，系令到大家重新打开咗一个宝盒啦，可以咁讲，窥探呢两个艺术或者呢两种狂热嘅状态，其实有啲乜嘢？喺里边咧，其实系啲乜嘢嚟咧？咁讲，其实系一个好又用紧另一个传播媒介去话翻俾大家听，呢、這个又系好有趣嘅一个方法嚟。
2: 所以呢个都系成全咯，我会觉得即系用呢种都系一个成全嘅定义咯。
1: 系啊，系啊，我自己成日都反思一个问题嘅，譬如你头先讲。因为流行文化嚟嘅嘛，头先呢啲无论戏曲当时都系流行文化，我谂 Kabuki 都查一个一定有个时期系流行文化啦。咁有时流行嘅嘢，譬如电影，我谂咗好多年嘅呢个命题，譬如电影肯定系流行文化啦。佢几好都好啦，佢有个时间嘅，佢有个保鲜期咁样嘅。但系其实我又翻转头谂翻，喂个历年拍咗啲好精彩嘅某一啲咧，其实你停咗。你下一代啲人冇睇過嘅，對於佢嚟講係新戲嚟嘅。我哋有咩辦法令到下一代嘅人將一啲好精品嘅喺佢哋重現，然後佢哋再識欣賞，無論學習又好，欣賞角度都，其實係寶嚟嘅。但係你當老人文化過咗啦，邊有得閒再同你搞啲咩特別嘅？雖然而家老人將有啲咩4K 復修版，但係其實都不成氣候啊，
2: 嚇、
1: 不成氣候，唔能夠好似 MJ 呢度突然間飆咗出嚟。我都有辦法令到呢啲咧，其實係我哋個社會或者某一個行業自己嘅。宝咧去重建天日嘅一个机会，
2: 系点样转化？我哋留翻下个礼拜翻嚟讲下。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渠务处已经确认七宗位于北区的水浸个案。天文台表示，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北区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应该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水太平村和彩园村有停车场水浸，部分位置水深及小腿。渠务处表示，截至午夜12点已经确认7宗水浸个案，位于上水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及彩园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若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向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他再次警告，美国可能需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打击，但亦都可能不需要，会先观望双方能否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美国海岸防卫队学院一项活动上致辞时重申，美国已经对伊朗作出非常强力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等军事能力已经被摧毁，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重返战场以作彻底解决，抑或伊朗会签署协议，并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会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说，他还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申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回应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夜晚乘搭专机离开北京。普京昨日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随即进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普京邀请习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之后，中俄双方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在距离总罢工启动剩翻最后一个钟之际，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戏剧性达成协议，工会决定暂缓全面罢工计划，对劳资临时协议案进行投票。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联合斗争本部向成

0: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4: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5: 外汇、
1: Bitcoin、
5: 基金、
1: 黄金、
5: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两集咧，请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啊，你又再打招呼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云吞面小厨护士。
10: 系咁啊，东东，咁啊，上嗰两集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嘢嘅，就讲翻自己点解叫做东东云吞面啊，咁点解叫小厨护士啊？咁而佢咧，同时间就喺个平台上咧，喺啲社交媒体上咧，就做一啲拍一啲片啦，咁同埋好多唔同相关嘅医护资讯就分享俾大家。咁啊，同时间有个身份嘅，就因为佢都系一个过来人啦，就系淋巴癌嘅康复者啦。咁佢就觉得，既然我又系一个护士身份。我又懂得某啲嘅资讯，咁我亦都系经历过好多呢个抗癌嘅阶段，咁不如又将佢拍成片，就俾大家可以多啲人睇得到，或者鼓励到其他人啦咁样。咁上一集都有讲到咧，就话喺个治疗过程里边咧，因为都牵涉打一个星巴针啦，咁佢就话既然打星巴针，咁不如就我帮自己打，就拍埋条片啦。咁啊，点知好好啦，反应就系拍完条片之后咧，连医护界啲护士啊或者医生都话：哦，好，你拍得好好、啊，又可以俾大家认识到啦。咁啊，成为一个教材啦，佢哋唔使再拍啦。咁啊，可以大家每一次咧，想教啲病友去做嘅时候，或者教啲病友家庭去做嘅时候咧，就可以攞嚟呢条片做一个。指引啊，跟住你条片做就得啦，咁样样，咁呢个都觉得真系造福人群一个嘅举动嚟嘅，其实都真系。咁啊，我见到你喺网上又好啦，或者同你倾偈都好啦，一直都觉得你系一个比较乐天嘅朋友嚟嘅，即系讲谂啲嘢好正面啦。咁你本身又好健康啦，又唔烟唔酒咁样，咁都想问翻你，其实喺你得知，因为最初你就话你。

0: 实就算发现到你右边亦系有嚿嘢突出嚟，纵使条颈有好多粒粒粒，咁你都唔觉得系 cancer 嚟噶嘛？因为你屋家族有冇一个 cancer 嘅病历史啦，咁样。咁而医生一讲嘅时候咧，你底下唔系太相信啦，咁啊，再反复再抽查去化验，先至再最终证实系咁样样啦。咁跟住你就。咁就听医生讲啦，去治疗啦。咁但係喺一个好无论几乐观嘅朋友都好啦，其实佢都会有低沉嘅时候㗎嘛。咁你上一集都有提及过嘅，有啲时候呢就暗暗地匿喺个房度喊啊咁样。咁有冇边啲情况係特别最触动到你，令到你喊呢？例如会系你做緊治疗最辛苦嘅时候啊，定还是你某啲情况之下突然间諗起一啲感怀身世，定还是咩情况最刺激到你嘅情感呢？
1: 第一可能就是首先就是可能外观上啦，因为你每一次那个洗头呢，即我都是可能成柱那些头发呢可以一掹呢就掹到落嚟嘅。咁同埋即就算其实我嗰陣时做化疗期间呢，其实都是有工作嘅。即我当时嗰陣时就转返去安老院舍嗰个工作。因为我觉得即奈何你每一日喺屋企反而会胡思乱想啊。咁你不如将你嘅精神呢投入返喺你嗰个专业同埋工作上。睇下你有啲咩可以呢一刻仍然都係可以做嘅。咁外观上其实系会难睇啲嘅，因为嗰阵时真系可以，可能你真系要戴住冷帽啦，或者就算你戴帽都好咧，突然之间会点解会有啲头发甩咗落嚟啊，跌晒喺地下，咁同埋你嗰啲眉毛系甩晒
0: 嘅，
1: 即系俾人感觉上一睇就知道你系好似一个病得好重嘅一个病，但系即系我自己都要撇除翻人哋嘅外观咯，咁我系。病啊，我系即系 cancer 啊，咁我都好直接同即系啲院友啊，同埋你嘅屋企人讲翻嘅，咁所以，但系我而家都会努力嘅，咁自己都应该好快会康复嘅，咁嚟提升翻佢哋嘅信心咯，就唔好话即系老咗啊，就乜都冇，我自己而家可能就算我化疗期间，我自己都有跑啲慈善跑啊，即系都继续有 keep 翻我个运动啊，嚟做一个正面教材嚟，可以鼓励翻佢哋咯。
0: 系啦，咁头先有提及过咧，就话啊，当时咧你就边做化疗咧，都一边去翻工嘅咁样，因为你唔想留喺屋企啦咁啊。但系其实但系会唔会好辛苦咧？嗱，除咗话外观上又会甩头发各方面，但系喺个体能上咧，会唔会都有真系唔同咗啊？
1: 体能上系绝对会嘅，因为你好容易会喘气啊。我系即系未试过行路咧，即系可能行15分钟就已经会喘晒气啊。就算叫我去行山咧，我系可能行一阵少少斜路，我已经顶唔顺嘅。咁呢个系最大好明显见到嘅，即系一个改变啦。咁期间咧，其实中途化疗期间，医生 check 到有啲异常嘅情况，就系。我个心包膜啊，心包膜嗰度有啲异常，咁佢话可能惊系会有啲癌细胞入咗佢嘅心脏嗰度，如果入咗去癌细胞嗰度咧，咁你就可能变相就即刻变成第四期
0: 啦。
1: 因为心系人体好重要嘅器官，如果你连个泵即系都影响到嘅嘅话咧，咁你嗰个状况啊，或身体就好唔乐观，所以可能。间接令到你容易喘气嘅其中原因就系你嗰个心脏，即系负荷唔到。但系之后其实自己都越过呢个难关啦。你即系你虽然喘气，但系你做得越多，训练得越多，你就会慢慢克服咗呢个喘气嘅状况。所以你话我喘气咩？你话我顶唔顺咩？咁我就偏做得更加多。
0: 系
1: 啦，顶住咯，顶硬上咯，就慢慢咧。就去到化疗之后几次啦，医生再 check 咧，突然之间嗰个心包膜嘅情况咧又变咗，
0: 哦，就冇事啦，
1: 系啦，就解决咗呢个问题，突然之间。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0: 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即系其实某程度上，虽然你好辛苦，又翻紧工，都觉得比较系攰，但系亦都同时间系一个锻炼咁样样。
2: 系啊，系啊，同埋另外一边可能就系、是、即系自己有时都会谂啦，即系自己嗰阵时三十岁、卅几岁啦，三十头咁。咁其实我自己都仲有好多梦想系未实现嘅。
1: 嗯。
2: 其实自己一直以嚟嘅梦想就系想做一个出色嘅电影导演嘅，咁、一直以嚟呢个都系我最渴望做嘅嘢啦。但系奈何就系之前可能因为家庭嘅因素啊，即系妈咪啊、阿姨啊，咁其实都系从事会计嘅工作嘅。咁佢哋都会觉得啊，你做导演咪随时冇饭开咯。
1: 咁好现实啊。
2: 系咯，即系好多你有几可会成名啊？有几可真系赚到钱啊？咁、几多人蚀钱你唔知嘅啫。咁、不如你接受现实啦。咁、所以之前其实自己系即系读会计出身啦。之后，但系另外一边我自己都有喺读会计期间，自己都有喺即系婚礼统筹公司咯，慢慢去学拍片啊，自学剪片啊，嚟提升翻、确立翻自己嘅技术咯。系啦，所以
1: 即系其实你一边去做紧啲唔同嘅工作嘅时候，你都会去学其他唔同方向嘅技能噶嘛？喺自己嘅界别以外，再学其他技能。
2: 系啊，因为呢个我自己想做嘅嘢，你就会好有兴趣去希望认识更加多。即系就算我嗰阵时系读会计啦，之后都会参加一啲 drama，去写一啲剧本啊，咁希望可以认识呢方面更加多。即系我冇机会去真系全程投入去学嘅、但系我深信透过自学啊，你观察啊，其实都可以令到自己有所得着嘅。
1: 系嗱，我知道你有写剧本嘅，不过我留翻一阵间先再慢慢问你，因为我记得你就揾过一啲知名嘅导演睇过添，仲系啦。咁一阵慢慢再问下你先。咁、我都想问翻喺你病嗰个状况里边，其实头先你提及过你好唔开心就因为其实你外观都你都是比较注重仪容的人、可能甩头发，但是很多我都跟很多不同的男友倾过偈啦，他们都慢慢去，即很多 几部曲咁啦，甩头发啊，跟住最初都不肯剃头的啊，但慢慢甩得劲咧，唯有自己剃咗去啊，即很多过一啲心理关口。咁、当时你有没有都经历呢些阶段啊？
2: 有啊，即系实在拉得太多。咁之后我就索性真系即系揾个发型师啊。咁都系同我拍咗条片咁样去自己去铲咯。即系佢等我自己去削发为例啊咁样。
1: 但系你自己要几耐挣扎先至可以行到嗰步？因为其实咧，好多人都会即系，正如好多，就算系一啲男士，佢啲头发甩到可能得后面都好啦，咁佢都好坚持唔会铲咗嗰啲头发噶嘛。咁、譬如好似你个状况，其实你见到头发跌落嚟嗰下都有啲好个心唔舒服噶嘛。会唔会我又差咗咧？话身体差咗啲乜嘢咧？咁你点样去？即系你系觉得使唔使一个好大的跨步先至可以行到呢一步咁咧？
2: 因为嗰阵时候我都 feel 到就系越甩越肉酸啊。即系你系可能侧边会厚啲，但系你中间啊上面嗰啲头发就已经开始越甩越多。即系我又唔好想变成

0: 地中海啊嗰啲感觉。咁所以就不如即係乾爽啲啦。咁嗰陣時都曾經有啲媒體去專訪咧，佢哋都即係好想即係拍到我一啲即係種下頭髮嘅時間，
1: 係，
0: 同埋之後我削髮啦，即係一個對比啊。
1: 係。
0: 咁嗰陣時都好緊急嘅，因為大家要約期啊，或者各方面咧。咁我嗰陣時突然之間有一排我係突然之間甩頭髮甩得太多，跟住我都同佢講喂。可能要快少少，因为我应该就嚟甩晒。咁所以之后就去咗发型屋嗰度啦，即係去一间privacy 多啲嘅发型屋嗰度就我自己去铲囉。咁就不如就乾爽啲啦。咁其实我由细到大呢即係除咗嗰个 moment， 除咗小朋友啦。都未试过铲光大嘅，咁嗰个系另外一个新嘅开始咯，即系俾自己，我觉得即系铲光晒都几好啊，咁啊俾啲头发更加重新再生长，可能会更加有营养啊，更加有个新嘅造型啊，又唔使成日顾住啊，即系有啲头发可以要执啊咁。
1: 系，咁但系以前系咪其实你系即系嗰类系嗰啲一定要 drive 到个头好型先出街嗰啲人嚟噶？
0: 即系都又唔系一定要 gel， 但系都要顾及翻仪容啊，唔会烂达达啊、头立立啊咁样。即系我每一日其实朝头早都一定要洗头冲凉啊，跟住放完工翻嚟又要洗多次，咁样咯，系啊。
1: 即系要保持一个仪容要好整洁咁样样啦。
0: 系啊，即系干干净净，系啊。
1: 咁嗱，当时就你就自己帮仔铲啦。我想问下你第一下铲到自己嘅头嗰时嘅感觉系啲乜嘢嘢？
0: 好特别、哦，即系佢发型师帮我洗完头之后咧，原来做完化疗嗰啲人咧，嗰啲头发咧系可以任意变形。
1: 任意变形系意思即系好似整嗰啲泥落去，你可以整发型咁样。
0: 类似系嗰啲即系电磁波啊，会令到嗰啲咧头发咧系可以竖起晒啊，但你冇遮头。咁嗰阵时系好似可以整到嗰啲哪吒啊，嗰啲小甜甜啊，嗰啲造型咁样咧，即系你唔使焦头都可以自动会竖起晒，哇，好神奇啊一样嘢。咁嗰阵时就我好记得嗰阵时洗完头系两条边咁样，两条边咁样竖起，跟住我系剪咗嗰两条边先嘅，嗰两条边之后就慢慢去铲咯。
1: 系，
0: 我都估唔到原来化疗咧系可以令到我啲头发系好似。好似吸收咗电磁波咁样，系啊系啊。
1: 咁嗰次系第一次见到呢一面嘅自己，同埋都一个几特别嘅体验嚟嘅。
0: 系啊系啊，因为本身都系谂住洗完头咁啊，即系抹干咁啊，吹翻干净咁就算。
1: 系，
0: 即系冇谂过原来可能洗完头之后，只要你定咗一定，咁其实都可以好似会有唔同嘅效果嘅。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小麦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7: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0: 个就系你当时个外观上嘅嘢啦。咁跟住就啊，你过咗自己嘅个关口啦，咁啊帮自己擦眼咗去啦。咁、啊，干干净净，好干爽咁，咁迎接一个新嘅开始。咁、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其实身体上仲有冇其他嘅后遗症咧？
1: 我最大嘅后遗症就系、因为嗰阵时挣扎嗰一排就系你做化疗前咧、医生有问过你使唔使血症嘅。咁因为自己当时未结婚，咁亦都冇小朋友，咁所以嗰阵时都挣扎咗好耐嘅。医生话可能因为做化疗会杀晒你好嘅细胞，同埋坏嘅细胞，亦都会减少你精子个量，杀晒你啲精子。咁有机会之后可能需要好长嘅时间先可以康复得到，或者有机会可能会令到你精子个量直情冇添。咁嗰阵时都有谂过去血症嘅，但系奈何个时间上实在太紧迫咯，系、所以嗰阵时都有挣扎过。咦，其实我结唔结到婚咧？即系你将来个伴侣可唔可以接受到你可能生唔到咧？嘅一个会唔会即系人哋嫁咗俾你，但系原来你冇得生嘅？咁你咪影响咗人哋一生？
0: 但系当时其实你做立，因为其实本身系咪你个观念就系你由细都会觉得我要一个好完整嘅家庭，要生小朋友，咁系咪都会有咁嘅观念噶？
1: 是的，即是我觉得人生即是都希望可以有机会做到爸爸的一刻的。即是可以做到爸爸都是自己一个愿望的。即是那时候都有说啊，即是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都自己都很少喊的。即是大过了直情不会喊添。但是啲人问，曾经有问过一个问题，你有什么机会会令到你喊呢？咁我都諗咗好耐，咦，我妹妹就係、是、太太生咗小朋友，自己可以抱起小朋友嗰一刻呢就会流泪呢、应该呢个可能性係会大啲。
0: 咁所以其实喺你个字典里面係一路都有呢个画面嘅，即係可能太太就生小朋友，跟住你就抱起佢、即係迎接嗰个好感动嘅一刻咁样。
1: 係啦。
0: 咁、但係因为嗰当时係医生就话啊，因为太快嗱嗱声你个紧急啦，你要去做治疗啦，咁所以你就做唔切呢个血症呢个过程咁样。
1: 咁所以就算而家就算康复咗呢一段时间都好啦、自己嗰个精子个量都系少啲嘅。
0: 系
1: 都未去到即系正常人嗰个阶段嗰个数量。
0: 有冇话其实距离嗰个正常嘅 level 系去争几远咁样嘅？
1: 其实都仲有一倍啊，
0: 一倍
1: 啊、但系你话虽然精子个量少，但系佢又未去到冇，即系佢少，但系总之嗰粒精子可能突然间有一粒可能活跃嘅，佢、仍然都系有机会嘅、所以就要慢慢调理翻好自己身体。
0: 咁、其实医生有冇讲话哦？其实参考一啲数据，可能通常咧，你因为做治疗都系几年前嘅事啦、会唔会系都要可能隔某段时间，佢就可以慢慢正常翻咁样噶？
1: 正常都系应该两三年后，应该就会慢慢去回复翻嘅。咁当然都要配合翻你嗰个体格啊，你个运动啊，你个免疫力啊，或者各方面，营养啊。
0: 咁嗱，头先你就讲呢样嘢系你好重视嘢啦，你好想要小朋友啦。咁你而家结咗婚啦嘛，系啊，而家结婚。咁但系而家结完婚之后，咁太太咧，佢其实有冇啲乜嘢谂法，或者系你识佢嗰时系咪都俾佢知有咁嘅状况咧？
1: 是啊，自己识佢嘅时间，即系我都好直接嘅。即系我第一日见佢，或者真系正式约会嘅时间，我就即系都讲得好直接噶啦。即系我都曾经系癌症嘅患者嚟嘅。咁康复者啦，咁虽然而家康复啦，但系可能 keep 住都要复诊啦。咁啊，同埋亦都讲翻可能我自己精子嘅量未必够啊，或者各方面，咁、有机会未必生得到嘅。咁、但系佢都话唔紧要啊，即系个个人都有过去嘅。即系好多佢会包容同埋接受我嘅过去咯。即系我自己，佢自己都即系大家都唔系一个好完美嘅人。即系冇人完美啊。咁佢都其实曾经即系做过试过有啲瘤咧喺佢个胸嗰个位置。咁佢都试过切除咯。咁而家就好翻，但系佢应该系嗰啲。即系好彩都发现得早咯，咁嗰阵时切完之后就可以根治到，佢就应该又唔系癌症，但系都系一啲恶性嘅一啲唔好嘅一啲细胞嚟嘅，系、但系佢 切咗之后就冇嘢。咁佢都有同我分享翻呢样嘢。咁所以而家可能大家飲食上啊，即系健康上啊，咁、都要留意翻咯。即系我哋嚟紧可能都会一齐参加啲慈善跑啊，嗰啲去大家去一齐做翻啲运动、啊。
0: 即系注重呢个健康咁。
1: 系啦。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2: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2: 佢唔相信阿妈。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

0: 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噶嘛？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0: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1: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喂。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但我想问翻你，头先你提，你话你一同佢一约出嚟，第一件事你哋就讲呢样嘢
3: 嘅。系啊系啊，
2: 即系第一日识就第一 dating 就讲到咁白噶啦，已经。
3: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大家清清楚楚。
2: 系啊，即系好啊！如果嗱、啊、你接受咧，我哋就可以继续啦；如果唔接受，就唔继续咁样样。
3: 系啊系啊系啊。
2: OK。
3: 唔系，大家可以初期当一个朋友嘅一个形式先，咁可能大家知道咗大家嘅故事啦。
2: 系。
3: 咁之后如果真系觉得佢啱我，咦佢又唔介意，咁就慢慢去展开追求咯。
2: 嗯嗯。
3: 系、
2: 嗯、
3: 咁、啊、结果佢都系一个好即系好。好理解成件事嘅一个人咯，亦都唔会介意即系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嘅、过去系点样，即系活在当下咯，即系好多嘢顺其自然就 OK 啦。
2: 系咁、但系佢咧，佢本身你就自细都会觉得我嘅完整家庭，我要生小朋友做爸爸。咁佢本身有冇谂过呢一个方向嘅嘢噶？
3: 佢因为佢自己都系独女嚟嘅。咁当然都有諗过、即尤其是上一辈父佢哋父母嗰度呢亦都会当然希望你可以有小朋友啦、但係我同佢嘅心态都系顺其自然啦。係啦係啦。即係可能两个人一起咁大家开心咪得囉。即係大家又唔知听日咩事。最紧要喺埋一起咁大家有个伴可以互相支持到一个正面嘅作用，其实都已经好足够。
2: 是。咁但係其实有冇都諗过另一个层面，因为其实你哋都鍾意小朋友啦。会唔会其实都要諗过如果假设啦，假设将来真係我哋未必会生小朋友嘅时候，会唔会有另一啲方法，例如助养啊或者係领养咁样呢，有冇諗过呢啲嘅？
3: 有都有谂过嘅、不过尽喺而家呢个阶段就尽咗我哋嘅努力先。即系真系可能到一个年纪都唔得啦。咁、可能先再考虑咯。
2: 头先你都提及过好多啊，好关注你哋嘅健康啦，跟住又尤其是大病咗一场之后，就更加关注啊养生呢样嘢啦。咁嗱，我留翻下一集先开始同你倾嘅啫。我想又了解一下你嘅养生之道系啲乜嘢，可唔可以都分享下俾大家听？留翻下集慢慢讲。
3: 好 ，OK。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同高空扰动相关嘅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天文台表示，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嘅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新界北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上水太平村同彩园村有停车场水浸，部分位置水深及小腿。渠务处表示，截至凌晨一点，已经确认7宗水浸个案，位于上水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以及彩园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协助。广东中西部星期一晚开始出现新一轮强降雨，截至昨晚七点，广东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过5500人，其中阳江占3600多人。受西南季候风影响，阳江、阳春、金门、恩平同埋珠海斗门等地，寻日凌晨开始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夜晚九点，阳江市嘅阳春下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达到1053.5毫米。受强降雨同埋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当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可能需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打击，但亦都可能不需要，会先观望双方能否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海岸防卫队学院活动上致辞时说，美国已经对伊朗作出非常强力的打击，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等军事能力，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重返战场作出彻底解决，亦或是伊朗会签署协议。他又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至于伊朗会不会签署协议需要拭目以待。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所有司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和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美国较早时暂缓再次向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警告伊朗，若果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军可能会在几日向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说，他尚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新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回应说，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风险偏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仍然属于偏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伊波拉疫情的疑似死亡病例增加至139宗，疑似病例有600宗，由于在发现伊波拉疫情之前病毒已经传播一段时间，预计疑似病例同死亡病例数量会持续上升。世卫说，这一场伊波拉疫情很可能早在几个月前已经开始，为了压制疫情带来挑战。为压制疫情带来挑战。此外，最有希望的实

0: 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雨水！
3: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

0: 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8: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7: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

0: 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暴雨亦都造成水浸，上水太平村和彩园村有停车场水深及小腿。渠务处表示，已经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清理水浸情况。截至凌晨一点，确认7宗水浸个案，其中5宗个案已经完成处理，正是全力处理2宗位于粉岭坪斜和石岗机场路的个案，并已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现场协助。广东中西部星期一晚开始出现新一轮强降雨，截至昨晚7点，广东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民众超过5500人，当中阳江占3600几人。受西南季候风影响，阳江阳春、江门恩平和珠海斗门等地昨日凌晨开始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夜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乡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达到 1053.5 毫米。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当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金价上升，市场预期美伊战事有望结束，令油价下跌，缓解部分通胀忧虑，并且令美国国债孳息率从高位回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35.3美元，升0.1%；现货金升1.1%，最新报每安士4531.99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警告除非伊朗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袭击。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特朗普其后在海岸防卫队学院的活动上致辞时说，可能需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打击，但亦都可能不需要，会先观望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他重申，美国已经对伊朗作出非常强力的打击，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等军事能力，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抑或是伊朗签署协议。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是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说，他尚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申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回应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而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夜晚乘搭专机离开北京。普京昨日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普京邀请习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你现在听的是新

0: 7771。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

0: 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怡，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係要諗清楚先。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呢係好珍贵，亦都係追唔返㗎喇。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

0: Gradiu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回家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暴雨亦都造成水浸，上水太平村同彩园村有停车场水深及小腿。渠务处表示，已经派遣超过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同埋清理水浸情况。截至凌晨三点，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6宗完成处理，正系全力处理余下1宗位于粉岭坪斜嘅个案，已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现场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警告除非伊朗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袭击。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做得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特朗普其后在海岸防卫队学院的活动上致辞时话，可能需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打击，但亦都可能不需要，会先观望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他重申，美国已经对伊朗作出非常强力的打击，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等军事能力。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抑或是伊朗签署协议。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个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立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巴基斯坦一方在会谈期间转达对当前地区形势的看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佩扎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和合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指出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边境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促进地区稳定。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行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和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油价收市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98.26美元，跌5.89美元，跌幅5.66%。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5.02美元，跌6.26美元，跌幅5.63%。恒指夜期收报25,761点，升188点，高水110点，成交21,951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说，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重新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回应说，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0: 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

0: 话
1: 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
0: 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
1: 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嗱，如果电信

作泡沫，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真相大白，
3: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2: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3: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2: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寻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暴雨亦都造成水浸，渠务处表示已经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情况。截至凌晨3点，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6宗完成处理，正是全力处理余下1宗位于粉岭坪斜的个案，已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现场协助。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万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 苹果升1%， Tesla 升 3.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9点，升645点，升幅 1.3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0: 7432点升79点，升幅1.0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1.54%。港股 ADR 普遍高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31.71，较港股收市低0.14%。腾讯 ADR 折合收报458.88，较港股收市高0.81%。美团 ADR 折合收报84.71，较港股收市高2.25%。百度 ADR 折合收报132.43，较港股收市低1.32%。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43.86，较港股收市低0.44%。小鹏 ADR 折合收报59.18，较港股收市高2.12%。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43.91，较港股收市高3.76%。友邦 ADR 折合收报85.18，较港股收市高1.11%。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好少而不是好多，但警告无论哪种的情况，美国都做得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个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立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克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力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5: 网罗即

0: 小敏，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2: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2: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1: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2: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诺势力。没在怕我要玩下去的勇气。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

0: 晚嘅佢哋两父子嘅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1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在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处表示已经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已经全部完成处理。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0,000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苹果升 1%，Tesla 升 3.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 1.3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 1.0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 1.54%。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将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

0: 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却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是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巴基斯坦一方在会谈期间转达对当前地区形势的看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佩扎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和合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之前，有没有计划与赖清德通话，他表示将会与对方对话，亦都会与所有人对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路透社报道，自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并与台北断交以来，美国总统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直接对话，特朗普此举可能引发北京不满。特朗普上星期访华之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希望见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并且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强调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7: 36雀走为上雀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
6: 你
7: 咪古书。
6: 你没理我。
7: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7: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6: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0: 中美首尔经贸磋商达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解读经贸成果。LPR 连续第12个月持稳，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利率分别维持在 3% 和 3.5%。公安部发布通报会通报，2025年以来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犯罪类案件零容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正式售票，从6天短途到17天长航，爱达花城号首季产品全面上线。豪门内斗八卦引发热议，杰利亚短剧营销遭到流量的反噬。国际方面，中东战事放大了不确定性，联合国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劳资谈判再度破裂，韩国三星将举行全面罢工。今天的沪深股市涨跌不一，下跌个股达到了38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整体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期货大幅的下挫，金价目前持续走弱，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先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都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第16年保持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 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 22%， 自俄进口同比增长 9%， 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的

0: 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便利人员往来领域取得了什么样的新成果？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访华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磋商，为元首会晤做好了经贸准备，达成积极共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成果进行了解读。
1: 对于关税安排，负责人表示，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同时，双方原则同一个300亿美元及以上产品对等降税，适用最惠国或更低税率。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推动经贸磋商机制化。稀土及关键矿产领域，中美就出口管制充分沟通，中方将依法保障合规民用稀土供应，协助解决美方供应链短缺问题，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农产品领域，双方达成重要共识，美方将解除我乳制品谁产品介质盆景输美限制，中方恢复美符合条件牛肉企业注册，解除部分周禽类进口限制。此外，双方商定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稳定市场预期。航空领域，中方将按商业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商务部表示，此次磋商互利共赢，将为中美经贸合作营造稳定环境，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健康发展。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0: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中美涉台表态、两岸支行、金马旅游及大陆电影热映等问题集中做出了回应。继续来听报道。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近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发布会上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2: 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十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只会自取其辱。两岸交通往来方面也传来积极消息，东方航空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近期透露，计划自今年7月开始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表示，
3: 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2: 在两岸旅游恢复方面，近期同样有暖心进展。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已经正式启动，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也积极表态，今年规划办理四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对此，朱凤莲表示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同时也呼吁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 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文化交流方面，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朱凤莲回应称，
3: 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0: FM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60分，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财经新闻。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 3.5%， 均保持不变。这也是继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之后继续稳定这一数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一个参考价，和企业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 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七天期逆利率回购，自2025年5月下调之后呢，已经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了，因此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本月未发生改变。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2025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尽管本月的 LPR 保持按兵不动，但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年内降准降息可能依然存在，当前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保持稳定，也为后续政策的灵活调整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央行在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当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架构，强化央行政策利率的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融合综合的融资成本处于低位运行。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的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了 4010.9万户，连续五年保持了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4: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为解决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

0: 型升级、市场退出等难点堵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打通创业创新的堵点新规实现两大便利。
1: 一是便利登记网店，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二是便利对外投资，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投资设立或参股企业，拓展和丰富生产经营业态。
0: 在便利经营权承继方面，规定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继承人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实现传承经营、接续发展。此外，新规还将个体工商户按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重点加大对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帮扶力度，推动便捷转型升级。此外，记者还在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促进民营经济走出去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持续加大个案指导和维权支持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法权益。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也将投入运行。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介绍，
2: 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二是协同联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三是个案指导，快速响应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和调查，提供因素策略和合规指引。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一站式服务，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了 2%、5.3%、8.9% 和 6%。 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当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当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均较快。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歼击专项工作，共破获案件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地区的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了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抓获境外犯罪嫌疑人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警方坚持零容忍，严惩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涉案中介，实施全链条打击，全力保护公司的资产。刚刚过去的四月，上海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出口规模继二月份、三月份之后再创出单月历史新高，而且连续15个月保持了增长势头。根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四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同比增长14%，其中出口1961.7亿，增长17.5%，进口2597.3亿，增长11.5%，三大指标均实现数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累计来看，上海进出口达到了1.68万亿，同比增长19.7%。 四月份上海的外贸呈现出了两大亮点，一是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算力产品进出口猛增735.8亿，同比增长了85.7%，显著拉动全市外贸增长。二是新三亚出口持续爆发，电动汽车、锂电池及光伏产品合计出口280.4亿，同比增长96.3%，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抢占绿色转型红利。
4: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料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在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处说已经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万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 1.3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 1.0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 1.54%。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为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做得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

0: 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巴基斯坦一方在会谈期间转达对当前地区形势的看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就说，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大陪审团同意以谋杀等的罪名起诉94岁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涉及古巴在30年前击落人道组织的飞机，造成4人死亡。案发在1996年2月，由古巴流亡人士组成的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声称搜寻逃离古巴的偷渡者。古巴空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将飞机击落，机上4人死亡。而卢尔卡斯特罗当时是古巴国防部长。法院文件显示，卢尔卡斯特罗被控4项谋杀罪、1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罪和2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外有5人被起诉。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批评美方的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是为了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9: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10: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11: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究竟怎样去讲呢。
12: 我觉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过程都值得的，因为 我都很喜欢 DJ 的。是
8: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3: 中国财经60分。

0: 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油轮正式交付了，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交船速度如此快速的背后，是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增加，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油轮新船订单，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详细的情况请听报道。
1: 交付的这艘 11.5 万吨油轮总长约 249.8 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 11.5 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 40% 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2: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4: 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的船票。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的11月进行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的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油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是今年的11月22号至2027年的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航线航次，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还有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历时18天，搭乘星级酒店标准的包厢列车前往新疆旅行，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昨天正值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竟有200名游客成为了长三角首列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的尝鲜客，从铁路上海西站出发，开启了畅游南北疆之旅。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姚一凡、杨黎轩的报道。
5: 您乘坐首趟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
2: 长三角之星专列车身采用红金灰三色涂装，车门融入了独具海派风情的石库门造型，车厢内部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全独立包房，设有2人、3人、4人间3种房型，每间客房均配备独立卫浴。首发行程吃住一价全包，价格从4人间每人22,999元到3人间每人39,999元，2人间每人56,888元不等。据工作人员彭小磊介绍，4人间为上下铺布局，从床的围挡到空调风口的设计细节上，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和美观性。
6: 在我们的这个铺位的上端呢，设置了一个弧形的镂空的防坠落的一个护栏，同时我们的铺位尾端其实做了一个圆弧倒角设计，是符合人体工学，方便旅客上下铺。

0: 踏板呢是加宽至6公分，并且做了防滑处理。
1: 两人间配备可分合的双床，三人间既有3张单人床的，也有1张双人床加1张单人床的格局。包厢卫浴空间布局精巧，虽然面积不大，却尽显贴心设计，适老化设施配置上尤其用心。
0: 在智能马桶旁边是设置了一个助力的扶手，并且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SOS 紧急呼叫按钮。那我们的洗手池呢是做了防溅水的处理，淋浴区是设置了一个淋浴椅，可以放下来让旅客坐着洗澡。那地材呢均采用的是防滑的地材，干区是做了马赛克的处理，那也是既保证了一定的美观性，也保证了一定的防滑的和安全性。
1: 这次长三角之星首发旅游团为18天南北疆深度纯玩团，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可以参观麦积山石窟、天山天池、喀纳斯湖、哈密魔鬼城等20多处著名景点。74岁的王女士对这一次的旅行期待已久，她与5位朋友结伴同行，6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她说以前跟团游要频繁的搬行李，舟车劳顿，这一次乘坐旅游专列，车随人走，夜行昼游，轻松不少。
2: 我们可以跟着火车跑，南疆北疆一起跑，多省事啊。
3: 正好有这个机会嘛，从来没坐过这个人物，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嘛，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吧。
1: 车上的服务团队也对标星级酒店，上铁国旅副总经理董良奇说，列车创新采用了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4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1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化生活服务与沉浸式讲解。
4: 后面我们除了开行新疆以外，还会考虑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我们会持续这个推进铁路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并形成覆盖高中低端普系化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的美好的旅行需求。
5: 今天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疆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了，至此京华高速主线实现了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了基础。清华高速全长约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途经广州、清远两市7镇一街，是连接清远和广州的重要通道。预计建成通车之后，两地之间的车程较现有的路线将缩短20分钟左右。最近长三角地区首条跨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到了跨省域主体工程施工阶段。该线路连接上海、苏州及嘉兴多地，串联虹桥枢纽与江南水乡古镇，未来将采用公交化的运营模式，实现扫码即走，让100到150公里范围内的跨省出行像坐地铁般便捷。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6月6号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的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和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的便捷性。今天上午，中国篮球协会发布处罚决定称，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在2023至2024赛季 WCBA 联赛期间存在操纵比赛行为，相关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未遂，对俱乐部处以罚款100万元、收回赛季亚军奖项、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相关人员被终身禁止参与篮球相关活动或禁赛3年。中国篮协表示，对假赌黑行为零容忍，将开展赛风赛季的专项整治。
6: 中国财经60分。
7: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张曼莎喺度，讲紧你有新歌，呢首叫做《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8: 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咁 poetic 嘅氛围咧、
7: 嗯，
8: 我第一时间就谂到周耀辉老师，佢第一次俾我睇咧，即系背影越来越瘦啦。
7: 嗯哼，
8: 跟住我可能我第一次就咁睇份词咧，我就觉得背影越来越瘦系咪讲个人？即系慢慢，即系第一下你未 get 到，跟、住你去谂，你真系去合埋眼谂个画面咧，你 feel 到你望住。

0: 你 feel 到你望紧嗰个人慢慢行走，然后你就会觉得，咦，好有 feel 啊，即系好有意境啊。
1: 五月二十五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brina 张曼莎。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6: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最近，老牌家纺企业吉利亚因40周年庆典活动引发舆论风波，一张家族合影、一段庆典视频在网络间持续发酵，衍生出的婆媳是姐妹、私生子、家族夺权等多版本传闻，严重干扰品牌的形象和正常经营。对此，吉利亚已经发布声明全盘否认，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据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0: 事件起因是杰利亚40周年庆典上的一张家族合影，有网友在细看照片时发现，婆婆张小梅与儿媳张小燕的姓名仅一字之差，再加上庆典视频里儿媳张小燕一句“这是我加入杰利亚的第17年”，这些细节被过度解读，瞬间引发大量恶意猜测，围绕家族关系、股权继承的各类极端谣言集中爆发。为澄清事实，5月18号，杰利亚发布严正声明，创始人妻子张小梅已就谣言向诸暨警方报案，请求查处编造、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5月19号，公司公布 DNA 鉴定报告和婚姻证明，彻底否认所有不实传闻。毛巾少爷石展成也公开发文致歉，承认因自身误判导致事件持续发酵。事实上，这并非杰利亚首次因家族话题陷入舆论漩涡。早在2024年，长孙石展成自编自导的短剧《毛巾帝国》就曾走红网络，剧中充斥豪门商战、家族内斗等情节，播放量超 1.2 亿次，也为企业累积了百万粉丝。正是因为短剧提前埋下家族内斗的伏笔，当庆典合影流出后，网友很容易将剧情与现实对号入座，惊呼短剧照进现实。此次风波虽然让毛巾少爷账号短期内涨粉 22.8 万，带货超500万元，但也引发大量消费者抵制，品牌口碑急速滑坡。梳理事件脉络，不难发现，这场舆情看似偶然，实则是企业过度娱乐化、模糊事实与剧情边界带来的必然反噬。公开资料显示，杰利亚创立于1986年，从一家地方小厂成长为国民家纺品牌。2022年，该公司曾被强制执行3.64亿元，法院查询名下无较大额银行存款，在资金链最吃紧的时候，为了低成本获取流量，杰利亚选择用豪门内斗短剧吸引关注。虽然当年618期间就带动其天猫旗舰店前四小时的销售额同比激增13倍，登顶家居布艺行业第一，但也给公众植入了杰利亚家族矛盾重重的错误印象。 此外，公司还顺势注册了毛巾二叔等商标，试图将流量转化为品牌资产，但二叔实经持股

0: 42.04%，长孙石展成持股17.32%，真实的股权结构又让剧情与事实暗合，这些都使得观众在本次杰利亚庆典合影流出之后迅速带入剧本，将其解读为家族内部的权力隐喻。另一方面，合影引发争议后，普通老牌国货与豪门伦理剧情形成强烈反差，一时间公众关注点从毛巾品质转向家族伦理八卦，品牌口碑急速滑坡，而杰利亚却未能第一时间辟谣，任由不实信息扩散，拖延几日后舆情迅速失控，不洁不利不雅的负面标签铺天盖地而来。虽然目前杰利亚也用一场自证清白的 DNA 报告和报警回应了舆情，但同时也为企业过度娱乐化的营销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认为，
1: 杰利亚这次风波呢，应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视角来看，整个事件呢是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但是负面影响一样也是非常显著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不当呢，很可能会稀释它通过很长时间所积累的国民毛巾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口碑。
0: 在流量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哪些是可以营销的品牌资产，哪些是应该守住的隐私红线呢？崔丽丽指出，
1: 企业在进行品牌资产宣传啊，或者说去进行营销的过程当中呢，企业可以主动塑造和公开传播的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所在。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聚焦在产品或者是质量本身，产品的品牌故事和文化，以及一些比较公开的企业动态。所有的这种营销活动呢，应该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一种正向的形象。在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想要去获得更好的啊一种正向的品牌的形象和影响力的话呢，应该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啊，特别是要保证公私分明。就是流量它是放大器，那么它可能会放大好的，也可能会放大这种瑕疵。
0: 特别是就老牌国货而言，其根基在于品质与信任，靠猎奇八卦博流量，以家族隐私做营销，或许能换来一时热度，却终将透支品牌信誉。企业在拥抱流量的同时，更应坚守商业底线，分清营销边界，用产品说话，以诚信立身，才能行稳致远。
2: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从盘面上来看，长江存储母公司拟 IPO 消息推动了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继续走强， CPU 光纤概念股则是受益于 AI 浪潮保持活跃。此外，氟化工电池产业链午后一度拉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经历上涨的电力板块迎来调整。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4162.18点，小跌 0.18%， 深成指报15569.98点，平收。创业板指收报于3921.79点，微幅上涨了0.3%。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29764亿，相较昨天放量了675亿。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一下请听天象财富黄玉的分析和点评。
3: 今天我们看到各大指数是产生了分化，科创50是涨了2%多，而其他指数呢，是大部分还是以调整为主。我全天来看呢，上证指数其实是维持在一个震荡之中。我盘中其实是有一度啊，这个低开以后呢是走高啊，下午以后呢其实跌幅是有所收窄。我全天的两市成交量啊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接近2.9万亿啊，是最近几天量能是有所放出啊。显然这个位置呢，市场还是产生了分歧。另外呢，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行情啊，主要产生在这个以科技股为主的半导体产业链，而产业链里面呢，主要还是以光刻机、半导体封装、半导体设计以及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等等，整个产业链呢，其实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反应。那么相对其他板块来看呢，其实像这个电信啊、电力都是前几天是有所表现，都是在跌幅榜前列啊。另外还有 AI 营销、AI 应用等等呢，都是在跌幅榜前列。那么跌的个股今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虽然指数是跌了一点点，但是个股下跌的个股呢还是比较多，接近3600多家啊，这个个股是

0: 1:3啊，这个是涨跌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跌幅超过10%的个股是明显增加啊，达到的是24家。我们市场资金呢集中在以科技股为主，我们其他类这个资金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除了科技股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油气啊，这个也是涨幅居前。我们今天跌幅比较大的还有就是资源股啊，在油气股上涨的时候呢，资源股相对是跌幅比较大。另外从最近市场来看呢，其实主要集中在科技股为主的个股呢涨幅比较好，其他类个股呢其实都是一个补涨效应。市场热点啊仅仅围绕着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为主的个股，相对来说机会更多一些。我展望后市来看呢，指数其实还是在4100到4200来回进行震荡，但是个股的机会呢主要集中在这个结构上，特别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些板块机会更多一些。我其他类这个传统行业的个股呢机会相对比较少啊，所以在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因为没有这个财报季啊，是相对一些这个成长性的个股机会更多一些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啊以成长性的个股机会会好一些。
1: 今天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5,651.12点，下跌了0.57%，国际指数收跌0.4%，报8,605.13点。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8.1%，菜油锡均上涨超2%，另外铂金和钯金跌超2%。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料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在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署说已经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0,000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4.7%，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1.3%，台积电升2.3%，高通升3.5%，英特尔升7.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1.3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1.0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1.54%。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之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他表示将会同对方对话，亦都会同所有人对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路透社报道，自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交并同台北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同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直接对话，特朗普此举可能引发北京不满。特朗普上星期访华之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希望见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并强调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嘅时候话，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入面最重要嘅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嘅境地。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将为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要几日的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待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不论是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纯粹是痴人说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7: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6: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8: 5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7: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8: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9: 咁啊，呢个资讯年代啊，即系晶片啊，当然啊，炒股嗰班就一路揾啲晶片落后股啦。咁啊，但系咧吓，即系早着先机嗰班咧吓，当然就啊，英伟达就赚好多。第二个赚得多咧吓，即系都有啲分析师好早讲啊，三星啊、海力士啊、南韩呢啲晶片股都好犀利嘅吓。三星啊，一般人可能用过佢啲手机啊、电视机啊咁样。咁啊，最新佢都宣布
10: 一定用过噶啦，佢咁多年。
9: 佢撤出呢个中国嘅家电市场吓。即系个原因就系真系唔够内地啲品牌斗啊，宁愿啲电视机都唔买啦，咁样唔够平啊。咁但系晶片咧，佢继续卖俾内地。咁但系吓、啊，正如全世界都要晶片嘅时候咧，啲工会咧就睇准呢个时机啦。啊，咁喺南韩咧发动呢、這个即系罢工嘅 胁迫啦，吓咁啊要老板咧加人工，咁当然就吓、啊、即系佢个股价升咗将近5倍咧，就系嚟自啊大家对佢晶片嗰个盈利嘅想。

0: 晚啲嘅深夜嘅時間咧，就戲劇性地咧，就勞資雙方咧再度協商咧達成咗個協議啦，就有個臨時嘅諮詢嘅協議嘅。咁據報咧內容咧就係薪酬咧個可以提升咧係大約係6.2%啦。工會決定咧暫緩呢個總罷工行動啦。
1: 通常呢啲咁嘅勞資關係咧，就真係大家都推牌 show hand 咧 ，show 到最盡 ，show到埋牆角噶啦，一定咧就係互相都揸住一啲咧有力嘅嘢，可以令對方咧係起碼讓步或者屈服啦。咁而家南韓呢個三星咧，佢夾住40,000+50,000人咧，其實佢係有一定嘅 bargaining power。咁但係咧有幾樣嘢咧就要照顧啦。如果你話造成大概可能5000亿。即係相當於5000亿港币嘅損失咧，對間公司嚟講亦都好傷，亦都連耳地咧影響埋咧一串啊，即係嗰啲上游下游嘅一竿嘅貿易夥伴又好，你賣貨俾人又好，你買人哋啲嘢又好啦，咁於是咧就大家去諗啊，我哋集咁多人嘅力量 show 你輕，咁你硬麻科得起啊？你輸唔輸得起？你痛唔痛得起咧？咁但係咧，即係而家。而家咧好多时我哋见到咧都好戏剧性咧，就系最后 last minute 啦，最后一个钟啊，就会有啲嘢咧就起码临时上啊，大家就缓和咗，就唔霸住，即系航空公司如是啦。呢类咁庞大规模嘅 size 嘅人员同呢个公司 show hand 如是啦，咩都唔好讲先啦，加人工6.2%，咁变咗咧就熄咗大家嘅一啲好尖锐嘅分歧先啦，或者争拗点先啦。咁其实咧，往往咧呢类咁嘅唔会话一次过一条 formula 就搞掂晒双方。咁又亦都咧，相信有啲嘢咧系会跟尾嘅，因为你呢啲5-6万人嘅，亦都佢哋自己都各自有自己嘅坚持啦。咁有啲可能激进啲，有啲咧就话唔得，因为梗系一次过同佢带到佢埋墙角，带佢姨妈姑姐啦咁样。咁有一啲咧就话喂，见好就收啦吓，第日都仲要打工嘅，点知有冇后果噶？有冇秋后算账咁？往往咧，通常咧喺罢工或者系劳资纠纷嘅过程里边咧，都有唔同嘅即系松与紧，或者系大家系咪即系一铺就晒冷咧？咁我觉得咧，今次嚟讲咧，佢哋嘅诉求究竟？資方能唔能夠全面滿足呢？其實我哋唔係太知道，因為佢係拗嚟拗去，琴日都講咗啦，係佢哋嗰個即係分紅嘅有個上限啊，即係分享公司嘅即係豐碩成果咧，就喺員工嗰方面咧就唔能夠咧全面咧就同公司咧就即係達到一個比較公平。多勞多得的分享，因為 cap 咗 15%， 但係其他咧，佢哋嘅對手，譬如 SK 海力士啊嗰啲咧，就比較上係寬鬆同埋惠及呢個員工咁。其實咧，你可以用腳投票嘅作為呢、這個僱員，咁你有出路嘅，咁你咪跳去第間福利好啲嘅咯。咁不過咧，即係佢哋行頭相對嚟講咧，就窄咗少少，即係唔係話我由 A 公司跳去 B 公司好容易咁。成件事咧，我覺得暫時就避過咗一場，即係叫做好有破壞力或者係即係都損傷嘅，即係呢個資方嘅東西。呢個風波停咗啦，暫時。急咧，我相信政府都好緊張，因為政府方面覺得呢一個經濟損失咧都即係不得了嘅咁。但係跟住落嚟點咧，反而大家都會即係觀望啊。究竟勞方咧會有啲咩嘢被整治啊？又或者將來慢慢淹下你啊咁？唔知啦，咁政府介入咗就叫做了咗，暫時冇一個好極大嘅呢個罷工行動嘅出現啦。
2: 咁但係三星算係咁噶咯喎，即係其實三星啲員工咧係喺當地嗰啲人工嘅裏邊咧頂級嘅，頂個2.6%嗰啲即係薪酬嚟噶啦，比個平均工資高好多噶啦。咁而其實南韓都有外勞噶喎，有110万外勞啊，唔係好似香港咁啊，啲外勞啊截住嘅。咁但係咧，三星真係將近下喺工人嗰啲職位咧，100%係請翻本地人嘅，就唔係話立法例唔俾佢嘅，係佢自己都以本地人
1: 優先。
2: 咁所以睇到咧，即係佢嗰種國民情懷又好強勁啦。當然你去過南韓知啊。即係三星喺當地起樓都係佢㗎，即係啲樓都係三星起嘅。
0: 個飯都有啊，
2: 廁所板都係佢。
1: 其實我諗喺國民嘅心目中或者生活上咧，同三星嘅關係咧，緊要過同政府
2: 啊，親個總統啊，咁所以咧就。

0: 即系喺呢个关系底下咧，你唔可以话个雇主啊太差嘅。不过只系佢赚得多咗，咁啊大家眼红，咁同埋工会即系睇住个死穴咯吓。有啲分析话，诶、哎，成罢工十八日冇乜所谓啊，即系做少十八日生产啫，唔会死噶。三星咁，但系你要明白个晶片嘅生产过程吓，咁佢个生产原料叫晶圆啊，晶圆咧一上机咧吓就有成十八日咯，就系、是、啊十几日嘅工序咧，有200个工序嘅要进行，就变咗晶片。咁当中任何一个工序停咗或者被污染啊，即系或者系即系拖咗慢咗咧，嗰啲晶圆咧就会报废吓，即系原料会报废嘅，唔系话你停一日咧啊，跟住啲嘢咧又听日就做翻嘅。咁啊，工会就正正系，梗系掌握啦，即系你呢个死穴啦。咁所以就系同你讲，我做唔做十八日，咁你就成批晶圆咧就即系报废。所以政府紧张就咁解，就唔系话你诶迟啲加翻班咪做得翻咯。咁所以你如果要了解佢个特性咧，就系、是、所以工会系好致命嘅。我相信咧嚟紧都会接触咧吓，都要可能有。唔同呢啲类似嘅工业行动
1: 有啊，而家讲紧咧，政府方面关注，因为三星占韩国咧出口咧总额差唔多近四分之一啦，而南韩央行估计咧，如果罢工最坏嘅情况，可以令到咧南韩今年嘅经济增长由预期嘅2%咧减少0.5%嘅，咁啊，所以咧其实咧，三星呢件事件咧，亦都引发咗呢一个连锁效应啦。有学者就话咧，其实自从三星咧就话呢个花红嘅工潮之后咧，南韩啲大企业咧劳资嘅利益咧分配问题咧，再次引起咗咧就系市民方面广。广泛嘅关注啦，其他譬如好似现代重工业啊，或者系南韩方面海洋等等呢啲工会咧，随即亦都咧希望争取咧改善佢哋自己嘅待遇啦。嚟紧可能陆陆续续都有呢啲嘅工潮啊。
0: 咁我啊觉得即系有危有机啊嘛。特区成日话要搞北大都会，又要搞创科，孙东应该带队咧吓，边个都好啦吓，领军啊，即系商务局又好，科技局应该去南韩啊，搵三星倾下偈啊，高调啊，咁啊话我哋欢迎你嚟北都度开厂啊，
1: 嚟我哋呢度落户啊，
0: 研发中。心我哋冇乜工会运动嘅，
2: 咁你即系玩脚长
0: 脚
2: 啫。
0: 咁你先威胁到嗰啲工会噶嘛？咁其实三星喺越南啊，喺印度都有厂噶。咁其实香港如果话国家有啲就便利添，话第日香港生产啲晶片咧，卖翻内地啊，税务优惠啊，诸如此类咧，嗱唔系话冇可能发生噶吓、啊。你要够胆喺嗰啲时机度把握吓，咁、去到咧就傾唔成都好啦，肯定同你做朋友先啦。咁啊，下次可能傾得成咧，咁即係要有咁嘅謀略先至得噶，唔係成日話招商引資咁。你做生意就係要嗰點點滴滴時間啦，24小時內進行嘅。咁香港即係喺方面即係要嘗試去努力啊。咁而我哋最緊要簡單低税啊嘛。咁亦都。其实咧喺个技术上咧，我哋又啲工人啊，亦都好高水平嘅，咁啊完全符合晒呢啲做生产线嘅要求啊。
2: 我谂咧呢个即系所谓劳资关系喺每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咧，系有佢唔同嘅土壤同埋流传落嚟嘅一啲习惯或者文化，或者佢哋互相嘅期待。咁有好多国家就算系好血汗工厂都好啦，咁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咧，咁大家咪死砌咯吓。我就微薄嘅薪金咁。但是成就你非常之利润高利润厚的一些 product， 咁你好多人都话 iPhone 啊，甚至乎好多电子产品啊都是咁样噶啦，咁你而家 iPhone 卖到咁贵，咁你计下，如果我作为 iPhone 嘅装嵌工人，可能佢都系照话唔知0.几%嘅成本，咁呢啲咧，其实你又咁讲咧，即系作为打工仔咧，你有你自己嘅维权嘅空间，咁但系你又不至于话哇我要同公司或者大股东分身家，咁呢种心态咧，其实系有需要，即系喺唔同嘅经济体里面自己嘅正视啦。不过今次即系连南韩总统啊李在明咧都即系出到声咧，我相信即系点都要大家喂你平息下啦。咁啊总统都搞你唔掂嘅，咁就好大件事咁。所以李在明琴日喺青瓦台咧都讲咗一啲即系关于呢一次罢工咧都有所批评嘅，对三星电子嗰啲工会。咁就覺得咧，喂，即係呢個要求啊，即係提出呢個績效獎勵呢個要求咧，有啲過分喎。咁就話，咁佢哋嘅維權行為咧係應該有底線。咁呢個大家底線 set 喺邊就唔知啦嚇。咁李在明就覺得呢個投資者咧。本身佢投資係承擔咗呢個經營上嘅風險噶嘛，咁佢得到多啲營業利潤咧，呢個係即係佢作為主體咧都係應該嘅。咁至於呢啲即係工會咧，就唔應該話，喂，你賺多咗你。

0: 要啊分翻佢哋認為合理嘅一大橛咁，咁所以佢李在明都強調啦，即係勞動三權咧係為咗保護弱勢嘅勞動者，而唔係咧服務一啲好少數嘅高額嘅利益。咁誒無論如何咧，佢哋有佢哋自己嘅所謂玩法。啊、有佢自己嘅底線同埋文化，咁、韓國咧，即係呢啲嘢咧，又唔係成日發生。不過，即係其實歐洲多過亞洲嘅，你覺唔覺得？因為歐洲啲歐美啲工會惡啲㗎。
1: 亞洲嚟講咧，韓國嗰個工會就應該最強㗎啦。你韓龍記唔記得嚟啊？世貿開喺關仔開會啫，
0: 好有對應㗎。
1: 成隊呢個洛克道俾佢封咗啦。當時曾俊華就係科技即係工商局啊嘛，咁佢負責呢個世貿啊。我哋嗰時同佢傾啊，即係點樣啲工會運動。同啊，点样去啊？即系一齐去啊！即系讲翻个道理。咁啊，香港话点样招商啊？做啲生产线都有利咧，就是、我哋相对地啲工会运动冇咁恶死噶嘛。吓咁啊，亦都啲企业啊，好似国泰咁派赚到钱啊，疫情后啦，咁派花红都派翻俾所有员工啊，唔使一定要工业行动啊，搞到我哋佛诞假期飞机都飞唔到啦，吓唔使担心呢样嘢噶嘛。咁所以即系劳资关系和谐咧，其实喺资本主义社会咧系一个优势嚟嘅吓，系可以吸引。即系企业可以落户我哋啊！
2: 提一提大家吓，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埋新界朋友要留意，新界北部咧系会有大暴雨，可能咧严重水浸，同埋有山泥倾泻嘅。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今日咧睇睇呢个《经济日报》嘅社评，佢就用呢个忧通胀、环球债灾倒逼美伊务实谈。咁啊，美伊谈判咧就陷入咗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再作军事威胁，全球嘅债市咧就响起警报。特朗普挑起战争，能源供应受阻，演变成经济危机。若果战火重燃嘅话，通胀势失控，投资者正用市场力量去逼佢喺伊朗呢一个层面上咧同对方谈判。咁啊，继特朗普之后咧，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就接住咧就访问中国啦。中美中俄领导人先后会晤，商讨彼此关切嘅经贸同埋国际问题。外界一度寄望三方能够喺外交层面揾到缓解美伊冲突嘅方法。但是随着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这个期望可能要落空。特朗普身陷中东泥潭想抽身，但是又持续威胁动武，本质上是一场以战逼谈的政治博弈。事实上，美伊冲突持续了82日，不少亚洲国家已经顶不住石油库存就极速消耗紧，油价飙升所带来的通胀压力亦都相当大。印度政府呼吁民众减少外油，在屋企工作。斯里兰卡实施这个燃油配给，大幅加电费和汽油价，并且推动每个星期4日工作制。而日本、韓國的元首會晤之後就同意將油氣互換，並且建立緊急情況下相互融通機制。 若果战火重燃，不仅进一步推高油价，增加物流和所有商品的成本，更加令到化肥的价格上升，影响到

0: 播种，继而影响接下来几个月的粮食产量，对民生和经济冲击深远。油价上涨引发的输入性通胀席卷全球。原本市场是期望美国联邦储备局今年会减息两次，如今这个预期已经是彻底逆转，甚至面临加息的压力。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轮债息飙升并非是央行主动收紧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是市场压住央行加息，自发预先收水，要求更高债息溢价。美国三十年期长债孳息率升到去 5.167 厘，是近19年来的高位。英国债券、日本债券和欧债亦都出现类似的情况。美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定价之锚，当这个锚因为人为的政治风险而剧烈摇晃，没有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系能够独善其身的。更高的借贷成本将会拖累全球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资金从新兴市场加速外流，各个国家的财政压力同步攀升。支出财长将债市暴跌列入为紧急会议的议程，正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扩散性。市场力量虽然发出了警告，但能不能够成功顺服特朗普仍然是未知之数。未来的几个月，若果外交取得突破，全球可望是迎来喘息，否则通胀、债息和地缘风险将会继续主导市场情绪，全世界都要为特朗普的决定埋单，无一幸免。
1: 同大家看信报社评讲，美俄元首访华稳关系，北京可买保险强化欧洲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前脚刚走，俄罗斯总统普京后脚就访华，美俄两国的元首是接踵而至，可见中国在风起云涌的国际博弈局势里面，越来越是起到左右大局的关键作用。特朗普和普京都是必须要寻求和北京稳定的关系，再作其他的打算，例如美国要对付伊朗，俄罗斯要对付乌克兰。不同之处在于，中美关系只是战略性的稳定，而中俄关系就是结构性的稳定。这个已经是普京第25次访华，频繁的程度好比是邻居串门子，反映中俄关系已经是深厚到不可动摇。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会谈，签署两国关系关于进一步是加强全面的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深化是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及是关于是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的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普京这次的访华固然是如常地展开了包括了经贸贸易在内的睦邻的外交，另一个的重要的微妙政治意义就在于莫斯科有必要去了解特朗普和习近平谈过些什么，直至是判断中美关系新定位会不会是削弱俄罗斯的利益。所谓的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只是习特会在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标志着两国的超级大国从激烈的竞争逐步是走向共存，甚至是共治，避免是堕进习近平多番提及的收息抵得陷阱。站在莫斯科的角度，必须要透过是第一手的消息确定美国不再是从思故忌联中抗俄。从公开的资讯分析，普京大概是无需要过度担心，因为习特会既没有联合声明，亦都没有合作协议，双方仅仅是有互相示好的口头承诺，而且呢部分的具体细节呢存在着呢各自表述的情况。而言之，中美之间的战略性稳定不排除只是特朗普的缓兵之计，过往的经验，这一位的总统出尔反尔，实属是见惯不怪的作风。关于台湾问题，特朗普表面上面似乎顺应北京要求反对台独，他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美国不打算为了台湾行军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强调不会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的。莫斯科当然都希望就是藉着中俄的关系结构性的稳定，减轻来自美国的制裁的压力。对于北京中美之间的战略性稳定，就算是没有办法恒常化，还是值得好好地把握机会。事实上面，西方亦都是看到懂得采取多边的联防抗衡是美国的单边的霸凌。最近半年相

0: 系访问中国嘅各国元首咧络绎不绝噶，包括咗法国总统马克龙啦、加拿大嘅总理卡尼啦、英国首相咧斯纪贤同埋咧德国嘅总理咧系梅尔茨等。全部咧都有意系修补对华嘅关系，舒缓咧特朗普造成西方阵营里面内讧嘅冲击。中国既然稳住咗美国，又跟俄罗斯建立咗咧牢不可破嘅关系，未来若果可以同欧洲喺各个层面咧系双向而行，更加提升国际方面嘅话语权咧，喺博弈大局之中咧可取得先机。
1: 文汇报嘅社评咧系做大城市经济，让香港咧活力全开啊！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体育盛事多元化的努力，再添成果，国际帆船大奖赛就正式确认明年1月23到24号就首次落户香港，还同香港签订了三年的合约。香港近年不断推进这个盛事多元化，有大型的国际的体育和文化盛事，有好像长洲太平清照这一类本地传统的文化盛事，持续吸引来自内地和海外的旅客，取得好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关键是要做大和用好城市效应，完善配套，务求令到城市带动更多周边行业，让市民广泛受惠。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说，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料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国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而相关团队通常会在领导人峰会之前访问相关国家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在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表示，当局正是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住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且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将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哪种的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佩扎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纯粹是痴人说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在停火期间重建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说，如果

0: 再次发生针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将会扩展至更大的范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大陪审团同意以谋杀等的罪名起诉94岁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洛，涉及古巴在30年前击落人道组织的飞机，造成4人死亡。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万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 苹果升 Tesla 升 3.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9点，升645点，升幅 1.3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 1.0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 1.54%。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香港西九龙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马料水的部分行车线就现已封闭。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是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就排到去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啦，翻嚟咧睇一睇个投资环境啦。国际油价方面咧急跌咗近6%嘅吓，咁啊收市咧去翻咧98.26美元一桶啦。今朝而家99.11美元。

0: 一桶嘅，咁另外咧睇翻咧美国股市咧就系升翻三个主要指数咧都系上升，道指升咗成600多点，纳指方面都升399点嘅。我哋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一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1: 早晨，
0: 早晨，系啦，咁大家关注焦点咧就系咧油价方面咧，琴晚就急跌咗落嚟啦。咁啊，美国股市方面咧，三个主要指数咧都升咗，而且升幅都显著添嘅，升幅都超过1%啦。你自己睇而家个投资环境气氛系点咧？
1: 其实我谂油价跌，当然即系背后都系同特朗普所讲啦，话即系同伊朗方面啦，好快就会达成呢个即系协议有关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特朗普呢个讲话，其实我谂都之前都讲咗好多次噶啦，经常都话即系协议就快会出现，咁但系最终都系即系未见得到嘅。咁所以我谂即系今次嘅油价系咪都系即系叫借势跌一跌啊？跟住见得到个协议又未有嘅时候，又会冲翻上去咧？咁我谂呢个即系情况绝对有机会会发生啦。咁所以对于股市嚟讲，咁当然琴晚就叫做有啲帮助啦，咁但系你话系咪即系可以持续对个股市有利嘅？咁我都要睇翻即系美国方面同伊朗系咪真系有谈判嘅成果啦？咁暂时我谂都系观望嘅态度为主啦。咁但系琴晚我谂即系股市升，另外一个原因都系半导体继续炒翻上去啦。见到即系无论系晶片又好，一啲记忆体公司都好啦。琴日股价都叫做喺过去几日有啲调整之后咧，再次有翻即系升势喺度嘅。咁所以我谂都系考验翻市场对半导体个信心啦，或者对半导体个乐观嗰个情绪啦。咁如果继续系嘅，继续推高呢啲半导体嘅，咁当然对美股嚟讲都继续系会有利嘅。咁但系我谂即系过去一个礼拜咧，其实市场对相关嘅一啲升势嘅质疑咧，其实系多咗嘅。亦都多咗有啲担心就系个估值嘅问题啊，亦都担心就系市场系咪过度地乐观啊。咁所以即使你话琴晚即系再次见到点燃一个即系叫做系上升嘅力度都好啦，始终如果你话即系市场对啲相關個估值啊，相關嗰啲升勢有質疑嘅時候咧，始終都要小心因為半導體確實今年已經升咗好多，咁所以變相都要即係小心相關嗰個情況係咪能夠持續啦。
2: 咁而家靠呢個單天保至尊咧，就係即係鬧住個市咧就唔上，而且咧偶然咧就梅花間竹咁咧又彈幾百點咁。咁但係咧剛才除咗話嗰個美伊個關係反覆啊，打又唔打啊，關係即係時冷時熱之外咧，其實上個禮拜特朗普訪問中國咧，都有少少嘢嘅，雖然就唔係好豐盛嘅 take away， 因為其實冇咩 take away， 不過咧就話買嘢啦，又簽訂咗一啲嘢，咁啊關係到咧就係雙方，即係中美雙方咧同意咧就係佢又買飛機，又買農產品，同埋咧係嗰個關税嗰方面咧，大概係300亿美元咧，就大家咧都互相會撳低嘅，咁就商定咗咧，即係彼此關注嘅產品咧就有望咧係。適用於即係呢個撳低呢個咧，就適用於最壞國稅率，甚至係更低咁。咁啊，亦都繼續保持溝通啊，嗰啲咁嘅例牌外交嘢啦。咁你覺得喺關稅上咧，因為嚟緊咧都已經將個凍結咧，就嚟講下講下咁啊，十月咧都係到期噶啦。咁未來嘅關稅，如果喺比較和善少少啦嘅氣氛之下咧，起碼唔會惡化。咁呢個有冇幫助咧？
1: 其实我谂唔恶化，我谂呢个都系高机会率会发生嘅事情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对即系整体嗰、那个即系中美之间嘅贸易系咪即系一个即系已经好好嘅一个情况咧？其实我谂又唔系，因为始终关税都仲系高，咁同埋即系美国同中国之间即系个贸易上面嘅限制，其实都多嘅。有时美国针对中国方面，咁当然中国以还击嘅手段就例如话喺个农产品个购买上边啦，喺个能源購買上面啦，其實都比較即係克制，甚至係有個明顯嘅減少。咁呢個都係即係示意俾美國知咧，就係、是、話你繼續係打我關税，收我比較高嘅關税嘅時候，自然我就會喺其他啲即係你覺得痛嘅地方啊，盡量會買少啲令到你會覺得係即係有個影響喺度啦。咁所以我諗中美之間嘅貿易，我諗都繼續存在嘅，但係你話會轉到好好甚至對兩國經濟會有一個好正面嘅一個情況，我始終覺得個機會就唔太高啦。唯一就好似而家咁样叫做冇一个贸易战嘅升级，我谂对个市场嚟讲已经叫做一个好嘅情况。咁但系始终对个经济嚟讲会一定嘅一啲即系打击啦。咁当然你见到美国就好似冇咩受到影响，主要原因就因为即系嗰个即系 AI 嘅发展推动住成个科技有个好大嘅投入，叫做顶住个经济增长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问一般嘅平民百姓，其实佢哋都会见得到个关税其实影响到佢哋每一日嗰个生活嘅成本，因为始终有个关税喺度嘅时候。進口嘅價格係上升咗嘅，咁所以一般即係低收入嘅家庭，其實美國嚟講其實生活係差咗，呢個可能係。

0: 一個事實嚟嘅。不過即係喺個股市度冇反映到咁解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個時間長，再加上而家就個油價咁高，始終美國經濟係會受損嘅。尤其是講緊零售嘅層面啦。咁所以都要小心啦。我就唔覺得話完全美國係冇問題，或者美國一邊向好啦。因為始終你睇翻經濟個狀況，尤其是零售方面咧，始終我覺得係有一個隱憂喺度。
1: 咁另外咧，睇埋咧，輝達方面咧，收市又公布業績啦。佢喺咧美股嘅收市嘅時候咧，升咗1.3%啦。但系咧收市之後咧，就跌翻咧1.3%左右，即系跌翻琴晚嘅升幅噶。你點睇個業績嘅表現呢？
0: 我谂业绩方面就一定系交到功课啦，咁咪收入盈利都系好过市场预期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好嗰个程度就其实同个预期就唔系多咗好多嘅啫。咁同过去几季一样啦，其实都系多咗几个百分点左右啦。咁我谂背后嘅原因就系因为之前都解释过啦，其实你见到即系英伟达方面嘅业绩当然就继续好亮丽啦，讲紧收入方面有超过80%嘅增长，讲紧每股盈利有超过90%嘅增长。咁但系其实你话即系俾到市场好大嘅惊喜。冇唔係太多嘅原因，就因為喺個產能上面始終係受到限制嘅。佢基本上佢所有大部分嘅代工都係靠台積電嘅幫佢生產嘅。咁但係台積電都講到明啦，而家已經冇乜特別嘅好多嘅空間俾佢即係再增加嘅訂單。咁所以其實市場都估到，其實佢嗰個收入盈利方面嘅增長嘅水平會係幾多咯。咁當然即係暫時見到啲科技巨企都繼續大量投入嘅時候，咁自然即係未來幾季嗰個收入盈利增長都仲係有保證嘅，或者叫做都。仲係一個好高嘅水平啦，咁但係始終嘅業績上面就唔會俾到市場一個好大嘅驚喜嘅時候啦，咁自然喺個業績之後個股價就見唔到一個即係好大再上升嘅動力喺度啦。咁但係我諗暫時佢都繼續係受惠於成個 AI 嘅熱潮嘅，咁所以未來幾季嘅業績都有保證嘅。咁但係即係見到業績之後，因為冇乜好特別嘅驚喜，亦都過去嗰兩個月升咗好多，咁所以就好似你所講，盤後就見到有少少嘅下跌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諗即係呢份業績就俾到市場信心嘅。咁但係你話真係要刺激成個 AI 有一個好大進一步即係股價再升嘅，我諗就唔係靠佢㗎啦，都係靠啲科技巨企係咪 keep 住繼續大量投資啦，亦都睇下究竟會唔會有新嘅一啲無論 AI 嘅一啲叫做大模型啊，或者 AI 嘅代理啊，令到市場有信心就係啲科技巨企佢哋嘅投資咧，好快係會變現得到，令到市場真係相信啦，呢啲投資最終係會帶來一啲即係科技嘅收入盈利一個即係增長喺度。
2: 咁SpaceX IPO 啊，即系新股上市。咁除咗佢啲星链啊、发火箭之外，其实佢将 XAI 咧，马斯克就倒咗落去呢个SpaceX 嗰度嘅。咁亦都将呢个人工智能啊呢、這个概念咧，就推上另一个高峰吓。咁啊咁多平台，咁啊马斯克搞嗰个系咪真系好似佢啲估值咁计咧吓？即系可以有咁大嘅潜力嘅吓，即系发展空间咧？
0: 其实我想SpaceX 方面当然而家个市场就好乐观啦，即係觉得佢个发展可以好有前景啦，或者就係话有个好叫做好大嘅空间，有个三年嘅增长啦。咁主要我諗嚟自就係话究竟嗰、那个叫宇宙方面个数据中心系咪真係好似而家佢所讲所即係描绘咁样咁有前景啦，或者真係咁有发展空间啦。咁我呢个就睇个技术啦，究竟系咪真係有足够嘅技术可以克服到你喺个太空上边起一个数据中心啦。咁其次就系个成本嘅问题啦。咁但系个市场我觉得而家就好 buy 嘅，咁所以变咗个估值就好高啦。因为讲紧而家即系推敲紧嗰个市值系讲紧去到1.5万亿楼上，甚至系接近2万亿嘅。咁对比翻而家你 SpaceX 方面啦，讲紧个收入都系讲紧80亿美金嘅话咧，先唔讲个盈利啦，净系讲即系嗰个估值同埋嗰个即系收入对比都超过100倍以上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就好有信心啦，但系好老实讲，估值就好贵噶啦。咁同埋都系即系依靠住一啲即系乐观嘅一啲憧憬啦。咁其实同 Tesla 一样嘅，基本上估值好夸张嘅原因就系憧憬住个无人驾驶同埋嗰个机器人嘅发展啦。咁所以其实就睇下你信唔信咯。即系如果你信佢呢啲发展最终系成功嘅，咁当然即系可以值呢个价钱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离成功都仲有一段好远嘅时间，亦都有好短嘅距离。咁你就真系要买你对马斯克方面或者相关嘅团队嗰个信心。
2: 系啊，因为 XAI 啊，同其他平台啊，人工智能嘅都系相类近噶嘛去做嗰个 Croc 啊出嚟都，我有用过，都系虽然可以风格啊，但系个平台咧嗰、那个都竞争都唔系话容易嘅。咁同埋变现都仍然喺烧钱阶段系嘛？2025年前九个月都烧咗80亿美金制啊！咁呢种咁嘅烧钱方法，你融资嘅就即系集大家啲钱一齐烧嘅啫。咁

0: 啊，咁小股民啊，应该喺上市之后考虑啦吓。
1: 其实我谂睇下紧上市之后个表现系点啦，因为第一要睇个估值系咪真系攞到20000亿咁夸张啦，咁其次就系上市之后个股价嘅变动啦，咁所以我就唔觉得如果佢真系攞到20000亿个咁夸张估值，我觉得就上市之后短期嘅表现就未必话真系会有好好嘅夸张嘅上升噶啦，因为始终佢已经攞到一个咁高嘅估值嘅时候咧，其实要再上都比较困难。咁同埋即系好老实咁讲，你头先讲咗啦，如果你话纯粹讲 AI 嘅发展嘅。其实都仲有好多选择，因为即系讲紧 OpenAI 啊，讲紧即系 Anthropic 啊，其实都排紧队上市噶啦。咁甚至而家市面上有嘅，例如话你讲即系Google 嘅一个 AI 模型又好，讲紧其他公司都好，咁其实要买都好多选择啦。咁所以我谂 SpaceX 其实一定系你会觉得佢嗰个太空个数据中心呢样嘢，你系 buy 你先会买啦。如果你话纯粹 AI 嘅发展，我始终觉得佢就未必值呢个价钱。
2: 嗯，而家咧对呢个息口咧，大家都冇乜寄望。咁但系咧个债息咧就系咁诶，即系都属于高企，或者有机会咧美国三十年期债息咧升穿六厘。咁呢个点解会有个咁嘅谂法咧？就系美国美银咧就五月嗰啲基金经理嘅调查显示出嚟嘅，咁佢哋就超过六成嘅基金经理咧就觉得一旦美债即系债息嗰个孳息率咧未来12个月大幅波动咧，就即系会令到呢个三十年期嘅国债咧就会嗰个息就升穿六厘咁，咁呢一个咧就upside 嚟嘅，咁但个 downside 咧就即系远远大过咧就会跌翻落去四厘楼下，咁啊大家都睇咧呢个 trend 啦，咁加上咧呢个新嘅呢个联储局主席 Kevin Warsh 咧，虽然咧就话阿财长啊阿特朗普啊牌面上都话唔会干涉佢嘅，佢会根据佢自己啊 Kevin Warsh 自己嘅意愿咧嚟即系决定个利率咁，咁但系成个走势。加埋个通胀咧，似乎呢个息咧系哪管系市场，哪管系债市，哪管系联邦储备局有一啲叫做行政指令可以令佢喐到嘅咧，都似乎冇乜嘢落嘅空间。
1: 其实我谂短期一定系，因为始终个通胀都仲系升紧啦，咁同埋都未叫做真系市场估到几时见顶啦，咁同埋个油价都仲系keep紧高位嘅时候啦，即系个通胀压力都仲系存在嘅时候啦，咁自然联储我谂短期要减息就真系冇乜太大嘅一个啲原因嘅，或者你解释唔到点解呢刻要减息啦，除非你话嗰、那个即系经济或者个就业市场突然间转得好差啦，咁但系你最近呢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数据又唔差嘅，甚至市场觉得好似向翻好少少添，咁所以如果你就咁稱嘅，喺個通脹同就業嗰個情況去睇嘅，咁確實通脹係一定係稱多啲嘅啦，或者即係對聯儲局嚟講，通脹係需要擔憂多啲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刻維持息口不變已經係即係最理想嘅安排嘅啦，咁甚至會唔會倒翻轉頭市場覺得需要加息添，咁所以我諗即係減息就真係短期真係無望嘅啦，即係你由兩三次啲會議都唔使諗嘅啦，反而你話真係通脹能夠即係拉翻落嚟，即係講緊中東真係有個和平嘅協議。油价跌翻落嚟，最快减息我谂都系要年底甚至下年年初咯。
3: 咁另外咧睇翻美汇咧，美汇咧就美汇指数落翻去99啦。咁琴日咧见到个 yen 咧一度升到去159楼上咧，咁日本咧就官员方面有出嚟咧出口述啦，话可能会干预个市啦。咁今朝早咧亦都升翻一啲去翻158边嘅。咁日本咧啱啱公布咗咧佢哋四月份咧嗰个进出口方面嘅情况啦，进口咧就较按上年同期咧增加9.7%，而出口咧亦都咧较上年同期咧增加14.8%嘅。对美国出口咧增加9.5%啦，而对欧盟咧就增加咗26.9%添，对亚洲亦都有增加16.1%嘅，点睇即系 yen 嗰个情况同埋美汇嗰个情况咧？
1: 其实我谂 yen 方面咧，当然就即系令到市场有啲失望啦，因为即系日本政府即系干预咗之后啦，其实升咗好短时间啦，基本上又落翻去一啲低位啦。咁当然就未去翻160呢啲警戒线嘅，咁但系其实而家都好近啦。咁所以我谂市场都预期日本政府都会再次干预噶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干预第一个力度未必好猛啦，第二就系话干预个效果未必真系可以维持好长嘅时间啦。因为始终我谂市场都会觉得即系日本嗰个 yen 嗰个基本面都始终。是比较积弱嘅，尤其是我谂市场一路都觉得，即系高市作为一个日本首相之后咧，喺个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都会偏向比较宽松嘅时候咧，呢、這个对 yen 始终都系会不利嘅。咁所以我谂即系暂时守住个160嘅警戒线先啦。咁但系即系你话明显日本 yen 能够转强，我谂市场而家都冇乜信心嘅。咁尤其是睇翻即系呢一两个礼拜嘅表现啦。咁所以我谂即系都系徘徊喺160附近啦，未必有太大嘅变化啦。你话大幅跌穿。 先又唔會，因為始終日本政府而家好明顯係守住呢啲位嘅。就算你個淡油都好咧，都唔會大幅去即係嘗試去即係撳低佢，去到即係大幅低於呢個160嘅。咁至於美匯方面，我諗就暫時都係守住喺98-100之間上上落落啦。咁最近強翻少少啦。咁但你話即係明顯升穿100又唔會，因為始終暫時美金又唔有啲咩好特別一啲利好因素存在啦。咁我諗都係即係上上落落窄幅區間徘徊住先啦。
2: 咁反而咧，而家啱啱咧，阿普京咧就訪問咗即係前後腳啦，同阿特朗普就訪問咗中國。咁其實咧，即係好睇得出，因為好近啊，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好近咧，即係中美同中俄之間咧嗰個親口親疏係有別嘅。咁普京同即係俄羅斯同中國係鄰邦啦，咁亦都係搬不走嘅鄰邦啦。咁佢哋嘅合作也好，佢哋嘅即係長期嘅貿易關係也好咧，都比較係即係扣得好緊。咁會唔會就係喺呢個石油嗰方面咧？如果你話中俄之間，佢本身已經好多好多呢方面嘅交易貿易，咁如果中俄之間咧，佢搞得通佢自己呢一範嘅話咧，佢會唔會可以有少少免疫？都是受世界这个其他地方的石油点点点影响呢，因为他们可以制定他自己的贸易的规矩啦，自己定价啦，同埋那个量呢都不小的。因为中方都买很多俄罗斯油的嘛，在过去这几年又有俄乌战争，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是会在这方面是支援到中国，而在物资那中方呢也都在其他方面呢也都支援到普京的。
1: 我呢個絕對係，因為即係對於中國嚟講，都喺俄羅斯身上啦，買咗好多即係天然資源啦，嚟能源啦，或者其他啲天然資源嘅一啲即係產品啦。咁我諗即係呢樣嘢對中國去面對最近個高油價格是一定嘅幫助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完全100%依賴曬俄羅斯？我諗呢個又唔會啦，咁呢個始終係一個國家嘅一個即係戰略嘅一個利益嘅考慮啦。咁你太過依賴某一個國家，其實都係有問題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中俄之間親近呢個就必定㗎啦，因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啦，所以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共同的敌人就是美国，所以变相令到他们亲近多了，这个都很正常。但是在个能源上面，我想始终中国都会维持继续是多元化的啦，除了俄罗斯之外都会在其他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增加个进口的来源。但是我想高油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一定是有的啦，这个都走不掉的啦。所以在今年来讲，个经济增长都要小心啦。之前都一路讲个数据可能会不靓仔，其实你看到最近的公布的数字都看得到，所以这件事都要小心，在中国方面始终高油价都对它一定的影响在。
3: 跟你谈到这里先，麻烦你两位文，麻烦你有一个活动介绍给大家，就是课程来的，就是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的。5月30号礼拜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有 Tom Sir 谭志强的。 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咧，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赚尽咧每一个嘅波浪中嘅机会嘅，亦都可以咧用嚟咧管理埋强积金，增强嗰个回报率嘅。咁啊，所有课程咧实体同埋网上咧都可以咧喺十日之内咧系网上重温嘅，参加者吓，咁亦都以及咧获赠阿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嘅。而家咧报名学费有早料优惠嘅 ，WhatsApp 98299823449844嘅。
4: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新城八大家，即时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说，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料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整。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相关团队通常会在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在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表示，正是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著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之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他表示将会同对方对话，亦都会同所有人对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路透社报道，自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交并同台北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同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直接对话，特朗普此举可能引发北京不满。特朗普上星期访华之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希望见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并强调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伊朗当局近期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方管理监督范围内，所有航行活动都需要获得许可。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列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先同当局进行协调并取得许可。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亚曼湾登上和搜查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运油轮，有关船只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的海上封锁，美军经搜查和指示船员改变航行方向之后予以放行。美军又说，自上个月13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经有91艘船只被强行改变航行方向。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将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